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听见零粉啊，抖音的一个直播间，同样呢也是我们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7:30准时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空城空心空世界啊。刚刚说想听情非得已啊，听过了怎么样，过瘾吗？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过瘾的原因可能是在于高敏没唱啊。然后有福同享，有肉你长，说这个来一首潇洒的走，大双二双唱的，行嘞。我刚刚看到这个潇洒的走，我应该是没听过，我以为是你想听那个潇洒走一回啊。不如潇洒走一回，不对，唱跑偏了啊，重来。

流一犯罪，只想梦里有你追回。嗯，太难听了，本来唱歌就不好调，本来唱歌就跑调，怎么感觉这个一感冒，我这个本来就跑调的那个调越在越来越不在调了。大山小河问道说，两个手机啊，直播你会忘了关那个吗？我会忘了关这个，我不会忘了关那个，那个一播，那个一结束，那个一结束直接马上麻溜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下一个节目组他们就来了，所以说不会忘记关那个的，这个会忘，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聊了半天天才关的啊。我也想跟高敏这个冷雷合照，来呀来呀来呀，累呀累呀累呀。然后他说刚才接电话了啊，听的收音机没有听到 F4 的歌啊，啊不好意思啊 sorry 啊，我以为你说 F4 是你打错了呢，原来 F4 是首歌啊。玉说是高老师吗？也没错，你可以这么叫我，但是咱们都是好同志啊，你我更期待你叫我高同志。

想听 F 字啥歌呀？我们这边搜到有一首这个 Can't Help Feel 啊，那这啥歌啊？没听过呢啊，或者说想听哪首歌呢？你来你说啊，我给你搜啊。然后呢说那个明姐想听一首游京这歌，我怕我忍不住唱，能行吧？游京这歌我知道啊，我听过，我怕我就是突然间的嚎上两嗓子，你别嫌弃我啊。F 四啥歌？赶紧说名啊！赶紧说歌名，赶紧说歌名啊！等下稍后的时间帮你排单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游京》，好不好？先来跟各位一起去聆听一下《游京》啊。

有尤金啊，那确实，你看关了麦那个瞬间，歌迷嗨极了。这个号当中，大家听到的话，大家就听着了啊。我走在长街中，听妻子唱京城，不行，没有音乐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那个高敏不唱，大家应该都会喜欢的啊。尤其是我这个破锣嗓子，我这两天唱歌，我真的是，就是我自己耳朵能听到我那个跑调。我之前的时候，我是自己听不到自己跑调的，我会觉得说，嗯，我没跑调呀。然后现在的话呢，我就很明显，就是感冒了嘛，对吧？嗓子有点这个发炎，然后呢，再加上我这个大脑可能就是突然间开启了我的任督二脉，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嗯，我在跑调，我真的在跑调啊。然后每次听到这个尤金，我还会想起另外一首歌，就是这个关于北京的歌啊，就是那首北京的城墙上人影错乱啊，那就那首歌啊，就感觉哇还是很嗨的。然后呢，每每一听到这首歌，就想着想去北京玩了，想去看故宫了，想去看天安门了，想去感受一下北京的氛围了。黄洋说到说，一天上班八小时，喝水20分钟，然后呢睡觉20分钟，然后上厕所20分钟。那你瞅一下，那我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不是就是只有7个小时？7个小时里，我再加上我这个上下楼梯走路的，哎，再加上我这个来来回回跟领导沟通的，再加上我这个拿电脑拿设备拿手机的，我就搁那稍微就是磨蹭一下，我一天工作小时可能实际只有6个小时呢。这属于什么上班摸鱼小技巧？想要了解更多上班摸鱼小技巧的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听见灵魂括号好物严选。然后呢，这远峰说，哎，我进这个房间了，没有跑错吧？没有跑错呀，两个角度不太一样啊。好了，跟大家聊了半天天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个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好不？先来跟大家也来聊一聊我们临汾人的临汾事儿。为啥这么说呢？各位，我不知道各位大家最近家里有没有买疯狂很多西红柿，有吗？如果说您家最近买了很多一大兜一大兜一大兜一大兜西红柿，顺道呢就是把那个家里的那小罐头瓶瓶呀，对吧，一个一个洗干净，然后就是煮了消毒了，然后放那晾起来的，来请给我扣个一，辛苦大家请给我扣个一啊。

该是有的吧，因为我发现就是不止我们家，我们家邻居家也开始了。我当时就是稍微有点懵，我说嗯，我说一年一度的熄火是这样的时间又到了吗？人看到了，元芳给我们扣一了啊，这个老田也扣一了，这稍微离得我有点远，我感觉我有点扯不着啊，老田也扣一了。然后呢，有不动像有时候你长说这个都是成筐子的嘛呀。那我们家那个量还是有点少，我们家是拿那个塑料袋，就是那种按斤装的塑料袋，一袋两袋两袋半。就是很多的外地的一些城市啊，大家就会说这个西红柿，很多地方会觉得说西红柿应该是属于配菜，但是呢就是唯独在哪儿呢，在咱们山西的西就是西红柿的西。咱们山西的这个西红柿那完完全全就是在餐桌当中的一个主位，就是 C 位的存在啊。咱且不说其他呢，咱就先说一下咱这个临汾人爱吃啥呢，西红柿鸡蛋面，西红柿鸡蛋炒面。然后往晋北那边，晋北那边大同刀削面，刀削面当中就是比较这个经典的一个卤子，就是西红柿鸡蛋刀削面，对不对？包括咱们还爱吃什么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的这个刀削面咱就不说了，西红柿鸡蛋拌汤更喝的更多，西红柿的焖面，那土豆呀南瓜呀搭配一点西红柿呀，对吧，做一个焖面一蒸一锅出，哎呀妈香，老香了啊。再加上什么西红柿炒这个西红柿炒西葫芦的，西红柿炒土豆丝的，西红柿炒豆腐的，哎，西红柿一切可炒。监控哥说这个可说的太对了，真的现在批发西红柿是5到6毛钱，是真的吗？还挺便宜的啊，就是包括这个糖拌西红柿，那也是属于儿童小朋友啊那特爱吃的一道菜。小时候一到了夏天，在奶奶家呀姥姥家呀，对吧，在这些地方想要去吃这个一些这个新鲜的一些小甜口的这种小孩菜，基本上都会给你切一个西红柿，然后放一把白糖放冰箱里给你冰镇上那么10来分钟再给你拿出来。所以说啊，就是别错过的这种时令蔬果，各位啊，西红柿一定是首当其冲的，能让整个山西人的夏天三餐都离不开的一个家常的一个味道。说起咱山西的这个西红柿，真的是，哎呀妈呀，一丁点儿都跑不了，没有人不会同意吧？说西红柿就是咱山西人的一个 C 位当中的 C 位，果肉啊要沙糯的那种的，酸甜比例要适中的，然后各种来自于咱们山西的这种家常菜，花样多到数也数不清。而现在其实这两天呢，也刚好就是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西红柿做这个西红柿酱的时候。咱一说这个西红柿酱，外地人可能都不太懂为什么要做西红柿酱啊。各位，西红柿酱炒的西红柿鸡蛋面，那一定是要比新鲜西红柿更好吃的。西红柿酱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的这个拌汤，那一定是绝绝好喝的。

0: 其实呢，就说到了我们山西人对于面食的一个研究，它从来不止面团本身，而是灵魂都在那一锅慢熬的西红柿的一个卤子当中，对吧？筋道的面条裹着咱们那个酸甜的红汤啊，粗粮的油面，蘸点这个西红柿的这个蘸酱，哎呦喂啊！还有那绵软的面疙瘩，哎呀，融在那西红柿的翻汤里。今天早上听到这些，我觉得胡辣汤都不太香了啊！碳水的这种醇厚被西红柿的这种柔软酸甜包裹在一起，这就是独属于咱们山西，独属于咱们临汾的碳水浪漫。而山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储存浪漫，也藏着一夏天的这种酸甜去过冬。吃不完的西红柿咱做成西红柿酱，等到了冬天的时候，咱就是说，对吧，想吃就能吃到新鲜的。餐桌灶台玻璃瓶熬西红柿酱剥皮，这一整个环节好像都藏着浓浓的童年的儿时味道。所以说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各位您家也想问一问大家，大家家里这两天开始做西红柿酱了吗？需要搭把手的吗？搭把手顺便就是钢饼带回家两瓶的，您介意吗？
1: 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0: 江红哥说西红柿也能拌这个拌汤，拌也能凉拌和汤，哎对没错，在拌汤里都得放点，对不啊。然后呢这个茉莉花说小刚，我希望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放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稍微再等会儿啊，因为我们这个江红哥已经排单了，想要听那首风吹麦浪啊，所以说我们先会把这首风吹麦浪送给大家。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一些音乐的话，您可以打在评论区，但是今天这个时间可能有限了，可能就播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先来听风吹麦浪吧，好吧。

他可好奇这个展示一下了啊。然后呢，这个坚果哥也说说这个做酱还是得大田的味道好，儿时的味道，棚里的外观表皮好看不好吃，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小时候吃那种沙沙的西红柿好像有点消失了。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会不会就是有这个感同身受，就小时候我们吃到的那个西红柿，它是那种特别好出沙的那种口感，然后呢一切，然后它那个沙是流出来的，它里头汤汁是非常浓郁的那种沙口的。现在吃到西红柿好像有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沙瓤的那种感觉，它更多的好像就是有点像那种果肉一样，更加的紧弹，炒菜啥的你确实用这种会更合适。但要是说到做这个西红柿酱，我始终依然认为那种就是老派的老早之前的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西红柿会更加好吃啊。所以说就是现在经常会在这个市场当中买西红柿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像一些这个老派的小孩就会在这个市场当中直接问有没有沙这个沙瓤的，然后好多就经常也被这个老板说我们家这都是啊沙瓤的，那沙瓤可沙了，那特别爱出沙瓤，结果一回家是没有。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儿时的这个童年的一些那记忆当中真的是好多好多的美食都消失了，而这个蔬菜还说小时候小朋友不爱吃蔬菜呢，那小时候蔬菜都被进化没了哈。江哥说视力有同感，儿时的西红柿吃不到了，对，而且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个去这个地里摘西红柿，就属于你摘完扒皮直接往嘴里塞，你现在这个地里摘完之后它还比较硬，还很 Q 弹，那个我一捏那 Q 弹的那个感觉，嗯，不对不对，不是我想的那个味儿。

0: 想。
1: 然后后来我还在这个小某书当中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出招，说你要是想要那种杀瓤的呀或干嘛怎么办呢，冻一下，就是把拿回家的西红柿先冻到冰箱里面冻一下，然后呢在这个再去炒再去煮再去炖，你会发现它出杀出的会比我们直接去做菜要稍微多一点点。因为高明本身也不是做菜啊，刷到一个生活小妙招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确实刷到了还没实验过。哎妈，你瞅瞅晴空就说了，说夏天把西红柿直接冻在冰箱，对，你瞅瞅，咱俩这不瞬间这个脑电波就相连了吗，对吧啊。江峰哥说我开超市每天在市场接菜不好找了，现在它应该是属于品种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品种被优化了然后呢现在的话市面当中我还见到另外一个叫普罗旺斯西红柿，我不知道各位吃过没，当时是在直播间看到的，直播间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很震惊，哇它怎么切开横切面跟个草莓一样，一定很好吃吧。还行，没有看到的那么的吸引人，我个人认为啊。

勇敢的赌徒说啊，现在这个品质好，遥遥领先啊，觉得他这个叫什么破损率那可能会稍微就是更低一些，确实啊。然后秦工说冬天拿来再吃，那人家行，你这更省事儿。然后别人是这个做西红柿酱的，你挺好，你直接就冻一冰箱，到时候直接拿来做拿来吃啊。但是冷冻不等于永生，好吗？注意点这个时间啊。然后我们节目当中跟另外一位听友啊，茉莉花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段给我们点歌，说想要听那首《让世界充满爱》，行嘞，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然后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的各位啊，早高峰压力逐渐渐缓，也提醒一下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咱堵车不堵心，一起来听歌。

好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我们刚刚点播的这首这位听友啊，茉莉花送给你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听见零粉的直播。然后呢，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30，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您两个号都可以关注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们来点个关注，因为未来呢，我们会在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当中呢，去抽取一些粉丝听众，包括我们。下次做活动的时候也会在我们这个号码当中征集一些我们的粉丝朋友。本周的话呢，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暂时暂歇，因为我们要开启的是我们的大王餐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专题，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去敬请期待一下，会不会给大家准备到一些福利和相关的内容。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能够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当中，来为大家呢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哦。
0: 嗯，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民生派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各种政务资讯的信息，还有这个民生服务消息以及便民服务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尧都区眼科医院的一位医生，时光中心的副主任樊静。那么做客直播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近视防控的那些事儿，还有呢就是关于角膜塑形镜，就很多人对这个角膜塑形镜呢也是非常的想了解，但是呢好像也存在一些认识的误区。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请这个樊静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疑惑的各位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那么在稍后的这个9:30，那我们的嘉宾将会坐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今天的内容了。
1: 是的，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被朋友圈的各种各样的彩虹的照片给刷屏呢？昨天啊，抬头的时候看到了有双道彩虹之后，真的是比较的开心，也比较的兴奋一些啊。因为这个好像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彩虹，也可能是我在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高啊。然后呢，当时看完之后就刷了刷这个朋友圈，发现大家都在晒这个彩虹，然后顿时发现自己的这个可能这个地理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对，彩虹没有拍的
1: 没有。拍的特别美，
0: 就不完整是吗？
1: 是，
0: 我在那个角度也只拍到了半个，对，没有拍到特别完整的那个形状。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就是单独分享给我了，说这个美丽的彩虹，大家一起这个欣赏啊，
1: 一起去看一看。对，那么说到这个双道彩虹的话，其实呀，昨天朋友圈很少有人说到双道彩虹，其实它叫做霓虹。昨天的两道彩虹，一道叫彩虹，另外一道叫霓虹。
0: 哇，我们要先科普一下是吗？
1: 是的，而且昨天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双道彩虹。然后稍纵即逝嘛，然后第二次大概有隔了有10分钟之后，然后这个霓虹又出现了，我就感觉顿时好像咱们就生活在这个海边一样。哇，这个彩虹真的是我从小到大看过最漂亮的彩虹了。
0: 也就是因为在这个昨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因为它是陆续的在降雨，
1: 对，
0: 下了一阵又下了一阵，我们周边有很多县它其实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湿气。那么我们能够关注到这个不管是彩虹霓虹啊，就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难得能够看，就是在这个季节是能容易看到的，到别的季节估计不太容易了，大家还是要来珍惜一下。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能够时不时就看到彩虹的这样的美好的景象啊。
1: 是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霓虹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说，昨天我也是为了这个双道彩虹霓虹去科普了半天，搜索了半天资料。简单的说啊，就是说阳光透过这个雨珠啊，它发生了折射和反射，是形成了那个主虹，就大家看起来颜色最深的那一道。然后光线呢在水滴里再反射一次，它就会形成那个淡淡的外边的那层，那个叫做霓。因为这个光线损耗啊，这个霓呢总是更加的暗淡一些。如果说大家能够拍到双虹，能够拍到霓虹的话，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昨天还有朋友圈很多人都在说哎，看到霓虹希望能够就是所愿
0: 事成啊，
1: 对，所愿皆所得。也希望所有的人昨天看见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观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啊。
0: 可以说呢，这个大自然也是用浪漫的光影啊，送给我们临汾人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柔啊。那么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依然是较为多变的。那么我们大家在出行也好啊，或者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未来三天呢，我市天气依然以多云为主，午后呢会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由于呢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比较强，大家外出还是要时常的备上雨具，要遇到这个雷电啊或者是短时的降雨的时候，要及时呢往这个室内去进行这个躲避，远离像大树、户外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啊等等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啊。不过因为降雨的影响，最近的温度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舒适的，维持在30摄氏度上。那么但是近期呢湿度会比较大一些，体感上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点闷，大家高温时间段还是要多多的去补充一下水分，合理的来安排一下自己的 的作息，那么可能会因为高温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大家还是要调整一下了。
1: 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这也是很多朋友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7月22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呢会有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3到33摄氏度。
0: 7月23号呢，在明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天，局部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
1: 嗯，关注到在7月23号的夜间到7月24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3摄氏度。
0: 嗯，这两天呢总体而言温度呢虽然说是到30摄氏度朝上，但是呢33是我们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哈、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你看这个早晚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那么以前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里感觉应该是这个比如说像早上会有点闷啊，或者晚上会需要开空调才能够睡好啊等等，就这样的状态在今年出现的次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山西的这个夏天，让我们整体感受还不错。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关注一则最新的温馨提示。是，现在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处在这个停水的过程当中啊。
0: 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停水的这个事儿啊。那么今天全天啊，从这个今天凌晨的这个2点钟一直要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那么因为这个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网接驳施工，所以说部分的路段部分的小区要停水，主要呢是在平阳街，就是从向阳路到南外环的这个路段。
1: 嗯，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当中，是在7月22号的2点钟到晚间的20点停水降压。那具体的停水的范围来为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一下。首先第一条路段呢是在平阳街，也就是向阳路路口到鼓楼东大街，道路两侧呢全部的用水的用户，其中啊包括这个煤气巷，还有广场南路、车站西街、蜗牛小区、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还有姚都区中医骨伤科医院等等。那么整个是从香路路口到鼓楼东大街，那么这边呢两侧的用水的用户呢全部都是有停水的情况啊。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鼓楼东大街这边，平阳街到迎春街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的这个用户，包括小十字南街还有这个铝锅巷啊等等，这边也都是要停水的。最后一个方向呢是在解放路，就是从平阳街到兵站路口这边，道路两侧全部用水的这个用户，其中会包括像兵站路啊等等，就这些路段的周边小区都是要停水的。
1: 是的，那么大家不知道在昨天或者是昨天晚间的时候有没有储好水啊？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白天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自家的这个水龙头给关好，防止呢就是一会儿忽然来水之后您不在家中溢水或者是漏水。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联系电话0357268400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当然了，在施工期间呢，或多或少的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不便啊，大家还是要来理解一下，因为呢供水管网它的这个提升工程完成之后呢，肯定对大家的生活呢会更加的这个方便，带来更多的一些便捷哈。好了，关注完这条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的这个环节。那么在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能够锁定关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这个时段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内容是残疾评定的指定医疗机构可以调整吗？承担残疾评定任务的指定医疗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求履行相关手续进行调整。指定残疾评定医疗机构的批准权限在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和省级残联2018年1月1号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各地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由卫生计生委、残联共同下文，指定本地区具备残疾评定资质的医院或专业机构，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备案。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行动不便重度残疾人开展残疾评定上门服务的通知要求，各地残联要协调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当地残疾评定工作需求，适当增加符合资质条件等规定的医疗机构作为残疾评定机构，优化布局，更好为残疾人提供就近便利残疾评定的服务。各地可以根据残疾评定工作的实际需求，适当对承担残疾评定工作任务的指定医疗机构进行调整，逐级报批。经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和残疾审定之后，及时向社会发布，并将调整结果录入到全国残疾人证管理系统。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申请人对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如何处理？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对残疾人证申请人对于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的做出了明确规定。残疾人证申请人或残疾类别、残疾等级变更申请人对评定结论有异议的，可在十个工作日内到所在的地市级残联申请重新评定，经地市级残联同意之后，到指定的医院或专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如人有异议，可在15个工作日内向省级残联提出申请，由省级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定。省级残联和卫生健康部门成立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负责受理残疾评定争议。省级残疾评定作出的评定结论为最终结论。按照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规定，残疾人证跨省通办中残疾评定的争议，按照经常居住地的有关规定，由居住地残联负责受理。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2018年前通过目测评定办理残疾人证的哪些情况必须重新评定。2018年起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前，对于依照残疾标准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的，县级残联可由包括理事长在内的三人联合评定，直接填写评定表，核发残疾人证。自2008年1月1日起，取消了通过目测方式评定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残疾结论一律由指定的医院或专业机构作出。此后，为维护残疾评定的公平、公正和残疾人证的权威性，中国残联陆续印发文件，对2018年前通过目测评定的持证残疾人重新进行残疾评定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首先，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持证的，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通知的规定，持有残疾人证的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及其亲属2018年前通过目测核发残疾人证，须于2020年10月31号之前到当地指定的残疾评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并根据残疾评定的结论换发残疾人证，逾期不进行残疾评定的，残疾人证予以强制注销。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内容，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来提前的进行一个预告啊，今天节目除了我们常态的这个节目之外呢，还会有请到一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进食防控的那些方法，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时光中心的副主任樊静。那么樊静呢也会来跟大家来聊，就是关于如何科学的去防控进食，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角膜塑形镜的佩戴使用，就是哪些人群比较适合佩戴角膜塑形镜，还有就是这个角膜塑形镜它有哪些这个优点等等等等啊，就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稍后呢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如果说针对于这个方面的内容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疑惑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在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是的，关于这个近视防控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现在呢正值暑假，那么很多孩子呢可以在这个暑假做相关的一些这个事情呢，可以去防控自己的近视度数逐步增加。因为平时可能我们上课这个时间会比较的紧张一些，刚好趁着这个暑假，刚好趁着这样的一个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去缓解一下我们眼部的一些不适。那么具体近视防控到底有怎样的一些办法，那么近视呢到底是可逆不可逆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到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去咨询我们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专业的嘉宾啊。
0: 还有就是在往常年来说，就是暑假的时候也是很多孩子去配眼镜的关键的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配眼镜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流程啊，比如说我们要先做眼部的这个检查，要这个散瞳，然后做准确的眼部的度数的一个检查，之后呢还要再选择你想要佩戴的这个眼镜，不管是这个多点防控镜啊，还是角膜塑形镜，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防控眼镜啊，就是这个选择上它是针对不同的人群的，那么怎么去选，然后能够选到更加适合自己孩子的。那如果说孩子现在的这个近视度数还没有特别的高，那我们家长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让孩子的这个眼睛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些，是吧？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那么在稍后9:30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会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锁定守候了。
1: 是的，
0: 好，
1: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程当中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内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继续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0: 各位好，我是陈静。关注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有两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这位叫做快乐的朋友说，哎，声音很好听，适合播新闻啊，我也想去播新闻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主播你们好，我心情不好，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下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你心情不好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跟我们来吐槽吐槽，这样的话你的心情可能会变得更加好一些，
9: 就是，不好的心情被人分担一些，
10: 是就把我们当做这个就是树洞是吧，像树洞呢，去倾诉一下，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前一个小时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临汾事儿的那些环节，那么在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科学防控近视的那些事情啊。我们会邀请到咬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这个副主任樊静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当然了，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0: 是的，
9: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出行方面的那一些事情吧。
10: 来说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啊都打算出行的话，如果说是要在运城绕城高速的话，要去这边经过的话，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些。那么近期呢，运城绕城高速部分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病害处置施工。那么对于运城北部去往永济、河津、西安、侯马、太原等方向的一些车辆呢，是有所影响的。
9: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施工呢，它其实是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7月26号之前，那么去西安方向运城北收费站到运丰连接线主线呢是封闭的，那么运城北站的这个收费站驶往向永济啊、河津啊、西安方向的匝道同步也会封闭。那么建议呢，像一些小客车从运城北收费站呢驶离高速，绕行一下市区的

0: 些道路从运城西收费站去上高速了。
1: 第二阶段呢，是在7月27号到8月7号。去往太原方向运丰连接线到达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呢是进行封闭的，建议小客车是从运城西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市区道路，再从运城北收费站上高速进行通行。
0: 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阶段啊，8月8号到15号封闭的路段呢是太原方向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站收费站到这个燕家卓枢纽的主线，同时呢会封闭运城北收费站驶往像侯马、临汾还有太原方向的一些匝道，那么建议一些小客车呢从运城西收费站呢驶离高速，可以来绕行一下机场大道，从运城机场收费站去上高速就可以了。
1: 是的，第四阶段呢是在8月16号到24号封闭的路段是西安方向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到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建议小客车是从运城机场的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机场大道，再从运城西收费站上高速。
0: 就这边的施工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啊，从7月26号是第一个阶段开始，那么所以说呢，想要去走这边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来了解一下这边高速的一个施工的状况，就是哪个路段它是什么时间去这个施工的，然后什么时候去封闭的，大家提前来了解一下，然后把自己的出行的线路也好好规划一下啊。
1: 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就之前呢总感觉到就是很多这个小孩子们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中学生初中生，他们如果说是想去运动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总感觉他们的场地是有限的。那么近期看到这样的一则好消息之后呀，很多这种就是喜欢去运动喜欢去健身的朋友都会比较开心一些。那么临汾市第二中学、临汾市第五中学还有临汾市第八中学、临汾市解放路学校和临汾市瑶都区临坊学校呢都是发布了最新的通知，面向社会去开放学校的操场，但是我们了解过后啊，也发现它并不是说是全天候，这个都会为大家开放，它是有一些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呢，在二中的话，它呢是每天早间呢是有一个临时开放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这个开放的话呢，它是会有这个足球场地、篮球场地、羽毛球场地。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之前有很多喜欢踢球的这种小朋友们，大家呢就想去踢球，但是无奈呢，我们临汾开放的这种足球场地真的是非常的少。那么开放的时间是从即日起到8月19号，每日开放时间，你像他这个时间的话还是比较长一些的，早上呢是6:30就开始了，一直到9:30，然后下午的话是从4点开到7点，下午可能天气会比较炎热一些。那么喜欢踢球的一些孩子们或者喜欢打篮球的，可以在早间6:30到9:30，总共是有3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其实呢，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间啊，就大家可以起得更早一些，然后去运动一会儿，因为9:30之后可能太阳也会比较晒了，所以说呢也不建议大家长时间在户外来进行一个这个运动了，是吧。那么除了这边之外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中这边啊，它开放的区域呢包括像这个学校的操场，那么包含了4块这个篮球场地，还有2块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场地，那么但是人家这个教学楼呀等等这个是不开放的啊，大家要留心一下，就去打球咱们也不要乱逛，就在你们这个运动场地里面就可以了。从7月18号到8月19号，那么面向社会呢是有序免费开放，上午呢依然是6:30到9:30，下午16:00到19:00。
1: 这个时间也会比较的久一些啊，就是上午一段时间，下午一段时间。除此之外，就是离我们市区比较近的，这个五中也可以去往，然后八中这边呢也是可以的。那八中呢这边的这个开放时间呢，和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时间呢都是有所区别。八中是仅在早上开放，能稍微晚一点点啊，7:00到8:30，只有1.5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第一阶段呢，它是一直从7月15号到8月10号，这个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的一个变化。除此之外啊，解放路学校，那么东城的朋友大家可以去这个解放路学校，去这个操场里进行这个健身进行锻炼。它呢是每天早上的6:00就开始了，这个比较早一些，6:00到8:00，2个小时，刚好又比较凉爽一些。那么这边呢是从7月20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的。
0: 你看每个学校它其实开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就是离您比较近的这个方向呢，你得先看一下人家几点到几点开，然后呢就是开放哪些区域，是不是你想要去玩的这些项目啊。
1: 对，
0: 那么除了这个学校之外呢，还有临坊啊，临坊小学这边呢，它也是对像这个室外的田径跑道啊、足球场、健身器材区这些呢是开放的。那么对于我们瑶族区的居民、周边的群众还有青少年

0: 年健身爱好者都是可以去，但是这边呢，首先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上午7点到9点，下午17点到19点，那么暑假期间会延长到20点啊，就是晚上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到8点啊，就是学校可以视场地的承载量去调整时长，就是到时候会看具体的一个情况。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来注意一下，因为学校的场地它毕竟是学校的场地啊，那么能够承载的人数也是比较有限的啊，那么比如说人家学校有大型的一些活动了，是吧？那么就会暂停对外开放，大家也关注一下学校的公告。
1: 是，目前呢，我们临汾呢只有这几所学校的操场是在规定的时期之内、规定的时间之内是对外开放的。其实，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呢，我还是比较开心、比较欣慰的。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在我们市区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学校，可能会在这个假期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固定的时间段，可能慢慢的呢也会开放它的这个操场。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很多喜欢健身运动的一些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件好消息啊。
0: 而且呢，现在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市区内啊，就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场，
1: 对，
0: 就运动场地可能到这个寒暑假的时间，它是一个高峰的时间，那么也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咱们想要更加专业的场地，还有就是能随时随地的去约到这个球友啊，或者是朋友就一起去玩的话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些就是专业的运动场地，然后去看看的他们的这个优惠，还有把这个时间呀等等都调整一下，能够让大家在这个空余的时间内好好的去放松运动休闲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位朋友叫实惠便民的朋友说到，说无依无靠，只能靠微薄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其实我看完这条消息之后，我在想，我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他下面说的这条，说客户找我收废品的话，我去不了，心急如焚。我觉得你应该就是
0: 沟通一下，
1: 你应该学一下，就是经常给我们家收废品的那位朋友。那位朋友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都是电子下单嘛，他们有一个程序，我一般下单之后他一个星期都不会来我家收废品的。
0: 就是他可能心里也没有什么压力是吗？
1: 对，他就属于那种特别佛系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路过你们家门口了，我什么时候想到了，我是不会专门去你们家专门收一趟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人家就是电子下单之后基本上很长时间不理我，然后大概就隔了有十几二十天以后给我发条信息，你把东西放你们家门口啊，放你们家门口，我一会儿过去的时候就拿走了。就人家很佛系。
0: 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东西想要这个卖的话，
1: 对，
0: 它其实不可能有太多，是吧？
1: 是不多。
0: 对，你不可能让人家单独为这一点然后专门跑一趟，他可能会统筹一下，比如这条线上攒了七八户或者是五六户，大概能拉多少了，那我们走一趟，是它是要控成本嘛。
1: 是，所以说大家要放平心态，就是碰见这种佛系的这种客户，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心态也放平和，就是你淡定一点，就是
0: 或者和人家客户去沟通一下。
1: 是，我这会儿去不了，我一会儿再去。
0: 对，或者是我什么时间比较合适，然后再去，有什么问题再跟人家去沟通就可以了。
1: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烦恼，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过多了，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些压力比较多，放轻松一些，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但是他说的这个三轮车被交警扣了。那你肯定是违规了，
1: 违规了，
0: 这个要批评你啊！就我们刚才说的，人家都是有专门的一些这个车辆啊，然后去上门，那而且呢，他是要合规，为什么扣了，是吧？这个要自我检讨一下。好了，说完这些事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那么关注一下这个招聘的相关的一些消息，看看最近哪里又在招聘了呢？
1: 昨天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啊，临汾市人民医院在2026年呢是招聘聘用制的人员。那么这个呢是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比如说像血管外科、结直肠外科，还有这个甲状腺乳腺外科、儿科、儿外科、骨科、老年病科、心血管内科，还有血液科、风湿、免疫科、感染性疾病科、重症医学科、皮肤科、精神卫生科、麻醉科，还有急诊医学科、核医学科、超声医学科。除此之外呢，还有影像中心和康复医学科，还有中心实验室。除此之外还有公共卫生科。那如果说大家也想去这个新医院去应聘行政方面的话，像这个新医院的党办、院办都是有相应的一些工作岗位。那么具体的一些要求的话，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临汾人民医院的这个官方 方微信公众平台，它每一个这个工作的话都是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的学历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有要求硕士研究生的，有要求本科以上的，大家呢可以具体的进行查询，看看自己的这个专业符不符合。

0: 符合人家相应的一些要求。
1: 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本科的岗位学历要求是全日制二本 B 类及以上，就是不含专升本，还有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要求的。而且各个岗位都是要求要具有相应的专业职业资格证的啊，就是技师岗位应届毕业生呢必须在两年内去考取相应的资格证，就是说呢我们要从事这个行业，我们得有专业的职业技能，那就是职业资格证，就是你有这个最基本的门槛才可以。
0: 是
1: 年龄的要求呢，这边我也看到了，就是要求还比较严格，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就是相对而言这个年龄的要求其实也大概在我们考公的这个范围当中，是吧？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自己符不符合相关的一些规定。那除此之外啊，临汾市第21届广场文化消夏活动开幕式呢现在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那易居新时代情暖千万家，临汾市第21届文化消夏活动是在7月22号呢到8月5号每天晚上的8点在汾河文化生态景区九州广场，会有15场主题惠民的演出呢会轮番上演，也能够打造出属于我们临汾人的夏日文化盛宴。那么本次活动啊整合了比如说像文艺的展演，还有文创推广、非遗体验等三大板块，那么光演出、看非遗、淘文创一站式打卡，也能够打通这个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啊。
1: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消夏月的活动呢每年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是吧？就是我们如果说呢大家伙儿没有就是外出的意愿的话呢，哎，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临汾市区内，就是瑶族区内去逛一逛，有演出，然后还能够带着孩子去玩一玩的。你看像九州广场这边看一看消夏月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带着孩子去什么打个球啊，什么骑个车啊，然后呢去享受一下这个炎炎夏日当中的难得的清凉时光。哎，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0: 是的，那关注到在7月22号呢，
1: 今天晚上是吧？
0: 对，今天晚上就会正式开幕啊，然后有合唱，有快板表演，歌曲连唱，还有啦啦操。这个是来自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啊，所送来的精彩的节目叫巨星少年。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福山木偶戏，然后还有摇风禁运，有关于文创征集大赛的公告发布，然后还有一些舞蹈歌曲，还有一些戏曲。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今天晚间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嗯，好，以上呢是我们关注到的这个时间段的一些这个资讯的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了。那么在大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搜索抖音号听见临汾。那么广播端呢大家可以来关注 FM88.9 和 FM95.1 的这个广播端，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多重残疾人可以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吗？首先呢，是可以持证残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可以申请注销残疾人证，也可以申请只注销其中部分的残疾类别。按照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办理坚持自愿的原则，持证残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申请注销所持的残疾人证，也可以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的残疾类别，批准残联受理负责。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试行》，进一步就残疾人证注销工作当中注销部分残疾类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持证残疾人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可以通过现场或网上提出申请，上传相关材料，经常居住地县级残联工作人员受理，户籍地县级残联审核通过之后，打印制作新的残疾人证。另外，如何做好持证人死亡的残疾人证的

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就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作出规定，要与公安部门、户籍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医学死亡登记、民政部门、殡葬登记等建立数据共享制度，定期交换对比数据，及时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2021年，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与殡葬火化、卫生健康死亡人口、户籍迁移、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还有伤残抚恤、监狱服刑、养老、孤儿、离休等等相关数据的一些比对，逐步解决数据更新、共享不及时影响补贴精准发放的问题。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首先要与公安、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共享数据，定期比对，根据比对的结果核实查验之后注销残疾人证。其次呢，要建立随报制度，充分地发挥基层专职委员作用，经常性开展残疾人家庭入户访视工作，发现残疾人死亡的随时报告。最后要结合全国持证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工作，做好残疾人证的动态清查工作。如何理解残疾人证注销之后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呢？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残疾人证注销之后一年内不得重新的申请。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试行进一步重申，残疾人证注销未满一年的原则上不得重新的申请。以上就是我们本时段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之声的这个环节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健康知识的呢，是关于这个眼睛健康。邀请到的是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副主任樊静。那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来有效的、科学的去防控近视，还有就是关于大家关心的角膜塑形镜的佩戴，当中的各种事项，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关于近视防控，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家长可能会因为总觉得戴着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会限制孩子过早的去佩戴这个近视眼镜。那么这种情况真的对孩子的近视防控会有用吗？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呢去进行答疑解惑。关于近视防控，您有怎样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进行留言，进行详细的咨询都是可以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您。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科学防控近视的那些方法这样的一个话题。坐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副主任樊静啊。那么首先呢，来有请我们嘉宾先跟大家简单的打个招呼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然后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跟大家在这今天在这里聊一聊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角膜塑形镜的相关知识，帮家长们解开误区，然后避开误区，科学护眼。
0: 其实啊，说到这个近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个这个话题啊。但是就像是很多家长会存在的那些觉得好像是很有道理的所谓的观点，它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这个观点。比如说呢，很多家长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认知，就觉得哎，我这孩子的视力就能够到什么 1.0 1.2 了，就非常好的视力了，那眼睛就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不需要护眼了。这个樊主任，就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啊。其实视力清楚不代表他的眼睛健康，也不代表后期不会近视其实这个判断近视的风险呢，主要是有两个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一个就是远视储备，还有一个眼轴的长度。
0: 也就是说，不是说我的这个测的时候，我的这个视力到了 1.0 或者是 1.2 了，就是我这个眼睛以后也没有问题，是吧？
1: 对。
0: 他还是要做一些正规的这个检查，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两个数据和数值，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两个点，是吧？
1: 对。
0: 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以什么样的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两个这个数值呢？
1: 其实家长来就诊，然后好多家长都知道远视储备，说来过来我们测一下远视储备。其实他们其实也不真正的了解到底是远视储备是什么。其实这个远视储备啊，就是孩子眼睛里边的，可以打个比方，就是护眼的存款。然后孩子，我们天生孩子生下来是有点远视的，
0: 对，
1: 它叫生理性远视。那这个呢，远视呢，就是用来抵抗近视的保护伞。平常我们近距离的写作业呀、看书呀，然后电子产品使用过多，它其实都在消耗这部分远视，就这笔存款。然后存款花完了以后呢，孩子就会近视。但存款一旦没有了呢，它不会再补回来。对，
0: 就是我们天生的话，这个孩子他是有一点点远视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您的用眼的习惯呀，各个方面不是很好的话呢，你就会消耗他这点储蓄。
1: 对对。
0: 那这个到了这个储蓄值消耗完了之后，那就近视了呗。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么是不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这个远视储备值它是不一样的？就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对，他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他这个远视储备基本上就是250度左右。然后六岁到七岁的时候就是150度左右。那8岁到9岁以后基本上就是慢慢在消耗完，
0: 就没有
1: 去一个正式化的一个状态。
0: 那很多人我们就可以来这样理解，其实呢正常的话，这个小孩他们的眼睛是远视啊，就是正常会有一个什么，最早的时候是250，然后下来是150度的一个远视储备值。到8岁他可能正常发育好了之后，然后还有就是他用眼呀各种叠加起来就没有这个远视储备了。
1: 对，他就会提前的近视。你比如说5、6岁的孩子远视储备没有了，然后他就属于一个近视的高危的一个人群。
0: 对，他提前了。
1: 对，然后1到2年呢，大概率就会近视。
0: 就是远视储备值没了之后，那用眼习惯再不改善，那可能就是要近视了哈。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眼部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有一个数值就是眼轴的长度。
1: 对。
0: 这个指标很多家长也非常的不理解啊，说你看这个眼轴的长度到底是指哪个长度啊？就为什么说我们要防控近视的话，要反反复复的去监测我们这个眼轴的数值呢？
1: 其实这个眼轴的长度呢，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最前面透明的角膜的一个部分，到眼底视网膜黄斑的一个长度。那我们经常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精密的照相机，那我们的角膜呢就是一个镜头的部分，然后视网膜的就是底片，那眼轴呢就是镜头到底片之间的一个机身的长度。那长度刚好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光线进入眼睛以后，它这个焦点呢正好落在视网膜上边，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照相机的底片上，
0: 对，
1: 然后它就可以看清东西。
0: 就这么一个原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它正正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不太好的时候就不行，就比如它变长了，
1: 对，
0: 是吧？那么眼轴变长，它为什么就让人 感觉他是会要近视呢？就是这个眼轴拉长了，
1: 眼轴变长呢，就是他一般就是眼轴变长了以后他就会近视。
0: 嗯，
1: 那我们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也刚才说了，就是眼球比较小，眼轴比较短，那天生呢就带这种远视储备，那随着身体的慢慢的长大呢，我们的眼轴呢也会一点一点的长长，那远视储备呢也就是300-250慢慢的会消耗。
0: 嗯，
1: 那到成年以后呢，那我们成年人的眼轴呢大概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我们孩子近距离用眼过多呢，就是户外活动比较长比较短，然后眼球呢它就会眼轴就会拉长，拉长了以后呢它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那个机身拉长了嘛，然后它这个光线进到我们的这个到视网膜之前，就到底片之前它就聚集不到底片上了，
0: 对，
1: 它就提前汇聚到视网膜前边了，
0: 嗯，
1: 那这样
0: 就看不见
1: 近视了，对，就模
0: 糊
1: 了，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照相机的这个原理啊，就能够知道我们这个眼轴拉长之后，它的距离到达不了这个视网膜上，那么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不会那么清晰。那如果说眼轴刚刚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能够准确的到达这个视网膜这个距离，它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原理哈。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参考，比如说它大概增长多少，它度数会长多少？
1: 一毫米基本上就是250度这个样子。
0: 一毫米就250。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还挺就是还挺厉害的是吧？
1: 对，就是眼轴一旦拉长呢就没有办法再缩回去了。
0: 嗯，
1: 就像咱们孩子的个子一样，已经长到1.6米了，他
0: 不可能
1: 再
0: 回
1: 去
0: 了，
1: 回
0: 去
1: 了。对。
0: 那就说我们这个眼轴如果说已经拉长了，就一毫米就是250度。那么其实我们在监测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的时候，比如说它长了一毫米，很多家长说它长了一毫米没有事儿。但这个一毫米你就已经长200多度了呢。
1: 对对对，
0: 啊，
1: 实际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近视是不可逆的，已经长成那么长的长度，它不会再缩回去，所以我们的近视是，对，
0: 嗯，那也就是说，那么相比这个单次的这个测试力，监测眼轴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更加重要，就是不是说我今天测这个度数可能是多少度，这个数值是一个参考，但是我们眼轴的长度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数值。
1: 对对，所以说每次眼轴呢，就单次测，就刚开始我们来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单次测呢，它只是一个当下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关键呢就是每年长多少，这个才是防控的重点。
0: 嗯，
1: 就是学龄期呢

0: 我们的孩子如果进行了防控干预的话，咱们每年的眼轴基本上就是 0.2 到 0.25 之内。
1: 嗯，
0: 如果超过0.3毫米呢，就属于增长过快的，那我们近视防控呢，那个近视的风险呢，就是后期高度近视的风险就会很高，所以咱们要及时干预，调整防控方案。
1: 对，你看我们的监测它其实从零点几就已经就超过0.3其实就要重视了，是吧？那看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眼睛的这个检查也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佩戴了眼镜之后，很多的医生啊就会建议说，哎，三个月来检查一次。很多家长觉得不当回事儿啊，三个月检查啥呀，有什么好检查的呀？但是如果说一旦发现你的这个眼轴就长了，比如说长超过了0.3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要重视，是吧？
0: 对对，现在很多家长也比较重视，我们临床上经常有三个月长0.06、0.07的家长也比较焦虑，说有0.06、0.07，
1: 那下来其实就已经超过100度的。
0: 对，他0.06，其实三个月我觉得还好，三个月要是长0.06之内呢，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1: 三个月长这么多呢？
0: 你三个月长0.06的话，你算下来一年的话，你基本上就长
1: 0.2
0: 啊，就在0.25之内。
1: 这就还可以，就在0.3的这个范围内。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他三个月长0.几，
0: 这0.几这个肯定是有问题了。我们要进一步，到底是什么原因长0.几？是因为他户外活动少，用眼多，电子产品看的太多，还是视功能的问题？我们就要查这个原因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孩子是不是不一样？刚才我们不是说就是0.3是就是不同的这个，比如说他的生长发育期青春期的孩子，那他眼轴是不是长得会更快一些？
0: 对，一般就是小学三年级然后到初中这个年龄段长得是最快的。
1: 这个是最快的。
0: 对，
1: 那就是到了12以后，他的这个眼睛近视的这个度数还会突然猛的增长吗？
0: 对，
1: 也
0: 会。就是个子长，其实我们的眼轴也长
1: 就在长。
0: 对，
1: 就是孩子长得最快的那几年，他其实近视度数是长得最快的。
0: 对，
1: 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吗？
0: 可以。
1: 那么对于很多这个就是小学后半段的孩子，还有就是初中的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好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那么他个子在不停的长的同时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眼轴也在长，眼轴一长，那必然近视度数就要长。
0: 对，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个子长，眼轴长，但是其实测下来以后，其实度数没有变。
1: 这个呢，
0: 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发育。就害怕这种个子不长，眼轴
1: 老长
0: 往上长，
1: 这个
0: 比较害怕了。
1: 对，这个有点吓人。那么还有很多家长就说了，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检查的某些数值的重要性。那如果说我家孩子，我觉得现在也还好，你看视力是1.0啊什么，我觉得都还挺正常的呀，是吧？那么他有出现哪些症状，就让我们需要重视起来了呢？
0: 其实这个近视前期和刚近视的时候，一般出现这种症状呢，就是他看远比较模糊，然后看电视的时候，在家里边家长就会发现，哎，孩子看不清，对，越走越近，然后呢，在看黑板呢，他就看不清楚，可是好多家长回来问说，哎呀，我每次问他说能不能看清黑板呀，他总说能。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看得清和看得见是两回事儿。
1: 对，
0: 他是说你问他能看得见，其实能看得清吗？能看得更持久吗？其实不一定。
1: 那其实就是不单单是我看见他，而且我要看得很清楚，而且我要这个清楚是持续性的，能看清楚，不是说我这会儿能看清看两分钟又模糊了。
0: 对对对，那个
1: 就
0: 是调节的问题，调节灵敏度异常呀，还有调节过之后呀，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频繁的眨眼睛、眯眼睛，还有这种皱眉头、歪头，然后斜着眼睛看，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近视早期的一个表现。还有经常的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眼疲劳，看书的时候看了10来分钟，哎，作业写不完，他就说眼睛累酸，然后头疼，然后还有这种看字串行，其实注意力低，注意力差这种情况。
1: 就是他看不清楚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注意力也就没有办法去集中了，
0: 对，
1: 都看串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好多门诊上的家长来了，说是我觉得我家孩子能看清，可是有时候他老是不好好看，可能注意力不集中，老是不好好看，看字看了就写到另一行了。其实这个孩子可能是眼睛有问题，他不是不听话呀，注意力不集中。
1: 你看这个家长还是要正确认识，就是他有时候问题根结出现在哪里哈？
0: 对对，
1: 就也就是说，出现以上刚刚我们樊主任所提到的这些 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尤其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不能说，哎，你这个怎么不专心呀？等等，带孩子先去看看眼睛，是吧？
0: 对对对，先排除一下眼部的问题。

0: 那么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症状大家可能会容易搞混，就是你刚才所提到什么专注力不集中，然后其实是眼睛看不清楚，就给他解决一下。还有就是如果说是成年人，他的表述可能会比较明确一些，但对于小孩来说他的表述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明确。你能看清吗？能，但是你说你能看清多久，他自己好像也没有概念。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就其实孩子如果说这个哪怕是没有近视，但是也是要去做检查的。
1: 对，我们一般是3周岁以上我们就开始建立这个屈光发育档案，里边呢就包括我们的远视力、近视力，还有我们的屈光度，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远视储备还有多少，然后还有眼轴、角膜曲率，我们都要定期的检查。
0: 而且呢早干预、就是很多家长还会担心说，你看我家孩子看挺清的，1.0或者是多少多少多多少，那么我们要去做眼睛这个检查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家长非常喜欢用的，就是我家这个是假性近视啊，他好像是还能恢复回去啊，就觉得没关系，就觉得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啊，就这个该怎么区分呢？
1: 其实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一个金标准，临床上咱们就是来通过到医院来检查，然后有一个散瞳验光，做一个散瞳验光，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到底是真近视还是假性近视。那怎么判断呢？就是散了瞳以后，这个孩子就没有度数了。本来是有时候他是来的时候是150度，结果点了药以后，然后没度数了。
0: 那这个
1: 就是
0: 假
1: 性近视啊、这个呢，他就是因为眼睛过度疲劳，然后睫状肌痉挛了，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太多了，就属于功能性的疲劳。这个对眼轴它并没有长长，也没有发生器质性的改变，这个眼部。通过休息啊、放松呀、他近距离用眼减少，然后远眺，他就可以恢复。这种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真近视。那真近视以后呢，就是散了瞳以后，那还是150度。对，这就是真近视了。这个呢，就是眼轴已经长长了。眼睛呢，眼轴也不可能再缩回去。
0: 对，
1: 所以说你能，这个就是真近视以后呢，它就不可逆了，也不能治了。不能说是我去外边做点按摩吧、理疗吧、然后针灸吧，那肯定是只能缓解眼部的疲劳，它是近视是好不了了。
0: 是，就大家还是得有这个科学的理念，就是你一旦近视了。你就是近视了，
1: 对，
0: 通过什么按摩针灸啊，它只能是缓解视疲劳，不可能说是让近视变好，这个是必然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真假近视的判断不能说是我凭感觉，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是假性近视，我什么不疲劳了之后好像又能看清了，不是这样的，你得通过科学的这个验证，比如说我散瞳完之后我就是有度数的，哪怕你度数只是降了一些，但是你也是有度数的，那这个就还是近视的，是吧？
1: 对对啊、
0: 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能说等近视之后去配镜，它只能说是在矫正，但是它只能说是已经近视了，我们让它看得清楚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让孩子近视，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近视防控呢，它就是防和控。那防呢，就是近视之前没有近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预防提早干预。那我们就是最基础的防控呢，就是有以下三个，就是第一呢，我们要经常的做户外活动，每天累计大于2个小时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公认的最有效的经济实惠的最核心的方法。那我们每天就是自然光照射呢，我们可以刺激这个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抑制眼轴增长，然后有效的减缓它那个眼轴的增长，近视度数加深啊，能降低近视度数加深。就是说近视的和不近视的都要做这个户外。
0: 对，就有的家长说我做运动了，但是他可能是室内，比如说打个球啊什么，但在室内的这种运动是不是也不太行？
1: 不太行，就是你如果必须是走到户外去，然后远眺。如果你要在户外的话，如果你在那儿看书呀，或者挖沙子呀，小朋友小也不行。然后你在家里边，如果隔着玻璃看见光线挺好啊，自然光
0: 也不行，
1: 但是也不行，隔着玻璃它也不行，它那个光照的那个勒克斯没有达到。
0: 你看看，就是大家以为的好像我也运动了，但是你这个运动如果说不是在户外那也不行，一定要照着太阳。另外一个就是我在户外我没有远眺啊，我就是拿着书看书了，或者我就近处的一些运动就是也不行。
1: 对，
0: 这个要求其实还是蛮严格的。
1: 对，
0: 就不是单单我拉出去就可以的。
1: 对，不行，就是建议在外边室外的话，打打羽毛球呀、跑步呀，这种慢有氧的运动，我觉得是会很好。
0: 就眼睛一定要看远方。
1: 对，
0: 一定要接触更远的一些距离，就不同的这个距离，然后要接触，在自然光的照射之下。
1: 对，
0: 来进行这个活动，
1: 对，这样效果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2020

0: 法则。二零法则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二十分钟，然后抬头看20英尺，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这个20秒，然后才可以放松睫状肌，放松我们的眼睛。
1: 就这个是有严格要求的哈，
0: 对，
1: 近距离20分钟抬头看六米远之后，然后要最少达到20秒，你不能说是我看了大概3下我收回来，这也不行。
0: 对，
1: 他这个一套动作没有完成，
0: 对，他没有完全的放松那个睫状肌，也不行，
1: 就一定要看20秒以上。
0: 对
1: 啊，20秒以上是可以的，少于20秒不太行。
0: 对对对，不太行。
1: 那我们一会儿广告的时候一会儿看看户外。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这个读写姿势，一拳一尺一寸，然后现在好多孩子就是趴着写，躺着写，然后歪着头写，还有这种笔尖抓得太低，笔尖他抓得太低以后，那他坐正了以后他看不见他写的字，他只有这样歪着头啊，所以我们一定要，
1: 他是笔其实是遮挡了视线了。
0: 对对，还有这个就是电子产品，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少看电子产品啊，拒绝熬夜呀，还有每天让孩子一定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然后就是少吃甜食呀，奶茶饮料，碳酸饮料一定要少吃少喝，然后多吃这种含有叶黄素的维生素的这种蔬菜水果啊。
1: 你看，就是从方方面面我们正常的用眼的习惯啊要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户外的活动，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吃上也要注意了，什么甜的呀，碳酸饮料呀等等不能多吃，一定要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的蔬果啊，这个要注意了。刚才我们说是如何来防，是吧？
0: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控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戴眼镜它其实就是控的一种手段。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我们正规的医学的干预控的这个手段能不能来跟我们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
0: 现在呢大家就是卫健委公认的呢就是控制方案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离焦的这种防控眼镜啊，它的就是咱们这种普通的这种眼镜，但是它那个镜片上面的设计是那种离焦的原理，能延缓近视的发展。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离焦的软镜，它就是这种隐形眼镜戴到角膜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角膜塑形镜，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OK 镜。对，还有一个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这个也可以延缓，就是唯一临床上用于延缓近视的一个药物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
1: 就是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多点离焦防控框架的这个眼镜，它首先是一个框架，但是它既然是多点离焦，我之前接触过，就是它这个镜片上是有很多小点点。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有很多小点点，然后它就中间那一块儿，
0: 对，
1: 能看清楚，它就必须得戴到非常合规的这个距离上才能够看清楚。
0: 所以我们每次配眼镜，选好镜框，调整好镜框以后，我们要给孩子点瞳膏。点瞳膏就是它这个瞳孔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正好和它在这个区域是基本上是匹配的如果戴高了戴低了再超过这个范围肯定都是不行的。
1: 那其实对于孩子也非常的重要，他如果说戴这个眼镜，那我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去了，那他可能就看不清楚。
0: 对，
1: 是吧？就他因为他旁边有点点嘛，他只能到那个位置才可以。那还有一个情况，他比如低头啊或抬头会受影响吗？
0: 对，这个咱们必须把这个眼镜，你像有的孩子我们就发现他这个夏天出汗嘛，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他戴的这个眼镜就滑下来了。
1: 对，
0: 其实咱们这儿有那个防滑套，必须给他勾住啊，给他戴上这样的更稳定啊，防控效果更好一些。
1: 那么像这种眼镜，它就是应该是但凡用眼镜就应该要
0: 戴上
1: 的
0: 对，每天必须大于12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防控效果才能好。
1: 如果说他觉得哎，我这会儿好像不太写作业，然后我就不戴了。
0: 这样是不科学的，
1: 不行的，
0: 也不正确啊。
1: 完全不行。
0: 对，如果你要是不戴的话，它时间长了以后，它还存在一个视疲劳的情况。这样反而其实度数会加深的。
1: 对，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不能够说我配了眼镜然后不去戴的这个情况啊。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这个您提到的这个滴眼液，这个是适合什么类型呢？还是说近视的话它都可以滴一些呢？
0: 这个呢，在专家共识上说，就是如果这种近视前期的孩子，就是还没有近视，但是他这个储位低，就生理性远视低了，还有眼轴过早的长长了，太长了，但是虽然还没有近视，但是他有这些近视的危险因素了，对，所以我们就要提前用。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戴上防控眼镜或者戴上OK 镜，它这个控制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就要联合使用了。
1: 就是戴上 OK 镜再加上滴这个滴眼液，
0: 对，它这个就是1+1=2的效果。
1: 对，但这个滴眼液不是说我近视的都能滴。
0: 对对，这个不能滴，这个
1: 是前期的。
0: 对，它这个属于一个处方药，这个必须经过严格的，就是提前要检查眼压呀，然后眼底照相呀，确定调节呀没有问题，我们才给孩子使用。
1: 哦，明白了。你看，就是这个家长也是要遵医嘱啊，不能说我想怎么就怎么样啊，这个是不行的。好了，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访谈的这个第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近视的科学防控的一些话题。那么在稍后呢，对于我们这个防控的相关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大家想了解到的角膜塑形镜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有疑问的各位朋友，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和留言。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这个副主任樊静，那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近视防控的那些办法。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真假性近视，然后如果说我们要这个看孩子是否是近视了，有哪些这个表现，我们如何来预防孩子近视，那么如果说一旦这个发生了近视之后，我们该如何来控啊，那么控呢，刚才这个樊主任也是跟大家介绍了四种方法是吧，就是每一种方法它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想了解到的这个 OK 镜，就是角膜塑形镜啊，这个樊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角膜塑形镜。
1: 其实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就是也是我们家长一个防控的一个手段，一个多方面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呢他家长现在以为呢，就是我们戴上塑形镜以后呢白天就可以看得清楚，其实白天看得清楚它只是一个附带的效果，它不并不是能起到控制的一个控制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其实它真正的控制原理呢，就是说我们每天晚上通过每天晚上戴以后佩戴以后呢，它会暂时的改变角膜的形态，
0: 对
1: 啊，让角膜的中央变平坦，周边呢相对的隆起，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光线进入眼睛之后呢，我们的中心呢就会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周边呢就成像在我们视网膜的前边，形成一个近视性的离角。
0: 那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硬的这个镜片，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就是 OK 镜它是一个比较硬的这个镜片，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戴到眼睛上，然后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表面的形态，
1: 对，
0: 然后来达到我们白天用眼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能看见不用佩戴眼镜能够看见看清楚的一个状态。
1: 对，它其实白天可以看清，但是它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延缓近视的发展。
1: 对
0: 啊，这个就是我们控的一种有效的这个手段。
1: 对对
0: 啊，那么这个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它是延缓近视加深，那么我们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戴吗？就是它适应症是什么？
1: 对，适应症这个呢，角膜塑形镜呢是一个三类医疗器械，它这个呢属于严格的一个医疗行为，不是说人人都能戴的，戴之前呢我们要检查，然后 对这个严格的这个主要是这个年龄，这个是特别严格的年龄呢，要在8周岁以上啊，孩子这个依从性呀、配合度呀比较高，因为后期我们还要配合让孩子配合摘戴清洗护理，这个都是要家孩子要必须严格配合的啊，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近视，对近视度数也是有要求的，近视呢就是小于600度，散光小于200度，这个属于一个适配的一个范围。还有这个青少年有一部分就是你通过戴眼镜呀、离焦呀，还有这些个软镜呀，它控制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我们也可以更换一个角膜塑形镜啊，换一个防控方案。还有一个就是这必须这个眼部条件，必须眼部健康，角膜正常的，角膜形态正常的，眼压正常，还有这个没有干眼，没有眼底的这些器质性病变的，还有一个就是角膜内皮也必须正常的，家长依从性高的，就是说后期我们配上眼镜以后，合适的配上一副给到合适的眼镜以后，必须这个是重中之重，必须按时复查的啊，然后规范的护理的。如果要依从性不好的，我们还是也是拒绝给他配的，因为后期安全性也是有隐患的。
0: 对，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大概也能够就是关注到啊，就首先你的年龄的要求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8岁以上，因为他可能会存在需要孩子他自己然后来这个进行眼镜的这个佩戴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他自己要摘下来眼镜儿，然后要自己放回去。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不能够完成，家长是可以来进行配合的吗？
1: 对对，是你像小点的孩子，有的尤其是男孩啊，他这个8岁的呀。8周半9岁的呀，他这个
0: 他弄得了
1: 他这个是需要家长给他配的。有还有大一点的孩子，你看他自己就要尝试戴，其实也可以尝试让他戴，但是必须前提是家长，小点的孩子家长把他洗干净，
0: 对，
1: 洗干净冲干净，这样才更安全。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镜片他其实很娇贵，他首先一只镜很贵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左眼右眼要分清楚才可以，他度数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你的手上如果说粗糙呀，或者有怎么倒刺儿啊等等，你长时间去摸这个镜片，有可能会把这个镜片 表面磨花，
1: 对对对，
0: 这个也不行，
1: 也不行，也不行。而且这个，洗了手以后呢，你也不能随便胡蹭一下，衣服上蹭一下，桌子上蹭一下，
0: 就跟我们做手术一样，这个手上什么都不能有，就是洗完之后立马干这个事儿，不能干别的。
1: 对对对，是这样，要求比较高的一个。

0: 对，为什么说刚才提到了就是家长依从性比较高，就是如果说家长帮孩子去佩戴的话，确确实实这些事项都是要注意到的，就家长比较糙的这种啊，就是可能就是不太就是习惯性如此规范的去佩戴眼镜，我觉得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压力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按时去检查，据我了解他这个检查的时间他其实周期是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七天呀十五天呀一个月呀等等是吧，
1: 对。
0: 他是有严格要求的。
1: 有严格要求。这个呢其实给我们经过检查以后孩子可以配角膜塑形镜，我们要给他试戴评估。
0: 嗯。
1: 那这个合适的角膜塑形镜拿到手里以后呢，其实后期呢才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后期的复查呀还有这个护理呀才是咱们的第一步，就是你配上以后是第一步，然后后期的角膜塑形镜的防控之路真的是太
0: 比较长、
1: 对比较长、你看它戴上以后，比如说镜片今天晚上戴上以后、我们第二天就是戴镜一天一周、一个月、
0: 对、
1: 后期每三个月是需要过来复查一次的。
0: 就初次戴镜可能是真的是比较麻烦。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暑假的时间是大家佩戴眼镜的最黄金的时刻呢？你看他佩戴眼镜之后一天我们要查一次，一周再查一次，一个月再查一次，他稳定之后还要再查是吧？
1: 对对，每三个月复查一次
0: 还要再查。
1: 对，如果中间有什么特殊情况、就是孩子比如说眼睛不舒服啦、或者眼睛红啦，我们也要随时到医院来就诊复查。
0: 而且像他这个洗镜片啊，我们也是有专门的洗镜片的东西的。
1: 对。
0: 是
1: 这样的，有护理液，对，有专门的硬镜护理液、然后润滑液，还有这种冲洗镜片的这种
0: 有专用的护理液，大家不能够去外面随便买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您打算给孩子用这个角膜塑形镜的话，这些事项都是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
1: 是吧？对对、这个是要必须严格护理的啊。
0: 还有别的吗？也让大家都知道一下，如果说我们要选择的话、大概需要注意到哪些。
1: 还有呢，就是每次呢，他因为他戴这个塑形镜，除了白天不戴眼镜，你针对一部分就是打球的孩子呀、女孩跳舞呀，他戴上眼镜不是特别方便，
0: 对
1: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还有呢，就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控嘛。
0: 嗯、
1: 然后每次呢，定期来医院复查呢，我们就要看他角膜健康情况、眼压高不高，然后视力好不好，塑形效果怎么样，最主要的也要测眼轴，看看他比如说戴了三个月以后我们的眼轴增长情况
0: 对
1: 到底是控制的怎么样、这个的我们都是要严格要按照这个随访的。
0: 对，它其实就是防控的效果是非常好，是因为我们防控的更加细致一些哈。
1: 对，
0: 比如我们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呢，定期的去检查，然后能够时时刻刻的去关注到他的眼睛的这个状态，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啊，一旦发现什么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能够及时来做一些这个调整。
1: 对对。
0: 但是这是对于我们检查的这个要求，其实对于镜片的护理，我们刚才聊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清洗镜片的这些装备，一定是专用的护理液，而且呢，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更加细致。
1: 对对、然后这个清洗的时候呢就必须按时间按要求必须把它，你不能说胡洗一下然后戴上就算了，这样存在安全隐患。然后洗
0: 入眼睛，
1: 对，洗完了以后我们拿上镜片以后，我们就会告诉家长啊，必须准备一个干燥的干净的一个台面
0: 专门放眼镜，
1: 对，铺一个浅色的毛巾，这样镜片万一掉了你能看见。然后呢就是洗完镜片以后用专用的护理液清洗完了以后呢冲洗的时候这也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不能用那种自来水，因为咱们自来水里边有阿米巴细菌嘛，所以我们要第一是不能用自来水，再一个就是要远离这种水的这种就是卫生间呀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然后不能用自来水矿泉水，然后开水肯定更不行了，因为镜片变形了，然后只能用专用的这种清洗液，比如说是清洗液呀生理盐水啊等渗的生理盐水都是可以的然后这种冲洗镜片的这种护理液呢就是不能超过24小时，打开包装以后不能超过24小时然后每天认真的搓洗镜片，然后定期的除蛋白，除蛋白就是两周除一次
0: 自己能做吗？
1: 可以可以，我们每回就会教孩子，就教家长或者孩子倒是还可以。
0: 对，除蛋白其实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就是他每天是接触我们这个眼球的，
1: 对，
0: 那么你要是清洗的话，它可能是怎么就平时清洗如果说不到位的话，它会有沾一些东西吗？
1: 对对对，它这个除蛋白呢，就像相当于我们的就是给它特别特别的给它做一次
0: 深
1: 层的
0: 护
1: 理你比如说这个衣咱们戴到眼睛上以后，它中间不是有一层泪液层吗？镜片和角膜中间有一层泪液层那么这个泪液层里边就有脂质呀蛋白呀，
0: 对，
1: 它就容易粘附到这个镜片上你天天洗呢，它有一部分也会洗不掉 哦，所以说你必须得定期除蛋白。你
0: 就像我们这个皮肤是一样的，
1: 对，
0: 我们每天都在洗，对它，但是不一定能够洗得特别干净啊。我们要定期的去做一个什么去角质啊，去做深层的洁净啊，等等，可以这样理解。
1: 这样后期戴上以后呢，它就不会存在这种安全隐患，会减小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说这一副眼镜它其实是需要定期去更换的，
1: 对，
0: 因为它的度数要涨。是吧？而且呢，它你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它需要深度的去护理，然后去清洗。那么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吧？
1: 对，咱们这个镜片的周期呢，就是，一到一年半左右。啊，咱们更换镜片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呢就分两部分，有的孩子呢是虽然这个度数没有涨，
0: 嗯，
1: 啊，它可这个从度数来说的话呢，还可以，这个镜片压力还可以，但是呢，你长期的清洗。啊，镜片呢肯定上面有磨损，再一个你就天天因为它那个是半透明，就是半有弹性的嘛，你虽然是硬的，但是它有弹性，你天天那样洗容易变形，然后戴到角膜上以后，它那个塑形效果不好的话也影响防控效果。
0: 啊，明白。
1: 再一个就是年龄小一点孩子确实度数也涨了，长了的话压力不够，它效果也不好，白天的视力也不太好。
0: 理解了，就是说我们佩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大概就是一到一年半，也是看情况。那如果说护理的非常到位，然后孩子的度数长得也没有特别高的话，可能就是一年半来就是换一次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不太适应在眼睛里面放东西，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比较适应戴这种什么隐形眼镜啊，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不太接受这个东西，他比如说晚上睡觉不老实，老想揉眼睛或者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风险，是吧？
1: 对对，不过一般孩子，你像临床上带上孩子，他们一般就不会揉眼睛，他可能觉得
0: 压迫，有时候转个身压迫眼睛。
1: 对，刚开始你镜片戴到眼睛里，因为它慢慢的起塑形效果嘛，然后就是一周之内尽量的平躺。尽量平躺，让镜片有一个更好的定位。然后后期呢，就是塑形稳定了以后呢，它就可以，侧着躺呀。但是肯定是不能趴下。
0: 趴下来的。
1: 对，趴下的。
0: 侧躺是可以，就是偶尔有，但是尽量的，就是前一周我们要
1: 平
0: 躺。
1: 对。你肯定是不能趴下。你要是趴下睡的话，它这个镜片直接压到眼皮上了，
0: 那不行，
1: 不在角膜上压了。
0: 对，就没有起到它该有的这个效果。
1: 对对。
0: 但就是我们这个很多家长说我戴了这个角膜塑形镜之后出现哪些症状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了呢？
1: 就是这个眼睛要发红，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就马上要来医院就诊的，马上停戴，在家里边立刻停戴，停戴，然后联系我们的医生，或者第二天赶快来医院就诊，也可以挂急诊。
0: 明白了，就是一旦有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因为我们都知道眼睛哪块不舒服，任何的这种不舒适的这个症状大家都要重视起来，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很多家长就是给孩子佩戴了角膜塑形镜之后呢，也会有一些误区，说我既然戴了这个眼镜了，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是吧？他都已经这个晚上戴好了，这个白天该咋咋。可以吗？
1: 不可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所用的所有的近视防控的这个手段呢，它都不是万能的啊，它就是你必须戴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在家里边注意良好的用眼习惯呀，这些才是我觉得联合起来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最佳的防控效果啊，是这样的。
0: 就是戴上它只是说能够让我们这个一个是控，一个是让我们正常的去用眼，它不是代表说我戴上这个之后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是吧？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些家长也会比较焦虑，说你看我都戴了这个塑形镜了，然后也是按时的去什么复查呀，各个方向都做得很好，但是这个孩子的眼轴他还胀呀，是吧？这个眼轴长了，那度数肯定也在长呀，就很焦虑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该怎么去理解它？
1: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是家长肯定是焦虑，因为他觉得我每天清洗啊，从时间上呀，从经济上呀，我都付出了，我就要达到一个很好的预期啊。
0: 对，我想达到什么结果呀？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先不要恐慌吧，因为他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只是延缓我们的近视增长，不是说完全的让它一度都不长，阻止眼轴增长啊，不是说它就是万能的，我戴上我就一点都不长了，这个不可能。但是有少量的增长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焦虑，然后我们来医院呢，我们就可以给孩子看看到底他长得是不是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对，就是刚才第一个时间段我们也是说了，如果说长得在0.3是吧，0.3毫米，
1: 对，
0: 就是一个比较可控的这个范围当中，是吧？
1: 对
0: 啊，但是这个如果说他超过了0.3毫米这样的一个长度的话，那
1: 嗯，
0: 就是它相当于是 增长的速度。

0: 然后都要去调整。如果要是确实是不理想的话，咱们就要及时的评估调整了。再一个就呢，就是如果他这些都好，戴上塑形镜他定位啊视力啊都好，可是就是眼轴长，这个呢我们就要想进一步就是阿托品，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低浓度的阿托品联合使用，这样呢就会好一些，或者
1: 就是它防控力度可能会更高更好一些。
0: 对
1: 啊，对，那也就是说就是眼轴长了的话，它不是说哎我眼轴长了就代表我戴这个眼镜或者是我用这种防护的手段它是无效的，不能这么理解。因为它是一个防控的手段，它不是说哎我用了这个手段之后我就不会再发生我们即将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原来不用这个防控手段的话，它可能会长得更快，它用了这个防控手段它只能是减缓它的发展。
0: 对对，它比如说一年它涨 0.2 0.3 0.3 之内吧，0.2 到 0.25 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我有的孩子呢他就会涨到0.5 哦 0.5， 那其实这个
1: 500度
0: 也没有，0.5的话
1: 400，
0: 对，它就 0.5， 就是250，我看一毫米是150度量啊，对，就是这个样子。那他眼轴在长呢，他的这个增长速度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呀我最近你看我就涨了0.5吗，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要和之前没有戴的时候要这样去对比，
1: 对
0: 对，这样是也是可以的，就是角膜塑形镜起到了它一个延缓近视防控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要和原来的对比，你说如果要是在0.5 0.25 0.3之内你还是接受不了，也确实咱们综合评估一下也确实多，咱们再联合啊，不能随随便便就0.5就不戴了，我马上
1: 就
0: 停了，对。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防控的这个手段也是因人而异，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要看他平常的一些用眼，就比如说呢都是一样的这个防控的方法，有的孩子人家又增加了这个户外的运动是吧，人家饮食上也做了调整，然后呢平时用眼的习惯也调整得很好，那势必效果就会更明显一些。
0: 对对，
1: 我们要综合的看待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就是哎它长了就不行。
0: 对，所以说眼轴先长了以后呢，咱们先要找原因啊，再根据这个原因再调整方案，不是说马上就停
1: 就否定
0: 它。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我们控有四种这个方法，不管是多焦点的，还是我们这个软膜的，还是我们的 OK 镜，还是在滴这个阿托品，那么这些方法它其实都是控的一种这个手段，至于它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那是要综合来进行考量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态度先放端正，是吧？而且呢，它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管理是一个这个过程，但是结果想拿到结果是需要大家共同来配合的啊。
0: 对，是。
1: 还有呢，有一种说法说是，哎，我这个角膜塑性不是戴上了吗？我一旦不戴它了，近视度数一下就会报复性的疯涨。
0: 对，
1: 就是很多家长说，哎呦，我这个疯长这个事情，一听这个词儿就觉得有点害怕
0: 啊。对，有点
1: 可、是真的吗？
0: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每回佩戴角膜塑形镜之前呢，就有家长了解啊，我们沟通，然后家长就。各种家长就会问各种的问题，然后他说呀，我们的对是不是会反弹？我们停了塑形镜，我听哪个家长说，停了以后马上就会疯涨，马上就会反弹。他就觉得比较焦虑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误区，它不是说停戴镜片导致的这种度数的增长。首先呢，我们塑形镜呢是在佩戴期间呢是起到一个延缓近视眼轴的增长啊，它只是一个干预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啊，那青少年呢为什么要戴塑形镜？是因为他在长的时候，就这个年龄段长得特别快。那我们停戴了塑形镜以后，就是戴的时候我们控制的效果很好。那停戴了以后呢，我们就按照它正常的那种生理性有正常的那种用眼的那种又去长了，其实也不是疯长，其实它就是实际的它的一个度数的增长。
1: 对，就大家要科学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哈。
0: 对，
1: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后再说一下，有的孩子说，哎，你看我这个戴角膜塑形镜，可能确确实实。就一个要么就是就感觉孩子眼睛也不舒服了，比如他过干了或者怎么的，我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是需要来调整一下让他戴成框架的这个眼镜呢？到什么程度是需要来调整了呢？
0: 就是有的孩子就戴上三四副他那个眼睛就特别干，再加上平常的用眼增多，
1: 对
0: 作业量大，就这种高中的孩子，初中升高中的这种孩子就是这种眼干不适，泪膜破裂时间短，然后我们治疗以后呢，经过点药呀熏蒸以后呢，它这个效果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就要，而且还出现反复的这种角膜上皮的染色，就是点染。就从安全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那停止佩戴塑形镜了啊，那就改用框架的这种眼镜矫正。
1: 就是也是看情况。

0: 况而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他这个我们说近视，它虽然说是近视，但是它也是属于一种眼睛的病理性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啊，它也是需要逐步的去做调整的，也是要遵医嘱的。
1: 嗯，
0: 啊，
1: 是。
0: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来感谢所有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感谢我们的樊主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最后来简单的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樊主任，几句话就可以。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咱们就做到就是孩子从三岁以上开始啊，因为暑假嘛，也是一个我们的就诊高峰，就是还趁着孩子有时间啊，家长赶快领上孩子来医院，三周岁以上的就可以啊，我们提前呢给他做一个屈光发育档案啊，做到咱们早干预，我们定期的动态的这种干预随访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还有这种到暑假你看，有的孩子一暑假疯狂的手机、平板，然后户外活动也比较少。其实我建议孩子呢，定期呢也是赶快到医院来进一步就诊，看看我们的眼睛合适不合适，然后我们的度数长得快不快，眼轴长得长不长，然后做到赶快配个啊，给他换成合适的，这样合适的一个防控的一个手段，然后咱们能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好，再次来感谢樊主任的这个介绍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8:30到10:30，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继续留言。好了，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招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微笑帕斯塔的主题曲。哎，就应该扭起来中灯了啊，四十岁左右了、
1: 对，大家之前有没有刷到过？就是王心凌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0: 对，底下都是
1: 这些粉丝，都是什么老总，
0: 对，
1: 什么 CEO。
0: 对，你看，就是别的歌手开演唱会，底下坐的都是穿着这个各种颜色时髦衣服的。
1: 对对。
0: 王心凌开演唱会都是西装革履
1: 的，打领带，
0: 穿着 polo 衫的，哎，就成熟的，穿着皮鞋去的啊。
1: 飞快乐说，喜欢心凌的都是80后，有可能、就是有点小事，有点小成。
0: 对对对对，没错。

0: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都是很爱生活的。你看昨天这一场彩虹，暴风雨之后的彩虹，就是改变了很多人这个生活当中枯燥啊、乏味啊，或者是感觉夏天很闷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一瞬间朋友圈就火起来了。
1: 是啊，
0: 一瞬间就大家这个生活是很精彩的，生活是活跃的感觉啊。
1: 那想问一下齐老师，如此爱记录生活，昨天有没有记录？
0: 就是我没跟你说啊，就是跑出去了，已经、
1: 已经没了，
0: 已经结束了。因为我在家里坐着，我看到外头怎么这么黄的感觉？就是我在西，就是西靠西边这边啊。
1: 对，
0: 哎，我说这外头怎么这么黄啊？赶紧往出走吧。但是看着还下雨，
1: 哎，
0: 我就赶紧穿鞋下楼啊。但是下雨之后会发现。哎，就已经过去这个最美的时刻了，
1: 是，就是、
0: 而且我在这个下了楼之后，正好面对一堵墙，要如果再拍的话，还得跑到师大院里啊，
1: 就是偷了一把懒，
0: 来不及了，
1: 但是还好啊，有这个朋友圈，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这个视频版，
0: 哎，是的，哎，
1: 彩虹，
0: 哎，美丽转瞬即逝，我觉得现在这个很方便了，你像以前拍个照片还需要这个专业的相机啊，这些设备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就是很。拿起手机就可以把这个美好生活记录一下，
1: 是没错，所以说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分享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包括出行的消息，还有一个美食。那么还有一个板块，在11:15我们将会开启半个小时的汽车板块，届时会有一位全新的嘉宾重磅光临，
0: 对，全新的这样一个内容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到时候我要把齐老师换掉，
0: 对，
1: 换另外一位男主播。
0: 你看现在就已经有这个动了这个心思了啊，
1: 已经起心动念了。
0: 对，他昨天就开始了，昨天就是我们其实啊，就下班之后这个约了一个臭豆腐啊，他就有话想跟我说。
1: 对，
0: 他已经先入为主了。
1: 对，
0: 结果今天来了之后，就像这个审判一样站在我的面前，所以他已经先入为主的想法了，他就觉得我好像这个事儿我就不想干啊，就这种情绪就上来了，是不是？
1: 带着情绪去。跟他
0: 对，下一步就要让我坐老虎凳喝辣椒水了。
1: 那得买个多大老虎凳？
0: 十大酷刑是不是就要安排上
1: 了？我得能把你摁住啊！你万一像那个开水烫那个小猪猪怎么办？
0: 是吧？你看那个下一步就安排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刑具了啊！
1: 有点害怕。
0: 微快乐说哈、每一场这个自己喜欢的演唱会都很解压。
1: 哎呀，那的确是。
0: 是的
1: 那你要不要说说你最想看谁的演唱会？
0: 对，就是你最想在今年夏天看到谁的演唱会？你看太原这边就有很多演唱会了。
1: 对对，
0: 任贤齐的演唱会即将开始售票，大家关注一下，把闹钟定好了啊！
1: 任贤齐、小七哥还有谁呢？
0: 对，这个500的也有啊。
1: 对对，
0: 还有很多歌手的，就省城不远，两个小时就到了。到了之后还开场演唱会，在太原逛一逛，去趟晋祠呀，去趟那个蒙山大佛啊，来逛一圈再回来，我觉得也是，就是。特别解压的一件事情啊！
1: 微快乐说是杰哥，你猜是哪个杰？
0: 张杰呀、肯定是张杰呀、
1: 有没有可能是唱那个安妮的那个杰哥？
0: 是王杰吗？
1: 王杰还是张杰？
0: 他现在已经。王杰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出现在演唱会了，已经慢慢淡出视线了、
1: 就是、出现的比较少哈。
0: 对对对，就是已经淡出娱乐圈了、
1: 那微快乐你到底是王杰还
0: 是张杰
1: 呢？
0: 最美的太阳啊、什么
1: 没有了、
0: 第一夫人啊、什么逆战啊、哎，他的歌都很燃的感觉啊！
1: 对对对对，张杰，好难呀！
0: 张杰，
1: 你这个对对对，把我给愣住了。我在想谁说对了，张杰。好
0: 的，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高大学的舍友，他就是张杰的狂热粉丝。
1: 有多狂热？
0: 周边买手机壁纸也是张杰。
1: 哇哦！
0: 还好像专门去了张杰当年在红灯笼开的演唱会啊。对，当年
1: 那真的是很珍惜这个机会了。
0: 早年间哈，益达发来了这个护粉的。表情包、是互粉吗？
1: 是
0: 加油
1: 吗？还有加油，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0: 加油加油、
1: 加
0: 油的表情，
1: 加油加油，我们也是要加油。益达有没有就是喜欢的一些歌手呢、想去谁的演唱会现场？微快乐说周深，哎，周深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
0: 对，你去他演唱会，我觉得是一场这个心灵上的沉浸式体验啊，
1: 对，很治愈、
0: 像这个大鱼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歌曲，他的歌不是那么燥，但是给人的感觉是这种温柔的，
1: 对，
0: 哎，悄悄进入了你内心的这种感觉。
1: 是，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Mr. 正说刀郎，你看看这就炸出来一波。你知道很多就是当时我们在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我们听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哎，这个歌很经典啊。2002年的第一场雪，但是有一个疑问我想问问刀郎啊。停靠在8楼的二路汽车，车怎么上了8楼呢？
1: 对，
0: 有些歌词你不能细究啊。怎么这车怎么跑到8楼去了？
1: 哎，各位，
0: 二路汽车怎么上了8楼？
1: 是这个地形啊，让我们有点诡异，觉得哈。Mr. 正喜欢刀郎，刀郎其实也是有开演唱会的，
0: 对，是有的。
1: 对，益达说喜欢海来阿木，那是那首多想，哎，怎么唱？
0: 这个、
1: 多想再见一面。
0: 什么
1: 不如见一面、
0: 不如见一面，他的歌就是
1: 对
0: 不是那么好模仿、啊、
1: 就是他和单依纯在春晚上合唱的那首不如见一面、啊、
0: 对，人家的嗓音很特别啊。
1: 对对，
0: 早年间的视频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这个海拉阿木其实并不是现在这种瘦瘦的感觉，
1: 嗯，
0: 有那么点微胖啊、
1: 圆圆的是吧。
0: 哎，我觉得也是个人特色的呈现啊。
1: 哎，那既然说到阿木啦，我们就听小段吧，来自于阿木和单依纯演唱的不如见一面。各位你们今年想去谁的演唱会也可以发送过来。嗯， Dear Rice 的说重庆可以。
0: 哎，对，我刚才想说 啊，重庆可以，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1: 啊，就是因为他那个地形是吧。我懂了，就是去重庆基本都要迷路的节奏。
0: 哎，好吧，这个微快乐说买个明星的老鼠干，你知道老鼠干是什么吗？
1: 老鼠干是啥呢？
0: 哎，你看这就没有跟年轻人交流过哈。
1: 对，我这年纪太大
0: 了。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90后啊，
1: 00后，
0: 拿了一个这个
1: 零零后的朋友，
0: 拿了一个对象的这个就是像类似于玩偶的，就做的很夸张，
1: 哦，
0: 四肢都很长，
1: 嗯，
0: 然后就是扁扁的，就是你知道玩偶压扁了，就抱枕压扁了
1: 啊，
0: 做成人偶形状的。我说你这拿着这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个跟老鼠干一样的。他说这就叫老鼠干啊，就叫这个，你在这个某宝里就可以查到啊，
1: 就叫老鼠干。
0: 比如说你的好朋友都照片你可以放在上头
1: 啊，
0: 就把你的这个好朋友做成这个样子啊。
1: 哦，
0: 这年轻人的玩法啊，
1: 哎，也真正的是与众不同呢。
0: 对，
1: 好嘞，来听你小段吧，不如见一面。

0: 在这个春晚节目里看到这两位合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惊讶啊。单依纯和海拉阿木的合作，不如见一面。
1: 嗯，
0: 就在他俩合作之前，我觉得他俩是完全不搭嘎啊。
1: 对，没有想到这么俩就是完全不沾边人会组合在一起哈。
0: 哎，是的，就是一个深情，
1: 嗯，
0: 哎，一个又是这种新人歌手的佼佼者。
1: 对对，
0: 哎，
1: 最近这个不如见一面也很火，深入的听后啊，会有很多很多感觉。
0: 哎，那微快乐，我推荐你听一下周兴哲的歌哈。
1: 嗯，
0: 周兴哲的和单依纯也是和单依纯合作的《永不失联的爱》，哎，还有周兴哲的其他歌曲。你也可以去听一听，他是发人深省的感觉，把遗憾唱到这个极致的感觉。
1: 我发现这个齐的主播最近也是疯狂向大家安利这个周兴哲，
0: 对，
1: 就是我去看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颜值也是比较帅，
0: 不急不躁的这种，就是不像这个有些歌手很炸裂啊，舞台追求这样的一个技巧的展示，更多的是把歌唱到心里去，像讲一个故事一样。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就有很多歌手都缺些这样的讲故事的能力。以前我们这个听老歌啊，为什么喜欢听老歌？就是因为歌曲里会有一个故事，再或者说用了一些典故啊，一些诗词的改编呀，听着很有文化啊，就不像现在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1: 好嘞好嘞，
0: 直白的让人不能自

0: 自己啊，感觉是不是？
1: 是没错啊，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身边的一些好听的旋律，和大家去关注到今年暑期啊，在省城太原也是有很多这个演唱会的。
0: 对，
1: 微快乐说毛不易哦，你是也喜欢毛不易是吧？
0: 哎、
1: 他也是，我觉得很走心的一位歌手。
0: 对，之前是护士，学的护士专业啊，
1: 竟然是护士。
0: 对，
1: 因为
0: 后来人家唱歌从这个《明日之子》里面走出来，我觉得也是。自己这个能力的另外一种体现啊，
1: 对，就是
0: 也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心里去的，
1: 是把爱好发展成为了事业哈。好嘞，稍后也是关注到将会跳播的是一段广告，那么广告之前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刚才有一个叫 Dear Rest 的朋友说想听一首明天会更好是吧，我们在广告时间段和您去安排这样的一段旋律，希望在路上出行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那么今天开心方向盘直播时间依旧是10:30到12:30两个小时，那么在今天的11:15将会开启30分钟的我们叫什么汽车板块，我们叫临汾车管家，邀请到我们的一位重磅嘉宾汪洋做客直播间。
0: 哎，是的，大家有关于车方面的都可以来分享，来这个聊一聊。哎，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车型啊？哎，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啊？
1: 哎，
0: 顾虑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了。
1: 是老猫说，江漂亮今儿啥菜系？绿豆冰棍吗？
0: 明明是蓝色的，好吗？哎，是我觉得我这个变色能力还比较强一些啊。湖蓝色，对不对？
1: 对，湖蓝色吧，应该是绿豆冰棍。
0: 对，
1: 但你要说的这个绿豆冰棍，说实话有点年头了。现在我们流行吃那个绿舌头。
0: 对，这个绿舌头这个咬着吃会更好吃啊。
1: 啊，咬着不是应该甜？
0: 你别等它化了。那个时候就像大鼻涕了。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对，我们来听这首《明天会更好》。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轻轻敲响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这首歌就很经典。
1: 嗯，
0: 你看有多少朋友会跟着哼唱？我觉得，但凡听到这首旋律的，就忍不住会唱一唱、啊。
1: 对。轻轻敲醒你的，算了吧，还是不要毁经典了。我唱的有点底气不足。
0: 对，充满着希望的歌曲，张妙蕾唱完，我觉得这个世界有点这个天阴了啊。
1: 明天天不会更好了。
0: 来关注这个朋友们发送来的信息啊，就是你看这位叫
1: 青川无恙说 FM 啊，我们赶紧报一下这个 FM。
0: Dear West 都说啊，这个已经好了，恢复了啊，
1: 没音了哈、嗯，现在恢复了。FM 八八九、FM 九四六、FM 九五幺
0: 都是我们，对，都可以找到我们、啊，
1: 就是就这么霸气哈。
0: 目前是 FM 八八点九和 FM 九十五点一两个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
1: 哎，
0: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是的，
0: 跟车有关系的、跟交通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都会分享给大家的。
1: 嗯，也是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刚才有朋友问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时间哈，每天这个节目直播时间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每天两个小时，
0: 哎，
1: 十点半到十二点半。
0: 哎，我觉得这个牌就解决了我们这个给大家分享这个节目时间的这困扰啊。
1: 嗯，
0: 每天都有朋友问你们几点开始啊？
1: 嗯，
0: 来截个图看，开心方向盘每天这个十点半到十二点半啊，来截个图，三二一，
1: 把我挡住，
0: 我往高点拿哈，来准备，来，就我模仿一下别的直播间，
1: 嗯，
0: 哎，就是有一些直播间是一物一拍的，
1: 嗯，
0: 好，这位朋友，三二一，截到图了吗？
1: 截好了吗？各位，截图三二一，好嘞，
0: 对，每天十点半到十二点半都会陪伴在各位身边，跟这个车有关系的、交通有关系的、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这些内容都会分享给大家的。
1: 嗯，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那么，既然是我们交通节目，还来说一说关于交通的那些事情吧。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这种行为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投诉。
0: 对，来看看自己家的这个楼道里啊，有没有堆放杂物，有没有占用这个消防通道，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隐患啊。大家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楼道不是仓储的仓库，守护消防安全需要物业严格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更需要每一位居民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不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和个人素养层面的问题，那我国消防法就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规定啊。
1: 对，比如说关注到我们国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就明确规定，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0: 对，还有就是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责令经过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要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来承担。
1: 嗯、
0: 那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也是这么说的啊，第28条，高层民用建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当保持通畅，禁止堆放杂物，锁闭出口，设置障碍物，禁止圈栈、遮挡消火栓，禁止在消火栓箱内堆放杂物，禁止在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
1: 哎，
0: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发现的话，可以这个投诉举报啊。
1: 对，如果说你一旦发现这些就是占用我们的公共的通道啊、消防出口，可以向物业反映，或者是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发现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的报警电话，
0: 对，
1: 清晰说明起火的地点，还有火势的大小。
0: 对，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大家一定要这个勤检查、多关注啊！如果发现楼道里有这些这个杂物占用啊、一定不要袖手旁观。哎，这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安全，一定要关注一下，及时向物业反映一下。哎，实在不行的话，打12345啊。
1: 对的，对的，没错哈。那么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提示各位关于安全的出行的，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息，提示各位做好一些把控啊。那么也是关注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营运货车，它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国补啊。最近关注到今年的老旧的营运货车国补来了。
0: 对，来关注这条消息啊，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哎，是有这样的一些优惠的，大家如果这个大货车司机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了。
1: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次呢，主要是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比如说京津冀啊、长三角啊、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等 等的一些城市都市圈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也是关注到是充换电站更加方便各位去出行了。
0: 对，大家如果是大货车司机的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消息啊，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补贴啊，或者说优惠啊，具体的要关注一下相关的你要购买的车型啊，或者说哪些企业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是没错啊，这会儿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各位最近有没有一些出行的安排和计划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还有朋友说想去看演唱会。你看说到演唱会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喜欢这歌手不一样，喜欢张杰的，喜欢王杰的，喜欢周深的，喜欢毛不易的，喜欢杰伦的，喜欢静茹的，喜欢若英的，等等等等。
0: 对对，
1: 为什么都把姓儿去了？
0: 怎么不说文蔚呢？
1: 喜欢文蔚的，
0: 就好像我们很熟一样啊。
1: 对，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可以说说你这个夏天想去谁的演唱会。或者说你这个近期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和安排，到了暑期这个家长带孩子们出行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已经有很多人到了这个旅行目的地，还有一些人正在做计划，还有一些人已经准备出发了。您对于这个交通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困惑，航班啊高铁这个一些情况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一下。
1: 是的没错，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去准备了很多很多一些内容啊，非常丰富。那么在11:15到11:45我们是有30分钟的汽车板块。那么说到汽车，想问一下就是齐泽主播，你在你的就是这个感受当中啊，如果买车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买一款什么颜色的车？
0: 就是一般来说哈，就是按照我传统来说对，就买这个白色的。
1: 白色，
0: 因为你看就是我之前我爸爸跟我说过啊，买这个黑色车怎么样，你就是平时打扫就用那个大墩布，就类似于大墩布这个扫灰尘它会留下细微的这个划痕。你站远处看你能看得很明显。
1: 对，在黑
0: 白车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我个人来说我就是这个喜欢白颜色的车啊。
1: 这是按照传统。
0: 对，
1: 如果按照非传统来说，
0: 就是我特别想拥有一辆这个颜色炸眼的，
1: 比如说
0: 橙色呀，
1: 橙色，
0: 明黄色呀，
1: 黄色，
0: 有荧光绿更好 啊。
1: 那我知道了，等你什么时候买了车，你告诉我这个位置，我晚上悄悄给你喷成这个颜色哈。
0: 你要更改这个车身颜色，不是说你想喷就能喷的。
1: 真是，
0: 要去这个备案的啊，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一定是要去备案的。换轮毂也是要备案的。
1: 对没错，
0: 长知识系列啊。
1: 对，
0: 不是说我今天想把它喷成绿的就喷绿的，明天绿的看腻了想喷黄的，不可以的啊。
1: 你看如果要我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这个红色，就是正红色这种颜色，就感觉一年四季啊都很适合。冬天你看穿深色衣服很适合，夏天穿浅色衣服也很适合。
0: 我在想啊，你穿衣服和车大什么呀？你坐在机器盖上吗？你是坐在这个机器盖是开上头开吗？
1: 就比如说你在打开这个车门的一刹那，然后你和这个红色形成一个撞色，一个大背景红色。
0: 那你就是明天换一件蓝衣服，你还要换一辆白车吗？你看蓝白最搭。
1: 那我就选一个最适合搭配的，所以说我觉得红色最适合和各种颜色搭配。
0: 看这个也是张主播实力雄厚啊，要跟衣服搭车，我觉得。就完全不是两个量级的东西啊。
1: 你就不能学学我吗？给我喷个颜色不行吗？
0: 对，这那不可以，那光去备案了啊。
1: 迷你杰说买灰色车好，为什么是灰色车？
0: 现在好像我看到这个路上跑的这个车辆也是灰色车，占了很大一部分。
1: 银灰色是吧？
0: 是的，就是成为我大概率啊，感觉成为主流车的颜色了。
1: 对，
0: 以前就是黑白红，还有这个是有蓝，有这几个色系。
1: 你看，
0: 现在这个灰色呀。这个什么，还有人家什么星空灰啊，太空白、太空蓝啊，这些颜色就很多了。
1: 你看，说到这个车的话，因为我们家是这个灰色车型，我有一个就是，感受就是灰色车它比较耐脏，
0: 对，
1: 就是如果一旦是有一层这个土在上边，其实你不靠近的话不会很明显，外人看不出来。
0: 对对对，就是给偷懒找借口啊。也是黑色车，你看我们平时如果太勤快的话，
1: 对，
0: 你用这个带毛这个墩布扫，它会留下一些细微的划痕，阳光它一照很明显啊。为什么我家买白色车呢？就是因为就擦不擦看不出来
1: 啊，也是偷一下懒是吧？
0: 对对对，好打理啊。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如果要买车的话，或者你买车之前你会有没有考虑过买什么颜色，还是就是不考虑这个颜色？
0: 就是你说到这个颜色啊，我那天在这个街上见了一辆小米，是玉漆还是苏漆来着，我具体没有看清楚车型啊，是一辆紫色的。
1: 紫色，
0: 这个紫就是那种亮紫啊。
1: 哇，那很炸裂。
0: 对，我觉得挺扎眼的。
1: 你喜欢吗？
0: 我不喜欢
1: 啊，那我不给你喷这个颜色了。
0: 对，
1: 喷那个荧光绿色。
0: 对，就很扎眼的这个亮紫色啊，我觉得接受不了，有点太这个外放太张扬了感觉啊。
1: 那你说的这个荧光绿啊什么橙色，这不张扬吗？
0: 当时的梦想嘛，你看现在就是 我出门就是黑蓝灰色系啊，生怕别人认出我来啊。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关于买车时你会选择什么色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趣的，就是不同的人可能对于这个颜色是喜爱的程度不一样，包括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什么粉色呀，这个宝石蓝啊，它经过的时候你会对它印象特别深刻。
0: 对，就是回头率比较高一些。
1: 对对是。
0: 以前就大家都说回头率啊，现在我觉得你别看见我最好啊，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你如果买车的话，再给你一次机会，或者说你即将购置车辆的话，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为什么？哎，来

0: 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没错，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天运动的一些事儿吧。其实最近也是夏天到了，在运动方面很多人喜欢早上和晚上去做一些锻炼。
0: 对，嗯，来关注啊，我们市区有这些学校操场也是对外开放了啊，回应民生的这样一个需求。近期临汾市第二中学校、临汾市第五中学校、临汾市第八中学校、临汾市解放路学校、临汾市瑶都区临坊学校等发布通知，面向社会开放这个操场。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你看，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就不用跑很远了。
1: 对，可以直接去锻炼了。哎，
0: 相对来说，环境会更安全一些，
1: 嗯，
0: 更舒适一些。但是也是要建议各位啊，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操场的开放的一些要求。
1: 是，
0: 比如说几点到几点。
1: 嗯，
0: 哎，咱自觉一些啊，这毕竟是孩子们上学活动的场所。
1: 没错，
0: 虽然说现在是暑期，但是还是要关注一下个人的素质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注意场地的这个干净啊。咱玩归玩，运动归运动，
1: 嗯，
0: 别给人弄坏弄脏了啊。
1: 是
0: 不是？
1: 没错，说的真棒。 DRS 他说哈哈哈，我想请问你在哈什么？
0: 对，在哈什么呀？
1: 哈这个颜色吗？
0: 没有哈色啊。
1: 没有这个哈色哈，这个笑脸是笑得很开心哈。
0: 对，
1: 能看出来这个心情是非
0: 常棒的。对，如果你正准备买车，或者说哎这个想选择一辆车的话，
1: 嗯，
0: 就是你或者你家车开腻了，
1: 嗯，
0: 想换一辆车，你准备去买什么颜色的车啊？来分享一下。有人就喜欢荧光绿，
1: 哎，
0: 有人就喜欢这个白色的，
1: 嗯，
0: 有人就喜欢不是那么扎眼的，对不对？
1: 嗯，是的，没错。好嘞，那我稍后就和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的汽车板块了。我要把妻子主播换掉，
0: 你们
1: 给不给我一些就是建议呢？
0: 哎，
1: 我们换一位女主播还是换一位男主播？
0: 哎，狠心的江主播哈，就是，
1: 我要把妻主播换掉。
0: 对，接下来将会来一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嘉宾主播，
1: 哎，
0: 来分享一下，哎，他关于车方面的一些见解和这个知识啊。
1: 嗯
0: 嗯，
1: 稍后见。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好 ，Hello，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换主播了，换了一位嘉宾主播，重磅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的汽车板块哈。
1: 王
0: 洋主播，很久不见，
1: 很久不见，不敢不敢不敢重磅啊，这个各位才是重磅，我只是抽空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汽车嘛，因为。这个每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跟大家关注这个话题嘛，
0: 哎，是的，
1: 所以就可能是也怕大家听得烦了，是吧？哎，这个要经常换新的嘛，
0: 嗯，那就是
1: 偶尔调剂一下，
0: 必须得把齐老师换走，大家看他看烦了，
1: 哎，
0: 已经，
1: 哎，对对对对，偶尔调剂一下，嗯，这美女不用换，
0: 哎，对我就常驻了哈，
1: 对，美女常驻，然后丑男频频换啊，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汽车那些事儿，其实到了夏天啊，很多人在就是开车时也是有一些就是顾虑的，就是夏天这个汽车怎么保养。养啊，怎么对爱车更好？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去聊一聊呢？
1: 对对对，其实今天我首先想跟大家来谈一谈的，就是现在这个是高温期，那，高温期，而且是暑期，大家这个可能用车就相对来说，尤其是孩子放假之后吧，
0: 哎，
1: 用车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这个安全性能还是要首先来考虑的。
0: 嗯，
1: 因为夏季用车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的就是，因为现在车也是。分这个什么新能源什么燃油啊，是吧？
0: 燃油的
1: 啊，对对对，所以咱们先说第一个，不管你是燃油的还是新能源的，首先就是这个胎压的问题。
0: 嗯，
1: 你如果出远门，如果上高速的话，这个轮胎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路的温度会很高，地面温度是吧？我们这个感觉温度40度，那地面温度可能就是60，厉害的可能就70，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高温路面会让你的胎压受到这种严重的热胀，这个时候

0: 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啊，每个车的你的车身可能多重，每个车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标准，然后根据厂家标准的那个胎压，出门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啊、这样的话你
1: 就是这个你要检查胎压的话，我们自己可以检查吗？
0: 对，你有那个小仪器，我接到上头，哇，你看几个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数值大概多少是正常的一个数值？
0: 这个大概数值，我这不同的车肯定不一样嘛，是吧？你个小电动迷你车和人家七座车、是吧？和商用车它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我只是说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你如果出远门的话，你如果要上高速，你要带孩子什么自驾游，要出门要走很远的路，这个胎压的问题啊，首先一定要注意，同时你还要检查你的这个轮胎，你的轮胎是不是出现裂纹了，是不是出现鼓包了，你这轮胎是几年了，因为这个夏季地面温度比较高，如果你走得远的话，这个轮胎也是容易，就是这轮胎相当于我们每个人穿的鞋呀、是吧？你是在接触地面，所以这个轮胎是安全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您要是这个自驾游要出远门，首先就是这个轮胎的这个检查，
1: 胎压很重要，
0: 对，胎压，然后轮胎的质量品质，这个轮胎是严格来说，一般这个轮胎可能年龄是吧，它有自己使用年限的，然后另外就是你的这个，有的人啊可能就不太讲究，尽管轮胎好多年了没事儿啊，能用就行，但是你出远门你长期高速行驶，这个一定要当回事儿啊，
1: 对
0: 这个安全第一的，
1: 是的。那其次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第二个我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你比较出远门，你要自驾游了，你车里边放的这些东西要检查一下。
1: 哎，
0: 比如有些男的是吧，打火机老是放在这前头，老是这个，
1: 其实很危险。
0: 对啊，女的又喜欢这个
1: 香水啊什么喷雾啊，
0: 反正就放在前头方便嘛。
1: 对。
0: 但是你的车如果长期置于这种烈日的暴晒之下，你前面那个又爆炸的，要啪啪的是吧？你香水瓶，你那个喷雾的那些东西，这些都容易引起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你的车出现一些事情啊，这个反正为了安全，所以你这个尤其是停车的时候，可能你几个小时不开，然后在烈日之下，这个车内的这些东西一定要检查，尽量不要往前头存放，或者是尽量就拿走，不要往那放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空调，因为这个夏天每个车它都这个对空调的使用，这个基本上都成了这个惯例了，是吧？因为热，这也是没办法。
1: 是。
0: 你上车就要先开窗啊，什么先开空调呀。如果你长时间怠速开空调，不要完全的内循环。这个有的人他觉得内循环冷得快，是吧？
1: 对。
0: 可能还省点油呢，所以我就一直那，这样的话容易导致你车内缺氧。你这个开车的人，你就容易犯困。为什么有的人开车开着刚刚，有的走高速的时候，也相对来说简单，是吧？开着迷糊了，怎么？这个不要啊，一定要外循环，保证你的车里头的这个氧气的这个供应啊，这个浓度，这个是很重要的，千万一定要注意，万万不可说啊省点油啊省点电呀、导致你这个问题。另外下一个这个小的环节就是这个玻璃水，这个玻璃水这个夏天，这个因为夏天你的车如果在这个阴凉地儿停，有的时候虫子拉的那些东西啊，或者是树上分泌出来这些东西，会容易导致你黏糊糊的啊，黏糊糊的就把你喷玻璃水那个眼儿啊什么就堵了，就怎么这些都容易，所以你这个要检查一下，是吧？你平时那个东西还是提议你夏天其实是纯净水，你加点洗洁精就行，都不用花钱，因为夏天它不会动嘛，但是冬天吧，我们还是要买这种防冻的
1: 玻璃水，专业一点的，
0: 对，但是另外就是还是要经常使用吧，你有的时候你抠抠缩缩是吧，一礼拜都不喷一回，那前面真的它容易就粘住了，燃住了。另外这个雨刮条啊这些，因为你喷的时候它自动就要用雨，
1: 对，要把它刮一刮，
0: 这也是对你雨刮条的性能的一个自动的检测，是吧？你都不喷都不动它，那真的是没办法啊。还有一个环节就提醒大家，这个这个车 尽量不要让它长时间放在烈日下晒。
1: 嗯，
0: 你们这40度是吧？你就在那晒，不管你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
1: 嗯，
0: 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你长期晒的话，如果实在是没办法，确实就得长期晒，那你就在前头弄一个那个遮阳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外头买一个遮阳的，然后就盖住。
1: 对，我觉得这个。

0: 说的其实很重要，因为到了夏天不是每个小区都有这个地库的，
1: 对对对，
0: 有很多小区可能就是老小区啊，车就在这个路面上停放，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放一两天其实还好，但如果你长时间没开车暴晒的话，其实对车是损耗很大的，
1: 对，
0: 可以放一些这个遮阳布把车给盖住啊，
1: 对，这个就相当于你我们每个女的吧是吧，还要是男的也穿什么
0: 防晒衣是吧，
1: 女的还要戴帽衣。

0: 就不管了，就不当回事了。为什么说两年一换呢？因为这东西存在一个性能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东西和药水一样，是吧？你长期把那盖儿掀开，你药放在那儿，时间长了确实容易失效的。另外这个防冻液的这个使用，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厂家。哎，
1: 嗯，
0: 这样的话比较靠谱，你不要图那个便宜，是吧？什么什么就用上那个东西，实际上对发动机，尤其是高温的情况下，对于发动机的这种损害也是比较大的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一旦你的仪表盘上出现这种水温的报警，
1: 嗯，
0: 要立刻靠边熄火，你继续行驶，相当于就是拉费，那个拉费你的发动机了，
1: 嗯、
0: 哎，因为它是。在发动机外围降温，让发动机能够长期运转的，
1: 是
0: 一个这种冷却的一个东西。
1: 对，其实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0: 对对对对、嗯、另外就是清理水箱前的什么柳絮啊、蚊虫啊这些杂物，因为这些堵了你的这个水箱之后，它就容易导致你的水箱这个散温出现问题。
1: 嗯，
0: 你想，你前头那些什么柳絮啊。这就类似于我们那个空调，空调夏天有的时候也要清理外头那个主机，
1: 是
0: 为什么啊？水啊一喷洗干净，哎，那就好了。你这个也是，你不清理，你不把这个蚊虫啊什么杂物清理一下，
1: 嗯，
0: 这对于你的这个制冷效果吧，这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啊。
1: 对，的确哈、嗯，我们不能去忽略这个关键的一步。
0: 嗯，另外夏季这个高温年度，这个选择这个润滑油也是选择这个适合夏季用的啊。这个就是高温年度的这种润滑油，一般就是10W50 啊，10W40一般就是秋冬季，
1: 嗯、
0: 然后50可能就夏季。为什么呢？哦、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车。车的这种保护的一个另外的一种形式啊，尽可能选择适用于这种季节的这种润滑油、
1: 嗯、
0: 这样的话减少高温下你的润滑油的这种衰减，如果车的润滑油衰减的话，对于车的发动机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1: 嗯，
0: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个油箱加油的这个也要注意，可能油箱大家觉得我就加个油那注意什么呢？
1: 对，之前听说就是夏天加油不适合加的太满。
0: 对对对，这个你不要说夏天就冬天、嗯、反正我觉得你不要太满，
1: 不要太满、啊、
0: 这个我们不是中国有句话水满则自溢，你这油满则危险呀、
1: 嗯、
0: 是吧，你没必要，那差不多就行了。这个又不是说啊，除非你在那种绝境的地方，去新疆去了是吧？可能人家那种、那一段可能700公里、800、上千公里就没有加油站，那个我们必须加满。但是
1: 特殊情况，
0: 特殊情况。但是我们这种小地方，这种你可能就走100-200公里，真的没必要、天天每次加油都是满满的，满满的就不安全啊。最后还有这种刹车啊，这个你要出门。这个对于刹车，这是绝对一定要检查的，哎，
1: 对，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生命线了。
0: 对、
1: 嗯、
0: 你，而且这个刹车的这种刹车油啊，然后是啊刹车片啊这些个、
1: 嗯，
0: 这个都是重中之重。所以因为一般刹车油这种，它那个设备上也会有报警，但是我们不要等着它报警，
1: 哦、
0: 那个时候那确实是那就更危险了，
1: 很危险。
0: 我们按照这个多少公里，不同的车有不同公里的要求吧，
1: 嗯、
0: 按照多少公里要该换的时候咱就换，是吧？
1: 对对，
0: 哎，
1: 这钱不能省啊！
0: 对对对，这个是保命的，这个是安全的啊。
1: 嗯、
0: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就是电瓶了，因为高温的话。对于这个汽车的电瓶也是容易有一个影响的啊，
1: 对对，
0: 因为高温情况下，所以老旧的电瓶它就容易出现这种乏力啊、打火迟钝呀、啊
1: 嗯、
0: 所以提前更换啊，该更换就更换，高温会让这个电瓶显得更老更没劲儿了，
1: 嗯、
0: 缩短电瓶的这种寿命啊，希望大家对于这些我们这些这个提醒吧，对您有些帮助，尤其是您要出远门的时候啊。
1: 对对，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啊，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5: 继续回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啊，也是关注到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了，孙悟空来了，欢迎欢迎。这名字取的就很有个性哈，就是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发音不准确的人。你姓什么呀？姓孙。孙什么呀？孙悟空。人家姓孙，哎，结果人家是姓申。
6: 悟空，你在洞里好好待着啊。然后悟空，你在洞里好好看我们的听见灵魂啊。
5: 好嘞好嘞，
6: 希望你那里信号一直很好啊。
5: 对，应该还可以哈，人家这个速度还挺快的。
6: 好好好。
5: 那既然说到这个车了，我们方来说一说刚才说的其实是燃油车。
6: 对对，燃油车
5: 这些事儿。
6: 因为燃油车它这个比较麻烦嘛。
5: 对，
6: 你的刹车油啊，这那比较多一点。
5: 对、
6: 啊、
5: 细节比较多一些。
6: 对对对。
5: 那么这个比如说现在新能源车辆是不是操作会更简单？
6: 对，这个新能源车现在不能不提，因为这个新能源车海南不是已经实行了、这个、
5: 对对，就是从2027年
6: 起，2027年1月1日开始
5: 只售新能源，
6: 你只能买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新能源车现在也是这个一步一步逐步上升，逐步主流，包括我们现在临汾的街头、你同样10辆车过去之后，我觉得基本上有一半都是新能源了。
5: 对，那的确是、
6: 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啊、但是这个新能源车它这个夏天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事项吧。首先就是电池暴晒的问题。
5: 对，
6: 这个新能源车相比于燃油车来说，你在太阳底下放多长时间，这可是更得操心的事儿了。这个不要超过4小时。为啥这么说呢？人家油吧在里边了，你没有启动，没有怎么，只能说它有危险性，但是它的就是危险系数吧，油相对于电池来说相对低一点，但是同样的车你在太阳底下，你这个电池你晒4个小时，这个确实是，就是说危险系数可能更高了。

0: 因为电池的这个暴晒升温之后，不仅会加速这种电池的衰老，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突发性的事情。所以呢，对于新能源车来说呀，如果你有车库，放车库里，这是最好的。
1: 对，
0: 这没车库，咱最经济最实惠的买个防晒瓦嘛。
1: 对对，买个那个罩衣嘛，给车子罩起来。
0: 对，这个，
1: 但其实说实话，就每天罩上取下也不是很方便。
0: 对对对，而且我好像在抖音上看过那种小视频，人家现在好像有自动型的，
1: 自动型的，
0: 啪撑开雨伞，啪撑开防晒什么，
1: 那可以。
0: 他可能就是不同的车吧，他也考虑这方面，他就研发的那种小东西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挺温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防晒的问题。这个就是说这个温度的问题啊，
1: 对，
0: 这个尤其是电瓶车
1: 、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呀，它很脆弱的。
0: 对，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要提醒的，就是说你充电啊，快充之后不要立刻就暴晒。为什么呢？因为快充之后你那电池本身就已经足够热了。在这个时候你快充完了，你搁到边上咱吃饭去吧，让它再晒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对于你的电池是双重高温的一个损伤，它的电芯。
1: 对对，因为其实充电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高温，
0: 它就是高温嘛。
1: 对，
0: 尤其是快充的时候，包括咱们这手机这些，
1: 手机也一样是吗？
0: 对啊，你要快充，它肯定温度高。
1: 对
0: 是吧？
1: 对是。
0: 然后你充完了，你还让它在那晒一会儿，这样的话对电池的寿命、对安全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充电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尽量避开大功率的快充，就是我们刚才提的那种快充。因为快充加上这个此刻12点到3点是高温，快充加高温，
1: 高温加高温，
0: 都热，所以你这个电池的这个寿命呀，这个什么都会受影响。另外，这个充电，这个维持在20%到80%这个区间健康，我觉得这个卖车的人肯定跟你说，你买车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而且据我了解，好像有一些车人家就有要求，就是你必须使用这种健康的充电指数，在多少次，你如果违规次数多的话，他的这个售后有些就不给你保障了。
1: 所以说这个买新能源车的时候，这个充电还要注意一下。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呀，它就，我觉得新能源它这种智能化呀，它智能化到了什么程度了？就是它后台你车上的什么数据它
1: 会监控的，
0: 它都能看出来。
1: 对对，
0: 所以你他说你不要超过多少次数，不要那什么需要注意的，你就不注意，最后你开着去，他啪啪啪数字给你列出来，你看看，这责任不在我吧？所以你没办法，所以这个还是。真的得听话。
1: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对于爱车来说，咱们有的就是流程啊，咱们还是按流程来哈。
0: 对对，
1: 不要太任性。
0: 对对，不要太任性，你不要觉得我掏钱了，我就按我的弄。行，你能按你的弄，但是问题是，一旦出责任、出问题之后，这个就不太好解决了啊。
1: 是是，对对，
0: 你那就花钱的地方就多了。所以夏天更不要长期什么充100%，然后还放到那儿，这个高温啊，这个高压的状态下，让这个电池的这个老化速度就翻倍了。手机都是，我们都知道是吗？不要满充，不要怎么，所以这个电，它那个反正都是电池，车同样是的。
1: 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部就是充电的这个手机来对待，就是充电的时候要注意避开高温，尽量的减少快充。
0: 对，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夏天可能出行的比较多。
1: 对对，
0: 如果你开电车。这个长途跑完了，你那个时候实际上你电池是发烫的。
1: 就是它其实跑了一段距离比较长的路程。
0: 对对，电池也出力了嘛，它电流不停的
1: 在。那这样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手机一直在这看短视频，
0: 那
1: 看一会儿之后手机也很烫，
0: 你也烫手了呀。那
1: 一个道理，
0: 那个车也是那样的，你都发烫。发烫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就去充电，你这个本来它温度就高，你再充上就要快充啊，高温啪就容真的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呢，就是最理想的吧，就是静置30分钟，让它歇一会儿，让它降一会儿温，然后再充电。这样的话对您的这种安全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1: 对对，要注意哈。
0: 对对对，另外新能源车这个空调是靠动力电池供电的，因为夏天热嘛，所以它制冷功率很高。这样的话，高速你在高速上走，再加上你开空调，持续这个会让你这个，这个行程就打7到8折了。
1: 对，
0: 因为你用电
1: 是，空调也是用电嘛，
0: 对
1: 对，你开车也是用电，
0: 你像那个燃油车了，是吧？所以你长途出现这种那个，开电车要去长途了，是吧？就一定要规划好那个里程。
1: 对，
0: 这个越是 你要去大西部叫什么地方、嗯、啊那个一定更计划好下一个充电点在哪里、啊、这多少公里，这可能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相比于燃油车来说它另外一个小的短板吧、
1: 嗯、
0: 目前这个就是它并不像油，油我们加多少然后跑多少，那个是一比一，它就是能跑多少，
1: 对，但这个电其实没有那么准确，
0: 这个电你还得看日子、啊、看季节，是吧？你夏天可能长的，冬天可能更短、哎、是吧？
1: 对对，
0: 你夏天不开空调可能更长，你开了空调可能就要短、嗯、所以这个这也是没办法了啊，
1: 嗯，大家要考虑周全、
0: 嗯、对对对。另外这个新能源车电车的话，你夏天的时候还要考虑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水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夏天容易这个下雨，
1: 下雨暴
0: 雨
1: 阵雨
0: 暴
1: 雨很多，
0: 哎，有的时候它确实是积水了、嗯、有的时候前面就确实没法通过。电车的涉水能力是优于这种燃油车的、
1: 嗯、
0: 但是暴雨深水路段你不要过于自信。
1: 哎，要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洋主播、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前头可能有积水、
0: 嗯、
1: 什么情况下比如说超过哪个界定位置就可能有危险了、啊、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这个怎么预估，
0: 这个太专业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看你的车型吧，
1: 嗯，
0: 有的那个小电动小迷你那才多，
1: 对，那个就它本身
0: 就
1: 很矮、
0: 哎、那
1: 就
0: 人家有的那种大的哇，
1: 对对，
0: 那个是什么什么 SUV 型的是吧，那个
1: 对对、
0: 那个、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嗯、但是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电车你涉水可能是优于燃油、嗯、因为油你的那个排烟管在底下，
1: 对对，
0: 你一灌水就完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电它不怕，但是你泡水也要不能强行猛冲、
1: 嗯、
0: 你要防止底盘电池啪嚓一磕损然后突一进水坏了坏了、嗯、那你就真成船了，你就立刻因为底盘的电池护板如果磕的变形，如果漏水，如果你还涉水，那个问题也很大、
1: 嗯、
0: 所以这个不要盲目的自信，
1: 对，
0: 觉得除非你是特殊车型，据我了解好像有些品牌人家现在研发的、
1: 嗯、
0: 有些车型是能够过水的，
1: 嗯，就是可以涉水、
0: 啊、
1: 是吧，
0: 对，就涉水、哦、然后他开启他的那种模式就类似于成了船了、嗯、然后过去，那是特殊车型、啊、
1: 对，特殊车型、
0: 哎、
1: 大家不要轻易挑战，
0: 对，但不是说所有的电动车都有那个功能的、啊、
1: 是，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军峰说小胖呢、嗯、小胖去休息了啊，一会儿就来了，他半场休息、
0: 很怀念小胖、嗯、啊，不好意思啊，我是抢了小胖的这个场子了啊，这个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这个自动停车和这个怠速的空调，因为电动汽车这个怠速空调可以长时间运行的、
1: 嗯、
0: 它不像这个燃油车还有什么尾气中毒，这是、
1: 嗯、
0: 它倒是没有、
1: 嗯、对，
0: 但是你长时间用电类似于风扇你一直转着你的电量就在下，所以你长时间等人然后你还在那儿一直开着空调，总之你还得考虑你的这个用电的时间是吧，充电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没办法，不过总的来说吧，嗯，燃油车夏季的痛点发动机高温开锅，
1: 嗯，
0: 刹车热，然后制动这个衰减，
1: 嗯，
0: 水箱这个堵，然后这个碳管子溢油，总之夏天对于燃油车来说核心还是发动机的散热的一个问题，
1: 对对，这是它的核心，
0: 对，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另外对于这个新能源车夏季来说，高温下电池的衰减，
1: 嗯，
0: 暴晒然后引发的一些这个隐患啊，这个快充对电池的一些伤损、
1: 嗯、
0: 另外空调续航的这种打折，哎，你原来不用空调可以开400-500、
1: 嗯、
0: 你用了空调就打几折的晕车而已啊，
1: 对，就是这个出行的时候其实短途的话还好，长途就要考虑了。
0: 长途你一定要算计好，
1: 对对，
0: 这个充电站在哪里是吧？这个没办法，就是核心要保护这个动力电池的这种温控吧。
1: 嗯嗯。
0: 不管怎么说，这个夏天呀、啊，对，不管您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嗯、暴晒同样，你不管是什么车，尽量不要再让它暴晒，
1: 对对。
0: 然后轮胎的问题啊，这不管新能源还是燃油，轮胎相当于你的鞋啊，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检查。
1: 嗯，
0: 哎，因为高温容易爆胎。
1: 嗯、
0: 另外，车内易燃易爆的这些杂物一定要及时清理。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充电宝啊，
1: 嗯、
0: 什么什么就要放在前头。
1: 哎、
0: 呦，
1: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不适合放在车里。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你最好还是拿到手里，拿到手里更安全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好嘞，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关于在夏季啊这个开车的一些安全。
0: 对对对，
1: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我们平时比较传统的燃油车，还有是新能源车，它们俩都是车，但其实在使用时啊，包括一些小细节方面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像爱护手机一样，像爱护身体一样，爱护您的爱车哈。尤其在远途这个长途出行前，一定要对爱车做一个全面的车检。
0: 对，因为暑期

0: 你可能出行的人比较多嘛。
1: 对对对。好了，也是非常感谢王洋主播做客直播间哈，我们以后每周三、周五、周一都是固定的汽车板块，感谢感谢。
0: 也欢迎更多的车友加入我们节目，分享大家的这个驾车经验，我们只是在这儿和大家来交流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评论区然后来谈一谈您的这个使用的一些好的办法，和大家共同分享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0: 一首温柔的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哈，刚好有一个这个板块，零分车管家，哎，大家有这个车方面的一些疑问啊、困惑啊，或者想要咨询的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互动当中啊。
1: 是
0: 11点15到11点45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
1: 是每天每周一三五是有这样一个板块的。军峰说小胖呢，你看这不是小胖来了吗？中场休息一下哈。瑞叶说县底中心小学，然后发了一个小朋友的名字，我想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活动啊？就是我们俩因为没有在上一档节目出现过，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是上一档节目还是上上一档节目，他们是在搞一个什么活动吗？还是一个什么游戏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波哈？我们挺好奇的。
0: 是私信给后台还是发到评论区啊？
1: 对对对，
0: 我很好奇啊，就突然就成了小朋友们打卡点了。
1: 是，
0: 来先打个卡啊。
1: 你们这个是双胞胎吗？崔逸轩、崔逸萌。我们有点不知所以啊。
0: 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里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当然，如果大家有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困惑，或者说想咨询的内容，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分享啊，来询问一下啊。
1: 对，其实刚才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们是关注到这个燃油车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新能源车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他们在使用时差别还是蛮大的。DRS 他说这人名是干啥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想问问大家，
0: 直播间来打卡来报道了呢？
1: 对呀、啊。

0: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关注我们节目里分享的这些内容。但是小朋友们还没有接触到这个交通工具啊。
1: 我们俩也打个卡，你来说下你这个小学。
0: 绛县城内小学。就几年级？我都是甲班，我们叫甲乙丙。
1: 甲乙丙是什么？
0: 甲乙丙丁四个班。
1: 一二三四班、是吧？
0: 甲班、乙班。丙班、丁班、我就一直在甲班。
1: 你是甲班，那甲班是最好的喽？
0: 也不能这么说吧，
1: 就是相当于一二三四班，是吧？
0: 对对对，就这个顺序排列啊。后来到五年级之后就开始排成五一班、五二班、五三班了啊。
1: 我懂了，我懂了哈。那我也来打个卡吧，我们叫。翼城县北关小学，然后几年级呢？我就说一个，我们五年级吧。
0: 对，找校友吗？
1: 五五班，好不好？我五五班。
0: 翼城县北关小学，
1: 五五班。
0: 这个叫我们叫这个绛县城内小学，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小学在哪儿，你的母校啊。
1: 对对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母校哈。区麦说，昨天这个大风相当猛啊，路上好多断的树枝。
0: 是的，昨天这个京昆高速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分享。有这个断的树枝啊，就是树杈子呀、比较多一些。有朋友说啊，你看来的好好，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啊。
1: 对对 对,
0: 对，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后来有及时的清理，现在已经是恢复正常了。
1: 是，其实夏天说实话，这个刮风啊，包括暴雨都很多，这种恶劣天气也是一些比较常见的。我们就提示大家，一定要远离这种广告牌啊、
0: 树杈子呀、对
1: 对对。
0: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啊？有一次就是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初二的时候那场大暴雨。就是我们这个家附近有一棵这个大树啊，长得还挺高大的，就是歪了啊，直接就歪倒在路边了。
1: 当时是刮风，
0: 对，先刮风后下雨，然后又刮风继续下雨。
1: 那你是怎么回家的？
0: 刮风狂风暴雨，下午六点多左右就停，雨就停了啊。基本上就是结束了，然后雨停了，学校通知今天晚上不上自习，
1: 好开心
0: 啊！对，大家都疯狂往家跑，就害怕到学校门口，校长又在喇叭里喊啊，取消，往教室走。
1: 你先回去再说，回去我不可能再来了，是吧？
0: 对。
1: 全麦说我的小学和初中、高中都没了，那你这经历还挺传奇的，有点像齐老师啊，去哪一家饭店一吃好吃，过两天这家饭店关门了。
0: 这个可能就是现在有些学校在逐渐的这个病。转当中啊，像一些乡村学校就已经是逐渐的合并到一些另外的学校里去了。
1: 对，你的学校应该也是合并了，是不是？缺麦，他说昨天临汾有彩虹，你们看到了吗？好多人发抖音，我看到了，而且我看到是双彩虹，两个。
0: 是的，没错，就是朋友圈刷屏的状态。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人分享说昨天这个彩虹的景象。
1: 对对对，是。
0: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强降雨会比较多一些。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最新的一条消息啊，国铁北京局今天开始停运部分列车，涉及山西原平、阳泉、长治等地区。
1: 对。
0: 大家如果有前往这些地方的话，关注一下了。受到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7月22号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这样一个措施啊。
1: 对，就是今天啊，只要是今天22号这一天关注到这些列车是有停运的。
0: 对，
1: 如果说您是已经买了车票的话，可以登录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来查询相关的一些公告。
0: 对，
1: 当然也可以去退票的，是免费办理退票手续的。
0: 对，如果你想去往这边河北涉县、邯郸这边的话，就要关注一下了，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车次，提前做好这个安排和准备的工作。
1: 是，刚才说到这个小学、初中、高中等等啊，却麦说我的学校全撤了，村里的好的学校都注销了。
0: 对，就很多这个，因为你看我曾经刷到过一个抖音里的学校啊，这个年级只有两个学生，
1: 就是整个年级，
0: 对，老师在坚守着，就也是一种这个教育的坚守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有很多学校都现在资源合并在一起，
1: 整合之后，
0: 对对对，整合之后。这个感觉会这个资源更好的利用啊。
1: 崔麦说六中的高中也没了，那你的高中应该是在六中上的是吧？六中高中是没了吗？还是合贯到那个合并的那个东关学校去？
0: 现在好像六中又挂了六中牌子啊，咱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稍后咨询询问一下。
1: 对对，这个六中因为在迎春街那边，我们去的也比较少一点哈。目前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稍后来确认一下。
0: 对，那今天开始，天热，晚上干点啥呢？
1: 晚上干点啥呢？
0: 去了啊，也是最新消息啊。 晚风纳凉，一人遥都，忆聚新时代，情暖千万家。临汾市第21届广场文化消夏活动即将重磅启幕，
1: 时间
0: 22号到8月5号，哎，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啊。
1: 是的，
0: 每天晚上的8点钟，汾河文化生态景区九州广场一共有15场。

0: 场的主题惠民演出，打造水灵分的夏日文化盛宴，每年这边都很热闹啊。
1: 对，其实就属于我们所说那个消夏晚会是吧？
0: 对，是的，
1: 也是关注到
0: 已经是21届了啊。
1: 对啊，时间很长了。
0: 对，
1: 也是关注到这次活动整合了像文艺汇演啊、文创啊、非遗体验这三大板块，你可以看看演出，还可以看看非遗等等，看一些周边的这个文化，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0: 对，
1: 很精
0: 彩。你看，除了我们这个失去的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出之外，还有些来自各县。电视区的，哎，就是可以关注到很多不一样的表演，不一样的感觉。你夏天，哎，溜达溜达就去呗，是吧？
1: 对，
0: 晚上也没事干，就是天气也热，哎，就汾河公园这边还是比较凉快的。
1: 是，
0: 我最近爱散步啊，每每到树多的地方，到了这有水的地方，瞬间你会感觉到温度夏天有大概有3到5度左右。
1: 嗯，
0: 哎，我每到这个师大周边的时候，就发现这边就凉快，
1: 哎，
0: 你再往市区走就热啊，
1: 哎，还是有区别的哈。
0: 再往汾河走更凉快啊，
1: 哎，关注到雀麦说好一点。大学都升级了，对，比如说这个学校可能有一些整合啊，可能会调整，对，你这个升级其实用的就很到位，
0: 哎，
1: 很到位，有可能专科学校和这个本科学校合并为一个本科学校了等等，都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些年其实我们在读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想过，那可能是我们儿时的一段回忆，如果有一天它消失的话，多少会有一点点伤感，啊，
0: 哎，是的，就和我们一样啊，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空调，教室还是木头窗才漏风，
1: 哎，
0: 一到我们毕业又换了窗户又重新装修了，哎，然后又换了这个装了空调了，哎，教学环境又提升了一个这个高度啊，就每每回去都有点意难平啊，
1: 是啊，还真的是。元丰汽车说绛县应该是贺庄乡还是好庄乡呢，是南永青村小学，可惜现在没了，我们是8个人毕业，
0: 哎，对，你看就是8个人毕业啊，
1: 哦，那真的是很少了，
0: 哎，有些学校我看那个抖音那个学校，
1: 哦，
0: 就俩学生，但是老师们都在坚守着啊，就是语文数学都给这俩人上，哎，我等于是，哎，我觉得是1对1了啊。
1: 对对，就是那种你们上的小课，你知道吗？就很难得。说实话，因为我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上大学上的这个学校都是很大型的，就是一般至少有6个班啊，
0: 对对对对，
1: 甚至10几个班的。像你们说毕业只有8个人的，我真的觉得就很罕见。
0: 哎，临汾元丰汽车服务啊，是好庄乡，哎，这边，我去这边比较少啊，但是知道这个地方，每年这个文艺汇演的时候，这边都很厉害
1: 啊，
0: 就每年正月15。闹元宵，走社火的时候，这边都很厉害，衡水镇，哎，好庄乡是不是？哎，我应该是当时是这样一个这个体系的之内啊。
1: 啊，那必须很厉害哈。
0: 对，大郊镇还有这什么，衡水镇，冷口乡，古匠镇，就是我们这个乡镇啊，乡镇系列，古匠镇属于城区范围当中的，
1: 这样的。雀麦说上的是学院，现在是大学了，你看就是其实名字变了，以前我们说什么学院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学校可能没有那么高级，但是什么大学就感觉它很高级很高大上，是吧？
0: 哎，是的，对，
1: 哎，很想去听听大家这个上学的经历啊。雀麦说小学就是1到3年级在一个教室一个老师，哇，那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不同的班级，然后在一个教室上课，上完1年级上2年级，上完2年级上3年级，
0: 对，
1: 我只有在影视剧当中看到哈，真的真的这种经历我是没有的，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正儿八经的，就是我很清楚的记得我们这个班级就很庞大，人数很多，就是没有大家说几个人一个班级，一个人一个教室的，
0: 对，就是还有好，就刚刚跟这个朋友说到的好几个年级一个教室，
1: 对，
0: 1年级先预习着，先跟2年级讲，
1: 对，
0: 2年级上的数学，1年级一会儿就上语文去了啊，到一会儿3年级上这个数学，1、2年级先复习着，
1: 就是他们在一个教室里不同的班级，这种班叫什么班呢？
0: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班，我也没有体验过，
1: 雀麦可以来说一下，就是你们这种就一个年级或者一个班里有不同的年级，这种构造是叫什么班儿？
0: 但是我们这个小学啊，当年确实给这个一些在这个村里的学生们提供过便利，就是专门安排了一个老师啊，有一个炉子啊，就家，有人不回家嘛，从这个带来的馒头啊，给他热一下。
1: 就在教室里边，
0: 对，就是一专门老师负责的。当年就是很小，一二年级的时候，从我3年级开场就没有这个特别就偏远的学生了啊。
1: 雀麦说我们村的娃，村的小学就这样。你看，我觉得这种其实还真的是蛮难得的，就是一段很神奇的经历。
0: 对，
1: 现在的话其实也比较少了。
0: 对，临汾元丰汽车服务啊，说每年这边都因为人家这边有一个传统项目啊，就很厉害。你就每年都很出彩的表演，我们就是扭秧歌啊，举大旗啊，就这些传统的项目啊，
1: 对，
0: 人家就是高难度有挑战性的，所以我记忆深刻啊，小时候还记得坐在爸爸的脖子上，去 排队看这个社火表演，
1: 嗯，
0: 这几个乡镇确实很厉害，大窑镇还有我刚说的这个郝庄乡洪水镇都很厉害啊。
1: 那今年必须拭目以待一下，2027年我们去看看这个郝家庄这个社火表演。
0: 郝庄乡啊，
1: 郝庄乡。
0: 今年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还有我这个视频直播，我还看了一段，还不错啊，
1: 很精彩是吧？给你们点赞。去卖出一个班里可能有十几个学生，哇，那真的是，我觉得是儿时当中一段很难忘的回忆了。现在想起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老照片啊？也可以来翻出来看一看。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进行的是美食板块喽，
0: 不要走开哦。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7: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一首好听歌曲啊，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哎，据说表达自己对于爱情这个坚定追求的歌曲啊，
1: 对对对，一首翻唱版，
0: 为爱痴狂，
1: 为爱痴狂。
0: 哎，喜欢的话可以把这样的翻唱也收藏在歌单里。你看老猫来了说，昨天没会员啊，
1: 对，
0: 今天
1: 真没，
0: 我来了啊。点一个滴滴滴滴答音乐现场版
1: 啊，然后我又忘了那首歌，我说这首歌曲叫啥呢？其实第一反应那肯定是
0: 蓝莲花呀，
1: 曾经的你，
0: 哎，
1: 蓝莲花呀，
0: 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是那首歌曲吗？蓝莲花那首歌，
1: 是这首吗？老妈，你要听的是这首吗？是不是蓝莲花？
0: 现场版，你要听哪一版现场版？它有好多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版。
1: 对，
0: 我们听找的是原版，一般我们这个现场版里面会有尖叫啊，
1: 嗯，
0: 这个声音不太好啊，我们影响听感。我们都给大家放原版、啊、
1: 那你肯定选的是会员版，那肯定不一样是吧？去掉杂音的，没有声音吗？现在有声音吗、
0: 啊、
1: 有没有声音、
0: 哎、有了吧？对，你看、
1: 啊、有没有声音
0: 对，
1: 那个歌有没有关掉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0: 对，紧张调试之后是有声音的 啊。
1: 对，我们再唱上刚才那句，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1: 嗯、
0: 想要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1: 到底你会怎么想。
0: 哎，你看
1: 原来这个元峰说有了有了，
0: 还以为
1: 你们
0: 有别的
1: 直播
0: 间
1: 呢。
0: 哎，目前就是视频直播在这个直播间、啊嗯、
1: 就这一个、啊、
0: 音频直播可能还有俩直播间，还三直播间、啊、我们有备播间啊。
1: 老猫说敢有啥不敢的，敢就冲哈、嗯、勇敢追求爱情。刚才老猫说点播一首歌，因为昨天小胖不在，所以说歌曲没有听听这个会员版的，
0: 没有会员版。
1: 对，
0: 我今天在，但是会员版好多现场版本的。
1: 你要听哪一版？我们先确认一下，那首滴滴答滴滴答是那首蓝莲花吗？
0: 对，是蓝，应该是蓝莲花，滴滴滴滴滴滴答答，那首歌是蓝莲花，
1: 是不是蓝莲花？先确认一把哈。
0: 曾经的你是那样的旋律，曾梦想仗剑
1: 走天
0: 涯。好像，哎，你这么唱完，我也不确定了。
1: 我让老猫来确认一下，你要听的那首会员版的歌曲叫啥名儿呢？
0: 哎，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直播间里啊、嗯，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
1: 嗯，
0: 大家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哎，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歌曲的分享，都可以来留下来啊。
1: 对，是的，没错啊。今天这个十二点到十二点半这个板块，依旧是美食板块。各位今天打算吃点啥呢？你看看啊，我昨天本来想吃包子，但是因为下班太晚了，嗯。就是食堂已经没有包子了，所以就放弃了，没赶上吃包子。今天如果还可以的话，我还想吃包子。一心爱家家说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0: 嗯，
1: 是这首歌。
0: 那么什么里头没有滴滴答呀？
1: 刚开始是有的，是
0: 哒哒哒哒哒，人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样的，不是滴滴滴滴答，不是这啊。
1: 你
0: 赵雷不是这个、啊、
1: 爱佳佳说了，老猫要听的是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对，他昨天听的是那首就是普通版的，今天想听。

0: 现场版会员版的、
1: 啊、啦啦啦啦，就那首歌曲啊、那是我们的时光，哎，滴滴滴滴滴滴的那是许巍的歌，不一样，不是一个歌手啊、
0: 好，稍后安排哈。秦豹说吃的是山西刀削面，
1: 哎，你为什么嗑药，就是我们这儿叫都叫山刀削面啊。
0: 对，那我大胆猜一下，秦豹的 IP 你肯定不是山西人。
1: 对，如果他挂山西刀削面的话，你这个牌子你就要、这个店你就慎重考虑一下啊。
0: 那有可能
1: 我们本地人都不叫山西刀削面、我们就不挂山西俩字儿，我们都是面馆儿，哎，什么什么炒面是这啊？
0: 啊，是，
1: 对，
0: 所以有可能你这个面不是很正宗、
1: 可能估计是开在外地的。你像我那天去北京啊，就是很多都挂着山西面馆儿、山西刀削面、山西炒面，哎，是这样的，体验突出一下地域特色啊。
0: 他说不是陕西啊，是他不是山西，是陕西的，对不对？啊，老毛说本地都是直接刀削面，
1: 哎，老三削面，对不对？哎，老三削面，文慧过油肉面，哎，是不是啊？就是我们直接把名字打上啊，哎，谁家的特色直接打招牌上啊？
0: 是第二 rice 的说是要吃鸡块面，你看鸡块面其实我们也很常见，一般这个大盘鸡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小份叫鸡块面。
1: 但是哈、作为这个运城的我来说，就是对咱们临汾这个鸡块面，就有点不太那个啥哈，
0: 看不上了。
1: 对，这个不是看不上。就是有
0: 你展开说说，
1: 你看这个人、
0: 不要拉仇恨，
1: 就是人家这个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特色，咱们这边就是饸饹面、鸡子压出来的，
0: 对啊，
1: 运城这边都是手拉拉条子
0: 啊，就是
1: 这个面会更筋道一些，而且这个我们这汤会少啊，咱们临汾这边鸡块面就是汤多一些，两块肉或者三块肉，两块土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我相对于来说，我们那边这个。汤会更浓郁一些啊。
0: 对，哎，看来还是有区别哈。刚才老猫说本猫是包的饺子虾仁馅儿的，哎呦、哎呦，这吃的还挺丰盛。
1: 西葫芦虾仁吗？
0: 西葫芦虾仁，
1: 西葫芦虾仁也好吃啊，
0: 好吃，
1: 西葫芦鸡蛋虾仁，哎，再放点木耳，这个味儿绝了啊。
0: 秦豹说陕西的彪彪面，彪彪面，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彪彪面吃完不太好消化啊。
0: 它面条很厚，
1: 对，很厚很硬，很厚实。
0: 这个彪彪面我老觉得和这个油泼面有点像，
1: 哎，就是，你看彪彪面就叫。它是这个面叫彪彪面，但是油泼面的做法，
0: 对，做法是一样的，是吧？
1: 哎、是。他说陕西的这个面食绝了，是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啊，
0: 很绝很绝。
1: 我们山西这边就是把面食做出花来，各种各样的花样。你看同样的面食可以做这个饸饹面，可以做拉条子，可以做刀削面，可以做刀砍面，可以做剪刀面。
0: 哇哦，你看看。
1: 就是样数会很多，是不是？
0: 只要说这个美食，你看看，手拿把掐的，对齐老师来说哈，太简单了。他们说这个陕西是碳水之都，其实我们山西也差不多。我们经常比如说晚上吃啥呀？我们家可能是小米粥加包子，你看小米粥也是碳水，包子也是碳水。早上起来吃啥呀？来碗这个油茶吧，再来根油条，油茶是碳水，油条也是碳水。中午吃啥呀？中午吃个面吧，面和啥呀？面不妨。来一个炒个菜吧，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菜哈。我们一般这个吃菜的时间都是放在这个中午时间段。
1: 哎，是没错。
0: 好嘞、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那首歌曲吧，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点播的《我们的时光》，赵雷演唱的，人家是要现场版哈。今天咱们听个 VIP 版本。老妈说今儿加个菜，凉拌绿豆芽粉条。行吧，也是很清爽的一道菜。
1: 哎，在我们那边叫蒜菜啊。
0: 蒜菜。
1: 对，就是、
0: 哪个蒜？
1: 就是蒜。这个大蒜的蒜，
0: 大蒜的蒜，
1: 对，凉拌绿豆芽加粉条、就是我们还会加油豆腐，豆腐再过来炸一下拌在里头、哎，我们就会加这个油豆腐，我们这就是叫盐湖区的叫蒜菜，
0: 蒜菜，
1: 就是这个是吃油饼的时候的菜，
0: 就是凉拌的，
1: 对，就是就油，我们这油饼中间不打孔啊，
0: 我知道，
1: 也不拿刀，也不拿刀切，
0: 刮了两下，
1: 就是、它是我们叫油卷，就是炸起来会鼓起来，
0: 对。
1: 把它从中间就是边上边缘掰开成成一个布袋的样子，
0: 对，然后把菜倒进去，
1: 哎，就是牛肉呀、绿豆芽呀、粉丝啊，把它包放在里头，就像一个包袱一样、包住它，
0: 真不错、
1: 哎，我觉得这个是
0: 我饿了，齐老师，
1: 油饼的时候必备的。
0: 什么时候炸油饼啊？你家？
1: 我经常炸、
0: 那能不能喊我吃一次呢？
1: 对，
0: 他不接这个话题，他不接。
1: 对，就你看怎么着，就是自己在一个人在外地啊。不在家乡，就是偷偷学着妈妈的样子在做自己喜欢的这个食物啊，
0: 也是成了一个理想中的大人样子哈。
1: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回家就是会做这些油饼啊，当地特色啊，像这个烙饼啊、葱花饼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面食啊，对。
0: 秦豹说这个陕西有肉夹馍、凉皮儿，还有我们熟悉的冰峰啊。 老猫说有呢，油炸豆腐切丝儿、哦。
1: 哎，是，你看，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饮食是共通的啊。
0: 嗯，
1: 我来临汾这个12年来上学到现在，也将近你看，到32年就20年了。
0: 哇，那真的很长了。
1: 哎呦，
0: 那你都可以其实算是一分
1: 人了。那天我们一个导播哥说啊，就是、嗯、哎，人家齐泽比我还熟临汾啊。我说那必须啊。
0: 嗯。
1: 曾经也是走遍大街小巷，哪好吃我们去哪儿啊。
0: 深入了解一座城市。
1: 对，你像北外环的一些美食我们都知道，你说跑多远啊。
0: 这为了一口吃的得是翻山越海哈。嗯、大漂亮来本猫家吃，多包20个够不够？够了够了，但是你介不介意给我送过来？
1: 虾仁馅是西葫芦虾仁还是鲜肉虾仁 啊, 啊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季节，这个西葫芦味道刚刚好，
0: 嗯，
1: 就是把它擦成丝儿，放点这个细盐，
0: 哦，
1: 稍微筛下水，
0: 嗯，
1: 然后一定要再投一投，再把水挤干，然后要不然会很咸的，
0: 嗯，
1: 就是刚说的虾西葫芦，把它剁碎了，
0: 啊，
1: 放点这个鸡蛋、
0: 啊、
1: 木耳、虾仁，
0: 哇哦，
1: 哎，这组合在一起，哎，我觉得真特别鲜美啊，
0: 啊，听起来就想吃，越听越饿，嗯，好吧，先听这首歌曲，我们的时光现场版送给各位。

0: 那周华健歌曲，你看里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里面有个大姨吹这个小号啊。
1: 大姨，
0: 对，你可以去找那个视频。
1: 真的是个大姨吗？
0: 哎，很火，很火啊！
1: 哦，
0: 就是新音乐节现场。
1: 嗯，然后把。

0: 专门请过去啊。
1: 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午餐啊，元丰汽车就说了，说吃过黄瓜鸡蛋饺子吗？挺好吃的、
0: 哎、
1: 就是有点废黄瓜、
0: 这个、黄瓜鸡蛋馅儿，这个黄瓜要老一点的、就自家园，一定是自家园子里的。
1: 对对，
0: 老一点的，
1: 老一点的，
0: 太嫩的话全是水分。
1: 你看、
0: 哎、
1: 人家就说黄瓜要擦丝儿，
0: 沙水
1: 沙水再包
0: 再包黄瓜鸡蛋，鸡蛋炒好啊、就是一定是稍微老点的，如果太这个嫩的话、出水太多哈、
1: 哦、
0: 啊就不出数啊，你买十根，你说摘十根可能就这么一点啊。
1: 所以说真的很费黄瓜。
0: 对、
1: 啊、
0: 也很费精力。
1: 哎
0: 对，你要沙水和西葫芦差不多啊。
1: 对，你就是得有劲儿把那个水给它弄掉。
0: 你看这黄瓜和西葫芦不一样，西葫芦要吃嫩一点的、老了就不好吃了。黄瓜要吃，就如果包饺子的话、凉拌黄瓜吃稍微嫩点的。
1: 对。
0: 这个包饺子就稍微老那么一点点，不用太老，不能长籽儿啊、长籽儿这个吃就有点酸了。
1: 火麒麟说刚才是什么歌？刚才的歌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
0: 嗯，
1: 你喜欢的话可以去下载听听，来自于赵雷的一首歌曲叫《我们的时光》。
0: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来哈、这个老猫说还是喜欢吃茄子馅儿的。
1: 哦，
0: 茄子适合包包子，茄子青椒馅儿。
1: 包子我们这个单位食堂经常包这个茄子馅儿、
0: 对，你这如果包饺子的话，我觉得茄子一煮好像味道就不是那么好吃了啊。
1: 然后你看元丰汽车说鲜茄子、干茄子都好吃。
0: 对，干茄子对我来说是小时候的噩梦。为什
1: 么
0: 是噩梦呢？
1: 怎么说？
0: 家里有这个一批小片菜园哈，每年这夏天都会种豆角、茄子、辣椒、西红柿，就是会就产量很大，一棵秧上能长就是大概有五六斤吧，就摘了一个它还长，就吃不了，扔了又可惜。妈妈就会把它晒成茄子干儿、冬天的时候做这个汤面呀、猫耳朵呀，就会放一点晒干的这个茄子干儿、小时候觉得是噩梦啊，长大了又想，那天我跟我妈说，现在茄子下来了，买点晒呗。我妈说，现在哪有地方晒啊？别折腾我了，行不行？
1: 你看，刚才你说了那个《我们的时光》里头有一个吹那个号的那个大姨是吧？老毛说，对头，吹小号那个人火得很。真的很火，看来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再过上这个大概一周左右哈，我们山西人夏天的仪式就要来了。
1: 怎么说？有
0: 什么
1: 仪式？
0: 什么仪式呢？你看，你家肯定要买玻璃瓶子，这个肯定要。
1: 说的是做番茄酱吗？
0: 对，你看多洋气啊！我们叫洋柿子酱，什么叫番茄酱？说的好洋气，洋气的我都不知道该搭怎么搭你话了啊！对，就是洋柿子酱啊，
1: 洋柿子酱。
0: 对，要大量的买洋柿子。回来先在锅里烫一下、皮儿撕了、然后把这个西红柿捣碎然后把这个瓶子在锅里煮了之后、盖儿也煮了、然后啊就灌到瓶子里放、就是存再蒸再上锅蒸一下、盖儿拧紧、可以吃到明年春天。
1: 是这一个冬天的这个洋柿子就有安排了哈。莹莹说来喽来喽，那你快分享一波今天中午你家吃什么豪华大餐呢，让我们羡慕一把哈。老猫说我家院里这个茄子能吃了，晚上烤的吃美美的，烤茄子烧烤，这烤茄子也好吃。
0: 对，我爱吃烤茄子啊、我每次去烧烤，我们就是喝冰啤酒吃烧烤的时候、都会点一整只的烤茄子。
1: 元丰服务这个说到冬瓜包子也好吃。
0: 没吃过这个真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这个冬瓜在我们家一般就是会可能清炒冬瓜、还有一种就是吃这个火锅涮锅的时候会煮个这个冬瓜片儿。
0: 对，没错。再有一种就是这个冬瓜虾皮汤，这个就是
1: 冬瓜汤，
0: 清热解暑利水的。如果你水肿的话，这个喝一碗这个汤，你就会觉得你身上轻松不少啊。
1: 那你准备喝几碗？
0: 对，你看我之前还晾过，家里还晒过冬瓜皮，冬瓜皮煮水，当时也是说有这个减肥的功效嘛。
1: 好嘞，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我家不弄那个酱，就那个西红柿酱是吧？买了这个两个大冰柜，放地下室专门冻洋柿子。
0: 当年没有这条件儿、大家就是开始做西红洋柿子酱。我还刚想说哈，现在有条件了。家都有冰箱冰柜了，家里可能就一个两个冰柜啊，都是冻菜。现在都不就是很多，我妈就偷懒啊。以前就是每到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西红柿便宜嘛，买回来一堆开始做啊，就是这个过程要经历两到三天，清洗一天，准备瓶子一天，然后第二天再做再灌再蒸又是一天。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刚把西红柿捏成汁儿之后这个放点白糖
1: 啊，就是以前那种说的那个什么火焰山。
0: 对对对，就是不是火、就是你已经是打成汁儿了、
1: 打成汁儿了都，
0: 就是喝放点白糖一喝特别爽啊。放冰箱里一冰镇，现在家里有冰柜了，我妈说咱还非得这是干啥呀、你看，我说这冬天这西红柿大棚里的就没有那个味道啊、就吃不出来夏天咱们小时候西红柿的味道。我妈说来给你冻上20斤，就直接是囫囵个炖到里头。最后你看冬天的时候拿出来稍微一化冻一些，炒出来味道也还可以啊。 对，
1: 还是一种吃法，很独特。好嘞，关注到咱们这个平台上，大家说这个吃的哈。

0: 般饭店里都有吃过这个冬瓜排骨汤哈。
1: 对，
0: 然后他问你说，齐主播哪儿的鸡块面最好吃？赶紧推荐一波。
1: 对，你看体育南街有一个叫过把瘾大盘鸡。
0: 哎呀，
1: 他家就是拉条子。
0: 我知道那家。
1: 对，哎，他家就是接近于运城口味哈，就老汤他家，我问过他。哎，我说你家这个口味还挺好的，有老汤，哎，一说有老汤，
0: 哦，
1: 就大概率就差不多了啊。
0: 对，就是这个味儿比较正宗了，
1: 离这个云运城盐湖区就不远了。
0: 哦，懂了懂了。还有朋友说到这个龙悦大盘鸡的炒鸡也不错，这是哪儿的？
1: 在哪里啊？
0: 这个龙悦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哈。
1: 对，在新百汇这边有一家这个叫什么，就是摇滚炒鸡。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口味也是不错，但是他家这个
0: 摇滚炒鸡，
1: 这个锅会转，它叫摇滚啊。
0: 哦，哦这么说。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它的口味就是融合了一下，
0: 嗯，
1: 南北都可以，像太原也有分店，就是各个城市都有分店。
0: 嗯嗯，
1: 它这个面条就是用这个压面机压出来的，不是手拉条子啊。
0: 嗯，
1: 那天我就试过，跟老板说，如果你换成拉条子，
0: 嗯，
1: 会更好的。
0: 哎，
1: 老板说，你看这个确实是每个地方口味不一样，
0: 嗯，
1: 就是融合了一下，然后。它的总店应该是在运城啊，
0: 啊，在运城这边是吧？
1: 嗯，对。
0: 啊，刚才这个 Dear West 说这个龙悦大盘鸡是在十悦城的南门口。
1: 你说龙悦，我就跳戏啊，跳到《甄嬛传》啊。
0: 龙悦是这个甄嬛的女儿，
1: 对对对，皇贵妃推了新娘娘那一段，我就跳戏啊。
0: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爱家家，说老猫说那个吹小号那位叫邵一飞，哇，
1: 哎，
0: 你们都好厉害呀！
1: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0: 一个吹小号，你现在都知道他名字了。
1: 对，他就比较了解，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发光的点。
0: 哦，对对，
1: 大家可以推荐一波谁家鸡块面好吃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体育南街这个过把瘾就挺好吃的。
0: 对，我还挺喜欢他们家的。
1: 对，他就手工拉条子，
0: 对，好吃。
1: 我早以前吃这个福海大盘鸡，
0: 嗯，
1: 他家干面的也可以做这个鸡块面。
0: 对，
1: 他家汤的也还不错啊。
0: 嗯嗯，
1: 然后去凯虹。哎，大盘鸡，某红大盘鸡，
0: 哎，
1: 在襄阳路有店，现在在最早店在五一西路。
0: 你知道这个凯虹大盘鸡有一个说法吗？就是好像吃十碗送一碗，吃十份送一份。
1: 哎，对，当年我们这个学生们也就是，
0: 啊，
1: 图这个去的
0: 啊。
1: 最早就在五一西路这边。
0: 嗯，
1: 当时他有这个菠菜面系列，现在好像就是我上次去吃啊，就没有菠菜面了，
0: 就是纯白面，
1: 纯白面了啊。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还把这个菠菜面延续一下会更好啊。
0: 嗯嗯，还是蛮特别的。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在我们市区当中哪儿的这个炒鸡包括这个鸡块面好吃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1: 对，
0: 老猫说这个女小号手很少，能吹那么好的更少。哎呀，那你可真是厉害了，这么少都能被你挖掘到哈，大家还是挺牛的。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这个市区当中，哎，炒鸡又是另外一个流派了。
0: 嗯，
1: 就是刚刚说的就大盘鸡是一个流派。
0: 嗯，
1: 这个炒鸡更多的就是叫什么沂蒙炒鸡。
0: 沂蒙炒就是山东这边的口
1: 感。对，山东这边的口感风味了啊。
0: 嗯，
1: 原来在这个西兆的一个野摊，哎，我们去打卡了。
0: 嗯，
1: 68元炒鸡，没有就是没有环境啊。
0: 但是，
1: 对，但是
0: 吃起来怎么样？
1: 也挺好吃的，
0: 挺好吃。
1: 就是还想去再打卡一次。
0: 那68元够几个人吃？
1: 我们三个人没有吃完啊。
0: 啊，三个男生。
1: 不过当天晚上我也没怎么吃啊。
0: 主要是你这后半句好吗？把重点说。估计你好好吃，估计不够吃。
1: 他带一份狗舌头，可以加狗舌头。哎，我觉得这个炒鸡和咱们这狗舌头就特别搭配啊。
0: 嗯嗯，你看老毛说了一个这个啊，说这个一般吹乐器的话就很费脸，小号唢呐啥的对脸和嘴巴的肌肉要求很高，对他这个脸部的配合度会要求很高。哎，这么说起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哈，就是你不光是要有气息，肺活量够，你这个脸部肌肉还得配合好，有点道理。
1: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这个问题也询问大家，
0: 嗯，
1: 我们这个市区当中范围当中，就是我们可以中午去的地方。
0: 嗯，
1: 刚刚说十月城这个南门这边有一家，
0: 嗯，
1: 龙悦大盘鸡，
0: 龙悦大盘鸡，
1: 嗯，凯虹大盘鸡，
0: 嗯，
1: 过把瘾大盘鸡，
0: 哎，
1: 啊，还有福海大盘鸡，都是我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0: 是
1: 口味相对还可以的。
0: 嗯，
1: 你家楼下有没有这个特别好吃的一家大盘鸡？哎，可以分享一下了。
0: 对，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交通出行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汽车板块、临汾汽车管家，包括我们这个美食等等啊，和各位去分享了好多好多。希望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能够有所收获吧。希望我们也给各位提供一份快乐，好不好？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感谢陪伴。明天继续啊，嗯，我们再来说一下。本毛炒鸡技术也很棒啊！当年本毛就是凭借这道菜纵横炊事班，我们头最喜欢吃就本毛的炒鸡。
1: 那你厉害了啊！这个炒鸡炒的好吃，确实也是一件这功夫事儿。你看我这个胳膊上的伤，已经被人问了好多次了，
0: 嗯，
1: 你怎么被人挠了吗？
0: 啊，我以为你。 你被人挠了，被
1: 找着对象了吗？哎，就被人挠了，但是就是那天炒鸡哈，
0: 溅
1: 油溅出来了，溅到身上了啊，就是做饭的人掏出胳膊来，基本上都有这个印记啊。
0: 老毛说，炒鸡最关键的是炒鸡的配料。
1: 哎，是的，我。

0: 有独家秘方啊。
1: 明天见吧，拜拜各位。
2: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6-226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相信大家一定对这首诗的开头再熟悉不过了。1988年6月，诗人海子第二次乘火车去西藏，经过青海的德令哈市，写下了这首诗。有人说这首诗写来呢，是为了向他遇到的一个女诗人表达爱慕，有人说抒情对象该换成他大学时代的某位恋人。但总之，无论诗人心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从海浪一般阵阵高昂的诗句之中，我们都充分地感受到诗人的孤独与命运。90后的民谣歌手张新柔无疑也被海子的诗情深深地打动，于是他以他擅长的歌声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海子的日记。而这位来自台北的张新柔如此阐述自己对诗歌的感受，他说，在所有的文类中，诗应是最贴近我们生命脉动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参差的句子带来了音韵的律动与节奏感，与音乐紧密的结合。生于台北，从小接触音乐，15岁开始写诗，大学考入音乐系之后，并不满足于间接领略世界，毅然决然拎上一把吉他，就这么开始了自己的吟游之行。可以说，这样追求自由与丰富可能的生命态度，一定是与孩子的心境有相似的弧度的。这或许也就解答了为什么张新柔可以精准而独到地发掘文字与音乐之间韵律上微妙的关联，并且以此作为切点，相互组合张扬，织出扣人心弦的诗歌旋律。新柔说，在台湾比较少接触到大陆的当代诗歌，经过朋友的介绍，知道了孩子和他的生平故事。这首日记语句简洁，音调铿锵，故事富有诗意，就成为我为他的诗谱曲的首选了。为了演唱的缘故，更动了一些字句，但基本上结构依照原诗。请倾听这首张新柔编孩子日记，感受诗情流动的另一种。

省台北市的张欣柔是一位地道的才女啊，当然她也是我的老朋友。在2017年的年底，我曾经跟她一起携手共同推出听心扉里的吟唱全国十城市的巡回音乐分享会，她带着她的专辑和诗集，而我带着我的老歌故事书啊，把耳朵叫醒，走过北京、上海、苏州、武汉、天津、西安、济南、郑州等全国十城市之后，我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在那两年之后，29岁的欣柔曾推出过一首单曲叫《25岁》，唱出青年人的理想与挣扎，让人不禁去回忆25岁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是初入职场的新鲜人，对工作怀抱满满的热忱，是半工半读的研究生，一边思考人生方向，一边努力去产生论文，是新婚或为人父母，背负房贷与奶粉的甜蜜负荷，是怀才不遇的艺术家，靠打工和接案勉强温饱，却又时常渴望更大的天地，能够施展长才。25岁，跌跌撞撞，一路摸索向前，远方的目标更坚定或更模糊，一切的经历与过程都将在这年纪绽放属于他最美丽的样貌。张欣柔以身边的友人的故事为灵感发想词曲，描述25岁已进入社会职场，开始感受到人生的现实冷暖，却还保有学生时期澄澈的眼光，希望能闯出一片自己的天空。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

蒂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

0: 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

0: 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陈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昨天考试，小王用橡皮做了一个 ABCD 四个选项的骰子，于是很快做完了选择题。考试快结束了，同桌发现小王还在扔骰子，于是就问，为啥你还在扔骰子呢？
12: 小王很认真地回答说，哦，我在最后检查一遍嘛。昨天晚上，儿子跟老王站在门口，儿子安慰老王说，爸，不要怕，你不是告诉过我，古之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上天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
10: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个小兔崽子，给我闭嘴，自己考试不及格被你妈赶出家门就算了，还拉我垫背，告密我藏私房钱，现在好了，现在咱俩谁也回不去了。
12: 学校开大会，会台上校长清了清嗓子说，这个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又到了，去年是高一的同学们出的力，今年该轮到高二的同学们了啊。
9: 铁柱跟媳妇儿从小就是同学，一天铁柱开着车拉着媳妇儿，路边有个阿姨摆手，铁柱刚要刹车，媳妇儿说，你要干嘛？怎么停车了？
10: 那不是咱们初中数学老师吗？让他搭个车呗。
12: 一听这话，媳妇儿赶紧摆手说，啊，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10: 啥呀，一个老师有什么危险的？
12: 就你我还不知道，我怕他一说话你就打瞌睡啊。
11: 小时候我妈告诉我，洗澡的时候嘴里一直要含一口水，就不会感冒，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直到昨天说起这件事情，我妈才说出了真相。我小时候洗澡的时候啊，总爱唱歌，而且还特别难听，我妈为了不让我唱歌才出此下策的。约翰彩票中了200万，于是向投资专家咨询，这钱做什么生意好呢？
12: 投资专家呵呵一笑，做生意嘛，最基本

0: 的原则呢，就是物以稀为贵。比如你看那个地方某种产品比较稀缺，那你就做这种商品的生意，肯定发财啊。
1: 半年后，约翰灰头土脸的来找投资专家。你是什么破专家呀，现在我生意折本折得连饭都吃不起了。
0: 专家也很不解呀，虽然做生意有赔有赚，但是这赔得也太快了。于是他问道，你做的什么生意啊？
1: 你不是说倒稀缺商品吗？我去非洲倒羽绒服，向冰岛倒蚊帐来着。
0: 投资专家听完当场吐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下班回家，疲惫地推开门，看见儿子在看电视，老公在打游戏，静悄悄的都没有理我，于是忍不住抱怨说，哼，我是这个家的空气吗？于是儿子放下遥控器，老公放下手机，他俩一起冲着我摸着肚子说，
3: 好饿呀。
0: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要迟到了，他骑着自行车抄近路，进了一个小胡同。正当大头飞快地蹬车的时候，对面突然冒出一个年轻人，也飞快地蹬着自行车骑过来，两个人相向而行，对方大惊失色，大头也是惊慌失措。
1: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大头急中生智，大喊一声，你往左，我往右。
0: 后来大头还是迟到了，因为两个人在地上躺了很久很久。
1: 老丈人是包工头，阿贵跟着他干活。昨天老丈人把阿贵叫到跟前说，女婿啊，这是你两年的工资，12万，你可要数清楚哦。
0: 阿贵非常感动，爹呀，你不是说工程款紧张没钱吗？
1: 哎，这12万是开发商刚刚给的，就给了12万，我全部给你了。
0: 阿贵激动地拿着钱往外走，心想还是自己家人啊，老丈人太贴心了。还没出门，媳妇打来电话说，喂，老公，我弟弟要买房，缺12万，我妈说要我们给垫上。小猴子下山看到一片玉米地，就高兴地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桃子，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走着走着看到西瓜，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走着走着看到小兔子，就丢了西瓜去追兔子，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个故事说明，有一个漂亮而且能装很多东西的包包是多么重要呀。
1: 道长跟着老王进了屋子，四处看了一下，老王迫不及待地问道长，我是南方人，准备在北方定居，就买了这套房，可是我最近发现这屋子里面阴风阵阵，背后发凉，您说这屋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0: 道长手捻胡须，双目微合，过了一会儿悠悠地说道，兄弟，在我们北方冬天不交暖气费，就是这种感觉。高帅的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都在大学工作，小时候他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回家，家里顿时就会展开学术交流。
1: 心理学教授爷爷说，这孩子眼神慌张，语无伦次，肯定有事瞒着咱们。
0: 刑侦系讲师老妈二话不说，把高帅藏在裤腿的试卷掏出来，一看不及格，啪啪照屁股上就打。
1: 物理系副教授老爸提醒老妈，你这么打孩子可不对啊，受力面夹角过大，屁股承受的压力就小，不疼。
0: 这个时候生物系的专家奶奶插嘴说道，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大腿和小腿弯曲的部位最敏感，应该使劲拧那个部位才对。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老王媳妇儿从超市买回来一个搓衣板，老婆，你买这搓衣板多少钱呢？
4: 15块钱。
3: 哎呦，这价钱搓衣板不贵呀。
4: 听了老王的话，老婆啪啪就是两巴掌。
3: 打我干啥？
4: 这搓衣板就是专门买过来给你贵的，这价钱的不贵，你要贵多少钱的呀？铁柱晚上下班回家，看到老婆正捂着肚子。
5: 老公，最近吃完饭总是肚子疼，陪我去医院查查吧。
3: 铁柱看了看餐桌上空空如也的7盘子8碗，说了一句，肚子没放炮，说明内胎好，疼点算啥。
4: 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老公，如果我有了钱，先给你换辆好车，让你在朋友们面前倍儿有面子，怎么样？
3: 老王看了看整天好吃懒做200多斤的媳妇儿说，还是先给你整整容吧，不然就算我开了再好的车，你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也没啥面子呀。
6: 高帅的表弟在东北长大，想考播音主持专业，但是普通话不标准。
4: 最近恰好单位新来了一个同事，播音主持专业的，普通话1级甲等，于是高帅请同事为自己的表弟辅导普通话。
3: 一个月之后，高帅问同事，怎么样，我表弟的普通话有进步吗？
4: 这个时候同事大大咧咧地说道，
7: 哎妈，你表弟普通话现在老带劲了，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不听话我削他。
6: 过年的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喝酒聊天，阿贵说，哎呀，最近呢，我为我的职业生涯感到很迷茫。
4: 听了哥哥的话，阿豪赶紧说，哥，你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3: 你认为房地产行业和环保行业哪一个更有前景？
4: 要说前景，肯定是后一个啦。
3: 听了阿豪的话，阿贵陷入沉思，自言自语地说，可我咋不觉得捡垃圾比搬砖能好到哪儿去呢？
4: 在地铁上，大头给一个大妈让了座，大妈高兴地跟大头聊天，问孩子多大啦？
3: 26。
4: 哟，小伙子，你长得可真年轻啊，你看起来也就30出头，没想到孩子都26岁了。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铁柱跟媳妇儿准备生二胎，
5: 老公，我再给你生个千金吧。
3: 老大是闺女，老二不是该生个儿子吗？怎么还生闺女啊？
4: 可忙，一点常识都没有。根据科学研究，生男生女是由男人决定的。
3: 平时买盒烟都得向你请示，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儿做得了主啊。
4: 周末逛超市，看到了一对父子，孩子说，
5: 爸爸，我要买机器人儿。
3: 把你的玩具玩坏了再买新的。
4: 我心想，这个爸爸很有原则啊，确实不能太娇惯孩子，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还了得吗？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小孩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鸭蛋大小的铁球，说，
5: 爸爸，我都玩2年了，就是玩不坏呀。
3: 是啊，别说你玩2年了，你爷爷玩了20年都没玩坏呀。
4: 上周末，王美丽应邀到男朋友家做客，不过呀，他们家人说话的时候，美丽根本插不上嘴。一轮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又都盯着美丽。美丽为了掩饰尴尬，于是拿起了桌上的苹果咬了一口，更尴尬。

0: 尬的是，苹果居然是塑料的。吃完饭从男朋友家出来，美丽跟男朋友打了辆车，准备去逛商场。美丽在车上依然闷闷不乐，男朋友哄了半天都不管事儿，无奈之下就使出了杀手锏，凑过来要亲一下。美丽不让，小声说：“别讨厌，这还有别人呢。”“
1: 怕什么？师傅看不到。”
0: 这个时候，只见司机大叔调整了一下后视镜，说道：“
2: 现在能看到了。”
3: 语文课上，大头有一道填空题不会写，于是偷偷看旁边的同桌，只见他写了一个不知道，大头心里暗暗鄙视，不会就算了，还写个不知道。后来呢，考完试翻书才知道，原来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0: 高帅下班之后开网约车，昨天晚上在附近的一个 KTV 接了一个男的，半路上男的就含糊不清地对高帅说：“
4: 师傅，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啊，怎么喝点酒就管不住自己的身体呢？”
2: 高帅一听赶紧安慰：“大哥，你可别太自责，没事儿，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儿啊，还得取得嫂子的谅解。”“
4: 我把你车尿了，跟你嫂子有什么关系啊？”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

0: 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发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这场战役将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余部全歼，击毙74师师长张灵甫。鲁中地区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实行空射清野，使他们无法得到粮草和情报。当华东野战军出击时，纷纷返回家乡做饭烧水支援作战，并组织20万民工之前为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讲述的就是沂蒙六姐妹带领全村人民为支援革命前线而忘我拼搏的感人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的故事。《沂蒙六姐妹》艺术地再现了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沂蒙山下燕庄村六姐妹带领全村乡亲们所做的感人事迹。艺术手法独特，情节生动感人，借助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示了齐鲁儿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影片于2009年9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并荣获中国电影最高奖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这部女性浪漫主义战争影片登陆全国院线后，票房一路飙红，率先掀起红色经典影片观影热潮，最终全国票房收入达到2000万，是中小成本主旋律影片之中难得的好成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沂蒙六姐妹都来自沂蒙山的燕庄，春英是一位朴实任劳任怨坚韧的红嫂，丈夫参军去了前线。兰花比较泼辣，20多岁是识字班的学员，妇救会主任。她是一个对革命有着特殊情结的农村女子。父亲是一名地下党员，在传递情报时被敌人杀害。倔强机灵、善良正义则是岳芬的真实写照。秀儿性格活泼，心直口快，不管是干什么，嘴里都会哼着小曲儿。假小子小贺是六姐妹之中最小的一位。小贺的父母为了掩护革命的后代牺牲了，他和爷爷相依为命。黑燕七岁时被卖到了地主家当童养媳，在地主家受尽折磨，经常被婆婆打骂。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沂蒙山的燕庄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嫂子春英抱着公鸡替当兵的小叔子拜堂，娶了新媳妇儿岳芬。岳芬刚嫁过来的时候，正赶上部队在村子附近与敌人打仗，妇救会长兰花带领村里剩下的妇女和老人忙着一项艰巨的支前任务，两三天内摊5000斤煎饼，收5000斤麻草和200双军鞋。为此春英和刚过门的弟妹岳芬一起通宵磨面，

0: 看肩膀。
1: 也不知道这队伍都开到哪儿去了，上回来信说是要往北开，但咱这边又要开战了。
2: 是啊，哎，嫂子，他哥俩在一起吗？
1: 没有，他哥比老二早走两年多呢，那时候臭还不到一岁，还不会叫爹呢。
2: 咱大哥在队伍上当啥了？
1: 上回来信说是当排长，还是去年过年来的信呢？
2: 嗯，啊，他呢？
1: 谁啊？
2: 就是他呀。
1: 新兵蛋子能当啥？哎，当不当的，平平安安的就好。
2: 嗯，嫂子，你过门前见过咱大哥吗？
1: 我上哪儿去见去啊？我家离咱这儿200多里地，我出门三天才到，那毛驴把我的屁股都给磨破了。过门那天啊，一直折腾到夜里，困得我呀，我是啥也看不清，啥都不记得了。到了白天我又不好意思，我好长时间都闹不清他长得啥模样。咋了？想女婿了？
2: 俺面都没见过，咋想啊？俺就想知道他到底长啥样。
1: 我想想啊，嗯，比他哥高一点儿，黑黑的，宽肩膀，不胖不瘦的，嗨，就那模样吧。
2: 想不出啥模样
1: 啊。哦，对了，臭长得跟他叔怪像的，差不多就臭那样。哎，干活呢。
0: 听了嫂子的话，岳芬转头就跑进屋里，点上油灯，仔细端详起熟睡中的小侄子。天亮了，岳芬听说村里来了队伍，她急忙跑了出去，急切地想打听到未见面的丈夫的消息，结果碰到看热闹的秀和小贺。
3: 新娘子，你干啥呢？
4: 俺看队伍呢。
3: 小女婿啊，这是8总，你女婿在6总。
4: 没走，俺就看看。哇，
3: 俺哥在9纵教导团也定亲了，他在灵异上学，俺爹给他定的，不算数，定2回了走。
4: 那
3: 那啥呀？
4: 不那啥，
3: 连面都没见就嫁了，这可不像18啊。
4: 没人说好着呢。
5: 你俩说啥呢？你跟俺说说。
3: 你也是，没人说的话你也信啊？
4: 那你说，你跟俺说说。
3: 哎呀，咱走吧，咱去看炮去吧。哎，
5: 跟俺说说呀。去，哎，
6: 一方肚子里吧，跑着呢，咱搓俺头一炮。
0: 秀儿的哥哥大壮也在部队当兵，他爹见外面兵荒马乱，怕儿子有什么闪失，就让秀儿写信谎称娘生病了，把大壮给诓了回来。第二天大壮要赶回部队跟爹娘告别。
7: 战船大壮就要归队了，请二老两位首长回屋歇着吧。
8: 没个正形。
9: 哎哎哎，在轿子里头啊，我藏了一坛子好酒，你把它拿出来带给部队首长。
7: 喝什么酒啊？那打着仗呢，
9: 叫你去你就去，多少年使唤你一次不行啊？
0: 大壮刚一进地窖，他爹就把地窖盖上了，还加了把锁。
7: 您这是干什么？
9: 大壮，爹对不住你就这一回，咱老韩家就你这么一根苗，咱不能对不起祖宗。
7: 您先把门打开再说，
9: 打完这仗我就放你走，爱上哪上哪啊！
7: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让您儿子做逃兵吗？
9: 哎，队伍上首长批你回来，你怎么能叫逃兵呢？这里头啊，我都给你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你就好生待着。我啊，这就叫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哈。
7: 爹，爹，您这是干什么呀？你把门给我打开！
0: 这时，秀儿也从小贺家回来了。
2: 爹，两哥呢？娘，
9: 那不那个已经啊。
2: 秀，
9: 进屋去。
0: 父母伸出手，把秀儿拽回了屋子。
7: 爹，你回来！
2: 爹，你不能这样，以后俺哥会埋怨你的。
0: 父亲扬起手打了秀儿一巴掌。
9: 你给我听好了，这个事儿打死都不能往外说。你要说出去，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
2: 爹，
9: 有人要问呢， 你就说，我哥天不亮就走了。
8: 我们老韩家人丁不旺，就你哥这么个独苗，我想的好好的，我供你念书，好出人头地，谁也成想他半道当兵去了。39年，1150就在咱们这儿，跟鬼子干了一仗，战死100多号人呢。你说，这将将入伍，就把命给搭上了。看来这个仗又小不了，我不能叫你哥再往枪口上撞。高低不能叫他去，你听明白了没有？
10: 那我哥他们不是……
8: 我就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10: 嗯，听明白了。
9: 啊，那个小贺，你别叫他来啊，你和他到他家去。
0: 趁着爹娘不备，秀儿偷偷跑回了地窖。
10: 哥，是啊，秀。
11: 秀，听哥话，你把这门给我打开啊。
10: 爹不让，俺也不敢。
11: 有什么敢不敢的？秀，你听哥说，你知道我这现在叫什么吗？我叫开小山儿。我要是打完这仗没回部队，我就是逃兵啊。
9: 秀儿，爱上哪上哪玩去。
0: 一时没了主意的秀找到小贺想办法。这时兰花走了过来，秀上前拽住了他。
12: 你俩干啥呢？哎，
13: 兰花姐找你有事说。
12: 我这有急事，看见春云姐妹去把她给我找来。
13: 哎，这有急事啊。
12: 哎，这啥事还比打仗还急啊？
13: 就是比打仗还急。
12: 啥事啊？
10: 俺爹把俺哥给关起来了。
12: 你哥回来了？
10: 小声点儿。昨回来的，俺爹不让给别人说，你看他把俺删的。
12: 那咋办呢？
10: 俺要知道咋办就不来找你了。
13: 你可千万别说是俺说的。哎呀，
10: 你赶紧想办法把俺爹给引出去，要不俺爹得拼命，眼珠子都红的。
12: 秀，要不你哥……哎呀，
10: 怎么办啊？俺哥都快急哭了，看俺帮他想办法。
13: 兰花姐，你说俺到底该听谁的呀？
12: 行，再想想办法。哎，不行，我还有大事儿，我忙完大事儿再跟你合计啊。
13: 过会儿就来不及了。
0: 春英家的粮食用光了，他让岳芬去村里别人家借粮。岳芬来到地主二宝家，没想到黑燕把他拉出了院子。
14: 走，
13: 上俺家来借粮，你可真是新来的。
14: 哎呀，俺们又不是不还你，
13: 门儿都没有。
14: 你去问问，试试哈。
0: 黑燕撸起袖子，让岳芬看胳膊上的伤。
13: 咋弄的？
14: 你婆婆打的，
13: 就因为我做鞋撕了二宝家破衣服。你知道他是啥人了吧？
14: 啥？刚才那小孩就是二宝，你那口子？
13: 啊，我七岁的时候就卖到他们家了，那时候他才1岁。去，
14: 那么小呢？不过倒是老能在一块儿哈。
13: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咱俩换换？
14: 俺也不知道队伍开到哪儿了，炮越打越响。
13: 你别多想，有你这么漂亮的新媳妇在家等着，她一准没事儿。
14: 嗯，俺先回了。
13: 哎，
14: 啊，
13: 粮食俺家有。不过咱得瞅机会。
14: 哎呀，算了，别又打你。
13: 打都是挨打。
0: 这时兰花正好看见春英，急忙拦住她。
12: 春姐，
14: 兰花。
12: 对，
14: 咋了？
12: 你跟岳芬处的咋样啊？
14: 她最臭，比俺对她都强，俺婆婆喜欢着呢。
12: 婶子这个忙坏了吧？
14: 哎呀，你到底有啥事儿？还忙着呢。
12: 俺在区上开会，看见区长，让俺给婶子问个好。春英姐，你知道，俺爹是给八路军送信，被二宝他舅给告了密，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几年也咽了气。俺那年才13岁。俺知道俺失去亲人是个啥滋味儿。
0: 听了兰花的话，春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瘫坐在地上。兰花急忙扶起了她。
12: 他是这么大的事儿，俺不能不告诉你。这也是俺到区里开会，区长，区长交给俺的任务。

0: 能打完仗，俺跟你一起，不管多远的路，俺都把他从部队上接回来，接回家，埋在在一木山。
1: 黑燕、秀、小贺和月芬一起商量怎么救出大壮，告到粮食。最后黑燕出主意，把自家厂院的一间茅草屋点着，趁着大家救火，用调虎离山计救出大壮。他们于是分头行动，黑燕去点茅草屋，然后回家偷粮食，秀去救大壮。结果等秀回家才发现，哥哥大壮早已经让爹娘给放走了。前方战事吃紧，新的之前任务派了下来，兰花又把乡亲们集合了起来，布置新的任务。
2: 乡亲们，咱华野包围圈，把七十四师包了饺子，已经接上火了。主战场在孟良崮，咱这一带是打阻击，最近的阵地离咱这儿只有40里，所以区长现在要求咱要多准备煎饼和马草，都不少于5000斤。还要组织单家队到区上集合，另外区上的军粮因为打仗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单价咱也多预备些。
1: 月芬见粮食还是不够，就提出回娘家借粮，结果赶了几十里山路回娘家去借粮，恰与正在奔赴前线又素未谋面的丈夫擦肩而过，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孟良崮战役打响，村里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六姐妹都抢着报名。在前线，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救助伤员。在休息的间隙，六姐妹终于做到了一起。
3: 陈英姐，快喝点水。
4: 燕儿，来，喝点水。
3: 嫂子，你怕吗？
4: 怕。
5: 注意了，咱们村里开始献血。
1: 听到需要献血的喊声，月芬跑了出来。
3: 同志，超晚的。
5: 我要男人，男同志，因为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3: 你瞎了吗？俺们一路上的男人都在献血呢。
1: 随后，六姐妹又报名给前线送弹药。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发现桥被敌人炸毁，眼看大部队就要过江。他们毅然跳进冰冷的河里，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柔弱的肩膀扛着门板，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一座火线桥，从而保证队伍顺利过江，奔赴战场。孟良崮战役获得了胜利，六姐妹所在的担架队也凯旋回村了。月芬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她从没有见过的丈夫在战斗之中牺牲了。在漫天飞舞的纸钱和雪花里，月芬婆婆带着孙子和两个媳妇儿跪在灵前，整个燕庄的村民都在他们身后哭泣。月芬他们擦干泪水，又坚强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沂蒙红嫂们用他们的勇敢、坚毅、无私奉献，诠释了感动中国的沂蒙精神。他们是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老区涌现出的一个真实女英雄群体，他们呢居住在蒙阴县野店镇燕庄村，分别是张玉梅、伊婷珍、杨桂英、尹淑英、季珍兰、龚芳莲，由山东省临沂市委宣传部和山东电影制片厂等联合摄制的影片《沂蒙六姐妹》演绎了这些之前模范的英雄事迹。季珍兰老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沂蒙六姐妹这一称谓是当年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老人仍能清晰地记起第一次见到陈毅时的情景，他说，骑一匹马过来，打着绑腿，不知道是谁，很和蔼的一个人。当时看不清他是什么首长，而且匆匆忙忙，快要打仗，压根不会知道他就是陈毅。后来有一天，六姐妹接到通知去蒙阴的指挥部，在这儿季珍兰再次见到上次骑马的那个人。 他很亲切地询问姐妹们这些日子摊了多少煎饼，做了多少鞋子，有什么困难。季真兰说，问完情况，那个人就笑着说，给你们起个名吧，说叫大嫂呢，你们有的还没结婚，叫大姐还有的结了婚的，干脆就叫沂蒙六姐妹吧。季真兰这时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大首长，但还不知道他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多年之后，在孟良崮纪念馆里看到陈毅的照片，季真兰觉得面熟，旁边的人告诉他那就是陈毅。1947年6月10日，当时的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之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整个沂蒙山区。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至今听来仍让人感到震撼的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影片里岳芬的原型就是山东蒙阴县的李德兰，她在丈夫参军时嫁到婆家，直到丈夫牺牲都没见过丈夫。后来李德兰终身未嫁，领养了两个孩子，在2008年去世。最后一位老人尹淑英在2016年6月21日下午4点与世长辞。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秦守印演唱的沂蒙山小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听歌，也将最美好的这两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当中，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和困扰，在这里吐吐槽，让我们更有勇气和动力完成接下来的每一天啊。
0: 是啊，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发现天气变化呢是比较多的，时而呢是晴朗的天气，那么时而呢又是阴晴不定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季到来的这个时刻，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及时来了解最新的一些天气状况，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及时带好雨具啊。
1: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呢在未来的三天，我市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午后呢仍然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今天大家在待会儿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因为局部地区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强对流的天气的突发性呢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不知道这一场雨在什么时间就下来了。
0: 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吧，就是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上呢是比较闷热，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高温时间段去出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一定要去多饮水，合理的去调节自己的作息，规避高温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也很欢迎很开心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们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去停留啊，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3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啊。根据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除了今天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之外，那么从明天开始天气呢就会渐渐放晴，也就是周四、周五、周六这三天我们要做好防暑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会感觉就艳阳高照了。
0: 对，艳阳高照的同时伴来的就是高温的一种天气，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时节大家一定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说说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些见效挺慢但是你觉得特别有用的一些事情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其实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做饭，要快手菜，读书呢要5分钟，要读完一本书，连健身呢都追求7天能够练出马甲线，好像我们的生活一下就按下了一个加速键啊！一旦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能很多人就会陷入深深的一种焦虑当中。
1: 是的，我们大家呢可能在追求快的同时就想要付出了立刻就能够有到回报，努力几天呢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变化，付出的情感呢也希望马上能够迎来一种回应，就是好像有一种巴不得今天去播种了明天就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收获。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慢慢来聊聊一聊，不是快的那些事儿，而是笨的那些事情啊。
0: 对，
1: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哪些见效特别慢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这漫长的时光当中是特别特别有用的，也许呢就是我们每一天现在养成的睡前半小时的阅读，慢阅读，又或者是当时觉得什么都没有记住，但是你就会发现在很多年之后有一次谈话或者有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不禁就让你想起了那些每半个小时所读过的文章和书啊。
0: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嘛。我们的这个学习呢不仅仅说是在上学的这个阶段，包括现在很多朋友步入这个社会之后呢也一定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能够去松懈啊。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临睡前的时候会去读书，有些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呢还会去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课程啊，比如说有些是教烹饪的，有一些呢是学这个烘焙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学插花啊等等等等，就让自己的日子能够过得有滋有味。可能就是在这样慢慢的过程当中大家收获了很多，就让自己的日子呢过得越发的灿烂和阳光啊。
1: 是的，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聊过，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特别害怕等待，害怕默默 默无闻，受不了长期没有看到结果的一些坚持。可是到后来呢，你就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上呢，所有能够改变我们的东西，从来都不会马上见效啊。那些让我们慢慢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可能就忘记了，反而是那些日复一日啊，默默坚持，短期内虽然没有看出变化，那么但是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悄悄的就改变了我们。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坚持很久才会有的开花的一些故事，就可以把它留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了。
0: 好，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赵雷的《时光》，送给各位。

0: 我们的时光。一说到赵雷的歌的时候呢，大家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成都吧。除了成都之外呢，这可能也是他的一首代表作《我们的时光》。而且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一如既往的非常有赵雷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叙事感，句句走心，并且呢就唱到我们的心坎里边了，用一些诗意的语言跟怀念青春岁月的旋律是相辅相成的。
1: 是的，那么抒发起波澜起伏的怀旧之情，又不乏对未来的一些美好期待，其实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的。大海的波浪翻滚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向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天天住在大海边的话，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当我们去怀念童年的那种感受，无论它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小城市，都有着我们童年的那些时光。所以我们的时光，它不仅仅是说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点，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所走过的那些岁月啊。
0: 是啊，我们的时光，有时候想一想，从小到大经历的这些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项这个好的习惯一直坚持着？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在天长日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之下，突然有一天就开花结果了呢。
1: 是这样的，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听到我们的时光的时候，也可以慢慢的走进今天午后的慢时光，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的那些故事，有哪一些坚持是让你默默走过了很久，但是是非常有效的呢？房源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那么在这会儿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问吧。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坚持了一周、两周，甚至是一个月、两个月，看不到变化，然后脑海里就会有一种念头，反复的去重复，就是放弃吧。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 Q 一波一。大家每每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怎么去解决呢？
0: 对啊，以前在很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说，让我去练字嘛，然后就说，你每天哪怕就是抽出10分钟的时间去写一会儿这个字，就是钢笔字，每天能够写半页就可以了。天长日久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字体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按照爸爸的这个步骤啊，就每天都会写半页，可大概坚持了有2个月的时间，你突然就发现就是横平竖直就写得非常的方方正正，而且在小学的那个阶段，可以说在我们班呢也算是写字写得比较好的了吧。这可能得益于就是父亲在那个时候对我的一种教育，包括很多这个事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到有任何的一种效果的，但是在天长日久之后，慢慢的你就会看到它的一些结果啊。
1: 是的，不光是小学阶段啊，就现在在工作当中，真的是你的那个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在我们单位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是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如果大家会发现，当时你默默坚持下来的那些事情是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和成效的，那么你就没会发现，一手漂亮的好字，不仅仅是受益于我们的学生时代，包括我们工作之后这一生，你都会发现写字也是一件很精心的事情啊。
0: 对，确实，这个写字的过程当中，不管说是硬笔字还是毛笔字，都是修心养性的一个过程啊。就大家能够沉浸式的，能够不用思考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静下心来呢，慢慢的去写，那个时候你才能写出自己的一种感受啊。
1: 对，
0: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临摹，然后到之后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有自己的这种字体的这种出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啊。
1: 是的，香玉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说一件最磨人的事情吧，但是却受益了终身。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读书，确实是这样的。读书是最没有及时回报的一件事情，你读一本书不会当天就能够从书里面去赚到你所学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也不会让第二天我们的生活呢就出现改变，更不会立刻让别人就发现我们的不同。但是看过的句子会忘记，读过的故事呢也会模糊，就好像投入的时间呢全部打入了水漂。可读书真正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他说从来不在当下，他会悄悄地重塑我们的眼界、我们的三观，包括我们的情绪底线。比如说同样一件烦心的事情，不爱读书的人可能只会抱怨和内耗，而喜欢读书、通过读书呢就会去懂得释怀，遇到低谷的时候呢，书也会变成我们的底气。它不会立刻去营救我们。

0: 会在往后的漫长岁月当中，让你看待世界的格局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禁呢就让我看到了一位博主前两天发到的一段话，他说读书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这应该是我听过最好的，就是不读书世界就在眼前，读书的话世界就会更远更远，我们可以看到更远的一些地方。所以这件磨人的事情大家呢也可以把它学习起来了，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是啊，其实说到这个读书，我觉得在很小的这个时刻，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们就是在家长的陪伴之下养成了一个读书的好习惯。
0: 嗯，
1: 有些习惯一旦养成之后真的是受益终身的，比如像读书，包括在小学阶段，学校、家长还有就是社会共同三方担起的这个责任，可能大家就会督促孩子不断的去读书。
0: 嗯，
1: 包括在暑假阶段的时候，可能有很多这个学校也会布置，哎，在这个假期当中孩子们要阅读几本书，要写这个心得体会，
0: 对，
1: 要写出这个好词好句，那么同时呢还要写出你们那些感受呀等等等等啊。
0: 没错，那么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列一个读书的计划呢？无论是我们纸质的阅读的书籍，又或者是我们在电子书籍当中空留出这样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给我们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也是给我们漫长的人生道路当中培养了一项兴趣和爱好啊。
1: 对，外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想听歌了，11年，是不是也是想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在11年当中有没有坚持过哪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坚持了这么久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

0: 11年前还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吗？可能有些朋友正好是处在这个初中阶段，有些朋友呢是在高中阶段啊。你看一答听友就发信息了，说11年他尝遍了所有的酸甜苦辣，也走过了很多个地方，他到现在为止呢自己的已经是小有成就吧。他说感谢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给他的一些帮助啊。
1: 是的，笑看面对未来，他说还是喜欢听这首11年啊，青春永驻多好呢。他说11年前我还是一个9岁的小孩子，现在已经结婚了
0: 啊。
1: 啊，你这个结婚时间还蛮早的。
0: 嗯，
1: 那么不过能够早一点的遇到自己真心喜欢的另一半也是很好的。有的时候说培养一份感情，也有很多朋友们长达很多年的这个恋爱，其实也是贴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的，就是恋爱很久很久，时间很长，但是最有效的事情就是两个人终成眷属，能够走到婚姻的殿堂啊。
0: 对，结局的是完美的啊。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的就是你经历过哪些就是见效比较慢但是又非常有用的一些事情呢，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流年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饭后健步走，说尝试了一段时间跑步，每次呢都要出汗，加上早晨8点就要上班，常常弄得没时间去洗澡。他后来呢就改为饭后健步走，说每天晚上习惯性的走上15到20分钟，基本上保证每天是8000到10000步，也不出汗，身体呢却感觉挺好的。说下午上班的时候呢精神也很好，他算是养生的一个小技巧吧。说不知道在夏天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一直在坚持着运动呢？
1: 没错，天气炎热之后呢，大家会感觉运动之后身体呢黏黏的不够清爽，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会暂缓自己的运动节奏啊。
0: 对，
1: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将户外转战为户内，比如说走进健身房去撸铁啊等等。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朋友就放弃了。你看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只要不放弃，我们就会比别人更快的见到成效了。
0: 对，别说是炎炎夏日，其实在寒冬腊月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在外面去健身去锻炼的一些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去这个彩虹桥下面啊，你可能就会发现在早晨5、6点钟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都开启一天的这个晨跑锻炼的这个时刻了，有跑步的，有跳操的，有打羽毛球的，还有乒乓球的，踢毽子的，跳绳的，甩大绳的，等等等等吧。总之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1: 没错，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广告时间呢不要走开，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仗剑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那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来观看的话，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此刻外出在路上开车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并机直播。那么大家呢，今天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停留2个小时的时光，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听听那些歌曲，也聊一聊有哪一些见效很慢，但是你一直坚持下来又很有效的事情。
0: 嗯，
1: 有朋友说阅读，有朋友说健身，还有一些呢各自有各自所坚持的。那么也让我们一起共同聆听一下你的故事了。
0: 对呀，其实说到就是见效比较慢，但是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种积累之下，你会看到是觉得很有用的一件事情啊。土豆姑娘呢就发来信息了，说补铁，说年前的时候呢她检查出是重度的贫血，然后呢就是每天都吃这个补铁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肉啊，含铁的元素的一些菜呀、水果呀等等等等。她到现在7月份了，上个月再去检查的时候呢，她的血红蛋白呢已经到达了一个平均值，说一下子就补上来了。她说真的在生活当中要补不如食补啊。
1: 是的，你看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每一天就吃那么一点点，那么通过自己的这个饮食来进行改变，可能会比我们直接补铁的来得更快，效果呢也会是靠我们的这个坚持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不禁就让我们想到了另外的一件生活当中的事情，就是存钱
0: 啊。
1: 有朋友经常会说，在我们手机支付的这个时代当中，看不到我们花出去了多少钱，也没有人细细的去总结。那么大家如果发现，假如你每天只想存5块钱，或者是100天存钱法等等，现在有很多，就会慢慢发现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拿出来这个存钱罐里或这个账户里的数目呢，是真的能够派上用场的。
0: 对，除了自己动手去存钱之外，包括有些银行呢，他们可能也会推出这种像零存整取啊，就每个月可能你固定的存300或500块钱，哎，到年底的时候呢真的是积少成多，
1: 没错，
0: 可能这部分费用还能够派上用场啊。
1: 对，爱多一点点的说，主播我觉得我那些见效慢却很有效的事情就是存金豆。
0: 他
1: 说每个月发了工资呢，我就买1克的这个金豆。随着这段时间，这近几年当中，我每一次在存这个金价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看到我满满的透明玻璃瓶里的小金豆，感觉那些都是我的收获啊。那可不是吗？谁看了不开心呢？
0: 对，这个小金豆啊，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自己的这个手上有一个这个手串嘛，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每年过年的时候呢会给自己买一个小的这个饰品，
1: 对，
0: 就穿到这个手串里边啊，戴这个手串，就是每一次你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满满的觉得它就是自己的一种收获，包括对新年的一些祝福啊，对自己美好的一些心愿呀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做一件见效很慢但是能够拥有很多有效果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来看蝴蝶，他也是说，他说最近呢我又准备开始健身这件事情了，目前呢坚持了半个月左右，颈椎和背部的酸痛呢也有了明显的缓解。哎，这个我还是真的有深有体会的，就是我们其实工作较久了之后，就是这个久坐会对我们的腰部呢有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很多的这个骨科还有运动医学的这个博主呢就发说，每天躺在床上也许就是几分钟，一些小的这个

0: 运动每个做10到20遍就会有一些改善。我最近呢也在坚持啊，就这个半环抱腿的这个状态，可以放松我们的这个腰部。等我坚持一段时间，就跟了大家一起分享它是不是真的很有效啊。
1: 是啊，其实对于上班一族或者说经常对着电脑的朋友来说的话，免不了的就是时间一长就会觉得自己的腰部呀或者说颈椎呀不太舒服。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吧。
0: 对，
1: 每过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起来呢，可以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也缓解了我们颈椎的一种不适啊。
0: 嗯，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都挺好啊，这名字起得真好。他说有开心快乐的歌推荐吗？开怀大笑的那一种。那就问问我们的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吧，大家听到哪一首歌的时候呢，能够哈哈大笑或者是开怀大笑的那一种呢？都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下，让我们跟都挺好一起来分享啊。
1: 对啊，其实说到开怀大笑的，其实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哈哈 哈，大家有没有记得是就是孟慧圆带来的那首歌曲啊。如果说还有更好的那种给我们带来的是愉悦感的一种歌的话，大家也可以推荐啊。
0: 是的，让我们在下午时光当中一起开心轻松片刻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跟我们互动的一个话题，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但凡有用的事情就没有说见效快的。如果说你觉得某件事情见效特别快，那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太有用，就是速冻的这种，是吧？包括我们在这个分享一些美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哎，会在家里呢买一些这种半成品，就回去之后呢在早晨哎直接一加热就能给孩子去享用了。但这个半成品它也是有效期的，有这个有限，比如说保质期是多长这个时间，可能就没有我们自己刚刚做出来的那么的新鲜哈。
0: 是的，任何的食物啊都是刚蒸出来的时候，刚做出来的时候呢会享受它原汁原味的那种美味。我就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奶奶就说，哎呀，这外面买的馒头就是没有自己家蒸的馍香啊。而且自家蒸的馍呢必须什么，就是妈妈刚蒸好打开锅的那种锅气，然后加上你家的辣椒酱啊花生酱啊，那一口馒头下去简直是太美味了。
1: 是啊，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对他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写日记吧。他年初的时候呢整理电脑的资料，发现呢已经稀稀拉拉的记了有13年的日记了，时常的感觉岁月是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之后自己没有创造什么，人生依旧是比较平凡的。可是当借助文字重返曾经生命旅程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走了好远好远的路，站到了更高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美好的瞬间都被铭记下来了。
0: 是的， TT 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桃花笑这是一首歌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能让我们开怀大笑呢？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歌曲的一些推荐啊？就是那种开心快乐的，必须能够让我们哈哈大笑、开怀大笑、会心一笑的那种啊。
1: 是，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桃花笑》。

0: 桃花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跟我们俩一样的也是会心一笑呢？
1: 对，
0: 这也是在平台当中呢，蓝蝴蝶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呢，他点播的一首歌，他说看到两位主播一下子也笑起来了。对，这首歌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开心快乐的一个场景吧，而且这个节奏呢也非常的好，让很多人呢会忍不住的跟着这个节奏呢去摆动一下自己的肢体啊。
1: 是的，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希望烦恼能够一瞬间的就消失，坏情绪呢也能立刻去清空啊。
0: 嗯，
1: 那么其实心灵的修复是我们发现很漫长也很慢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途径和方式呢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就比如说这些能够让我们开怀一笑会心一笑的旋律，在生活当中是少不了的一种陪伴了。
0: 是啊，苦难辉煌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曲呢是我在补暑假作业的时候呢听到隔壁幼儿园放这首歌，然后好不容易跑到阳台上听到了几句歌词然后才搜出来的。还有我就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桃花笑，你看为了去听歌还真不容易，还跑到阳台上去搜索这个歌词来识别这首歌，以后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告诉你啊。
1: 对，那么之前呢听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确实也是在校园十点钟做体操的这个阶段啊。那么听到了对面学校里的这个声音，觉得非常非常的欢快和节奏感也非常的强，所以在每每上午十点钟还有下午的三四点钟大家都比较疲惫的时候，就适合去听这样的一首歌曲。
0: 对，
1: 你好，你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这首歌能不能让你开怀大笑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向我们其他的朋友们一起来邀约了。大家还听过哪些歌曲能够让你开怀大笑呢？比如说阳光彩虹小白满啊，你怎么那么好看啊，这种欢快节奏的都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啊。
0: 对啊，就是说到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啊等等等等，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大张伟的那种歌曲就让你听起来能够开怀大笑啊。原因呢就是不仅仅说是旋律好听，包括里面那些歌词呀等等等等写的也是深入人心，就是用通过调侃的一种方式一下子就缓解了我们生活当中那种疲惫感啊。
1: 是的，提提蓝蝴蝶说这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很喜气啊。确实是听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喜气也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经历过哪些见效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呢。就比如说你爱听歌，你爱听谁的歌，你喜欢这位歌手已经多久了，那么通过他的一些旋律和歌曲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和感悟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0: 对，初爱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一定要多喝水，新陈代谢呢虽然不会突然去加速，但至少上洗手间呢会多一点，不好的东西呢会排出多一点点啊。
1: 对，
0: 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更应该去多喝水，但这个量还是要控制好的啊。
1: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从早间的一杯温开水开始啊。有没有朋友有这个习惯呢？有没有坚持很久有效果呢？差点眉头，他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也分享一个吧，就是坚持做一件很小

0: 小很小的事情积累到100天，不是每天打卡，是累积加数。如果你今天做了呢，你就写一个一，明天做了就记二，后天没做就算了，大后天或者是大大后天如果都做了你就继续三，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我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呢，就开始读1分钟的法语，尽量每天读，实在不想呢就算了。总共累积大概到第2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生活好像有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呢也越来越壮大，支撑我开始做一些比每天读1分钟法语更多的一些事情。那么其他的事情做得不好，或者是一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就回头再来看一看我累积的天数和录音，就会觉得哎，我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等累积到100天了，就重新开启新的100天，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啊。
1: 对，所以说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是得去设定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啊，比如说100天的这种打卡，包括有很多朋友这个阅读打卡呀，练字打卡呀，健身打卡呀，等等等等。我会看到有很多朋友都会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哎，第5天的打卡已完成，期待第6天，
0: 对，
1: 然后第8天的打卡已完成，期待下一次啊，等等等等，就是在自己不断去自己督促自己的一个过程啊。
0: 是的，有的时候学校呢也会要求孩子呢有一些阅读的亲自打卡，当你在陪伴他读书的过程当中，反过头来就会发现你也跟他共同走过了这么多天，会有相应的一些奖励机制，比如说主动打卡30天、1个月、100天，都会有一个时间的这个节点，回头望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收获了很多啊。
1: 是，鱼儿水中游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对于经络不太通的一些朋友呢，可以顺时的去经络按摩，说自己呢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良医了。他说按照这个在肚子上顺时针的这种按摩的话，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同时呢还可以就是助消化，特别是晚餐之后啊，大家有时间睡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按摩一下自己的这个小肚皮啊。
0: 是的，有的呢是揉肚肚，有的呢可能会捏脊，那么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呢发生较大的一些变化。行之合一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为什么主播的声音都好听呢？生活当中你们也这样吗？还推荐了说雪地电摇声音很搞笑，他说你们两个人是在假装看屏吗？那不是啊，那屏就在这里啊，我们两个人要看到大家留言的一些信息，然后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如果说在暑假的时候呢想感化孩子写作业，那么你就要停止的用手机，说这是一个慢活，希望是有用的。说昨天的时候呢也听到了新欢的班主任呢留作业不发这个群里边了，让孩子呢自己抄作业，说也让人非常非常的这种兴奋啊。因为以前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小的这个记作业本，
0: 对，
1: 每天每一科有什么样的一些作业都会记在这个小本上。那后来呢有了这个网络之后，有了手机之后，就很多情况之下孩子们没有记全，那老师呢就会发在这个群里边，那么家长也可以根据这个群里边的一个作业督促孩子，检查孩子作业是否完成啊。
0: 是的，333呢给我们留言，他说坚持每天梳头发，你就会发现不再严重脱发了。那这个真的是个好办法啊，主播也学习学习。他说我之前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尤其是洗头发的时候，盆子里地上的全是脱落的头发，每天早上洗完坚持梳头100次，再加早餐一杯豆浆，这样我已经坚持了2个月，效果呢很明显，头发呢不再像以前一样疯狂脱落了。当然脱发的原因有很多，如果回想以往很少用梳子梳头的话呢，真的可以试一试。大家可能现在就会剪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发型也好，收拾好打理，这可能就是跟我们托尼最重要的一个沟通，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呢，只要好收拾，平时好弄就可以了。那么久而久之呢，大家就会忘，有的时候我们扎头发可能用手指简单的一绑就好了。那么其实坚持用头梳子去梳一梳，我们的这个头皮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穴位啊，那么也能促进我们的头皮的按摩，还有我们头发毛囊的生长啊。
1: 对，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看到过不同类型的这种梳子啊，有这种宽齿的，可能就是针对于这种烫了头发的大波浪卷的这种头发来使用这种宽齿，还有这种细齿的，可能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梳起来更加顺滑，绑起来更加精致一些，会用使用这种 种细齿的，那还有些朋友呢会用这种圆头的，这个圆头的就是有一种按摩头皮的这种功效嘛。
0: 是的，
1: 就是哪怕不是梳头发，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头上转上几圈的话，你觉得也会对头皮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啊。
0: TT 蓝蝴蝶他说家里每个人呢都

0: 都在上班，看起来呢家里总是乱糟糟的，如果每天都能够抽出时间及时的整理五分钟，一段时间下来也会发现乱的地方呢有很大的变化，空间有了，心情也就好了。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和上班，这个时间呢不是特别的允许，但是总觉得家里有很多的家务需要整理，或者是换季的衣服需要进行收纳，但是我们只要每一天去做一点点，这一个房间不久呢它就全部收拾完了，这不是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吗？
1: 对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根据自己家里的这个情况呢，具体的去制定一些这个打扫的一些方式啊。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们家本身就两口人嘛，然后他家孩子呢是常年不在家，是在外地工作的，然后他们两口呢住的这个平米就比较大，说每天要打扫起来确实挺费劲儿的。说我今天打扫的是这个北边这两间，那明天打扫的就是南边的这两间了，
0: 对，
1: 然后分开。这样呢不至于说整体打扫起来就会让你觉得身心疲惫啊，那么同时就是隔天去打扫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至于很乱糟糟的这种情况。
0: 没错，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同去聊一聊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呢，也来跟我们一起推荐，让我们共同打卡共同学习。
1: 是，
0: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孟慧圆的一曲哈哈哈，依旧希望大家能够在午后时光当中开怀大笑啦。

0: 有没有跟着孟慧圆的这首哈哈哈开启自己下午的这种开心时刻呢？其实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是非常治愈的一首歌啊，特别是它这个旋律会打动我们，再包括里边那些这个歌词唱的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很多那种单纯的一种爱情。可能很多朋友说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爱情只是爱情，但现在大家在谈婚论嫁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想的会更多一些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哈哈哈笑个不停，此刻的大家听到这首快节奏的旋律是不是也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呢？其实每个人喜欢的旋律呢都是不同的，有人喜欢摇滚，有人喜欢民谣，还有人呢喜欢治愈系的一些旋律，当然了有朋友还会说喜欢情歌啊。那么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在今天午后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开开心心的去分享，走进沉浸式的时光当中啊。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

0: 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16:0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呢，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周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那今天呢，你想听到哪一首歌，哪首歌你听完之后有一种开怀大笑的感觉，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耳边响起的这一曲《人生小满胜万全》，好像就是真的是唱的最好的一种状态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每一天度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心境。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自我救赎是一场很漫长的独行。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和自己去和解。也许你真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依旧会偶然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它不像感冒了吃药，几天就能够痊愈啊。你要反复的和我们自己拉扯，不断的去接纳那个自己。所以这份改变呢，也许你现在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也不会让你的生活立刻变好，但是别着急啊，慢下来，慢慢过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习惯性的变好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了，说说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些事情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这是雨乔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这件事情呢一定要运用在学习上，说学习慢慢学，一点一点的学，然后呢就变成了自己的储备。对，我们大家都相信那句话吧，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每天坚持哪怕是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长期积累下去，有一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书中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认知以外的那些世界啊。
1: 是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默默地坚持一件小事，然后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状态呀。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冰寒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每个月坚持存钱，想干什么的时候呢就知道有多香了。真正的独立是可以满足自己的一种好奇心。对，现在不仅仅说小朋友们有好奇心，包括一些成人朋友们，在看到自己没有见过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或者说没有见过的一些物品，总想去感受或者说尝试一下。那如果说囊中羞涩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搁浅了。但如果说自己的钱包鼓鼓的，那想干什么就随自己的心了啊。
1: 是的，黑色星期五就说了，说我喜欢背单词，真香了，老香了。他说雅思托福都是裸考拿的 offer， 外企工作好几年，不能说我是大佬级别，但是基本不成问题。他说在国外学习一年多，有时候会感觉英语真的是卡到瓶颈期了，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去提高。那么后来呢，为了准备 PTE 的考试，又重新开始背单词。因为之前呢并不是口语选手，而是做题选手啊。但是每天坚持背单词之后呢，设置了一天只背10个，背完之后呢会把所有的例句都过一遍，居然真的有进步了。跟国外的姐妹去聊天，没有再也没有那种词不达意的感觉，真的改善了很多啊。
0: 是啊，
1: 这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有些事情真的是适合我们大家慢起来的啊。你看平台当中的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们家有一台这个洗衣机，但是呢我奶奶呢在洗衣机洗锅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呢，把我的纯毛毛衣都放到里边了。虽然速度是挺快的，但出来之后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短袖了。
1: 对，我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妈妈给我织了一件白色和绿色格子的，以前就觉得织毛衣的时候能够织出来各种样的图案和花色，觉得好厉害啊。然后也是纯毛的，然后爸爸在洗的时候丢进洗衣机，出来之后那个毛衣就变成了缩小版。妈妈说明明看着孩子长大了，多织了这一截吗？怎么还是小了那么多。
0: 对，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喜欢穿这种纯毛质地的这种毛衫嘛，因为它暖和而且还比较轻快。但是在洗涤方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事项，千万不要放在这个洗衣机里。虽然说它快为你省事儿了，但洗完之后你突然发现怎么就成了紧身衣和短袖了呢？袖子也短了，这衣服呢也穿不了了哈。
1: 对，那么现在呢可能洗衣机的功能呢也会更多一些，会有一些羊毛洗呀，或者是丝质物品的洗涤。那么这个水的温度呢，它会根据智能洗衣机进行一个调节。可能我们平常普通的这个快洗呀或者智慧洗，它的这个水温呢基本都在40度以上啊，所以一 加热就会将我们很多的材质呢所变坏。然后还有呢，现在就很多很方便的这个洗衣袋儿，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毛衣类型的或者丝质衣服的放在里面，出来呢也不会缠绕，然后呢可能材质就会更好，因为这个毛线呢会越扯越长啊。大家还是要通过好的一些正确的洗涤方式来处理我们的衣物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在买这些衣服的时候呢，先看一下这是什么材质做成的。有些就是洗的越洗越大，越洗越宽松。
1: 对，
0: 有些呢就是用不恰当的这种方式去洗的话，就变成那种紧身衣了哈。
1: 是的。
0: 嗯，继续来看一下临时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想吐槽一下我奶奶，今天真是把我气坏了。他说我奶奶在家里特别的勤快啊，总是有干不完那些活儿。我每次说你不要碰我的东西，但她老是不听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她把我的这个湿巾呢全放在太阳底下去晒了一遍。她说你这纸咋都湿了呢？给你晾一晾，还能再使用啊。
1: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哈、啊，这湿巾变干巾了。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也是一种奶奶勤快的爱吧，你要理解啊。
0: 对呀、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跟就是自己的这个长辈们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可能会有一些很多事情上的一些这个观点的这种不认同、
1: 嗯、
0: 比如说像很多新兴的一些产物，可能这老一辈的都没有见过，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在买下这些新鲜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呢，不妨跟老人就交流交流，说哎，现在有一款什么样的一些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功效，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便捷的，那这样就不至于有这些可笑的错误的出现了哈。
1: 是的，之前呢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哈，说我穿着我的潮流破洞牛仔裤回了爷爷奶奶家、嗯、当我走的时候奶奶怕我凉，给我把所有的洞都补好了。然后我就想问奶奶，现在还有人穿补丁裤吗？补丁也是一种潮流和时尚啊，他带着奶奶给你的爱、嗯、也可以穿出去奶奶牌补丁牛仔裤啊。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Y 这位朋友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You Are Beautiful。

0: You are beautiful， 你是美丽的啊。其实每个人在心目当中呢都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觉得特别是我们每天早晨的时候对着自家的这个镜子的话，看到就是笑口常开的这个你的话，那一定是信心满满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非常舒缓的一种节奏，也可以让我们跟着慢节奏一起去沉浸下来，那么跟刚刚那种开怀大笑是不一样的，它更多的是情感的一种寄托，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去听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故事。 TT 蝴蝶呢就说和我一起开怀大笑，这首歌呢也很有意思，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播放的。
0: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环节。在今天的新歌推荐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王俊凯的歌。这个专辑呢也是他筹备了7年分3篇章的然后释出的 WJK， 这也是王俊凯人生的第一次完整实体个人专辑，他就是以自己的姓名的首字母拆分 WJK 3段叙事。那 WJ 呢分别在6月24号和7月2号的时候上线了，那么最新的第3篇的 J 呢也是刚刚解锁完毕啊。那么这张专辑从词曲创作包括混音制作到情感表达，都在试图打破大家对流量偶星流水线唱片的一种固有认知，可以说是一张兼具了个人表达和专业质感的诚意之作。
1: 是的，大家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听小凯的新歌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呢，它也是经历了2轮完整的制作之后呢，重新的去进行了一个重构，耗时7年的时间呢才打磨完成，也区别于很多的一种演唱的模式。所以 WJK 所有的曲目呢都是由小凯亲自去担任制作人，从词曲的创作到选曲再到编曲和修改，包括录音校准还有后面的后期的混音，全程呢都是深度的去介入，对于节奏和声人声的分贝乐器层次呢都会逐一的死磕细节啊。大家在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基本上呢都是反复录制了10遍以上的，大家呢也一定能够听到他的认真和仔细的情感在里面啊。
0: 对，因为每一处听觉的细节呢都贯彻了他自己的一种审美表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他的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无声潮汐》。

0: 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听到的王俊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无声潮汐》。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而且唱的是非常的极轻的一种感觉啊，好像真的就像怕惊扰到我们啊。比如歌中所唱的 Baby 我会出现，你不会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游荡十字街口，烈日当空，流金闪烁，我却停不下自己的脚步啊。所以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就算很多朋友说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就是他那种坦荡和温柔，让我们在听完之后莫名的有一种鼻子酸酸的感觉啊。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扛着，有时候我们觉得岁月静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啊。
1: 是的，雪茹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虽然小凯不会出现在我的身边，但是作为他的粉丝，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宠粉的人，如果我们不开心的话呢，他一定会为我们担心，所以请相信即使他不在我们身边，他也会为我们祝福，给我们保护自己的勇气，我们永远都不会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就像在歌曲当中所向我们传达传递的情感是一样的。
0: 对呀、啊，其实我们说到他的这张专辑就是 WJK， 就是从 W 向内问自己，到 J 呢向外碰触关系和遗憾，我也可以再撑一轮，一个给我底气，一个是教我先和自己和解啊。当然先和自己和解，那首先这个心态就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俊凯带来的这首歌《无人乐园》，这是他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0: 无人乐园，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孤独但是又非常治愈的感觉呢？因为他的声线是有点克制的，就是写出了那种表面看似是很平静，但内心呢有一种波澜的状态，听完呢也不会难过，更多的就是跟自己去和解啊。反正听完之后呢，大家总体的一个评价就是无敌，巨好听啊。
1: 是的，那么支持小凯也很适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去听一听，会让我们有一种放慢节奏，也学会在孤独里和自己好好相处啊。那很多朋友我们都说孤独才是底色，共鸣是答案吗？这一首无人乐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静心的感觉啊。
0: 是，我们看到这会儿在平台当中呢，海风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吗？对，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通过调频88.9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和调频94.6兆赫音乐广播呢，同时都可以在车里边的收音机能够去听到的。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或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啊。
1: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呢可以同步的去收听和收看走进午后光阴当中，不要在门口徘徊啊，先来跟我们一起去坐一坐，一起交流，一起来分享那些让你经历过很久见效慢，但是最后呢是很有收获很有效果的一些事情，都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你们的故事。
0: 对，外听又发来信息了，说刚才播出的那个 You Are Beautiful 不是那个版本。那以后大家想听哪个版本的话，也可以在底下呢去注明一下，告诉我们想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是谁演唱的，这样就不会出现就是播放的正好不是你所需要的那个版本了哈。
1: 是的，大家还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在午后时光当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故事啊。
0: 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个互动的话题呢，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说说在生活当中那些见效比较慢，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做之外呢，给我们大家会非常有效的一些事情啊。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
1: 是的，其实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从来都不是某一次惊天动地的选择啊，就是那些日复一日不起眼的小事儿。这些小事儿呢，可能见效很慢，但是却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比如我们刚刚说的读书、健身、好好存钱等等等等，这些小事，你只要一天一点一滴的积累去攒下来，你就会发现，我们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也不仅仅是数字，是让我们未来都会有一些更好的习惯的一个养成了。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牛牛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身体是我们此生最忠实的一个居所，他说运动呢不是对汗水的一种潇洒，而是对生命的一种礼赞，它是一场日复一日的自我雕琢，是用肌肉的记忆书写。

0: 经常透支身体的朋友，我们总是在透支熬夜，却忘了身体所有的回报都是延迟发放的。那坚持几个月之后，可能不会发现身体有太大的变化，但你的肤色啊、黑眼圈啊，肯定会有明显的改善的。
1: 对，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觉得见效比较慢，但是非常有用的事情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是读书了，他说从高中开始呢，我就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说，到现在呢更喜欢读一些历史啊，包括政治上的一些书籍啊。他说每每在跟别人去谈天说地的时候呢，别人总觉得我的见识非常的广，说我去过很多地方。他说其实我去的地方不多，是书带进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啊。”
0: 是的，那也想问问大家，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用了多久才看到结果呢？也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吧。双份奶美式还包括欲速则不达都发来了自己想听的歌曲。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年广告，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广告回来为大家一一送上想聆听的旋律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6: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周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都可以在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可以互动节目啊。
1: 是的，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长期坚持下来才会开花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有哪一件事情是你坚持了最久，用了最久才看到结果的，有没有哪件事情当时在做的时候觉得毫无意义，过了很多年之后你才发现，哎，它忽然改变了你呢？
0: 是啊，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的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有说锻炼身体的，有说这个读书的，那还有些朋友呢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做家务的一些小技巧呀，等等等等。那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身体呢不是特别通畅的人啊，就每每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呢，总是爱肚子痛。但后来呢，我妈妈就告诉我一定要去多喝温水，那么同时呢，在每天早晨的时候呢，起床之后先喝一杯温开水，说这个习惯我已经坚持了是有5年多的这个时间了。她说久而久之这个身体呢也改善了不少，她同时也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技巧送给大家，说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去爱护自己，而且想对经常去锻炼的一些朋友们来说，或熬夜的朋友来说的话，永远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啊。
1: 是的，尤其是不要透支健康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最宝贵的财富呢就是健康。
0: 对，
1: 然而呢却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忽略了健康的一个重要性，直到透支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才后悔莫及哈。那么包括长期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缺乏运动锻炼等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呢产生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让身体呢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呢也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呢就早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呢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0: 对，除了不要透支我们的这个健康之外，还有就是不要透支我们的精力，要学会呢给自己的精力呢开源节流，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啊。那么真正厉害的人呢并非是天生精力充沛的，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说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去纠结，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不要透支自己的精力啊。
1: 是的，也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情绪，那么同时呢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一个精力。思绪乱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听听歌曲，听听轻音乐，先让我们自己平静下来，那么感觉到烦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户外呢走一走，放空一下自己的大脑啊。
0: 对，不要因为无谓的这种纠结然后透支自己的精力，不要因为微小的一些得失呢扰乱了我们的心神了。就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更加明朗，那生活呢也会更加从容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你一直长久的坚持下来的，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下方来和我们留言了。
0: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双份奶美式，这位听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他点播的来自梁静茹的情歌送给各位。

0: 这是梁静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情歌。其实这首歌呢，说的就是一段分手的感情在很久以后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它念念不忘的一种意思啊。
1: 是的，那么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呢，可能我们会非常的难过，不管是情歌又或者是难过于青春，或者是所有关于对方的一些记忆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0: 嗯，
1: 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曾经我们对对方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不顾一切，是愿意付出所有的呢？
0: 对呀，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在分开之后，那些太过美好的回忆反而会让我们陷入到这种深深的不能够自拔的一种境界啊。有时候回忆就像澎湃而强烈的一种感觉，对于已经分开的两个人来说，真的就像是在困在这个里边无可奈何，只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在寂寞里面的反复回忆着，于是他们也会终于困着一般，从最初的挣扎，然后到后面我们听这个歌的感觉就是变得慢慢温柔啊。
1: 是的，后面的两大部分的歌词当中呢，也是两个场景，一个就是那分手当时，一个是分手多年以后的重逢啊。
0: 嗯，
1: 那么歌中呢，其实和我们日常当中的昔日恋人是一样的，当年恋爱时的有多美好，那么就会像一段深刻的恋爱一样，那些甜蜜十指紧扣的日子是忘不掉的时光。
0: 嗯，
1: 也会像电影一样放慢动作，一遍一遍的去重温那些场景，一丝一毫呢都不想要去错过。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年之后又唱着他写的歌和他相遇，可以想象当年分享过最亲密快乐的那些人，现在只剩下礼貌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无论回忆是怎么温柔下来的，又做了哪些改变，我们依旧会想起当年的那一首情歌啊。
0: 对。

0: 有时候想一想，人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就是关于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些朋友说，明明可以这样，我却那样，可能爱过就是一场又放下的一个过程吧，大概都会有歌里边唱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所以说这首歌不管过了多久了，依然是经久不衰的，因为这里边它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故事。
1: 我们的微友欲速则不达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每天直播都有在听，感谢大家对我们午后光阴的支持和喜欢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将听见临汾的公号呢去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给我们去点点关注，每天开播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同步的去沉浸式的听歌，去聊生活。那他今天呢想点的是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啊。
0: 还好吧，今天的天气在此时此刻应该说是晴朗的，虽然说我们改变不了天气，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虽然此时此刻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阴天，但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是阳光明媚的。

0: 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这一句，开始的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勾起多少人对爱情最初的一种甜甜的感觉啊。
1: 嗯，那么其实大家呢都会感觉到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又道尽了多少感情的沧桑。在莫文蔚的歌里，我们好像都能够找到自己爱过的影子吧。
0: 嗯、
1: 这个时段因为我们连着去分享了两首情歌嘛，所以大家也会深深的去回忆起自己的那一份感情和那一段情感啊。
0: 对啊，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再次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了。他说，主播，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压力呢？不管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他最近呢压力爆棚啊，让自己呢有点受不了了，不知道怎么样去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压力。不知道零零散散，我知道经常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这个声音啊，也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一种压力，是工作上的吗？生活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转移注意的一些方式，可以分解一些我们的这种压力的这种存在。当然了，还有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用呼吸法也可以缓解我们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啊，比如说自然的呼吸法呀，腹式呼吸法呀，还有竖吸法呀等等等等，都可以来帮助减轻压力的。
1: 是的，那么这些自然的深呼吸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短暂的去放松一下，也能马上的去调节一下我们的情绪啊。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当我们碰到一些棘手和烦躁的事情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冷静下来，那么再有呢就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将压力转化为我们向前的动力啊。
0: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比如说你在工作方面压力大了，那你就可以去外面去，比如说散散步啊，走在一些美妙的这个街头的时候，特别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感受到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刻的时候，可能你的那些压力烦恼瞬间就抛之九霄云外了。那也或者有些朋友可以通过运动的一种方式来缓解压力。为什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说虽然他生活工作非常的繁忙，但是每天还要抽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锻炼呢？就是你锻炼完除了能够拥有一天那种好心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压力不会那么的大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短暂的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时间，无论你想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只要能够释放你的压力，解脱你，那么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每天下午午后光阴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也会让大家呢去慢下来，去感受更多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那么同时呢也会在旋律当中找到我们情感的一种寄托哈。
0: 对，除了刚刚我们俩所说到的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啊去转移注意力，还有些朋友呢会选择通过美食的方式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告五人的这首法兰西多士，这也是一道美食，一起来听一下。

0: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嘴角有没有上扬呢？法兰西多士，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歌啊，虽然它是一道美食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餐厅里我们都能够见到，是一道甜点，当然吃多了又会有点甜腻的感觉。那告五人呢，就是以这个为灵感，然后写出了这首歌。
1: 是的，我相信喜欢法兰西多士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原因，是不是也因为真的很喜欢吃这个法兰西多士啊，虽然热量很高，但是生活很苦，当我们咽下甜腻才能够安慰自己。一首歌呢能够让我们反反复复听很多遍的，就一定有吸引我们的地方。好像用美食去命名歌名去写歌的还真的是不多，但是我们都能够深深的留下印象，能够记住，就证明这首歌已经很成功了。
0: 对，而且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除了法兰西多士这首歌有一种甜腻的感觉之外呢，还有一首歌就是夜里无星，因为他们那首歌也是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温柔和浪漫，就仿佛是置身在一片幽静深远的夜空当中，你是银河的雏形，我是黑矮星，有人说黑矮星就是恒星演化的终极产物嘛，你还有无限的未来，我却已经能量散尽啊，这说到的就是一种浪漫至极的一种爱情故事吧。
1: 没错，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也可以在此刻依旧和我们一起去分享啊。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你有哪一些见效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呢？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坚持最久的？多久之后呢就看到了成效？依旧可以告诉我们。
0: 是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有一个小妙招呢想分享给大家，这也是我觉得有见效但是非常慢的一个方式，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先用这个护发素，用完护发素之后呢你再用洗发水去洗，它这样洗出来的头发一点都不毛躁，而且丝滑得很啊。
1: 是，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先用护发素不会很滑吗？大家只要把这个顺序稍微调整一下，说不定就能够去适合你呢。
0: 是啊，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真的会有很多事情就是马上看不到结果的，但是我们都忘了，就是大树的树根扎得最深的时候从来都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只需要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坚持，总有一天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
0: 对呀，其实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用心去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的朝着目标去前行，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能够充实而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是来日方长，或者说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只有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能够抵达终点的一种可能性啊。
1: 是的，所有悄悄埋下的种子都会有它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暂时没有结果就否定了所有的坚持，也不要羡慕别人速成的光芒，更不要焦虑自己

0: 暂时的平凡，那些见效很慢的坚持，看似可能是毫无波澜的，但是实则呢都在悄悄为我们铺路。人生最好的状态呢，就是放下心，沉默默的去耕耘，允许一切呢都慢下来啊。
1: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用时间能够成就我们最好的自己啊。比如说我们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的。那你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在默默的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嗯，
1: 那也希望这些你经历过的一些见效慢但非常有用的一些小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小的一些习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坚持下去啊。
0: 是的，时间不会欺骗任何人，你所有不动声色的努力，总有一天生活都会加倍的还给你。愿我们都能够沉住气，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等待属于我们姗姗来迟的盛开啊。
1: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在这个时间段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0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2: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的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调频广播啊，如果您坐在车里的话，可以调频88.9以及95.1，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0: 没错，那么今天下午我们节目的重点可以锁定的是88.9或者是94.6哈，我们三个广播频率会不间断的进行一些并机直播的情况，所以各位如果已经发现这样的好消息的话，一定要告诉您身边更多更多的朋友们好吗？
2: 当然如果您就是除了听广播之外还想看到广播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码，您请搜索关注到的是听见零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咯。
0: 是的，然后来自于今天的下午的播音工作就正式的开始了，欢迎各位吧，第一时间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直接发送信息来到直播当中就可以了。
2: 没错啊，最近这个天气话会比较多变一些啊，会有这个短时强降雨的天气啊，当然呢这个路况当中呢，在我们晚高峰节目里面呢也是变幻无穷啊，如果说您发现这个天气突变或者是晚高峰路上有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进行留言打卡了。
0: 是的，
2: 当然所有朋友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看到我们两个人直播之后，希望您可以发送下午好哦。
0: 是的，欢迎各位吧，赶紧下午来到直播一起来打卡一下。看到来自于有朋友说卓然还有哥啊，你好，黄红说主持人下午好，欢迎您啊，
2: 欢迎。
0: 青蛙微蛙装载机说今晚有雨吗？那你是在提醒我们说出行速报了对吗？
2: 对，一会儿来给你看一下 啊。现在我们要开启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晚风调频速报。
3: 落日奔赴烟火，
4: 晚风点亮黄昏。
3: 收音机旁的听众，
4: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3: 欢迎实时留言，
4: 弹幕打卸，
3: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4: 卸下一天奔波疲惫。
3: 这里是晚风调频，
4: 真属于灵魂人。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
1: 林凡出行速报。
5: 青春的路阳光在闪耀，脚步不停追着梦跑。
0: 来吧，凌晨出行速报，首先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农历的6月初9，星期三。那么今天我市以晴为主，午后蓟县、汾西等地出现了阵雨。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最高气温出现在侯马为34度，市区的最高气温为33.4度了啊。
2: 没错，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受到高空层啊以及我们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啊，今天呢我市呢会有多轮的强对流降水天气，由于气温较高啊，相对湿度会较大一些，闷热感比较明显。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冰雹啊等强对流天气。
0: 说目前呢是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了，阵雨频发，请大家外出可以携带雨伞，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度到34度。
2: 是的，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天多云啊，局地呢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呢也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3至35摄氏度。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 市呢是晴转多云，局地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5至35摄氏度。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关注到来自于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最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5度。哈，说完这个信息之后呢，跟您来说一说目前的实时温度的情况了哈。就在今天的此时此刻呢，体感在34度，目前温度32度，说有雨吗？好像目前是没有的啊。不过今天有一个大概预计会在晚上9点会有一个70%的降水，在凌晨1点有70%的降水哈，在今天明天的零大早上的5点有70%的降水，7点也有，然后所以明天的上午的时候，早上应该会在雨当中来迎接全新的一天了啊。
2: 没错啊，如果明天早上会有出行的朋友的话，请您一定要携带雨具，同时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的情况啊。也希望各位呢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是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缓慢通行，耐心等待。
0: 是的，欢迎各位吧能够在下午时刻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路上的通行状况，来跟各位来做个介绍了。各位需要关注很多的地方了，您就比方说现在我们要告诉您哪里呢，首先了解一下来自于鼓楼环岛出现车多缓行情况，目前确实压力会比较大，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
2: 是的，然后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其他路段的最新的通行状况呢，我们一路往东走，来看看这个东城这边的情况，东关的大小十字呢都是一路畅通的，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城市的北边的情况啊，在北边的话，我们注意的路段呢是来自于我们建设路以及泛下路口，这边也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当然呢，在这个解放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说实在话，我们都惊了一下哈，说哇，真的会有那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了。欢迎各位吧。目前还在直播间守候的朋友们有哪些人呢？有人说没开麦是吧？我们刚才开了，好了吧，对吧？刚才是有在广告期间我们会经营一下，会播放一些其他的歌曲哈。目前还在直播间看我们直播的有哪些朋友们请举手，
1: 请扣一，让我们
0: 叔叔人数好吗？辛苦各位一下哦，我们看有多少人在呢，跟您分享一个非常劲爆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吗？欢迎大家哈，
1: 大家好，我是
0: 小星，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哈，
1: 关注
0: 小星的圣童，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大家有多少人还在我们直播间请扣个一好吗？辛苦各位了，辛苦各位了。北城的南城说下班去吃啥啊？
1: 一万多面
0: 二小马老师，欢迎您，
1: 欢迎大家，
0: 真的会有很多人都在的是吧？欢迎各位哈，然后跟我们分享很多的互动。

0: 大题啊！哎呦，北城的南墙发了一个表情符号，漂亮着呢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同时呢来跟我们节目组啊保持互动、保持联络啊，可以在我们这个下方评论区呢来跟我们发送任意的表情、文字、数字。打招呼以及各种信息的方式啊，来告诉我们你就在直播间，就在我们的身边。
0: 没错没错哈，欢迎各位一起跟着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了。就在下午时段呢，我们也带来很多信息的。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家里的小朋友一放暑假了，长辈的手机就会迎来他的新主人了。为什么？就偶尔会让孩子们去玩一下，对吧？说爷爷的头像怎么就变成妹妹的自拍了呢？妹妹拿到手机第一步，换个美美的头像吧。
1: 是的，
0: 然后
1: 我爷就是我的自拍。
0: 对对对哈，然后就开始了哈，很开心啊。就写的是我爷，对吧？
1: 我爷。
0: 然后爸爸的头像当然就还得是一个大帅哥呀。我爸的被我妹画了，画的非常帅的，爸帅帅气的，哇，还有腹肌的，哇，非常忧郁的，非常有意境的男生啊。
1: 爸爸。嗯，那奶奶的这个爸姓个系签名啊，背后也藏着小朋友的童真心愿呢。
0: 奶奶签名是
1: 长寿奶奶666。
0: 说视频号已经现了惊呆老头和飞天姥姥，在孩子们眼里，老辈们也可以变得很酷很酷的。说，我这是我的惊呆老头。啊，这是我的这眷顾姥姥飞天姥姥，对吧？
1: 是的，
0: 儿子外婆的头号宝贝。说我长大了，外婆的头像也当然也要更新一下了。他们怎么更新？说我妈的微信头像是我儿子一岁的时候的照片，昨天他玩了他外婆的手机，说要把头像改成他现在的照片，要一次更新一下。
1: 哎，这跟我们家宝贝有点像啊，就是我妈啊，就是他这头像也是我们家孩子这个小时候跟他的合影。
0: 有人说这个我爸微信去哪儿了？新又是谁呢？我爸的说应该是我侄子侄女弄的吧，因为我都没有备注嘛，导致我都找不到我爸去哪儿了，以为他把的我给删了，而后才知道原来他的侄子侄女们把他的名字给改了，
1: 改成了新宇、啊。
0: 新宇，
1: 新宇啊，多好听啊，多时髦啊！你说
0: 对？说除此之外呢，在拥有手机的短暂时间里呢，小朋友们还有许多小大人士的操作，比方说，
1: 有网友就分享了说，妹妹啊，帮奶奶添加好友时呢，会一板一眼的学着奶奶的口吻说啊，说。我是你妈，我是你奶，请通过我的添加，
0: 是吧？你看我妹帮我奶奶注册微信呢，添加我爸的时候呢，说我是你妈，添加我的时候说
1: 我是你奶，
0: 然后会学着大人的口吻悄悄运营一下朋友圈了，应该不会被发现吧？网友说，
1: 我小时候干过，用奶奶这个口吻就发朋友圈啊，就至今没被发现。
0: 你看他发了一个说。
1: 小学的这个战绩啊，奶奶至今没有发现，她都从来都不用朋友圈，
0: 对吧？今天是个大太阳，一家人去了这个去玩了，真的很美丽，这样的哈。
1: 所以你们家孩子会用这个老人的微信啊，去联系自己的朋友吗？或者去发朋友圈吗？
0: 甚至他会模仿奶奶的口气，今天儿子儿媳妇带我去全家人去玩了一下，真的不错，住的这个酒店。哈哈哈哈，有意思哈。说我小时候也干过，偷偷给妈妈改过一堆 QQ 的签名的。说没开智的时候呢，是用电脑登录吗？我妈 QQ 号给她改个性签名啥的也改了。哎呀，你看她说，你看我妈名字有个敏，我就改了一个敏敏呀，我是敏敏呀，一只敏敏，我是敏萌妹美。
1: 因为自个儿是没有这个号码的嘛，所以希望就可以把长辈的号码再来用一下啊，可以联系自己的朋友啊。那么小时候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总爱黏着长辈身边的软磨硬泡，
0: 对，
1: 像一个小大人一样，
0: 是的，
1: 悄悄在手机里面留下自己的可爱印记。长大之后再次拿起长辈的手机，从前那一句借我玩一下，已经变成了我来教你一下。
0: 是的啊，说当严谨细心的小老师遇上了勤奋好学的老学生了。网友说，外公想学，外公得到啊，并且图文并茂，包教包会哈。
1: 说有一位这个90岁的外公啊，用手机啊，说一步一步学得很明白呀，可以说是这个图文并茂了。
0: 是的，
1: 外公真的是我见过最好学的。
0: 对，
1: 就。最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老人了，80岁了还经常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出去溜达，到现在90岁了还坚持练字和阅读，还愿意学习怎么去用手机，拉着我在纸上给他写什么这个电话呀，那个手机怎么看视频呀，这个学习的心呀也实在是很难得，希望外公可以一直身体健健康康，一直学习下去。
0: 对，关注一下土木金曹肖瑞哈，说帅哥美女下 下午好。来吧，这会儿我们看看有哪些新朋友来到直播当中了。如果您今天下午还没有跟我们打招呼的，希望辛苦您一下，动动手指帮我们打一句下午好呀，你好呀，帅哥美女好呀，喜欢卓然，这样信息来冒个泡好不好？
1: 辛苦大家了，
0: 让我们看到一些全新的朋友的名字好不好？辛苦大家了。云云521也525也是发来了一，欢迎您，我们看到您的信息了，非常的开心，谢谢你啊。
1: 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更新一下来。

0: 对于我们的这个热点话题呀、啊，以及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啊，
1: 工厂说下午好呀，
0: 下午好了
1: ，Hello Hello， 下午好。还有第二位朋友吗？我们期待一下。
0: 来，我们现在各位的这个互动，
1: 第二位
0: 同
1: 跟我们说下午好的是哪位？
0: 然后再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有没有在这个暑假期间玩老人手机的小孩儿、
1: 人？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在说什么事，就是真的会有人回应。
0: 回应啊，
1: 有
0: 看到你们的这个回应文字啊。
1: 好，第二位哪一位？有哪一位能出现的？
0: 加油！
1: 工厂之后的下一位，我们期待一下。
0: 欢迎你们的互动消息啊！有
1: 波波，下午好，
0: 下午好，
1: 比心，
0: 你真捧场，谢谢你啊！
1: 非常感谢你，看我们直播也挺辛苦的哈，我大心了哈，
0: 也挺辛苦的，
1: 超大心。
0: 波波，你这会儿不会下班了吧？你要下班的话，那我就可能就不太高兴了，不太开心了。
1: 你看，他说卓工厂说卓然是姓卓吗？我的名字是卓，所以您是张卓是吧？
0: 我的这个
1: 因为是工厂哈，
0: 就我的姓也叫卓，就是姓卓名然，
1: 他就姓卓名然，
0: 身份证就这个名字啊，卓然。
1: 对，这是他的真名，而我呢不是真名，我理想是艺名，真名不能说，然后你说提到的他的真名就非常可爱，是可以讲的吧？
0: 对，
1: 他去检查一检查自己身体不适，请，举个例子，请36号卓然到二诊室就诊。
0: 不是，好好跟36号
1: 卓然到二诊室就诊。这个声音一出，然后一群人齐刷刷。
0: 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这个，
1: 然后马上，
0: 对，
1: 还有人说。编，
0: 你媳妇儿在
1: 医院
0: 里
1: 吗？
0: 他在查妇科，
1: 他啥情况？
0: 不是，是因为什么？就是、
1: 你温馨，
0: 就是作为我们一个成年的已婚女人，其实去看妇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但是就是我去的那个妇科医院啊，就他会叫名叫三遍，就是叫三遍
1: 啊。
0: 然后当时那个名在那个显示屏上面显示着，我寻思吧，名字往上一飘也没啥事儿，
1: 没啥事儿啊。
0: 对呀、
1: 啊，
0: 他又就是没有人注意看，
1: 名字好像也会稍微的消一个字吧，没
0: 消，对，也看不到别人那个能。
1: 应该也叫卓米吧？
0: 没有，就是卓然。
1: 没抹。
0: 就当时我往那儿坐，其实我没有就是当回事儿，然后往那儿一坐，啊，然后往那儿坐，然后等一下，请06号病人。卓然到妇科三诊室，我慌的就进去了。他后面外面还在想，我是，然后他后面又在那想，请06号病人卓然到妇科三诊室。
1: 卓然先进，
0: 我就有点慌了，
1: 不敢叫了
0: ，我进来了，
1: 不敢拿了。
0: 然后呢，护士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默认叫三遍。然后我在那儿等着，请06号病人卓然到妇科三诊室。然后当时我都没有觉得这事儿有啥，我觉得就喊三遍而已嘛。我就看病，就该看病看病啊，就该干嘛干嘛。然后干完病，然后就看完病之后，然后我出来之后，我的手机里面被轰炸了。我所有朋友都问我，卓然，你去那医院干嘛了？我老公也问我，媳妇儿
1: 啊，
0: 你去看，你去看妇科了
1: 啊？
0: 然后就是最起码有十条信息。
1: 对。
0: 我很无奈，我说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最近那个就是不太那个，对，然后去看了一下，就是你懂吧，隐私性它不是很强，我当时我失望极了，
1: 你说啊，不好意思，怎么咋啦？不太 Lisa 是不太鬼驴呢？
0: 你们
1: 应该不都这样吗？不都这样吗？
0: 啊，
1: 要么是 Lisa。鬼驴，
0: 懂都懂啊！
1: 好，下一个，好，不是这样，收，害羞了，
0: 收。
1: 好，说那个说关于暑假了，确实很多人玩长辈的手机了。说还有一位爷爷说沉迷学习乐谱的爷爷说时间设限了，老人防沉迷的系统哈、啊，他们就开始哇，喜欢开始学简谱啊之类的嘛，要学个谱子了。说直到有了平板电脑以后呢，就是直接给他一个时间的限制，开始休息20分钟之后，老人防沉迷了，对吧？他还抄乐谱，辛辛苦苦的抄到自己的本上，还有网友表示说佩服我爷爷的学习能力，已经自己学会转账了，咱们关注一下啊。
0: 转账好呀。
1: 嗯，
0: 爷爷有退休工资吗？
1: 嗯，
0: 说佩服我爷爷学习能力啊，说爷爷今年已经80多岁了啊。在几年前呢，我大伯呢是送他一部这个智能手机，
1: 对，
0: 便开始接触互联网。如今啊已经是互联网这个资深玩家了。是吧、在积极拓展
1: 啊，
0: 就是某信业务啊，
1: 对，开始学会转账了，
0: 转账了。
1: 你也很奇怪啊，你说眼睛看不见吗？你是远视吗？然后你的话筒是在这儿，那你看手机，看我的这个屏幕是，你看别人都是。
0: 不是，
1: 那你是这样的，
0: 因为我这样的话就画面里面会更美一点。你看着啊，我要这样的话，你看着啊，你看着，我要这样这样这样看的话，
1: 看

0: 等一稍微等一下，有点严，有点，你看
1: 啊，
0: 他遮挡住了我的美貌，
1: 那也不用那么多呀，你就这样不好吗？这样不可以吗？
0: 倒是也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先看一下我美吗？因为那个距离我觉得我是美的。啊、
1: 那你不总不至于说这样吧？以后就这样。
0: 尊敬的各位来宾，
1: 你看一定不能，
0: 观众朋友们，
1: 不能手完全的拿着这个话筒，一定是几根要翘几根的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杆子也是要扶一点的。来，你看我从正面看一下，
0: 我害怕把杆子掰坏了，我是不敢那样拿。啊、哎，那个就是那个导播李想把那个话筒卸下杆子了，那个。就是杆子坏的，就是他，不是我啊！
1: 又来这个，
0: 我用的是这个右边的麦克风。
1: 来说下一个，说就算爷爷奶奶不识字也没有关系，我们一样能聊得热火朝天的。奶奶会用表情包和我交流，还会收藏我发的表情包呢，说特别特别开心。说小时候呢，长辈们是用满满的爱包容着我们的童真与调皮的，而现在的我们呢，也要用耐心与温柔牵着他们跟上我们的脚步，对吧？所以。你小时候有没有在大人们的手机里留下过自己的印记呢？请告诉我们。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可要有故事讲了啊！
1: 对，
0: 现在看一下的话，我们离这个下一个整点资讯的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这故事可以冗长的讲。
1: 要讲故事了。
0: 之前
1: 你说吧，我给你配合的音乐。
0: 什么这个智能手机之后 啊，就是能发语音之后，我的姥姥。可善于学习了
1: 啊！
0: 我爷爷奶奶就是不在的会比较早一点啊，就是我身边只有我的姥姥一个人。我姥儿。那可逗了
1: 啊！
0: 智能手机
1: 啊，
0: 拿手里
1: 啊，
0: 不是能发语音吗？
1: 对，
0: 就他以为这个手机就是发语音，跟打电话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我那段时间经常会收到60秒的语音，就是不能

0: 偶尔听点这种嗨的歌特别爽，是不是？
1: 是啊，而且还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啊。
0: 爽过了，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路上情况吧。这会儿我们也看到，首先依然是在鼓楼的地方，车还是很多的。从鼓楼北大街到鼓楼方向也出现由北向南的车，也是挺多的，这个地方需要注意。还有呢，我们看看目前在东关的情况呢，大家不用说了，就在广场这个平阳东关大十字的方向也出现由南向北的车多，这个地方修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能不去尽量就不去了哈。然后那个这说下播去外边开吃去，这是。

0: 是咋熟悉的朋友叫你吃吃喝喝了哟？
1: 那
0: 像识字儿，由东向西车多了哈。
1: 对，这个记反正不是我的朋友啊，你看是不是你的朋友、啊？
0: 也不是我的朋友，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1: 哎，你叫什么名字？把单名发过来，让我们两个人确认一下啊、嗯。
0: 好，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目前在迎春街水门街口的方向也出现车多压力大缓行了啊。
1: 嗯嗯，
0: 需要注意了、
1: 嗯。是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路段啊，在我们这个北京时间的18点钟的时候呢，可能会陆续呢、嗯、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出现、啊。
0: 对对对。
1: 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下方评论区、啊、来跟我们留言，跟更多朋友来共同的分享一下这个拥堵的路段。
0: 突然间说话人少了，为什么？各位。对，如果说您还在直播间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马上到 1W 了，我们期待一下哈，9985了，很快的啊，辛苦各位一下。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分享直播，如何分享呢？点击我们这个屏幕上的右下方三个点，可以分享给你朋友啊，你的抖音群呐、啊，或者复制链接给你的微信里朋友吗？或者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一声，还差7个名额就 1W 了啊，期待一下。
1: 然后对啊，在我们
0: 两个人，我啊啊，
1: 欢迎来，欢迎来，
0: 3 5 4，
1: 咱们这个广告还能进吗？
0: 2 1，
1: 哇哦，10000人喽！你看我这点卡的，
0: 谢谢。
1: 怎么样？
0: 非常棒！
1: 就跟你说，我这个人运气超好啊，
0: 超
1: 棒，贼棒啊！
0: 那我们下节目能到20000吗？
1: 啊，那是必须可以的啊！
0: 不可能，
1: 就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开启这个分享节目内容的环节啊。
0: 对，
1: 下个时间段我们会开启红灯停停唱出好心情的环节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共同加入到我们这个红灯停。唱一唱的好心情当中。
0: 是的，各位要时刻关注我们节目哦。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的就是我们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别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好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这个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啊。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马到成功说，才女，谁家的媳妇儿这么漂亮？
1: 谢谢你的夸奖
0: 啊啊！
1: 谁家的姑娘长得这么好看？这么漂亮，这么漂亮，真漂亮。
0: 对，然后呢，我们看到上面那个有星星，有几个大写字母 G 的朋友说，下播去外面开吃去哈。这位朋友你还在线吗？
1: 想问问
0: 你是一位商家吗？是希望给我们推荐好吃的了吗？请跟我们继续说两句话好不好？
1: 没错啊，我们也在私信等你啊，进一步的沟通，因为我们两个人刚广告的时候吵了很长时间。我说这、啊、我不是我朋友
0: 啊，
1: 他们说这也不是我朋友呀。
0: 啊、
1: 我说那。就是商家
0: 啊，
1: 如果你还在的话，继续跟我们来私信补充一下，或者来评论区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啊。
0: 对，刚才我们放了一个美食的这样的片头哈、
1: 嗯，
0: 为什么要跟您分享？是因为这个段位的话，按照我们常理就要进入到美食时光道的环节了。
1: 是的。
0: 而且说实在话，现在我们的后台确实也会有很多商家有跟我们有联络过，
1: 嗯，
0: 然后我们正在努力接洽当中的，在未来我们也想努力，就是说我们努力一下使劲儿，然后呢，让很多人都能够有机会通过我们去享受一些福利和优惠的哈。
1: 没错，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食客的话，有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啊，有特别喜欢这个美食圈子的话，有或者是有特别划算的这个之前吃过的店铺、
0: 嗯、
1: 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去帮您尝一尝。
0: 对，那么提到了优惠和实惠了，不得不就打开大家非常喜欢的很多很多的软件了。
1: 团购
0: 咋不能开一下了？
1: 可以
0: 那么嫌弃和介意了？
1: 不是
0: 有人请你吃烧鸟吃了吗？烧鸟
1: 啊、没有
0: 可你赶紧吃啊，我求你了。
1: 没有
0: 那个老板一定要给他拿下啊！
1: 哎，我今天联系另外一个老板
0: 啊啊，
1: 烧麦平阳烧麦老板
0: 啊啊，
1: 有问了一下，
0: 有结果、
1: 哎。我跟你说，
0: 你看，都在提醒你要给你推荐了，
1: 赶紧去吃烧鸟是吗？
0: 啊对啊，
1: 行，我联系一下我那个要请我吃烧鸟的朋友啊。
0: 对，
1: 近期一定要去一趟。我希望那个就是认识这家烧鸟老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老板店里面等我一下，
0: 对，
1: 就这两天主任一定会去吃啊，准时报到，准时打卡。
0: 嗯，你看第一条就是，
1: 哇
0: 哦啊，你要看一下哈，你一定要看一下哈。
1: 老板是个女的，
0: 一位男生吧，应该是一位男生，然后他们在开说他们有这个店铺的相关情况。
1: 你可别说，老板还挺帅的。我喜欢。
0: 心动赶紧行动吧啊！
1: 不，他737个赞，还有737个人喜欢他，那我就不喜欢了。
0: 对，
1: 他要没有赞的话，我就可以去啊。
0: 啊，这个
1: 就是那个釜山烧麦，就是在那个扁担山口那一家。
0: 白色大黑熊说，烧麦还是得去这个釜山吃，咱们这开的那个就是釜山人开的，
1: 就是、
0: 好像是、
1: 就是、啊？你怎么知道？
0: 应该是。
1: 他的这个主老板、
0: 嗯、
1: 不是主老板，他今天店里面那个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女性，97年，跟高敏一般大
0: 啊。
1: 他那个合作伙伴是平阳大排档的老板。
0: 哇啊啊、哦、
1: 他店里面挂的平阳木板年画
0: 哟，
1: 我今天中午刚问了
0: 啊啊啊，
1: 我出去也没闲着
0: 啊对，
1: 但是人家找不着咱们打广告呢、那就是另外一说了、反正我交了一个朋友。
0: 对，
1: 他还有另外一个副业，
0: 什么叫烧鸟，
1: 就他还有另外一个副业，就是你一定很感兴趣
0: 啊。
1: 就是他，你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平常充那个什么怪兽这个充电宝
0: 啊，
1: 就是借一小时6块钱
0: 啊
1: 充不了多少电
0: 啊。
1: 他们店里面出了一个这个快充磷粉快充、很多店都还没有安装、
0: 对，昨天你不是问烧鸟的这个，我知道，我给你讲，
1: 豆包知道
0: 啊，我知道
1: 烧鸟是啥，哥哥
0: 啊，烧鸟简单一句话吧，就是日式炭火烤的鸡肉串，
1: 好、
0: 对吧？
1: 叫烧鸟，
0: 重点误区你要记住哈、你不能理这么的通过名字去理解说烧鸟不就是不是烤的野什么鸟类
1: 鸟、
0: 不是不是，名字由来是有一相关的，比方古代的时候他们那边的是肉食禁令的，最早是说这个烤野鸟的，后来禁令解除之后呢，慢慢演变为烤鸡肉了、名称就保留至今了。和咱们中式烧烤最大区别是什么呢？他们食材会精细拆分整只鸡20多个部位，鸡脖子啊、皮啊、心啊、胗啊、尾、鸡肉丸啊、网红蹄灯，知道吧？就鸡卵巢和鸡卵黄，那个小蹄灯，对吧？然后葱煎串就是鸡肉和大葱，对吧？烤制多用这个被长炭明火慢烤，讲究控温锁汁水。你没发现吗？他们那种烧烤的特点就是汁水很浓，
1: 哦，就是一口爆汁儿那种烧烤。
0: 对，他们就你拿起来哇，湿乎乎的那种
1: 啊、
0: 那种感觉。
1: 那我不太喜欢，反正烧烤就是它等于贵，
0: 对
1: 吧？
0: 对，
1: 等于贵。
0: 但他们鸡颈肉、鸡皮、烤到那个油脂味。

0: 椒的鸡颈肉是嫩脆嫩的，
1: 我不是没吃过，我还吃过整只鸡呢。
0: 啊，葱煎是那个鸡腿肉加大葱的入口首选的。
1: 所以就是最近啊，就是谁认识这个烧鸟店老板啊，如果能让主人去免费吃一顿啊，那我太谢谢你了。
0: 明白了吗？就是把鸡分解为好多二十多个部位的去给你烤的那种的哈。所以各位如果说有去吃过的，分享给我们一下感受好吗？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三方评论区来提供一下我们的美食线索。
0: 是的，
1: 哪个店里面
0: 啊
1: 比较招人喜欢？
0: 对，
1: 哪个店里面比较便宜？
0: 对，
1: 哪个店老板能请主播吃一顿餐，有这个实力
0: 啊？
1: 那我们就去了。
0: 是的，最近有没有各位有新的收获的朋友们？辛苦您一下，可以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你的一些新的发现，好吗，朋友？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啊！在我们下午的五点到七点的时光当中啊，有主人跟理想陪伴大家。当然，我们节目组除了跟大家去分享这个靠谱的店铺之外啊，以及我们节目资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点歌环节。
0: 是的，
1: 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广播当中跟大家来点播出现。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满足一些愿望了哈。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听到一些歌曲，你们都没有安排过，会马上为您安排的。刚才说了你烧鸟了，我们听五月天的《火鸡》
1: 走喽。

0: 好，关注到来自于很多朋友来到直播当中了，有人说是哪一家釜山的，对吧？然后呢，有看到有人在说釜山县还是釜山饭店呢？然后还有豆儿说岁月如笔写春秋啊，这个橙子说想听小嫦娥了，我们一会儿就帮你找找看吧，希望您可以一直都在，好不好？千万不要走开，目前已经 1.1 个 W 了，非常棒啊！
1: 欢迎大家，
0: 要是钱挖更多哈！
1: 哇哦，
0: 好，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我们来聊一个事儿吧哈，就刚刚看到来自于人民日报推文说，总感觉这个 AI 脸的脸怪怪的，你觉得吗？就是你最近前段时间你还不停的看 AI 的短剧
1: 啊，我超喜欢看 AI 那个短剧，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AI 脸？
0: 因为这个脸我一看哇，是 AI 的
1: 啊，对呀、啊，因为我明知道它是 AI 的，但是你知道，你就是 AI 这个表演的性能很统一，它比人要统一一点，就是你偶尔看一个演员演戏的话，你第一反应就是演的一般，啊，他就。一般，
0: 对，
1: 但是你 AI 的话，你就是你对它包容性会更强一点，你觉得AI 就是这样，
0: 是
1: 啊，哪怕它六个指头、七个指头，你都会觉得 AI 它就是这样，
0: 对吧？说近期对于 AI 脸感到不适，相关话题也冲上热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了哈。说打开短视频平台呢，是刷这个微短剧呢，连续刷了几部之后，主角个个都是高颅顶啦、大眼窄鼻子、冷白皮呀、精致的挑不出错来了。可表示这个僵硬，可表情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心里一阵发毛，说关掉手机去。说不清到底哪里是不对的，有人会有这种的感受。网友说了，他说话了，对吧？
1: 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啊，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人不适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也是发文表示的，说这种啊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便是恐怖谷理论。
0: 对，说1970年呢，机器人学家孙正红提出了说，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的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人们对其的好感度会同步上升的，但当这个拟人度接近真人了，却又在某些关键特征里边，如眼神的变化呀、面部肌肉的联动呀上出现了可能被感知的偏差的时候，人类的好感会骤然下跌的，那么产生了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种好感急剧下坠的区段就是恐怖谷
1: 啊，对，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你看啊，你看那个
0: 区间，
1: 你看那个树懒，树懒不是那个背影特别。

0: 也特别像人嘛，
1: 对，
0: 它有四肢，然后会有躯干，
1: 啊，
0: 还有很多这个猩猩啊，包括这个猴子的表情也会特别像人。
1: 嗯，
0: 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之后会觉得很恐怖，比如这个丧尸啊，
1: 嗯，
0: 一些恐怖片，
1: 嗯，
0: 就为什么以人为翻本，然后去拍这种就是恐怖这种片子？
1: 对 对, 对，
0: 因为你第一反应是会害怕的。
1: 是的，
0: 它偶尔像人，就比如小狗、小猫，你会觉得，
1: 嗯，
0: 哇，好像一个小婴儿。
1: 嗯，
0: 你第一反应是很可爱，
1: 嗯，
0: 很卡哇伊。
1: 嗯，
0: 它特别像你的时候，但它又不是你的时候，
1: 哎，
0: 你是会害怕的。然后比如说，
1: 嗯，
0: 那个前两天那个全网禁播的那个什么，
1: 嗯，
0: 娜塔莎，
1: 嗯，
0: 你看那个小黑人，你不会觉得害怕吗？
1: 会害怕，
0: 就是他的那个，
1: 挺害怕的，
0: 他的玩法很暴力。
1: 啊，
0: 就即便我不看那个玩法，我们家孩子也会说：“妈妈，你给我买一个娜塔莎。
1: 啊”
0: 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行，妈妈看那个东西做噩梦呢，妈妈买不了。
1: 我也是觉得，我说没办法去看他，
0: 就很恐怖啊。
1: 嗯，说现阶段呢，算法虽能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了，
0: 嗯，
1: 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例如瞳孔的这个细微的缩放啊，表情肌的协同收缩呀，
0: 嗯，
1: 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
0: 嗯，
1: 那么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失真呢，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的啊。
0: 是的，当人的这个视觉系统啊，捕捉到高度近似真人的脸啊，
1: 嗯，
0: 却同时呢又识别出多处啊不符合真实人类的生理反应这个特征细节的时候，
1: 嗯，
0: 就会产生排斥、
1: 对
0: 不适的情绪的反应啊，以及这个回避倾向。
1: 是的，然后呢说，那么对 AI 脸感到不适该怎么办呢？一，去接纳它的不适感。
0: 嗯，
1: 对 AI 脸感到别扭不是矫情，而是人类呢知觉识别机制的正常反应，不必怀疑自己的感受。所以以后人家别人说，啊，看着有点恶心不舒服了，不要说啊你真矫情啊，真子座，不是的。这是正常现象啊！
0: 啊，同时呢，我们要拒绝审美趋同啊。
1: 怎么讲？
0: 人类面对面孔独特性的敏感啊，
1: 嗯，
0: 具有这个心理基础的反应啊。
1: 嗯，
0: 啊，面部的差异呢，帮助我们识别他人，
1: 嗯，
0: 判断意图或者健康情况。
1: 嗯，
0: 不必被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所裹挟。
1: 嗯，对，
0: 同时要接纳真实的个体差异，本质上是回归人类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
1: 还有，就多关注活人感的视频，说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
0: 嗯，
1: 往往不只是靠无瑕疵的精致，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呢，往往更加有生命力的。所以说，我们偶尔去看看这种 AI 的短剧，也偶尔看看我们真人的吧，对不对？
0: 哎，
1: 说此前呢，说人民锐评曾经也发过文说 AI 脸受到了厌恶，既应引发了反思，也应成为信号的说，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其制作的周期，但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AI 归根结底只是辅助性工具，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的。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是争抢存量了，
0: 嗯，
1: 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创造增量
0: 啊！好，
1: 太棒了，说的哈，
0: 哎，是吧？啊，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真心换真心啊！观众愿意买单呢，是被触动的感觉，
1: 嗯，
0: 它可能也是来自于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
1: 对，
0: 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1: 嗯，对，
0: 那么 AI 时代有血有肉的破绽内容啊，
1: 啊，
0: 才自有其珍贵。
1: 说，所以您觉得 AI 脸怪怪的吗？可以在公屏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阳光男孩说：“卓然嘛，比个心吧，给你。
0: 嗯”
1: 豆儿说：“给你也比个心吧。”阳光男孩说：我觉得你缺个手持，为什么？因为你手老像动那个饼，像动动就说你缺个手持拿的，你就会好一点。
0: 不是，就是我这个手啊，就是除了这个转笔之外，
1: 刚夸你镯子，然后你就卸下来了，
0: 让你们看一下。
1: 一会儿疯了啊！
0: 好看吧？
1: 啊，这是引导了吧？好，欢迎各位吧，能够在这个时间段来到直播里。我们看看时间，稍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的。
0: 嗯，
1: 刚才有人说一直想听小嫦娥的朋友是吧？还有说岁月如笔写春秋，这是歌吗？不知道，我们先搜小嫦娥，
0: okay，
1: 来吧。还有机会的，想听什么歌？公屏上告诉我们。
0: 没错，下一个时间呢，我们将会开启红灯停停，唱出好心情的时光啊！你有什么样高歌一曲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啊，
1: 嗯，
0: 主播跟你一起唱起来喽。
1: 那个橙子你还在吗？你是想听哪个版本，是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呢，还是这个萧忆情的翻唱呢？我不太知道哈，我一看他有一个说原唱的，那就给你放个原唱先听一下啊。
0: 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知道知道知道，马上，我跟你说，马上就好。
2: 兄弟们，小点声，小点声。哎呦，我的鹅，你们赶快去过河，快把我的小情歌送给小嫦娥。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北京时间的18:36了，这里是与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都是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有人还想听到了，说这个想听河南三妹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我已经找到了，您别着急，一会儿给您放行不行？
1: 是的，然后
0: 可别着急，因为这会儿在放之前你俩卓然要唱歌了。
1: 我们没说我要唱歌。
0: 那你就刚才不是动不动就说
1: 我
0: 们要开启红灯唱的环节，
1: 是我们这个环节是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啊、
0: 嗯、
1: 不是一定要这个主播唱唱歌啊，如果说你有喜欢唱的歌曲的话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这个节目组帮你来点播一下、嗯、
0: 好，那现在呢就是卓然他不唱他会哼出来就不一定唱嘛啊，
1: 哼唱一下
0: 啊，哼唱哼鸣一下哈、嗯。那个男孩说唱镯子，
1: 镯子啊，
0: 卓然唱镯子，
1: 有这首歌吗？
0: 啊，他开玩笑，怎么可能？
1: 嗯，
0: 卓然先给你表演一个英文版的《粉红色的回忆》，你敢吗
1: ？Summer is over，
0: 你敢是吧？好，
1: 里头，啊，真有。
0: 那你要唱的不得满足你一下啊、歌词还找到吗？
1: 我歌词丢了，
0: 记得啊，大概记得啊，
1: 我只记得一句话啊，走了啊，
0: 没到呢。
1: Summer is over, give me little cigarette, 走。
0: 这个好，咋就忘了呢？
1: 我英语一句也翻不过来
0: 啊！
1: 怎能忘记？
0: 懂得 forget you，
1: 把你写在日记里。
0: 懂得 forget you，
1: 想你想你还是你。
0: Read my diary，
1: 浪漫的夏季，
0: 罗曼蒂克撒门儿，
1: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0: 你怎么好？我套的出牌了哈！
1: 不行，我只能记住一句话啊 ，summer 一次能玩。
0: 啊，那一会儿能得把那个词儿给你调出来啊，再来一遍。词儿调出来能来一遍是吧？马上给你调一下，必须得给你调出来这个词儿哈。
1: 就必须要唱。
0: 你就说吧，你是想打算唱这个呢，还是打算唱那个找点空闲，找点时间了吗？
1: 哟，那个我哎，
0: 你又忘了？
1: 那个不是那个好像稍微简单一点。那个。
0: 哦、不好意思，这只有 summer 的哈、
1: 啊，
0: 来吧吧 summer 给你哈，来准备正式好好来一下啊，
1: 嗯，
0: 认真的来一下。
1: summer is over，
0: 来准备，
1: 准备 secret，
0: 来吧。
1: OK， 好。summer is over， give me little secret。

0: 年 diary，
1: 浪漫的歌 summer， 浪漫的歌 you and me， give me and pick
0: memory
1: memory，
0: 你退步了哈。没好好练，我批评你了。
1: 不是，我极个别单词可能不太认识啊。
0: 哎，我跟你讲哈，我突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我不是前两天，就是突然间在今天的时候，因为之前我们有了解过，说哎，我们看到有一位就是啤酒的这位朋友说希望跟我们有合作嘛，然后我们想怎么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哈，跟大家要一些福利分享给大家的时候，说我们该如何去呈现，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哇，酒桌上的游戏有很多，挺好玩的。
1: 嗯。动物园里有什么？
0: 不，那就是文盲大挑战。我们到时候每次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吧，来吧，我们轮流拿提字板去写字儿。
1: 嗯，
0: 来，那你在空中写吧。
1: 空中，我可以空中写。
0: 来，第一个写擤鼻涕的擤。
1: 擤。
0: 来，空中书写一下。
1: 擤鼻涕的擤是怎么写呢？
0: 啊，
1: 那我还真的
0: 鼻子有点囊。来，请写囊。
1: 囊也不会写。
0: 不，他们都是从头开始的。咱举个例，很简单的很多字，就好多人都写不出来。
1: 嗯。
0: 啊，比方说，请写出尴尬。来，空中写一下尴尬。
1: 尴尬。
0: 嗯。
1: 尴尬
0: 是尴尬，
1: 尴尬尴尬，是走吗？是这边
0: 来，
1: 是走吗？
0: 请写出肥皂的皂，肥皂的皂，
1: 皂我会白
0: 啊
1: 七，
0: 哎好，
1: 皂可以。
0: 这个路有点颠簸，请写波，不写颠，写波。
1: 波好像是一个十一个皮吧，
0: 对吗？不对。一点都不对
1: 不对吗？
0: 是哈，
1: 颠簸不是两个字吗？显得我挺没有文化。就我现在说实话，我出门点，
0: 他就说叫文盲大挑战，挺好玩的。
1: 就是我出门点，我出门点菜都得看菜单子写。
0: 我们就找这种机会，比方说，来，那你写一个鼻子的鼻吧，来写
1: 鼻，我会。
0: 上面一个啊，
1: 甜
0: 啊，
1: 大大，
0: 哎可以，
1: 还可以吧？鼻子
0: 可以，
1: 是会的，
0: 还可以哈。
1: 颠簸。
0: 哦，你看
1: 是簸箕的簸，哎，不是那个跛子的跛是吗？
0: 你看，你说卓然呀，这个可以玩的。
1: 别吹牛，你们是有手机，你们没手机你们也不会。
0: 对，我也觉得是哈。
1: 对，
0: 对吧？特别容易想不起来字有哪些，这个特别好玩。
1: 嗯，
0: 对吧？我马上问一下。大家，你如果说你空中书写一下好不好？咱们大家
1: 空中书写，
0: 来，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您现在呢不能打拼音了，您就把你的这个键盘改成那种半屏手写或全屏手写的，好吧？
1: 嗯，
0: 来吧，我问问哈，那些看似很简单大家容易写错的字儿是哪些呢？
1: 看似很简单容易写错的字儿，花奔嘛，不是花卉。
0: 我们马上来了，马上来了，别着急，
1: 马上来了，等一下
0: 来吧。那大家给我们写个鹌鹑吧。
1: 那谁能会写那个，太难为人了。
0: 啊鹌鹑，对吧？
1: 鹌鹑写不了，
0: 都可以哈。
1: 嗯，
0: 有人说那我们就那个烧烤里边放的是孜然，那对吧？那写一下，
1: 一个子，一个那个反犬旁，
0: 是吧？就觉得挺好玩的啊。
1: 对，
0: 啊，就是可以玩一下哈。这个他没有写出很合适的，一会儿再问他们吧啊。
1: 就他写的这个字我都会
0: 啊。对，有人写了哈，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哈。刚才我们还说那几个字来着，我的鼻子有点囊，请写出囊。
1: 囊
0: 一定要是手写出来的哈。
1: 不行，囊囊
0: 不行。鹌鹑也难。
1: 那是因为你们有手机。
0: 尴尬，犄角旮旯。
1: 尴尬两个字，
0: 比方我们福山寨疙瘩，福山寨疙瘩，对吧？有很多字儿的哈。行了，这会儿我们可以满足一下红灯唱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不是口字旁囊，鼻子囊的话，一定是鼻字旁，
1: 对啊、
0: 鼻字旁，
1: 对啊，
0: 那字儿的笔画非常的多。
1: 嗯，
0: 岁月如笔写春秋，我们要给这位朋友。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军风也说了，说下班去哪里吃好吃的，聊得还挺热闹的豆儿哈。对，欢迎各位吧，都能够在今天下午这个重要的时间段里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哈。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起来，我们也看到有那么多朋友都来到直播里了，辛苦各位了哈，欢迎大家啊，辛苦各位，
1: 辛苦你们。
0: 对，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大概12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如果有什么分享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有人一直在问说吃什么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也是发出一份邀约。那么我们节目当中的美食时光道的板块呢，也是已经在某一天已经同步的启动上线了。如果说各位在身边有些美食的推荐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提供美食线索，哪怕比方说这个店你觉得它不是很大，但它一定是个老味道，你很喜欢吃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比方说某一天的时候哈，我们五点到五点半我们在直播间，五点半开始我们就拿着手机我们就出去了。现在我们去会很方便，我们会有专业的设备了，那个设备未来也就只能我扛那个
1: 专业的设备，
0: 你扛不了哈。
1: 但是我也行
0: 啊
1: ，I'm strong。
0: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那天你有没试？
1: 这以后可以去尝试一下嘛。
0: 那
1: 我今儿不一定比你小，咱俩一会儿下节目就掰个腕子
0: 啊啊啊！
1: 看看谁能赢。
0: 行，
1: 咱们赌十块的
0: 啊啊！好吧，欢迎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美食线索分享给我们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也行，或者直接在公屏上跟我们打也行。如果怕看不见的话，可以我们联系。当然了，我们的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呢，我们已经开始了两期了，第三期很快就要开始搞了。然后我们去哪儿搞呢？我们先留个悬念吧。有什么福利呢？我们也是保留一下，因为。

0: 我们在谈妥之后呢，会通过我们节目直播分享公布出去的。这样吧，我们大概有个期待吧，我们可能就是大概明天的时候，也有可能就通过我们节目直播开始招募想去参与比赛的选手了。而这次如果我们招募的话呢，比赛时间就会在周六的下午，所以大家如果想来跟我们一起增加年轻去互动的话，时刻联系我们，对吗？您可以后台留下您的，可以加到您的微某某信的这个微叉子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会添加之后呢，把拉您进群，因为我们有群里边呢，我们每次发招募信息的话，直接在群里边就公布了啊。
1: 没错，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啊，包括你有什么比较想吃的馆子啊，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玩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来我们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喽。
0: 对，那么最近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很多的抖音热歌啊，网络的歌曲啊，我们偶尔也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听一些来自于大家非常喜欢的大歌手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就分享一下来自于大歌手的，我们听谁呢？听周深，还是听张杰，还是听周杰伦，还是听谁谁谁呢？对，给各位可以给我们个线索好吗？
1: 是的，然后喜欢听谁的歌曲啊，或者是想点播哪首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组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了。然后有人说有约串串火锅在哪里呢？
0: 哎呀，这个名字很熟悉，真的很熟悉。前两天是看谁去吃了？哦，文龙吃不饱，文龙大哥去吃了。
1: 哦，真的？
0: 我前两天好像刷到他那吃了。
1: 好吃吗？
0: 应该是还不错。
1: 视频里面可以吗？
0: 所以阳光男孩，您去吃过了吗？什么情况呢？愿意跟我们同步点这个感受吗？
1: 对，来跟我们聊一聊喽。
0: 那我想听谁的歌呢？我们听他的歌有点太低了。那我们听谁的呢？周杰伦吧。
1: 对，可以。听完一首比较嗨的歌曲啊，对，
0: 行，
1: 能开心起来的这个歌曲啊，
0: 嗨一点的歌曲，马上来到一路向北吧，送给大家，走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也看到了有人在跟我们说话了哈，有人说，哎，女士一直巴巴的说八卦，男士不参与。
1: 没有，他在参与啊，他在听啊，在听啊，耳朵嘴巴可以闭起来，耳朵又闭不起来。
0: 连他也别跟蛋蛋聊天了，意思我是蛋蛋，对着我聊天，我叫蛋蛋，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蛋蛋呢？
1: 啊，
0: 好，然后有人在刚才分享了，说的是那个串串那家店很便宜，什么3毛5一串啥的很便宜，刚才刷走了哈，感谢您啊。有一位说家电清洗的朋友也走进直播间了，白师傅啊，白师傅，我们真的需要这清洗呢。好的是回家的时刻啦。好的是回家的时刻啦。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的直播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
1: 没错，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也要感谢各位在今天晚上的时光当中跟我们来共同度过美好和喜悦。
0: 要时刻记住，在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都市生活圈，有理想和卓然陪伴大家2小时精彩度过。

0: 下午时间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有很多的板块在等待各位，有美食板块叫做美食时光道，也有呢我们户外活动时块啊，有这个社区的才艺展示环节，还有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并且在我们后台私信留言，我们把您拉入群聊，在我们定每一次活动时间的时候都会来咨询一下您是否合适参加呢。
1: 嗯，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有朋友给自己打广告的伴你笑说家电装台装修关注，感谢晚海风说拜拜明天见，豆儿也是分享了，记住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相约，不见不散。我是李翔，
0: 我是卓然，
1: 明天见，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你的工作业绩不佳，被降职，压力山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守护自己幸福的？长期稳定的职业幸福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如何有效提升职场幸福感。这几年，很多企业都从西方引入以员工为本的快乐管理，比如说提供自由的工作时间、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3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3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

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耽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注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就会陷入到恐惧当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上司明显是为了为难自己，让自己难堪，于是呢手忙脚乱，或者干脆弃之不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信，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据的自信。沙哈尔认为，提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是去冒险，去尝试。人其实更容易陷入想象的痛苦当中，而实际的失败痛苦比想象的小很多。不断的尝试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自信，行动总比不行动离成功更进一步。如果害怕失败而弃之不顾，那等待你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懊悔、遗憾和自卑。第三，要设立目标，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沙哈尔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他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

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沙哈尔认为，自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他人之上。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魅力如何，关键看大气与否。什么是大气呢？大气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胸有成竹的气量，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总之，做人要大气，往大里说，这是成大事的根本。从小里说，这能让你心胸开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养好你人格魅力中的大气》。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力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种大气，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种大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种大气。大气是稳定、沉静、执着、坚韧不拔。大气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困境当中不停止自己追求的脚步。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是一个人对社会、对生活所持有的态度的一种意识，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装是装不出来的。大气是谈吐大方得体，处事自然和谐，生活态度平和，不急躁，不懈怠，不该出手的时候呆若木鸡，该出手时让人瞠目结舌。大气是总能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让人感觉厚重，像一本好书，内容让人荡气回肠，不轻不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一旦读起来只能让人爱不释手，从中受益匪浅。大气是一种糊涂，不贪小利而失大节，保持内心的大原则，看似迷糊，内心亮堂。大气是一种忍让，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挑战别人的浅薄。大气是一种淡泊，金钱名利浮云过，我心自有明月在。大气是一种谦虚，半瓶子水总是在瓶子里晃荡，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任何人，多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不崇拜任何人，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气是一种态度，孔子见齐景公面也不改，都是平常人，心中没有神，见贤思齐而不是惧贤，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大气是一种力量，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仙台，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气质已使不是罪过，不用开口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是一种境界。大气是一种境界，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站得高看得远，在井里看天只是一片，有时还会有被农夫埋掉的风险。大气是一种精神，别人可以资助些钱财，可以安慰几句话，但是呢，没有人能让你抬起高贵的头颅，永远知道自己的血色和别人的脸色。大气是一种财富，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谁也拿不去，爆发出来让人叹为观止，隐藏起来让人从容立世。大气是一种修养，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和比你高出很多的人发火一万次，也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大气是一种深度，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
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大气是一种学识，你可以保持缄默，但不代表你不懂，只是你想说的别人替你说了，你不想说的一旦你说出来，就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叫才学。大气是一种气势，站起来八尺，躺下来八尺，站起来堂堂正正，摔下去摔成八瓣。藕断了丝就不要牵连，激流勇退，放弃时毫不犹豫，追求时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气是让人感觉敬重而不是敬畏，对朋友忠诚，对父母孝顺，站在一定的高度而从不能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更能赢得别人的刮目相看。大气让你一个人昂然走在路上不会惧怕，很多人走在路上因为你而不会害怕。有一个乞丐捡了两个元宝，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元宝送回，主人要求养活乞丐，乞丐拒绝后每天沿街敲打着梆子，仍旧做着乞丐。那清脆的梆子声听一听能让人振聋发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梆子，但未必所有的梆子声都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沉淀自己，多思考，多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做不到，但内心永远不要放弃。放开眼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气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养好，养好你的大气。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与你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啊，是理发花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孙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理发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一家店，同一个理发师，同一个发型，某天啊突然就涨了30块钱。一问呢，原来是这个 Tony 老师从资深总监升级到了高级总监了。光从这个 title 来看哈，这个理发师的职场晋升路径那比程序员可快多了。尽管呢我们国家对于理发师有统一的职业标准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价目表上看到的职称大多数是自己店里来规定的，跟技术水平、工龄、用户满意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资深和高级有什么区别，别问，问呢就是你的 Tony 啊去进修过了。那 Tony 们和洗头工小弟的工资占了一家理发店所有成本的40%到50%左右，除了店长、合伙人，其他各种价位的 Tony 基本上都是拿提成，提成比例一般是30%，而这部分的钱呢又直接跟理发师的头衔是挂钩的。刚才呢我们提到进修，这个呢也算是理发界的涨价密码了。最常见的呢

是店内培训，想要从价格表的最底端往上爬，除了日常培训，你还得自费外出上课，一年至少三四次，便宜的四五千，贵的课程呢八九千甚至上万的也有。那你不去培训，升级呢就很慢，就跟打游戏一样，你不氪金啊就很难了。不过呢，也不用担心这些 Tony 们，因为他们这些学费啊，最后都会从我们这消费者身上给赚回来。更难的其实还是在新手村里的洗头小妹、烫染小弟们。那么在正式登上价格表之前呢，需要通过短则两三年、长则四五年的学徒阶段。很多发型师呢，在给你烫染的时候呢，会叫其他人过来调染膏、卷杠子、排杠子等等，他们呀就是助理。在真正上头理发前，他们至少得先练完几十个假人头。对，顺便说一下啊，假人头一颗两三百，从过肩长发剪到短发只能用两三次。另外呢，好的剪刀梳子都得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这些钱呢大部分也都要理发师自己来出。说到这儿，也给大家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行女 Tony 不是很多。很多女性啊正在助理阶段，因为家庭因素或者资金不足等各种原因就退出这个行业了。尤其啊这个怀孕的时候呀，她们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是不能接触染烫剂的，之前积累下来的客源也就很容易就流失了，重新起步就难度加倍。所以啊，这些年女理发师越来越少，一推门进去就发现七八个精神小伙给你打招呼啊，五个都还是总监啊。总之呢，如今理发店的培训和升级制度下，一个技术过关的发型师需要至少五到八年的时间，投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资金，这些成本呢也都会换成高额的收费。除了用爱为 Tony 老师发的电，你付给理发店的钱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在购买美发产品。你不如先猜一下啊，这个美发产品所占的总成本是多少呢？30%还是20%呢？还是更低呢？大胆猜啊，稍后公布答案。前些年的这个理发店里呢，还经常会看到整面墙的洗护产品，用马克笔标着尊贵的 VIP 客人的名字啊，什么娟儿啊，什么方啊，什么李总啊什么的。洗头的时候，小弟呢一边按摩一边还问你啊，帅哥或者美女。洗发的时候要不要升级一下这个洗发水啊？刚做完烫染呢，还要好好护理头发哟，给你上点好的护发素怎么样呢？那这些年随着电商的普及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所谓的高端洗护套装其实值不了多少钱，但又有了什么发膜啊、护发精油啊、蛋白精华等等，哎，就让人很难受了。更多人踩过的坑也离不开这个烫发染发，虽然看不懂各种染膏的区别，但是呢也不敢用太差的，烫完了保持造型，一两百的护理咬咬牙也就做了。理发店呢也正是看准了大家这种避险的心态，大胆地拔高了烫染护理的一些价格预算。但实际上呢，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普通街边小理发店用的烫发染发的药水的进价基本是10块到30块，可用3到4个头，染膏就不用说了，2-3块钱一支啊。至于烫发机器，1000块钱左右也就搞定了，平摊下来也没多少。那么高端理发店的产品成本呢就更高一些了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洗护烫染产品的成本一般呢只占到总成本的5%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为了让你觉得这几百上千的烫染啊是物超所值的，理发店呢会用门面装潢、茶水零食、还有敷面膜呀、肩颈按摩呀这种额外的服务，让你感到宾至如归。那么针对男性客户，还有的城市出现了一些理发修面一体的男士理容馆，基础套餐呢都是200-300起步，但实际上呢美发产品呢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这个定价只是为了平掉其他的一些成本。那么从2010年之后啊，大城市的房租呢有了明显的上涨，那么为了对抗飞涨的租金，一开始呢很多一线城市的发型师选择回流到了3-4线城市自己开店，虽然收费低一些，但盈利的部分呢可以都归自己。那么洗头小弟之间呢也常常流传着店长年入百万的传闻。但很快啊，这个理发店呢供大于求，在天眼查数据当中呢可以发现啊，近10年每年理发店的注册量几乎都在增加，截止到2022年3月，中国现存的理发店超过了135万家。现在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主街道上呢，几乎每隔几十米你就可以看到一家理发店。又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啊，2020年

括美发、美甲、美容等在内的整个美容行业关店率是17.5%。近半数的理发店商家表示，主要问题啊就是这个房租水电费用付不起了。那么租金越来越贵该怎么办呢？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还是得多收钱。也有的店呢选择离开了热闹的居民区，转移到了偏僻的写字楼里，代价就是门店的客流量大量减少。要想让人知道你这楼里边啊还有个家理发店，就不得不借助一些网络的曝光了。那如果呢你在点评软件上搜过理发店，那就会发现上面什么29.9元啊、39.9元的洗剪吹套餐，但这难得一见的羊毛可能也只能让你薅一次。你付钱的时候啊，这洗头小弟和理发师就会像保镖一样护送你到前台，登记你的姓名、手机号。想要第二次享受优惠，哼，那你还得了解一下这个充值卡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当然要知道哈，能在你手机界面跳出来第一个的理发店也是交了网页租金的，标配呢是1年10,000元，要展示优惠信息和地区排名还得额外交钱。那这些钱最后是谁来承担呢？可能这个时候我不用多说你也应该明白了吧。说到这儿，你应该也清楚了为什么理发店越来越贵。话虽如此，即便剪头发越来越贵，大部分理发师傅拿到手呢也没多少。数据统计显示，全国各地的理发师的平均工资处于3000至6000元的范围之内，只有10%出头的理发师月收入能够达到10,000元以上，并且呢很多他还没有社保。面对房租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压力啊也确实不小。还有数据显示呢，2019年整个美容美发行业从业者规模已经突破了2700万，这里边有技术一般的，但靠着套路用户是大赚一笔的，也有踏踏实实真正把理发当作一门手艺的人，大浪淘沙之后让我们甘心掏钱的。或许呢这两种理发店，一种是确实有两把刷子能够设计出发型的理发店，另一种呢就是不烫不染不办卡的10元快剪店，可以满足很多人只想剪短一点儿的这个需求，以量取胜。他们一般都藏在超市的负一层或者是商场的角落，20-30平方，2-3把椅子，店里唯一的大件呢就是用来吸碎头发的吸尘器了。不过呢这些年随着连锁10元快剪的越来越多，理发师的专业程度呢也上了一个台阶，很多厌倦了推销办卡的资深托尼老师也转向了这些店，安安静静的去剪个头，效果呢说不定比某些造型中心那还要好。其实我们对理发店的吐槽呢都算是甜蜜的烦恼，比起读书时多留1厘米刘海都会被教导主任盯上，现在至少剪个什么发型做个什么颜色都可以自己说了算了。或许呢每个人证明自己是个大人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理发店搞个造型，甭管要交多少冤枉钱，不管是锡纸烫还是大波浪，也甭管最后会不会变成步惊云，为了美也就拼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理发店花过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

0: 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老板，我来店里也有些日子了，能不能升设计师啊？
2: 你才来多久啊？还不到一年就想升为设计师，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呢？
1: 老板，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最近好多顾客都夸我洗头洗得好，点名让我洗呢。
2: 这呀，都是你应该做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你想成为设计师啊，还得练啊。这周的培训呢，你都参加了吗？
1: 这个培训费有点贵啊，我怕我上不起。
2: 不培训呢就没法升级，你赶紧去接待客人吧。
1: 哎，一周培训三次，每次都要交费，我一个洗头小弟哪来这么多钱呢？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都是投资。投资股票基金可能会亏，但是啊，你投资自己永远都是赚。你经过培训提升了技术，升为了设计师，你的工资也就涨了呀。
1: 那下次培训是什么时候啊？
2: 明天晚上下班以后。
1: 老板，那培训费能不能分期从我工资里扣呢？
2: 看在你努力的份上，这样吧，我从你工资里扣，再加一点利息，行了吧？
1: 还有利息啊？
2: 现在呀，什么都在涨，光房租都涨三回了，还有水电费，我也很难呀。
1: 那好吧，我报名明天的培训。
2: Tony， 你怎么不在前面接待顾客呀？
1: 老板，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吗？为啥我没领到啊？
2: 你不是说拿工资来交培训费吗？
1: 可我说的是分期的嘛。
2: 是分期啊，不还有利息的吗？
1: 那我拿什么吃饭呢？
2: 店里不是包饭了吗？
1: 店里的这个馒头青菜我吃不饱，再说早饭我也得自己花钱买啊。
2: 你经过培训不是已经升为设计师了吗？工资提成也多了，你就先忍一忍吧。
1: 这肚子饿能忍吗？
2: 店里吃不完的东西我给你留点吧。
1: 可是店里每天提供的饭菜都被吃得干干净净的，哪有剩的呀？
2: 你别光看这方面啊，你想想啊，你现在是设计师了，下一步就可以升为设计总监了。
1: 真的？
2: 不过呢，还得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啊。我们店里呢，已经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多培训的机会，都是在帮助大家进步。
1: 老板，你总说请的是国际大师给咱培训，可是我都上了几个月的课了，都是你在给我们培训。
2: 我呀，就是国际大师。我跟你说，我在日本呢，英国呀，都是进修过的，橱窗里的那些奖牌都是我参加国际大奖拿的奖。
1: 就没有别的国际大师来上课吗？
2: 因为我是老板，所以给大家打折了，要是请别的大师，你们的培训费都交不起的。
1: 可是我现在也交不起了呀。
2: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去干活吧。
1: 哎，这饿着肚子咋干呢？
2: 好，今天呢，我要恭喜 Tony 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培训，正式升任为设计总监了，鼓掌。
1: 谢谢老板，谢谢大家。
2: 继续加油，继续学习，争取呀，早日当上高级总监。
1: 哎，老板，我就想问问啊，我当设计总监工资是不是应该比设计师高啊？
2: 对呀。
1: 那为啥我这个月工资又给扣没了呢？
2: 啊，是这样的，由于你以前工资太低，培训费不够扣，所以就给你打的白条放那儿了，等到你工资够扣了，所以呀，就得把以前的账都还上。
1: 那我以后就不参加培训了，行不行啊？
2: 不参加培训可就没办法成为高级总监了哟，不成为高级总监你就没法成为店长，难道你不想进步了吗？
1: 哎，我觉得我当个设计总监我就很开心了。
2: 就算你只满足于做设计总监，你不参加培训也会退步的，只能不断的降级。当然了，你的收入呢也会随之降级的。
1: 那我是非进步不可了。
2: 不进步呢就会退步，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我懂了。
2: 对了，今天晚上11点以后的培训，这次我要给大家

0: 来介绍一种全新的烫发机，可以烫出最流行的天空烫。可这烫发机都差不多，看看说明书不就行了吗？肤浅草率，不思进取。既然是新款，就有它的独到之处，不学习你怎么进步呀？
1: 那这回的培训费又是多少啊？
0: 没事，不贵啊。这次呢888，你看这数字多吉利呀。
1: 这还不贵啊，一周三次培训，我一个月工资也所剩无几了。
0: 你不是老板，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当老板的压力有多大。我一个人扛住了所有的压力，让你们呀可以无忧无虑的打工，我容易吗？
1: 可是我还要给房租、手机费、水电气费，我们也有压力啊。
0: 我都是为你们好，好让你们进步，挣得更多。
1: 可是挣得再多也不都还给你了吗？咱们店里的人一个月光培训费都够你付房租了吧？
0: 话呢也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这家店，你想想大家是不是都要饿死了呢？
1: 哎，退步就退步吧，我已经两个月没吃过早饭了，一干活就眼冒金星，还拿不着工资，还不如洗头呢。
0: 托尼，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丧气话呢？你不想进步，别人还想进步呢。这样吧，这次的培训费给大家打个5折。
1: 那您不就亏了吗？
0: 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吃点亏也无妨，吃亏是福嘛，毕竟呢店里还需要靠大家撑下去呢。
1: 可是我确实身无分文了。
0: 这样吧，以后的培训啊都给大家打个折，咱们各退一步才能共同进步吗？
1: 那好吧。
0: 为了收支平衡，咱们把价务表调一下吧。
1: 做头发也打折吗？
0: 打什么折呀，剪头发是要涨价的。
1: 可是咱们今年都涨过2回价了。
0: 那超市的鸡蛋还涨几回了呢？不涨价我怎么撑得下去呢？
1: 可好多老顾客都抱怨太贵了。
0: 咱们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一分钱就一分货，不涨价呀，咱们的进步谁来买单呢？
1: 反正不是我。
0: 那也不可能是我呀。
1: 您的意思就是价目表要重做呗？
0: 对，重做。
1: 为了进步涨价？
0: 对，涨价。

对于理发花的冤枉钱，送各位一段话：随着年纪的增长，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Tony， 不再尝试全新的花样。有的人呢，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会从街头快剪转向高端的美发店，要的就是剪了跟没剪一样的稳定发挥。到了这个时候呢，缺的不再是钱，而是头发了。在这里也希望各位能找到属于自己特有的 Tony 老师，祝大家天天都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6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家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家官，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家官的占去了时候不少。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受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说：女客从这边走。就引他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个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翻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向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余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狗才自从那年买主了那制台亲信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房局、货捐局两个差事，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花上2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得实在，未曾发作。这回季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狗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狗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也好，谁知到了18那天，狗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季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

0: 道他为何要骗他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狗才被他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因此撒了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既知见怪，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过，他便制备了二品命妇的服饰，叫婊子穿上，扮了奇装，只当是正事，传了帖子进去。既知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奇人，为什么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糊涂，喜笑无实，只是不便说出。狗才的公馆与季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进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狗太太。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趁狗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经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吓，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儿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儿。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去，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季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曾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季之夫人也不知是什么事儿，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径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说，哪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季之夫人吃了一惊，我姐姐连忙上去拉他下来，问他找谁。
1: 哎，你怎么这样没规矩啊，那首座是翻台沿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什么？
2: 便是翻台夫人便怎么着，须知我也不弱。
0: 季之夫人说，
1: 你到底找谁呀？
2: 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
0: 我姐姐怒说，
1: 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哪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
0: 妇人大叫说，
2: 你们又下帖的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什么话呀？
0: 季之夫人说，
1: 那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呀。
2: 我找狗才的小老婆。
0: 季之夫人说，
1: 狗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
0: 妇人问是哪一个，季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瞥了季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噼啪噼啪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隔，那婊子戴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作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姐姐说，
1: 反了，这成什么样子？
0: 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季之夫人，
1: 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
0: 又叫家人快请季之。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 听见里面叫骂。

0: 更不知为着什么事儿。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祭之，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作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疼得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妇人也跟着倒了。婊子在妇人肩膀上死命地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妇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姐姐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季之忙问什么事儿，姐姐说，
1: 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狗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
0: 季之叫家人去请，姐姐便仍到那边去了。不一会儿，家人领着狗才进来，那妇人见了便撇了婊子，尽力挣脱了咬口，飞奔狗才，一头撞将过去，便动手撕起来，把朝珠扯断了，撒了一地。
1: 我同你去见将军去，问问这宠妾灭妻是出在大清会典的哪一条上。你这老沙才，你嫌我老了？须知我曾也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你就是讨婊子，也不应该叫他穿了我的命服居然充作夫人。你把我安放到哪里？须知你不是皇帝，家里没有冷宫，你还我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我便随你去干。
2: 狗才气得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
0: 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地走到狗才身边，撕住了哭喊说，
1: 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破烂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万贯家财的人，我要嫁你个老沙才。你骗我入了门，今天做这个圈套来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
0: 一边一个把狗才扯住，倒闹得狗才左右为难。我和季之又不好上前去劝，狗才只有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补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儿方才说，
1: 这人家这里这拜寿做喜事，你们也闹得不成话了，有话回家说去。
0: 妇人听说拉了狗才便走，季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说，
1: 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
0: 季之对我说，还是请你姐姐照顾他吧。说着出去了。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姐姐过来，姐姐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季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什么事儿，只得约略说了点，大家议论纷纷。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狗才的事儿，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的不是，怎么把命服给姨娘穿起来，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躁些。有个说狗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到今天丢了这个大脸。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来报喜，正要叫人打听时，早抢进了一个人向季之请了个安。
1: 给吴老爷报喜，道喜。
4: 什么事儿啊？
1: 恭喜吴老爷，署理江都县已经挂了牌了。
0: 原来藩台和季之是几代的交情，向来往来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里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来，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藩台早就有心给季之一个署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论理就应该及

0: 客伟人，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挂牌，要博老太太一笑。这来报喜的却是翻台门上。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候补州县官有时要望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他如何肯亲来报喜？因为他知道翻台和季之交情深，也知道翻台今天挂牌的意思，所以特地跑来讨好。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季之让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说公事忙，便辞去了。这话传到里头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姐姐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狗姨太怎么样了，姐姐说，那种人啊，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连具给他重新理装，他洗过了脸，梳略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发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回去还不知道怎样吵呢，这个我们管他做什么。说罢各自回房歇息。次日，季之先到番薯蟹尾，又到都园秉之秉蟹，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此时季之已经奉了札子，敕之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账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季之还带家眷去不带，季之说，这属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还搬弄什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进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吧。我听了自然没有什么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忽然家人来报说翻台的门上大爷来了，季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季之说，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儿。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季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姐姐也在旁边，大家说起翻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姐姐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季之回来了，说，我本来日间便要秉辞到任，此刻只得送过中丞再走的了。新任翻台是谁？只怕等新任的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新翻台是浙江聂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府台是备餐的，这里中丞接的电谕是训父新任吴荣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翻司，以便中丞好交谢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起先呢，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吧。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查，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啊。我答应了。过了两天，付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势必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什么事儿。九江试完之后，便付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了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议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全， 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声红轿围的蓝泥中轿在局门口砌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胡色皱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镜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吓得叫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对我拱手说：“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静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不认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私见。静江便让我到电局里课堂上坐，我说我要发个电信呢，他说这个交给我就是了。我只得随他到课堂里去主宾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一面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可孩童记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因说啊，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说季之这种人呢，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社亲此刻当着局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司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社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成这局子的老总了，说来也不知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硬说：“啊，这叫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叫吊桌子打牌。静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废，便辞了回去。第二天德全回电到了，说准定令船来装运，我一面交代照办，便付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季之已经送过中城，自己也到任去了。姐姐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吕生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中城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桓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全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这天天气晴朗，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图卖地富的李景义。我不觉吃了一惊，
1: 你是几时出家的？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
0: 景义说，一言难尽呢，自从那回事儿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投到天竺寺拜了师父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哪里都不是，那些僧伴一个个都和我不对，只得别了师父到别处去挂单，终日流离浪荡，身边的盘费弄得一文也没了，真是苦不胜言呢。他一面说话，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觉到了三雅园。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仅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呢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当博主，发布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或者自己职业当中擅长的感兴趣的事儿。那你要发布这些东西，少不了图片、视频、音频哈，那么就要用到相关的网上的资源了。
3: 没错，而作为公众媒体、自媒体、设计师啊、美工，甚至是我们的普通人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大家都会经常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网络上、朋友圈或者其他平台上找到了一张图片，我就想把它用在我的一篇博文当中，或者是我的一篇短文当中。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那么随便用了呢？到底怎么用才算是合理合法呢？
2: 特别是有一些博主说啊，说你看我这个博主纯粹啊，那就是为了给大家进行宣传，我就是给大家教怎么做饭，怎么吃好早餐，尝试性的文章，那真的是做公益啊，也没有任何商业因素在里头。这不就你这张图片我也给你标了来源了吗？哈、啊，我也说了哈、啊，如果呢我侵权，你就赶紧跟我联系，那是不是做足了这些我就没事了？图片公司啊，包括摄影师本人啊等等，就找不着我赔偿了。
3: 这样的一些情况经常会在我们发表一些文章啊、图文啊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出现，而我们有的时候呢以为自己已经标注了此图片来源于互联网就可以免责了，其实这件事儿并没那么简单。
2: 是啊，那到底有多复杂呀？那怎么就没这么简单了？怎么用啊？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请到了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给您说说啊，这自媒体时代网上的那些图片、视频、表情包，您要用，您要注意啊，这些法律风险。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很多人说啊，说现在这个是意图胜万言，当然了我们广播的这个万言信息量也很大，但是不得不说这图片啊有时候特别直观，哎，它呢就能够特别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呢一下子就掌握了你这个话题的关键点，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呢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文章，哪怕是常识性的、知识性的文章，就陷入了因为抄袭而被要求索赔这样的尴尬当中，这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维权热和索赔热。
3: 没错，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也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啊，这个微博、微信这样的一些自媒体也是确实迅猛发展起来了。互联网上有大量可以直接获取的照片啊、手机壁纸啊、卡通形象啊，甚至是一些表情包。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可以随意下载，是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呢？
2: 那

0: 那下面呢，咱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给我们说说这图片能不能用。我觉得首先啊，大家最常见的纠纷，那肯定就是用明星的图片了。吴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我们知道这个都能理解的问题，就是明星的照片您别随便往您的这个微博上用，是吧？哈，哎，比如说呢，你自己介绍电子烟别抽，它也不一定没坏处。然后旁边一个明星抽一个电子烟等等哈，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明星哈。明星呢，实际上是图片呢被滥用啊，应该说这个重灾区哈。那在您审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就是类似的这个案件，就是您最近审的？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类案件呢非常的多啊，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类似的案件，我的涉及的这个案子的原告呢，他是一名明星，然后他在这个网上浏览的时候呢，就发现被告的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四篇文章，他在文章中使用了原告的多张肖像，于是就把这个被告诉至法院。被告到庭之后就说，这个文章是他转发的，也没有通过这个文章获利，怎么就侵权了呢？其实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在这个案子中，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原告的肖像，并且他还在这个文章中加入了对自己产品的介绍内容、官网的链接、广告宣传语等，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公众阅读或者是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推广他的一个产品，那就构成了对原告肖像权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我觉得明星的这个道理大家都能理解。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楼下开了一个自行车打气儿的一个修自行车的小铺子，嘿，这大爷啊，他给他那个门头上就放了一个刘德华，那会儿刘德华头发好多呀，穿了一个皮衣，两个手一抄，这旁边是大爷那个修自行车铺的那个铺子哈，乍一看呢以为是刘德华投资的啊，甚至刘德华输出什么技术了哈，那现在大家一看就会扑哧乐了，您赶紧把它拆了，明显的侵权哈。那吴法官，我想问问您了，那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了，我不会用明星的图片，我就在网上搜索呗，看到有的也挺不错的哈。再者说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商业上的推广哈，也没广告，我纯粹就是拼一个朋友圈啊，或者发个图文啊什么的，那行不行？就是非明星行不行？
1: 这种情况也不行。根据我们著作权法第53条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除著作权法另有规定外，需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那根据这条的规定呢，也就是说，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并不是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就哪怕你没通过这个得什么钱也不行哈。
1: 是的。
0: 我不是也是学法律的吗？但是您看啊，这法律它一定要精准。幸亏我没怎么给人家回复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他说你看我这就职的公司啊，收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这我们这儿的一位摄影师啊，被起诉了。这图片公司呢就说呀，说我们这儿的一位摄影师，他呢用的不是自己拍的，用的是人家图片公司的哈，是他下载下来的。但是呢，确实是公司的一个内网的宣传，也不知道谁好事儿给人截了个图哈，这怎么办呀？这问我这种情况哈，我呢也当时问了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之前的去咨询咨询啊？他说我咨询了，有一个律师就给我说别理他啊，这是碰瓷儿的。那您给我们说一下，到底有没有事儿啊？就我内部宣传，无非呢就是为了在企业内部凝聚人心啊，大家呢加把劲儿干啊这一类的哈，
2: 就是做宣传之用。
0: 但是呢，用的是别人的图片，这个行不行？
1: 这个可能也不行，
2: 看来也不行。
1: 是的，
2: 为啥嘞？他也是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吧？
1: 对，就也是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
0: 那您看现在啊，这个公共媒体、公众媒体、自媒体，甚至有很多设计师、美工，真的是有时候他就得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网络上、朋友圈上那么多好图片，有的图片呀，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他一看，哎呀，一下子就拍到了自己的这个心尖上，正是自己想说的那个事儿哈。可是呢，这就拿着就用呗哈，他万一不知道呢哈，这个随便用或者说怎么用才能够合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并不是任何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图片的行为都会构成侵权。我们国家的著作权法也规定了两种例外的情形，那就是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 所以我们在用图片的时候可以先对照一下法律，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个

0: 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范围的一个情形。那比如说我们为了一个个人的学习啊、研究或者是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就属于这个合理使用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那但是呢，应该指明这个作者的姓名、作品的名称，并且不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但是如果不符合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情况，那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树立先授权后使用、无授权不使用的意识。在使用图片的时候，一定要取得图片权利人的许可。
1: 那怎么叫取得他的许可呢？
2: 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他的许可呢？
0: 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去那个专门的图片网站上去购买相应的图片，那这样的话，那个图片网站就会随这张图片给我们一个授权的一个授权书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了。
2: 就相应的一个约定啊，
1: 贵吗？
0: 那就看怎么样界定这个贵不贵了。然后据我的了解，有些图片网站上呢，想要使用这个图片的价格可能30-40块钱就能买到一张。
1: 也就你没有这个所有权，但是你使用权是可以下载的
0: 啊。是的。
1: 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啊，30-40块钱还差不多，毕竟人家图片社买这个图片它也有成本啊。
2: 对对对，就是
1: 你这样上才能够激励摄影师去更好的创作，提高技术哈。
2: 对，现在这样的这个网站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单片收费，它还可以什么会员呢？还可以再打个折呀。
1: 哎，对，一年下载多少张哈？
2: 对对对，这样打折其实挺好的，就是想方设法我们合理合法的用一些图片。
1: 对，哎，要这么说啊，我觉得有的图片社它也不开通这种。就是比如说我让你鼓励你使用这样的渠道，
2: 对，他不说明，
1: 他不说，但是呢你用了之后他告你这个不好，
2: 对，
1: 这个就有点儿故意了，
2: 就也不叫钻法律的空子，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你这么处理这件事儿呢，
1: 对，
2: 让大家
1: 就感觉到有点无所适从，这个就像钓鱼也不叫执法哈，钓鱼用途似的，
2: 我看到底谁用了
1: 是
3: 意外发生，灾害来临，除弱避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那说到这儿啊，吴法官，我请教您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哈，有些听众朋友说了，说自己也没有拍摄能力，但是呢，我的这个博文啊，知识性非常强，如果有一张特别好的图片配合我的这个知识内容，真的能够给大家很好的这个辅导哈和知识普及，那我在用的时候能不能增加一些手段来减少可能会给别人带来的纠纷？比如说哈，我就写上，比如说本文当中的图片如有权利人伸张，请和我联系，本人立刻24小时之内撤图片什么的，就是我如果说上这么个话，我会不会他就拿我没辙了？
2: 管用吗？
0: 不管用，因为
1: 那什么呀？
0: 那根据我们著作权法的规定，只要我们不是一种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情形的话，使用了别人的图片，那都可能会构成侵权。
1: 哦，就是我说了，就是你发现了，你赶紧跟我联系，我会删。实际上这个没太大用处，是个客气话，是吧？
2: 就是你有礼貌，老道歉，跟你是不是违法没有直接关系。就是你做的这个事儿不被允许。
1: 那您给我们教教吧，需要做哪些介绍和标注，它真正能够起到减少自己的法律责任的一些手段呢？
0: 还是刚才提到的，还是一定要先授权后使用，无授权不使用。在使用图片的时候，要取得图片权利人的许可，并且我们要减少或者尽量不使用从那个搜索平台搜索到的一个图片。不要随意使用一些免费图片网站上下载的图片。即便呢那个版权方没有标注呢，也不要随便使用。
1: 那这样上还这可以选择的也确实是有限，但是呢，如果一个行业不能够得到相关的保护，那么其实对从业者来说，对整个行业也不好哈。从长远的角度讲，也是个好事儿。吴法官，我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啊，说社交媒体上，你说他没社交属性吧，他老发布别人的这个肖像，你比如说孩子学校的成人礼，那有的家长特不自觉，你发你家闺女就行了，你把我家儿子也捎带上，还有我家闺女，嘿，我跟我老公都离了2年了，为了孩子回来成人礼出席一下，给我们来一全家福，还给我发出去了，所以。

0: 我想问问您啊，吴法官，您看这几位听众朋友说的，就是现在的大量的自媒体，他可能就是为了记录他自己的生活，但是他把别人呢也捎带进去了，比如说遇到这种侵占楼道的邻居怎么办，看看这长相。那您对这一类的很生活化的博主，他的题材内容把别人给捎带进来了，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在聊肖像权的问题的时候已经聊到了，我们没有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是不得制作使用和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那即使经过了肖像权人的同意进行了一个拍摄，那我们想要把这个肖像放到这个公开的媒体上进行一个使用的话，还是要再次经过这个肖像权人的同意。
0: 明白了，
2: 使用的途径要做一个说明是吧？要让从头到尾要清楚这个图片的来源以及到底干什么用。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除祸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啊，人们的知识产权的意识是越来越强，那未来知识产权的保护的机制也一定会越来越完善，而且呢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的维权意识那也在不断的提高。那些呢在网上检索了一个图片就自己用的，甚至呢没有挣钱自己还搭钱的自媒体新人，您可一定要小心了。我觉得今儿这节目啊，别人听不听您一定要听，再不听啊，有可能啊您就掉坑了，而且呢那就听晚了。
2: 比方说某某媒体的小编或者是企业，在非授权的状态下使用了有版权的网络图片，结果呢就很有可能会收到人家的律师函，从而导致纠纷甚至是赔偿。对于从事自媒体的小伙伴们来说，这种操作啊有的时候甚至是致命的，尤其是在你还没有通过自媒体赚到钱的时候还要倒出一笔来，这确实是让人感觉到心凉凉。
0: 是啊，那看到这儿可能心里也有点发怵啊，哎呦，那到底什么样的图片和版权的图片我们才能使用，那我们能不能有点技巧啊，把好话先说到头里了哈，能不能呢避免这种风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我们采访的是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吴娇，说的就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自媒体时代网上的那些图片视频表情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法律风险。节目当中呢他为我们介绍了怎么样规避这些法律风险，另外呢他也提示一些单位和个人，您啊别掉入一种坑里。有一种图片社啊，他对外呢并不积极的销售自己的图片，比如说呢你3块钱5块钱你下载一张我让你使用哈，他不是，他在网上呢就大量的公开他这些图片，哎，他就让你知道，但是你呢当然了可能意识也没到也没买，另外呢他也不宣传自己购买图片的这种途径哈，那大伙儿说这是做雷锋啊，哎，他不是做雷锋呢，他呀就挑你用的多的，然后呢去诉你，专门诉，所以大家呢别最后被人家调回头来去维权，一张图要您1-2百块钱，那你下载一张才3-5块钱是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倒是建议大家在网上呢买一个会员，特别是单位您买一个会员，这样呢您单位的人都能用网上的那些图片。
2: 首先我们要从我们个人习惯做起啊，要改掉一些坏习惯，使用一些具有版权啊许可的一些图片。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发现了一张好图片但是无法联系到版权方，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最好不去使用，因为最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呢也是对一些图片的版权保护的越来越严格。而同样我们所发表的一些原创的图片也会得到知识产权机构相应的保护，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更多正当的途径获取一些精彩的照片和图片资源。
0: 是啊，那咱们也希望咱们比如说9块9在网上学了一个怎么用手机拍照片，没想到啊这网课出高徒啊，拍出了特别好的照片，那您也可以出售自己的知识产权哈、啊，那也是一个来钱的路数啊。所以呢法律保护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大家的合法行为。那节目最后我们俩给您总结总结，也唠叨唠叨用网上的那些表情包啊 视频啊、图片它的一些原则。第一就是不要呢随便的去使用通过呢搜索平台搜索到的那些图片。
2: 第二就是不随意使用一些免费图片网站下载的图片。
0: 第三，即便呢它没有标注不得使用，那您也不能随便的使用。
2: 另外，对于想使用但是找不到版权方的图片的情况，最好别用。
0: 您找不到，他可不一定不知道您，他一检索他这图片立刻就检索出来您了，然后顺藤摸瓜，这就钓鱼执法了，所以尽量不用。
2: 对，另外民法典里也有最新的一条修改意见，这其中提到了一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重点，那就是即便是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了那一张具有版权的图片，在版权人没有许可的情况下，那您也可能会侵权。
0: 是的，民法典之前你说我没有商业目的，我单位内部宣传，我这给幼儿园的孩子做点小册子哈，现在这个盈不盈利它不是以您的表述为准了，而是盈不盈利用了那都要侵权。还有就是呢，用修图软件把原图改头换面那也不行，也是侵权。
2: 对，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国外的版权在我国也是受我国的法律保护的，所以不要随便的下载使用国外的一些网站图片，同样会造成侵权。
0: 是的，那网友啊，包括大伙儿在下载使用网络图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必须得首先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呢人家掉过头来让您赔钱那就有点麻烦了。那未来我们相信啊，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呢一定会越来越完善，人们的意识呢那也一定会不断的提高啊。
2: 对，那些还在乱用版权图片的自媒体新人一定得留神啊，
0: 赶紧脱坑哈，
2: 很有可能会招来官司。
0: 是，
2: 而且呢接下来就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诉讼。
0: 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给大伙儿说的就是自媒体时代网上搜的那些图片视频小表情包都不能使用哈，咱们尽量呢去买购买相关的人家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免得这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陷入呢被索赔的这个非常被动的境地。
2: 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吴娇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聊了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方面面的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

0: 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3: 有不少的朋友说，以前不觉得怎么难受的事儿，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突然觉得呀，有点让人忍不下去了。就比如说吧，上班族的这个干眼，还有发涩呀，这怎么改善呢？还有一些朋友因为寒湿导致的肥胖，那怎么调节？像皮肤瘙痒，还有小儿积食，都怎么去治疗呢？读书俱乐部节目针对这一情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一本新书，这就是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这本书啊，把小厨房变成健康药房，来自中医古籍和民间的300多个简单有效的小偏方，解决150多种的常见的小病小痛，可以说是花小钱治大病，既可以调理全家男女老少的常见疾病，还能够应对紧急情况下的不适症状，不但能够减轻疾病的痛苦，还能够帮助我们健康长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那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呢？很多朋友我想已经从视频上看到他了，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被称作斜杠女青年的，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他呢也是资深编辑。为什么说他是斜杠女青年呢？他还是一位营养与健康专业的硕士，他就是傅佳女士。你好，傅佳。
4: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斜杠女青年，您到了这个夏天啊，有没有在自己的调理下觉得和其他的一年的另外三季啊没有什么更多的不适感呢？
4: 我可能是那种不太怕热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过夏天比较轻松。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就说，夏天就是比如说会出现苦夏呀，然后特别热，然后心情烦躁等等的。
3: 说到苦夏啊，这吃不好睡不好，然后浑身上下没病还觉得难受呢，再添点小病的话恐怕就更加难受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稍后时间就来听一听傅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本期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家的小偏方。
5: 专家告诉我们，谢顶的人头皮毛囊在雄激素的作用下会逐渐变小，甚至有一部分毛囊最后会完全消失，所以涂抹姜汁不会起到任何作用。那么姜汁本身到底有没有生发的作用呢？姜汁生发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不管用呢？
6: 姜汁它是不是有生发作用，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其实在实验室里头有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就是把姜里边的提取物做毛囊培养或者做动物实验，给这些实验对象以后，毛发的生长是受到抑制的。那至于生姜是不是对脱发的疾病有治疗作用呢？目前只是有的时候老百姓都知道得了斑秃以后擦生姜，有一部分人是有效的，但它是不是确实是生姜的治疗作用，需要大样本量的临床观察来证明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斑秃它本身是可以自愈的，如果斑秃不是很重，过一段时间自己就能长起来，所以你很难讲它是生姜的作用还是它自我恢复了。
3: 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段采访，这段采访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的专家杨淑霞主任。杨主任就谈到了我们平常很多人认为的一个偏方，说你这头发掉了，或者你觉得你这个头发这个地方怎么少了一块啊，你赶快切两片姜，或者你榨点姜汁，你涂涂你头皮就能治好了。然后大家听到了吧，刚才杨主任就说了，说在科学实验当中啊，这个姜汁儿不仅不能够让这个不，或者说不仅没有明确的说能够促进这个头发的生长，甚至有可能啊还会造成啊这个头发不生长。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本书《家庭小偏方》，哎，守护大健康，我觉得我们先请啊斜杠女青年傅佳来说一说啊，我们怎么看待啊这个偏方？那是不是所有的偏方都有效？那有效的偏方和无效的偏方，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够区分出来？傅佳，这真是一个大问题。你看，咱书的名字就叫《小偏方，守护大健康》。可是呢，我们刚才听到了专家这个说法，说有的偏方它其实不管用，而且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呢。
4: 其实在使用偏方前，就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做这个书的时候也探讨过哈。当然了，所有的偏方它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那么在使用偏方前我们要有几个去预估或者是预判，比如说这个偏方应该是因地因时因人来选择的。什么叫因地因时因人呢？就是不同地域，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很大嘛，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体质本来它差异也比较大。然后因时呢，就是你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偏方可能效果还不一样。因人呢很好理解，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它同样一个偏方可能对甲有用，对乙可能就没有用。所以在使用偏方前我们不能尽信，不能是听见说小王用这个偏方好，小李肯定没问题，那我也没问题，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类推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下来呢，我们说在用偏方前，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到，就是一定不要去盲目信任，就是周围朋友谁推荐或者又觉得用的好的，我们就一定觉得好像适合我，这个一定是不要去盲目的去乱用偏方，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自己的状态，包括自己当时的一种就整体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来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偏方。那么另外我们还想说的就是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这个偏方的来源和组成。我们说这个偏方很多民间偏方，包括我们的这个书里头有很多民间偏方，也有很多验方，也有很多这种从古至今传下来这种经典的，比如说有很多古籍里出来的这个偏方。我们在选择偏方的时候不能尽信尽听，一定是选择相对来说它可能就刚才那个专家说相对来说经过大样本去检验的这些偏方，一定是来源可靠的，不是一个小报刊上有一个偏方你就信，不是这样的，一定是经过至少是经过很多人去验证了的这样的偏方我们再去使用它，可能是安全性更有保障。最后一点呢，我们想说的就是要客观的看待这个偏方。这个偏方呢就是说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有效果，那么也可能你前一段时间有效，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体质改变了或者你的状态改变了，也可能它就没有效果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偏方我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效，也不是说一个偏方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我们在使用偏方前这五个问题一定要在自己的那个脑海里多运转几次，这样你在使用偏方的时候可能安全有保障了，而且效果也能有保障。
3: 我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我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看这书的名字叫做《小偏方大健康》，我就想啊，一般情况下肯定得说这偏方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好处啊，怎么怎样怎样。但是我其实打开这本书以后啊，

0: 我有一个没想到，就是没有想到在这本书啊开头的部分居然是这样写的，就是说呢，家庭使用小偏方微克糖，它一共是有三克，它第一克呢叫做使用偏方前得明白这五点，第二课呢叫如何用好食物偏方，第三呢叫如何掌握剂量。其实说白了吧，我觉得这样的一本叫做小偏方的书，没有想到在这本书前面的这三课其实是让大家少用甚至是慎用这个偏方。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在第一课里面就这样说的，偏方作为中药养生保健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功效，可以作为疾病正规治疗和调养的补充，但是如果不能正确使用，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因此我们在使用偏方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第二点不要盲目偏信小偏方，第三弄清偏方的来源和组成，第四求助专业医师指导，第五客观地看待小偏方。针对在这本书籍里面呢，很多的小偏方呢是采用药食同源，也就是有的时候呢是用食物啊来替代或者弥补一些药物的疗效，而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适当地参与到我们的食物当中。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二课他还特别说到了，与食物相比中药的偏性更强，不仅有四性五味，还要考虑归经升降沉浮等等因素，日常选择中药制作药膳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而第三课里面如何正确掌握剂量，它是这样说的，中药调理主要调节脏腑功能，侧重标本兼治，要根据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因药不同选择正确的剂量。因为这三课啊，虽然在书里面并不是篇幅特别多，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只是摘了其中的一些重点跟大家来介绍。刚才说到第三课，其实它里面还有几个案例，也就是说的我们在用药啊，用我们的小偏方当中，如果那里面有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小小的剂量，然后减那些药效不是说特别爆的猛的药来开始试用。因为真的就像前面附加说到的，对别人可能用起来好用的小偏方，没准到你这儿啊就不管用了。哎，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在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之前，先要说一说这书里面的这样的三课。附加，你说你做了这么一本书《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上来前三课告诉大家别用啊，少用啊，用的时候注意啊。当时编书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出版社一贯出健康书的一个态度，就是一定要慎重。大如果我们这关就没卡好，那么给读者给听众带来的后面的这个困惑会更多，所以我们在前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严谨的来处理这个偏方。所以我们在偏方的选择的时候，当时也和专家还有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小组，我们也探讨了选择哪些偏方，这个偏方的来源是全都是民间的，还是全都是验方，或者是全的这种经典的这种所谓的已经有很多的中成药的这种成方，所以我们在这个比例的协调上和选择上，我们都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调研和一些斟酌的。
0: 哎，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在前面呢给所有的想要读这本书的朋友都先来了这样的三课。其实呢这样的三课呢也是经过作者同意的。那是怎样的一位作者愿意把这样的三课放在他的这个书写的内容前面呢？我们也接下来来请啊附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鼎鼎大名，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了解他，来了解一下吧。
1: 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了杨丽教授啊来为我们编写这本书。杨丽教授，杨丽，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专家啊，他从事这个中医研究45年了，行医40年，可以说是在中医界或者是在这种中医科普里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的见解，还有自己的想法，有一定的建树的这样的一位老专家。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些朋友呢，他在想，哎，我今儿炒菜我怎么炒啊？选择食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家小朋友，哎，或者孕产育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没有，怎么去提个醒？我真的推荐您啊，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这种像中医药的这个书籍、小偏方的书籍，推荐您选择轻工业出版社的书籍。为什么呢？大家看到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是封皮儿，但是我现在面。

0: 对着是它的背面，那这样的体量的一本书啊，这样的一个封皮才49块钱。我在前几天做的书跟这本书的内容差不多啊，还忘了说的，里面都是四色印刷彩印的，薄利多销的附加。哎，附加，其实我以前跟附加探讨过，我说为什么同样薄厚的书啊，人家可能卖70-80甚至更贵，你们怎么把这个价钱给让它能低一点？附加说薄利多销。
1: 是的，另外呢，我们
0: 另外就是书皮封面还是他自己设计的，能省的钱都省了，是吧？
1: 虽然不说是我们设计，但是确实这有一个就是这个做这本书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做书的时候，就是做这种书，特别是容易让大家就产生困惑的书，我们真的是小心翼翼。当时我们做这个书的封面哈，现在刚才刘莎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书的封面，那么我们。做这个书的封面，我们出了好几版，最后定是2版，一个是这个颜色暖色调的，还有一个是那种墨绿色的啊。我们做了很多的读者调研和做的这种我们业内的专业人士的调研，最后大家统一觉得这个可能更符合这个大众的喜好，才定的这版。其实另外一个封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为了就是让大众一看它这个怎么说呢？更容易共鸣，我们选了这一版。
0: 没错没错，大家注意啊，一版呢是现在这样的，有一点发橙色的啊，红颜色，那另外一本是墨绿色的。其实红色和橙色都很好看，但是红色呢，因为它属于暖色调，更容易吸引人。但我觉得其实我特别的那个欣赏附加的审美，因为好多的附加设计的这个书的封皮啊，真的看起来让人耳目一新，哎，觉得哎呀好漂亮，甚至呢有一些女性的书籍你会觉得真温暖。但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你不妨把绿色的也上一版，为什么呢？咱们可以做秋冬一版和春夏一版，然后这个春夏这一版呢，咱用那绿的，它看着凉快嘛。等到秋冬的时候，冷天的时候，咱再用这个，所以做2版。
1: 所以说您懂我呢，为了其实真的我就不想就错过那版好封面的那个颜色，我们在另外一本书上也是这种有点钥匙两用的，我们用的是那个墨绿版的，就是。我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我们精心打造的一个东西的。
0: 哎，他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省钱的这东西，因为设计是要花钱的。这个封皮虽然没用上，但是给下一本书用上了。哎呀，把这个把节省每一分钱，哎，然后用到了节省到每一个环节。好，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也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附加为了。一本新书，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啊，是不是把这本书的目录也讲一讲？其实啊，这本书的目录它不像我们以往，比如说吧，啊，你这个是干什么的，那个是干什么的，它上来就春夏秋冬它都说了，然后下面呢又说的是，哎，这些全家都适用的，还有呢就是紧急的时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划分？哎，为什么你们把小偏方给做了这样的划分呢？嗯，
1: 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我们这个。就出版社做这种健康书来说，就是有一个特点，我们前期会做很多的市场调研和读者调研，我们往往很少去从编辑我喜欢的角度出发，而更多的是关注可能读者或者是听众朋友更喜欢从哪一些方面或怎样去搜索更方便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所以基于这个大的一个理念呢，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是这么设计的哈。就第一章为什么开篇就来做了一个适合全家的四季养生保健的这样的一个小偏方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四季是个很大的概念，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这本书不是针对，比如说某一群体，我们希望这本书你放在。家里的这个书柜里头，你家里的男女老少都能用着，而且一年四季也都能用着。所以呢，我们当时开篇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大家任何时候都能用着的啊，这样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们在第一章里就分了春季的这个养肝，夏季的祛湿，秋季的这个嗓子疼怎么办，润肺啊，冬季的驱寒，这样的一个划分。那么第二章我们就开始就是全家人的这个不是小病，就是经常可能出一些比如说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啊，或者是肺热咳嗽啊，寒喘啊，过敏性鼻炎啊，消化不良啊，失眠呀，结膜炎呐，包括一些冻疮，就是常见的这些小问题啊，觉得哎呀我去个医院也不值当的这种小问题，我们在第二章呢进行了一个整理。第三章呢，我们就为什么会做一个紧急时刻的缓解方， 因为我们很多其实小

0: 偏方，它在用，它虽然是小，但是它在关键时刻可能还挺有用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又在想着，有现在呢，大家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有可能会经常出差呀，或者经常去旅游呀，或者是在一些工作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好哈，这个夏季特别的应景，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就出去旅游晕车了，啊，水土不服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考虑到，在这是紧急或者是在这样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又不太方便去医院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比如说你流鼻血了、晒伤了、啊中暑了，特别是突然的这种头痛了，这样的一些紧急时刻需要赶紧去处理的，腿抽筋了啊，别人。可能也不太容易帮你啊，你得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啊，就是这种急救或者是紧急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快速处理的，我们用了一张来整理出来，方便大家在这些时刻去了解怎样去缓解这些不适，或者是紧急处理这些应对这些不适啊。第四张呢，我们就是针对了一个肥胖调理，因为我们说现在怎么说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好像和肥胖体重这个密不可分啊，所以我们就说要么我们就针对专门就是这个超重肥胖做一个专门的专题。那么我们在第四章这个肥胖调理就是看体质，我们分了寒湿肥胖、湿热肥胖、痰瘀、痰热、气虚、气滞血瘀肥胖，就是分把肥胖给它变形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分，因为好多人说哎呀，我喝凉水都长肉啊，有的人就是对有的人说我真的是反正就是吃的也不多也容易长肉，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比如说是冬天，别人都说冬天长肉，我夏天长肉，为什么啊，可能就是体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章节里头针对这些不同体质，让它更好的、更快的，或者是更科学的、更有效的，能够把这个体重降下去啊。在这一章我们是想到这个点。那么第五章就是老人长寿，
1: 嗯
0: 啊，针对老年人的这样，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更多的是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叩齿呀、揉腹啊啊，还有一些针对老年斑呀、血压升高啊，或者糖尿病、口渴这样的一些老年常见的问题啊，我们针对这一部分来进行了一些梳理。所以从第五章开始，可能读者朋友就会发现，我们就开始针对人群了。
1: 嗯，
0: 第六章我们针对的是小孩小病，比如说小孩惊风啊、挑食啊、尿床啊、夜啼这些，小儿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啊，进行了一个整理。那么第七章就是女人，就是女性。啊，容易关注的哈，关注的，比如说黄褐斑呀，还有月经不调啊，啊，包括乳腺增生这些问题，怎么去调理啊？光因为好多人说，哎呦，我吃药还是有点担心，我能不能用一些小方子啊，慢慢的让它调理，来调整我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第八章呢，就是男性的一些常见的这个容易困扰男性的，包括脱发，就是吸烟怎么更好的帮助他戒烟，还有吸烟了以后，就是烟容易。烟痒、烟干的问题，包括啤酒肚啊这些问题，男性容易出现或者困扰男性朋友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九章呢，我们就针对一些职场人士，专门针对，比如说空调病、二手烟，用眼过度啊，比如说眼睛干涩呀、溃疡呀、颈椎病呀、鼠标手，针对这群人群，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梳理。大概我们的目录就是从四季到人群到一些常见的小病痛进行了一个整理。
1: 感谢傅佳的精彩的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

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1: 大家好，佳佳好。嗯，
0: 我们来聊聊哪些花比较适合做干花，做干花的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还有人问了说，我们喝的那个玫瑰花，
1: 对，
2: 算干花系列吗？
1: 是玫瑰，玫瑰也算是，但是它也是经过这个玫瑰花茶，它也是经过加工的，会比咱们日常的干花会工艺会，就是他们会刻意的去让它去干，就像刚才的这个制茶一样。嗯，大家都知道干花放干了之后会跟鲜花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它形态上面会不一样。首先它会看起来干干的，第二个颜色会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干花大多数花放干了之后会有旧旧的感觉，那一部分来讲我们是喜欢这些花放干了以后这个旧旧的感觉，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图一啊图三啊，这个花它本身就是一种带旧带复古的感觉，那其实在一些
0: 像滤镜一样，
1: 是比较文艺的这个氛围当中啊，这个干，所以都说干花是文艺青年的最爱嘛，他们会喜欢它这种做旧的感觉，这个是一种。那另外有一部分花材呢，就是它即使是放干了，它还是能够保持它在鲜的时候的这个鲜亮的颜色，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图八，图八就是咱们平时在其实在花材当中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花材，叫做勿忘我。在这里看看好像是很大的一颗，其实是很小的，这个是一个放大的图，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它只有一个手指这样一根的这个粗细的大小。
0: 那勿忘我它鲜花的状态好像和这个图八里面的状态差别没有大，
1: 非常像，
0: 没有很大。
1: 对，勿忘我和咱们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这个图七和图六这三张图的花材或者说是果材，它这个本身它在干和鲜的状态下其实颜色不会差特别多。图六呢，我们是大家看这个黄黄的非常可爱一个小球一个小球的，对，这个也非常小，这个可能只有指甲盖这么大，
0: 就是每一颗，
1: 对，每一颗都有指甲盖这么大，这个叫做黄金球。它在干了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还可以保持这个鲜黄的颜色，跟咱们这话筒的颜色是一样的，非常漂亮，对，
0: 很鲜嫩。
1: 对，然后这个图七呢是咱们这个进口的一个满天星，满天星大家平时看见比较多的是白色，那白色其实在放干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些略微发灰发黄的一个颜色也是比较复古，但是像这种上色了之后的满天星，这个它是在培育的过程当中已经

0: 把这个色素已经加入进去了，所以它这个
1: 就让它吸水是吗？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嗯，就是它在在这个培育土壤里的时候，它会含有色素，嗯，所以这个花本身上面会吸到这个颜色，所以开出来的时候也是带有蓝色呀粉色呀会带有不同的颜色，嗯，像这种颜色的满天星在放干了之后，因为满天星本身它的形态也是在放干了之后它不会有耷拉下来的情况，还是竖直的非常漂亮，所以它放干了之后跟鲜的样子也不会差的特别多，嗯，那这三张图呢可能会有一部分听众会比较喜欢，就是这是一个干了之后也非常鲜鲜亮亮的做点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恒久可以点缀的一个花材。
1: 嗯，这三类的花材它不太第一不太变形，整个因为它原来本身就小，
0: 是
1: 也没有什么干巴的这个
0: 没有什么空
1: 间了，
0: 对，
1: 就缩水的空间就比较小啊，就像这个你从150斤减到100斤可能很快，
0: 对，
1: 你从100斤减到90斤可能这个就哎人家空间比较小。另外呢就是它颜色会比较持久，
0: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勿忘我它不像满天星是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人工去人为添加的颜色，
0: 是
1: 它也可以因为自然的颜色而持久，这件事情很神奇，
0: 是非常棒，它本身就是，嗯，非常持久的一种花材。然后勿忘我它也有紫色啊有粉色然后也有黄色颜色非常多也非常亮，
1: 嗯，
0: 那其实是所以在市面上大家会经常看到勿忘我这个颜色作为配花非常好，那拿回家去通常这个比如说跟玫瑰搭或者是跟其他什么花搭，经常主花已经卸掉了之后勿忘我还永远放在那里，所以它才会叫这个名字勿忘我，其实就是通过这个花的特性来象征它长长久久，
1: 嗯，不会被忘记，
0: 勿忘君心，
1: 一直都可以很鲜艳，
0: 是，
1: 即便干了哎，好像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大。
0: 对，嗯，这个就是它名字的来源。
1: 哦，希望你记住我的样子是
0: 超浪漫，有没有？
1: 有哦，对。哎呀，太浪漫了啊！什么？你们什么时候给我送？到底？今天呢我们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一起来聊一聊，你看我们也希望鲜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缀的久一点的时间，哪些花材比较适合做成干花，我们刚才讲到了几类，像满天星啊，进口的这个满天星它因为色彩本身很多样化，还有勿忘我自己的色彩也很，还有图六的这个黄金球，哎，黄金球它因为这个名字所以它有别的颜色吗？
0: 哎，它只有黄色，
1: 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它的很强烈的一个个性感。
0: 对对对对，
1: 哎，这三类都是很适合，就把它放干了，色泽又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形状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有人说这个图八是勿忘我吗？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质疑它？
0: 是因为这个八放得特别大，看起来特别大一个，
1: 没有其他的花朵进行大小的比较啊。
0: 是是是，
1: 说一串红适合做干花吗？说以前做干花啊都是夹在书里，但是呢它干了以后就特别容易碎，你是把玫瑰花瓣夹在了书里吧，特别容易碎，其实叶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对，干花，嗯，所以文艺就让它文艺吧，就是
1: 都随风是吗？
0: 不不不，就是说它其实因为是一个装饰作用嘛，东西干了之后它失水了之后一定是非常脆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过多的去摆弄它，放在那里让它美就好了。
1: 哎，哪怕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黄金球、满天星还有勿忘我，它干了以后虽然说它很鲜艳，但它也是会有这个，
0: 也是会脆的，这个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类型上面，比如说它是花还是叶还是果，那我们通常来讲黄金球它会相对比较结实一点，因为它是果，所以它是一整个实心的东西，那不会像花瓣那样那么容易一碰就随风而去，相对会结实一点，但是呢建议大家也不要过多去摆弄它，比如它的杆儿也会很脆啊，摆了之后它的脑袋不容易碎，它可能杆儿就断了，所以就是干花呢大家就放在那里看一下就好了。
1: 我的办公桌上大概有一小把2年前的一束彩色的满天星，就它肯定是也是在养的时候就有的变成了紫色，有的保有白色，有的是蓝色，这样子。我的原则也是不碰它，
0: 不要碰它，
1: 因为你知道办公室也没有什么大风嘛， 对不对？就是也不在那个就是空调口，所以到目前为止它还好。但是我有一次 擦桌子，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0: 咔咔咔有没有
1: 这这真的是很脆弱啊，
0: 是是是，
1: 它大概这个怎么说呢，方圆我觉得十厘米之内吧，
0: 对，
1: 就画个小圈儿，你就不要靠近它就好了，它就
0: 下微微的小雨花瓣雨
1: 真的是收拾不过来，你们能够理解那个感觉吗？
0: 对，
1: 彩色花瓣雨。好，还有人说，就是刚才因为我说了嘛，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我喜欢图几。有人说夏你喜欢图五吧。作为文艺青年的我，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其实我喜欢图六啊就喜欢这种
0: 爱，
1: 对，就是圆乎乎的，然后变形也不会很厉害，完了也不需要特别打理它啊，这种啊，体现了第一，体现了我喜欢圆乎乎的东西，第二呢体现了我懒的特性吧，
0: 可爱年轻
1: 黄金球啊，我比较喜欢图六。还有人问了，这黄金球能吃吗？哎，其实黄金球算是果实类吧，
0: 是是，但是大家不要吃，
1: 毛茸茸的吃什么？
0: 不要吃，不要吃，
1: 不能吃，不能吃啊！你们别一说到球呀，一说到什么，你们就感觉是要炸了，炸丸子一样，不要什么都往嘴里试。毕竟我们不是小朋友啦，我们也是成年人啦。
0: 我发现大家最终还是对吃的比较感兴趣，是一会儿茶叶呀、茉莉花呀、玫瑰花茶呀。
1: 哎，之前介绍过盒装的花儿，假以时日也会自然成干花吧？
0: 啊，对，其实。花我们在说所谓的干花，其实就是无非就是花放干了，那我们平时会接触到的所有花，其实你把它放干了它都叫干花，只不过是说有一些花材它会变干了之后也仍然会很有味道，有它独特的美啊。这一些花材我们会经常建议大家说你把它专门的做成干花，那包括这个放干的方式啊，如果是像花盒直接放干呢它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说的花盒指的是说将花头专门插到花泥里面的这一类型的花盒，它去放干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通过花盒的插置能够让花头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这样的话它即使失了水分，这个花头不太会有倒下来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般就是在直立的状态下变干了，所以它就会直接从鲜花变成一副基本形态没有太多变化的干花，那样会很好看。但如果是平时的花束的话呢，大家就发现如果变干了之后就不太好看，因为它东倒西歪的，然后有一些花瓣蔫了，它就没有花了，怎么样呢，就是不像花盒那样能够直接的去欣赏。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会建议说大家平时怎么去制作干花呢，就在花尤其是花树在它开到正盛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专门的去把它变成干花的话，我们是指那你就在它开的正盛的时候，花比如说像玫瑰花它在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把它倒过来挂起来，只要做的就是把它挂起来挂在墙上就好，
1: 倒过来挂起来，
0: 倒过来，因为如果是直立的正向把它立住的话呢，它的花头因为重心的作用它会倒下来
1: 啊，
0: 它会往下倒
1: 搭了，
0: 对，耷了下来，那这样的话做成干花它的形态就不会特别好看了。所以我们把它在开放的正好的时候把它倒挂起来，挂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倒挂起来放在那儿就好了，
1: 任何时候都不用管它，就
0: 对，不用管它，
1: 过一天去看哦，
0: 可能过对过三天吧，它就会变得非常漂亮，因为会成为一个形状非常好的一个干花了。这个还真的是在北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干花来讲的一个优势，如果是在南方的话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南方空气湿度会比较大，那在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干花就不太容易形成好的形状，颜色也会容易变化，因为湿度大的话花瓣会容易发黄，不会像在北方湿度比较小这个特别干爽的一个环境下，它的花瓣的这个颜色保真程度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北方的这种干会让它迅速的迅速的脱水，
0: 是，
1: 所以保留色彩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0: 是没错，保留色彩和香味它各种性状的可能性都会更大一些。
1: 哦，刚才提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想要现在如果家里面正好有不管是周花啊还是朋友前两天你看过节日大家也会互送花礼留下的鲜花，我们都要在这个花材开的最好的最饱满的一个时候就赶紧把它倒立过来。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咱们这个微博里边九张图当中的图二，可以看到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双色玫瑰啊，当然不一定是大家家里不一定有这种双色的玫瑰了，因为这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厄瓜多尔的一个玫瑰，花头非常大，本身它的花的质量就很好， 越质量越好的花做成干花质量会越好。
1: 嗯
0: 嗯，因为它的花头这个花肉。

0: 的紧实程度、厚实程度，然后它这个色彩的饱满程度，做成干花以后质量都会更好。那像这个花就是在它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现在干花都能开出来，它形状多好啊，是在开的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把它倒挂过来，就形成了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干花。
1: 哦，哎，其实以前我们觉得干花或者是说家里面的花枯萎了之后，比方说我不再给予它水分了，会觉得没有get 到这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没有倒立过来。
0: 是
1: 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花开得很好看，但是为什么慢慢干干干干干，就这个形状就东倒西歪了呀，然后没有原来的花束的这个形在了，
0: 是
1: 你也不想保留它了。
0: 是、
1: 哦、原来这个最重要的点在没有倒挂。
0: 倒挂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花瓣比较大的花，像比如像玫瑰这些花来讲一定要倒挂。那对于一些叶材跟像刚才的这个黄金球，可以不倒挂。
1: 因为像满天星啊都可以。
0: 对啊，满天星也要倒挂。
1: 哦、也要倒挂、
0: 啊。最好是倒挂。
1: 勿忘我呢，
0: 勿忘我可以不倒挂。哎，勿忘我怎么这么好，现在讲来
1: 刚才讲来
0: 好方便啊。
1: 就是
0: 什么都不用干，
1: 万能花材。
0: 是 是, 是，
1: 然后色彩又这么鲜艳，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而且你就不操心。
0: 真的，真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太对了。
1: 哦，满天星也得倒挂呀，但它很小朵呀，它也不会搭了。
0: 满天星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非常茂盛，然后它的这个朵呢，在直立的状态下，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它的杆也很细嘛，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一部分会折，这杆会折，那会造成说它看起来形状不那么的统一，有的会歪一些，有的会直一些。如果整体把它倒挂过来的话，它会整体有一个整体感会比较好。
1: 哦，就塑形相当于是、
0: 对，大家就都互相插着，然后也没有人折掉，然后互相插着架着对方，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束花。
1: 你知道我突然想
0: 在一起
1: 想到了很多，就是女性朋友，比方说他们在练瑜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有倒立的这个环节，当然也是为了这个血就是可以回流呀、然后哎这个、然后抵抗这个地心
0: 对对对，
1: 哎，反向的让你吸一下。 对于花儿和人都是一样
0: 的，美丽都是要跟地心引力相对抗的。
1: 哎呀，突然很想回去倒立一下，虽然我还不太会这个
0: 东西。你现在就倒立啊。
1: 我以后如果你们觉得我气喘不匀的时候，有可能我在倒立直播。
0: 哎，大家留言，留言多的江夏倒立哦。
1: 我先学一下好不好？给我一个假期，就是能不能把倒立，有可能是我竖着拍完了一张，然后把这个图片旋转了180度发上来。
0: 找错
1: 了。好，还有人说了这个花艺啊，特别想知道怎么搭配。怎么包装，还想学插花呢。
0: 这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插花的主题我们倒真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我拿到一个花束，当我拆开它的时候，它就已然不是原来的那个形状了嘛。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不是感觉是特别散乱的就咔就放进去，长的就长的，短的就短的，就这样吧。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
1: 很值得一讲啊，谢谢。虽然北漂你说我圆乎乎啊，但是呢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好了，你不用过来了，我也不想打你了。微博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看一看。喜欢的话呢，刚才提问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那些花头比较饱满比较重一点的啊，就是它的鲜花阶段就比较重，
0: 对，
1: 有重量感又很饱满的这些花，在它们开到最旺盛的时候啊，你觉得好美，
0: 对，
1: 赶紧抓起它倒立
0: 抓起它倒立，放在通风口，
1: 就可以了。基本上3天的时间，
0: 对，
1: 它就可以形成非常好的
0: 啊。但是不要放在这个阳光下直射，有人说放在通风口，那我挂阳台喽，最好不要阴干。因为如果阳光直射的话，这个花也容易失色
1: 褪色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知道，你看你有一些比方说报纸，或者是一些书，你晒的阳光的那些地方晒久了，它
0: 也会
1: 看不见了。 对，就
0: 是
1: 写的什么呀一样的，我们鲜花的这个颜色为了保存的比较好，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那我们当我们倒挂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它已经成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立过来放回到花瓶就好了
0: 啊。可以那样
1: 啊。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不太能够修剪它了对吗？修它就脆了。
0: 也可以，对，就要非常小心，就要考验大家的手感，就是把它一只一只分开，然后非常小心的去修剪。通常我们其实会

0: 所以如果建议大家说你想要把它在花瓶里放干花，放成一把非常漂亮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在鲜的时候，鲜花的状态下就把它的这个花束形状打好，我们都会这么做。哪个花配哪个花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玫瑰花配一些满天星，然后配一些比如黄金球，再配一些尤加利的叶子啊，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花束，做完之后把它绑起来，然后整体倒掉，倒掉完了之后等它干了之后，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干花的花束。
1: 哦，然后在打理的环节还是要放在倒立之前，
0: 那样会比较好一些。
1: 嗯，
0: 这样等它干了之后就不用再去打理，就不用担心它会碰碎啦。
1: 嗯，后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脆。
0: 是，
1: 刚才我还跟提问开玩笑，我说这个我喜欢的黄金球啊，现在也有朋友说好巧啊，我也喜欢图六，但是我更想看你倒立。你们，我看你们是不想再听后面三个月的节目了吧？你们这么期盼着主持人赶紧的，
0: 哎，我可以加入吗？我也好期待。
1: 你们都走，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吧。这个黄金球，因为我就说，我说它看起来啊，就是毛茸茸的嘛，所以我刚才问提问，我说它干了以后会不会掉毛，或者是哎，这个比较容易像满天星一样一碰它就会碎掉，然后掉的就是这种毛茸茸的，其实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0: 会掉一些，但是很少。
1: 那不能给它喷个发胶固定一下？喷个发胶，
0: 你可以试一下。
1: 会加速它的这个腐坏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在永生花的这个定型啊，我避免它过脆啊，这个过程当中会喷一些什么样的制剂？
0: 对，永生花它是会喷一些化学制剂，因为它是会首先让它去用化学的方式让它失水，然后让它褪色啊，都会用一些专门的化学制剂，然后再去上色。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像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让花在干的情况下又不去掉东西，然后又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形状。那其实这个就是专门的工艺，咱们就要讲到永生花这一部分，我们之前也讲过。所以那个跟这个干花还是挺不一样的。
1: 哦，我们在处理自己家里面没有太多的工具和制剂的情况下，像黄金球这样的能够，反正掉一点就掉一点吧，掉一点墨儿。
0: 很少很少。对，
1: 正常情况下其实还是就不碰它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其他的干花也是这个原则。
0: 是，其实干花也有，我们要做干花也会有专门的手法，我们会有干燥剂，把这个花朵放进去之后，它会帮助它更好的去失水失色。但是这个我们在一般日常家里就不会去这样做，这会在我们花店专门的可能会有这样的工艺去做到。专门做干花制品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还是说大家在自然的方式下给它倒掉放干了，那我们就选一些我们觉得会比较适合的一些花材，像我们今天土里放出来这些花材，一些叶材，然后去倒掉，做完了之后在这个掉之前把你想要的样子去把它打理好，然后等干了之后拿下来就好了。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

0: 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一天呢，石锦罗就发现这毕真远有点不对，这神情与往日不同，一看毕振远走远了，就和焦雄说：“二哥呀，你看见没有？刚才他出街的时候，面有不悦之色，还瞪了你我一眼。少时您对他谈话，探一探的心气如何？不是别的，盘龙岛上毛贼草寇也不少。”如果有一个不服气的，我二人就挥拳比武。因为我久闻他们山上每次劫杀咱们的镖船，我久有除他们之意，如今借着这个机会可以与他一战，水旱两路任他自便。这样野性之人，要不把他治个心服口服，他永不怕您，他跟您做了亲，您要是将话问出之时，可以叫他将河山的水寨、蝙蝠寨主，包括喽啰兵，全在大厅观阵，我二人抡拳比武，还是过家伙，任凭自便。焦雄听完了以后，心中暗想：兴许这盘龙岛上有多事之人。一看毕振远和石锦龙两家接了亲了，这人呐想挑拨离间也是有的。焦雄来找毕振远：“毕大王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大兄弟石锦龙早就听说您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杀伐骁勇，想在大庭广众之前在您台前领教一二，或是比拳脚，或是动家伙，随您之便。”毕振远听完了以后哈哈一阵长笑：“正合我意。”焦雄说：“毕大王，你二人若是定哪日比武，可以将

车山的兵卒蝙蝠寨主全都叫到大厅，在院子两旁站立，叫他们与你二人观敌料阵。你二人还是过兵刃还是比拳脚呢？毕振远听得这，至于说比拳脚还是动兵刃，等到较量之时再也不迟。毕振远奔后山与大家商酌此事。前厅焦雄来见石锦龙，说明了一切。圣手飞行石锦龙瞧了瞧焦雄，二哥呀，这事儿不在我亲家本身，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国祸是非。焦雄啊，听石锦龙一说，我说兄弟，无论水旱两路，只要把他制服了也就得了，千千万万可不能要了毕振远的残喘性命。您要是把他治死了，那时身上能征惯战的人那也不少，毕振远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要说亲戚朋友那可不少。如果说山上这些人真要是抱起把来，咱们可杀不出去。石锦龙听到这，兄长啊，我将他制服，我就要追问前情，到底他手下哪个蝙蝠寨主或者是什么人在那儿鼓动此事，那时必要追去他的性命，也谢此恩。焦雄看着石锦龙，也听我之言，时间不算太大，那毕振远来到前面说到，焦二达官明天过午以后，我二人大厅之前比试较量，必须要分一个胜败高低。焦雄点了点头，好，当时定好了，一夜无数。等到次日天明，那大厅上早就连珠炮窝打窝打响起来，河山的蝙蝠战将以及蝙蝠寨主还有一些个喽啰兵各持长枪短刀来到大厅里头排班站立。石锦龙和焦雄两个人也收拾好了，出来这么一看，人家兵舰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全都是短一剑小的班，蝙蝠战将是佩剑悬刀，一个个凝眉立目。焦雄一看吃了一惊，圣手飞行石锦龙一看这阵势，把焦雄叫过来，让焦雄下山，让到镖行的伙计叫来480名一同上山。焦雄走了功夫不大，就把这些人带到大厅之前。这些人也是黑色的剑耙罩头，怀抱破刀，站立一旁，大家不住交头接耳。这些人心中想见，你看盘龙岛这些蝙蝠寨主一个个凝眉立目，佩剑悬刀，看起来是要动手啊。这里边情由咱们不知道，咱们可看好了，如果真动起手来，那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赚一个。不言这里暗中如何做准备，如今单说焦雄一看自己没有合手的军刃，当时在兵器架子上拿起了一口亚霸鬼头刀，这口刀是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呢。刀头之上有个大个的鬼脑袋，鬼脸嘴，嘴里叼着拧巴火，两边对着金环子，那真是身背膀咯楞一下，抬背膀嘎楞一下。焦雄抱刀往这一站，是面沉似水。大厅里边摆下了酒席，毕振远吩咐大家入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焦雄一看石锦龙面上不改颜色，那是谈笑风生，再看毕振远也是如此，面带喜容，那一点要动手打仗的意思没有。少时吃喝完毕，落座吃茶。焦雄说，毕大王您多原谅，
避震员。

微含一笑。我说焦雄啊，你也太客气了。说完了以后，三个人一起往外走。石锦龙看着毕振远，我说毕大王，你我这过拳脚还是动家伙。毕振远瞧着石锦龙，我听说贤弟艺业高深，我看咱们就要动一动兵刃。说完了一起来到院子里边，毕振远一看彪悍的伙计一个个都是英雄气概，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自己连忙收着紧沉利落，把海蟹的胡须系在了额下，有打兵器架子上抄起了一口砍刀。见石锦龙谈笑自若，长在了衣服连大氅都没脱，头巾也没戴，不由着自己心中暗想，这是石锦龙在放狂。瞧了瞧石锦龙，卿家你收拾好了吗？石锦龙瞧着毕振远，卿家我三招已过，再收拾不迟。毕振远一听这心里边这个气，心中暗想，石锦龙啊石锦龙，你在江湖上是一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我毕振远要把你赢了，我毕振远那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因此毕振远心里边堵了一口气，好，石锦龙，如果准备好我可要进招了。就见毕振远一晃手迎面就了一刀，石锦龙一看刀到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身，毕振远缠头又是一刀，石锦龙一转身又躲过去，毕振远一下就来了三刀。这三刀啊没找着人，毕振远就知道石锦龙啊这功夫那是高不可测。那石锦龙瞧了瞧毕振远，我说卿家，要知道你这三刀这么慢，那我就不来了。把毕振远气的，再者一说，在这三招以内，我石锦龙可以胜阁下。如今一招我没还手，你可要知道，我这看在你名誉过大，要提起你毕振远来，在江湖上威名远播。你这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因此啊，我不肯过招。你真要输了，你一世英名付于流水。第二招我没还手，那是因为看在我嫂子的份上。第三招没还手，那是看在你姑娘的份上，不肯与你动手。如今我告诉你了，以后再动手你可要受伤了。咱们两下对着这兵刃，你可要多加小心。毕振远一听，这心里边就有点发怵，刚才这三刀没砍上，有的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毕振远闯荡江湖多少年，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就知道石锦龙艺业高深。你也想，这俩人打仗，如果心里边有点惧敌，那惧敌者必败。现在毕振远可有点害怕，因为三刀没找着石锦龙。当时毕振远瞧着石锦龙，阁下名不虚传，我听河山人言说你能为出众，我也超群。石锦龙笑了，庆见请，你要容让于我那可不成，可千千万万不要觉得咱们是儿女亲家，给我石锦龙留着情。毕振远看着石锦龙，我说亲家，你我好有一比，咱们是对头的冤家。说了捧刀又刺，那石锦龙尚未还手。

再一看这些偏佛债主，这些人一个个各捧兵刃，在这越无扬威，这心里边全都不服啊。心想石锦龙啊，石锦龙，虽然你名头挺大，那今天你有没有真才实学，我们拭目以待。毕振远左一刀右一刀就奔着石锦龙下了绝情了。石锦龙是十成的功夫可没全拿出来，就拿出了五成，就见他闪展腾挪。石锦龙心想，今天我也看一看这毕振远有多大的本事，两个人动手那真是上下翻飞，身形转动。毕振远这口刀啊，那不寒的火，我动的真好似刀山相似，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这毕振远虽然刀法纯熟，眼看着就砍上石锦龙了，那结果就是砍不着，把毕振远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石锦龙施展八仙战法，现在毕振远再一看石锦龙，他是眼花缭乱，前后左右全是石锦龙，这刀啊往哪送哪边却没人，两个人一过招就打了70个照面，就把毕振远勒嘘嘘直喘。这时候石锦龙说话了，卿家，我姓石的说出话来你呀别不爱听，如今我可要出招了。此时大伙这么一看，石锦龙真是高，现在毕振远频频发动进攻，人家石锦龙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基本上是以守为主。石锦龙用菱角当中的钩挂上了五尖鞭，是半套点穴。石锦龙喊了一声，卿家，我只要一出招你呀就得输。毕振远一咬牙，石锦龙啊，你赶快出招，光用嘴说那可不行。石锦龙见毕振远的刀到了，身子往旁边一闪，身形是真快，用左手边一磕毕振远的腕子，右手边那叫快，兜着穴门那就过来了。原来石锦龙看他的刀到了，用左手往上一溜，用眼神一根鞭，右手鞭呢就点在毕振远的左肋上。毕振远当时那叫动不了了，这好似木雕捏塑相仿。石锦龙连忙一甩无节鞭，盖顶就砸，可把旁边的焦雄给吓坏了。当时焦雄大喊，兄弟鞭下留人。石锦龙一闻此言，这才把鞭收回来，兄长，这样的水寇万不可留，他把女儿许给我儿为妻，不知道他又受了那个毛贼草寇鼓动是非，现在毕振远老儿又后了悔了，今天我非把他废命不可。旁边的偏佛寨主还有这些喽啰兵，那呼啦下的全都跪下了，那口里边就喊上了，焦二达官，您给讲讲情吧，千万求求石老达官手下留情，饶了我家大王的性命，要说我家大王对待我们实有感情。石锦龙啊，听到这儿，你们大家有哪个不服可以上前比试，和我石锦龙分个上下高低，真败假王。大伙儿一听，毕老侠客全不行，我们谁过去全都白给，这现在地下跪着。石达官您不用说别的，

快将我家大王这穴道给破了，我们全都服了。说着这响头碰地，苦苦的哀求。石锦龙一看这些人呐，这个熊样，就知道现在他们全服了。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石锦龙由此可以看出毕真远平时待人公平，不亏负人，慷慨大度，仗义疏财。萧雄在旁边说了：“锦龙啊，你就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再者一说，你们又是儿女的亲家，千万把这穴道给破了吧。”石锦龙瞧了瞧这些人，又看了看焦雄，我就看他二哥的份上，然后他不死就是。兄弟，你这么做那就对了。如果毕真远要是死了，那姑娘无人抚养，河山的人无处投奔。石锦龙点头说好，这才点毕真远的左肋，在右肋上击了一掌。毕真远这才缓过劲儿来，把刀归入鞘内。现在毕真远面红过耳，毕真远一抱拳：“多谢焦二达官，您呐给我求情，我心中感激，请您留情。”石锦龙看着毕真远：“老哥哥是小事一段，不要挂齿。不过我石锦龙有句话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我等走了以后，您千千万万要在山上查一查那些伶牙俐齿之人，就在您周围鼓动是非，必须把他挑出来，枭首示众。如果老哥哥您心慈面软，那时把他赶下山去。这人下山以后搬动是非，那时候盘龙岛可是大祸临头。”巡海苍龙毕真远一听，那瞧了瞧石锦龙：“锦龙啊，谨遵亲家之言。”石锦龙用眼往人群里一看，这人群里还真有，这人是变颜变色，那肯定是有人给毕真远出主意，拿主张。毕真远这才和自己比武。毕真远心中暗想：“我和石锦龙动手比试，人家不出招，一出招我毕真远甘拜下风。如此看来呀，还是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草盘霜双怕路，恶人自有恶人降啊。”焦雄啊在旁边说：“大王，您想呢，要是我大兄弟能为浅薄，他能够长八路的总镖头吗？”毕真远说：“那是自然，你们二位在山上多盘桓几日，再走不迟。我山上若有照料不周之处，您二位是多加海涵，还要指教一二。小弟我是唯命是从，因为小弟在山上执掌生杀之权，我山令不严，难以束缚他们。您二位在山上可以帮助我，替我调动调动。”石锦龙看着毕真远：“亲家，等我二人送镖回来，可以帮助您重整山寨。”毕真远闻听哈哈一笑：“哈哈哈，但不知道这只镖送到何处。”石锦龙看了看焦雄，焦雄说了：“这只镖就要送到盘龙岛正北的严家坨。”毕真远一听：“可是守护财主严春吗？”石锦龙点头：“不错，正是此人。严春呐，可在镖船之上。”毕真远一问，石锦龙笑了：“
严春正在客船上。

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带我亲自登船拜访。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接。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毕振远亲自登船拜访，首获财主严春。当时哥三个来到客船，船上马子江看见以后，连忙往里回禀：“严掌柜的，盘龙岛的毕振远毕大王亲自拜访。”严春一听是毕振远，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心想：“我与毕振远那是邻居，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呢。”我必须亲自出营，连忙出了船。毕大王，小可怎敢？劳动大王前来，我在京都做事，不常从岛前经过，所以未能拜望，希望您多加原谅。而今我是发财回来，那前朝我曾经来过一次，登山拜访，给您呐送了点礼，您可曾见着？巡海苍龙毕振远听到这儿，瞧了瞧严春：“严掌柜的，什么重礼呀？一共多少？我毕振远一字不知，板子不小。”严春听到这儿，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岔头。毕大王，礼物虽然不多，那这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不管多少也算我严春的一点心意，也算我严春有街坊的义气。没成想毕大王只出口不逊，非要劫我的镖船。我船只一入水岛，着成上风，这到底是何缘故？毕振远问听：“严员外，这可是我毕振远亲自跟您说的吗？”严春摇了摇头：“您倒是没有亲自和我说明，是您山上的一位远探，此人姓焦，叫焦豹，江湖贺号闹海魔王，是他对我讲的。”毕振远听到这儿：“你往我山上送礼物，一共价值白银……”“哦，毕大王，价值白银50000两，我还给山上的小姐送了很多应时的玩物，不计其数。”毕振远看着严春：“严掌柜的，要说咱们乃是邻居，那货物送来有何凭据？”严春说：“当然有凭据，凡是我送到您的物件，上面都有我的姓名，有点金器以及绸缎，那上面全有严春赠品4个字。巡海苍龙毕振远眼珠转了转，心想：“难道一说是我手下的这些蝙蝠债主就把这些礼物给私吞了？”也想不敢呢，要说毕振远智山甚严，谁有如此的胆量？毕振远想到此处：“严掌柜的，您赏我全脸儿，咱们要问交报。二位达官到我山上找着交报，咱们三头对面就可以把这事儿查清访明。严掌柜的，不知您能不能赏脸？”严春听至此处，心想：毕振远那是盘龙岛的大寨主，那可是山贼，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因此严春瞧了瞧焦豹还有石锦龙，这两人点了点头。严春这才说：“我求大王你我二人相见，就把里边的详情当面说清，不能听家人在旁边蛊惑是非。”毕振远听到这儿：“严员外，我要跟您请教一二。”严春一听：“您有什么事儿，只管说明。”毕振远瞧着严春

我和你少听一个人，此人也在严家头，姓严，叫严占芳，您认识不？毕大王啊，那非是旁人，乃是我一位伯父。毕振远哈哈一笑，我呀有一位婶娘，乃是那里的娘家。严春说，不错，我伯父有一子，是我兄长，名叫严琦。他从岛前经过，出门在外，到如今此人烟空信渺，不知生死存亡。严掌柜的，这严琦现在还在我这山上。严春一听，我到山上看我这兄长。毕振远说完了以后，领着焦雄圣手飞行石锦龙，严春一同上了盘龙岛。石锦龙说，卿爷，如果侦查出来要是真赃实据，那您可不能轻饶了此人，无论男女一起斩杀。我想此事必是交报所为，那时查明了，就在大厅之上，连那些和他同伙的全都绳捆上绑，千万不能留客气，就把这脑瓜全给他砍下来。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来压住河山偏负债主，包括楼兵的口舌；二来免去是非。焦雄也不住的点头：毕大王啊，我有个朋友叫毕通，不知是不是您的本族？老侠客毕振远一点头：不错，有这么个人，他正是与我同族。要有他在山上，虽然他武艺浅薄，他的山令最严，他会替我整理山寨。有那各地在外强掠客船的主，被他给砍了，没成想遭到大家的不满，我这才忍痛割爱，将他赶下山去，现下我二人不通音信。焦雄啊，听至此，我也很长时间没见毕通了。如果毕通来到盘龙岛，他和老哥哥您执掌水岛，水寨竹城以里大王管辖，竹城以外归他调遣，那管保这盘龙岛高枕无忧。这几个人这边走边谈，时间不算太大，来到了山上。巡海苍龙毕振远叫手下人把巡海夜叉姜望给我找来。姜望来了以后，毕振远吩咐这姜望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姜望啊，手持铜锣一面，站在二门以外，鸣锣聚众。就听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把河山的寨主全行叫来。姜望答应，连忙出了大厅，各处搜寻。他带着20名楼兵，10个人拿着绳子，10个人怀抱着鬼头刀，拿着毕振远的山令，由大厅往东各处寻找，直到闹海魔王焦豹的住所，啪啪啪上前叫门。里边有人问：“是谁叫门呢？”姜望一听，现有大王的山令，派我各处搜查。里面之人一闻此言，连忙把门开了。姜寨主，我家寨主说过，不叫您往里搜。姜望把眼珠一瞪，他说：“可不行，现有我家大王巡海苍龙的山令，你要是不叫我找，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可要得罪了。你给我闪退一旁。”这个主吓得战战兢兢。姜望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这个主，我说：“你姓什么？”“我姓张，我叫张燕。”“你要是知趣的，赶紧给我闪开。”张燕一看今天这架头有点不对，赶紧往旁边一闪。姜望带人迈大步那就进来了，到了东西里间，以及东西的夜间，

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私货，又用刀在墙上磕了磕。那姜旺也不简单，那看一看这墙是不是夹壁墙，结果一磕呀，这墙是实的，然后用脚在地上跺了跺，原来下边有地板，连忙叫四名刀斧手就把地板撬开了，往里这么一看，耶，这里边还真有东西，有三尺长二尺六七宽的箱子，不计其数。他的椰鼠啊，一共23只，在那箱子盖上全都刻着字，上面写着东海岸严家图，当中四个大字严春赠品。姜旺一看就明白了，就叫十名刀斧手在这看着。他又将东西配房那看了看，发现东西配房底下全有地板，下边全有物件，这才吩咐手下人把张燕给我绑了。有人过来以后把张燕骂金头龙二背就给捆成，把张燕捆得呲牙咧嘴，哎呀，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姜王看了看，也少说废话，姜王吓得抖一耳朵，把张燕绑好了，那推推搡搡来到了大厅。姜旺望一通禀，毕振远一听，那看了看严春，严员外，您跟我到山组查看一番，看看那些东西是不是您的。严春答应，当时随即来到山组一看，正是自己送来之物，一点也没动。毕振远点了点头，严员外，你这是几时送来的礼物，我是一概不知。在一个月以前，我派人给您送来的礼物。毕振远点了点头，又带着大伙各处搜寻，结果这一找啊，别的地方没有私藏之物。毕振远是冲冲大怒，传下山令，就把焦豹还有11名水手一起给绑上。现在焦豹也有点害怕了，知道毕振远那挺狠的，焦豹的腿肚子全都转了筋了。就我见毕振远只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点指焦豹，我山外的邻居以及我外面的朋友，你小子吃了凶心咽了豹胆呢，你胆子真是不小，竟敢与我兄弟拆散和美，夺吞重礼，又屡次蛊惑是非，隐藏重礼不现，到底为了什么？把焦豹问得哑口无言，这尴尬不嘴儿说不出话来。焦豹往地下一跪，寨主爷，寨主爷，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您可千千万万，您这往日之情就把我饶了得了。毕振远吩咐人鸣锣聚众，当时的锣嘡啷啷这么一响，河山的偏富寨主大小的头目全都来到了大厅之上，一看毕振远面沉似水，大伙就知道今儿个呀，毕老寨主生了气了，下边鸦雀无声。毕振远大声喊道，你们这十个兵卒可休怨我毕振远夜狠心毒，上至寨主，下至楼兵，你们听着，毕振远就把焦豹还有这十几名楼兵那所做的事那啪啪啪讲述了一遍。然后毕振远吩咐人，来人呐，把他们推出去，给我消首示众。有人过来往外就推，这个十个人赶紧跪下，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千万饶了我十个人的性命，我们家里边有家有口，再者一说，这全都是焦寨主的主意，我们不

敢违背于他，他是负债主，要是不听亮道就把我们杀了。那焦寨主可狠了，现在避震远瞧着十一个人，一看这十一个人涕泪横流，老头子说句实话心里也不忍。避震远看了看，我来问你，难道一说的焦帮这胆子就这么大，还敢杀这喽啰兵？有人在避震远面前一跪，上回有一个姓李的兵卒，姓李叫李忠，焦豹啊抢人家一个年轻的少妇，当时焦寨主看上了，一看这少妇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少妇长得倾国倾城。焦寨主啊他看了看焦豹，心里说，焦豹今儿个说不了讲不起，我呀就把你以往做的事儿给你抖弄出来得了。焦寨主就看中了，结果就把那少妇给抢了。李忠啊要回禀大王您，焦寨主火往上撞，还没等着他来到屏风门，那焦豹就把李忠追回了住所。焦豹可真狠，当时把刀亮出来，咔嚓一刀就把李忠给杀了。我们要不听他的，您说能行吗？毕振远眼珠转了转，我来问你，你说李忠被杀离现在多长时间？哎呀，连十天都不到。毕振远吩咐，来人呐，把焦豹给我绑了。过来有人把焦豹绳捆上网，现在的焦豹脸都绿了，他也知道毕振远的脾气，心想今天我焦豹可要够呛。焦豹往地一跪，磕膝盖当脚走，老寨主您呢就念我们往这里山寨有功，一定要网开一面。毕振远看了看焦豹，吩咐来人把这十个兵卒绑上，给我解开。这十个兵卒啊挺高兴，你们十个人呢出去就把李忠的尸身给我抬来，我到底要看看是真呢还是假。时间不大，还真把李忠的尸体给抬来了。毕振远一看这铁证的事实，连忙设了高灯，就见毕振远就用木头一敲锣边，啪，众人全部说话了。毕老寨主吩咐人，来人呐，把他们十个人还给我绑上。把这十个人吓得一哆嗦，心想刚才给我们松了绑，我们说躲过了这一劫，没成想还是够呛啊。有人过去抹肩头拢二背，又把这十个人呢给捆了。这十个人是叫苦不迭。毕振远又吩咐刀斧手，时间不大，60名刀斧手身披大红回报鬼头刀，由打外边进来。毕振远说，你们十个人不是我要杀你们，皆因焦豹有话，你们与他通通作弊，惧怕焦豹。又说，焦豹要想我毕振远对你焦豹不薄，山上我受你生杀之权，没成想你也敢厮杀楼兵，外面有镖行人等前来拜访，音讯不往山上传，使我消息闭塞，违我的山令，今日死在乱阵之下。可别说我毕振远一狠心毒，有人把焦豹是往外就拖，那真好像拖死狗相往。焦豹心想，完了完了，我焦豹私吞了很多的金银，可是我一分没花，我抢来了美女还没容得享受，没成想
我就完了。

看起来真用这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人呢，还应该做好事。毕振远把眼珠子瞪，我来交报。那今日你死在乱刀之下，去还是不去？交报现在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我说寨主爷，寨主爷。毕振远吩咐一声，叫手下的兵卒随着张九峰、巡海夜叉江望还有闹海白猿焦明，你们听着，传我的令箭，就把焦豹剁成碎肉，也正我的山令，他死在乱刃之下，他去还是不去？焦明心里说话，那焦豹可是我的哥哥。焦明脸上变颜变色，毕振远看了看焦明，焦明啊，你兄长做事，他独吞众里，错杀李忠，我要不给这个李忠报仇雪恨，这山上谁要跟他有仇，那就没法睁眼了。再者一说，没有我的山令，竟敢私自在山口强掠穿之，这不是给我毕振远栽赃吗？焦明看着毕振远，我兄长死乱阵之下，据我焦明想，他死的不屈。毕振远用眼睛看着焦明，他死的不屈。焦明说不屈，毕振远说一声好，来人呢，给他乱阵分尸。这刀斧手呼啦从往上一闯，就把焦豹乱刃分尸给剁成了肉泥烂酱。那旁边绑着那十个人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面色焦黄啊。有人把焦豹的碎尸抬出了灼城以外，扔到了水中。这回可倒好，这焦豹又想金钱又想美女，最后尸身呐，全没落一个囫囵，扔到水里边，为了鲨鱼，为了王八，这是焦豹的咎由自取。毕振远吩咐把这十个人给放了，兵卒通通散去。毕振远看看众位，以后哪一个私犯山令，可以先报我之，倘若私下伤害一兵一卒，让我毕振远知道，我可把他剁成肉泥烂浆，与那受害的兵卒报仇雪恨。如果有不法者，那焦豹可就是你们前车之鉴。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进城，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广播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济古装戏《警世古》是一部以反腐倡廉为主题，通过讲述古代的故事，传达出廉洁从政、坚守正义的价值观，具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作为移植剧目，闻喜县蒲剧团挖其精神深邃，把握舞台人物特点，围绕掌管钱粮的司祭于世安惨遭杀害，层层递进地揭示出背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贪腐黑幕，让观众在欣赏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和关注。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分享由运城市闻喜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警世古》。在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开凿胭脂河，工程将完之际，掌管钱粮的司祭于世安突然被杀害，他的女儿于素秋到县衙告状，却遇到杀父仇人知县高子谦的儿子高廉。于素秋转而去求助胭脂河工程督办凤山侯李莽，哪知李莽才是这桩凶案的主谋。面对亲情，面对凤山侯，知县高子谦既无尚方宝剑撑腰，也没有包公的铡刀，他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坚决与李莽为代表的西去民脂民膏的贪腐集团斗争到底。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于素秋准备取回父亲留下的账册，在路上凤山侯派人杀害于素秋，高子谦之子高廉良心发现，为保护于素秋身负重伤，在关键时刻幸亏知县高子谦和衙役们及时赶到救出于素秋，同时也确认了儿子高廉确实参与了这起贪没百姓粮饷的腐败案中。这时的高子谦在权力的漩涡中挣扎，内心有情理与法理的冲突，既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也凸显了法治精神的光芒。

0: 藏在何处？嫂嫂交付与我。你父子狼狈为奸，杀害了我父，今日又要小赃灭迹，斩草除根吗？
1: 休胡言！此事与我父无关，
0: 你们与

事到如今，我就多一事说冤枉，杀死你父的主谋乃是你吗？尽管他命我跟随于你哪

0: 年的塑料。
1: 王虎，你来做谁？
0: 你抗命不尊，心怀二意，该当何罪？
1: 我明白了，原来是李梦命你伤害了我父，今日又要加害于我，你真是心机了千两。
0: 日子久，我劝你赶快交出账册，如若不然，你父女就是同样的下场。

一同带回衙门。

七品知县高子谦不畏权贵，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步步地收集证据，揭露李莽等人的罪行。在与李莽的正面交锋中，高子谦毫不畏惧对方的权势和威胁，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展现出了一名清官的浩然正气。李莽为了逃避制裁，曾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高子谦，但都被高子谦严词拒绝。

啊。

就好。

0: 出了何事？你快给问起颜明。哎呀，真是气煞人了。
1: 哎呀，无人呐，难行重大，不想连

0: 领域索取，怪你心窍。
1: 老爷，两儿若有过错，念他是处罚，还望老爷两情一儿才是啊。
0: 他若如此，下官岂能徇私枉法？只有男女爱短。
1: 老爷，难道你就不念父子之情吗？
0: 父。

0: 侯国福拜会。
1: 夫人暂且回去。

0: 侯爷亲临县衙，不知有何见教？
1: 岂敢，老夫忙中偷闲，特来叙旧而已。
0: 侯爷如此看重，下官甚是不安。
1: 好，过谦了，
0: 请。
1: 好，请。哎呀呀，看到内堂子上分清满目，四壁悄然，高大人果然清廉。
0: 侯爷夸奖了，
1: 听贵公子言道，大人在原局故里也不过是九五三间，薄田二亩。
0: 正是。
1: 哎呀呀，大爷未免有些太轻寒了。
0: 两天前暮，日时不过三餐，广厦万间，其身不过五尺，凑茶淡饭，老实不易，总也
1: 这啊啊啊啊！讲得好，讲得好。哎呀呀，想当年大人在御书院内参观签名，无私肮脏，万民长寿，陶冶瞩目，是何等的放财。哎，如今却区区了小小的县令，时时的令人感慨呀。
0: 事过境迁，不提也罢。
1: 哎，雁南忘怀，雁南忘怀。

0: 谈呐、啊，可谈呐、啊，谈者何来？可谈这朝廷上下，似是大人这样连接分工者，可算是方毛麟角。哎，不过这个嘛，侯爷不妨直言。哎呀，高大人，这廉洁丰功固然可嘉，然孤王近来历朝历代廉洁丰功，而善善忠者能有几人？
1: 哦，成交了。
0: 哎，宦海臣服，瞬息万变，师徒见线，吉凶难料，立身朝堂，如履薄冰，不一呀！
1: 侯爷所言极是，为官者自当谨慎行事，守法奉公，十方不测。
0: 哦呀，是呀！你我既是同僚，就该同心协助，相互关照才。
1: 好儿子，侯爷有何吩咐，只管明言。
0: 嗯，好好好。
1: 好儿子，侯爷有何吩咐，只管明言。
0: 嗯，好好好。如此，老夫就是言得了。老夫驾将往国，被大人关押在监，可有此罪啊？
1: 王虎涉嫌凶案，故而在押待审。
0: 既是老夫驾京，纵有过错，也得由老夫做主，可有大人御足带跑？
1: 他以前是任命大案，下官焉能坐视不

0: 高大人果然科技之手，佩服佩服。不过嘛，今日有人报你儿子告连，勾结官吏，四造家当，大人你可有所闻？若有此事，你我如何的处置你？
1: 你自大敢触犯刑律，自大男女而断生意。
0: 好，好，好，好！高大人果然执法严明，铁面无私。不过嘛，若按理而断，你是狗连，性命难保。断了你高家的后代香烟，只怕大人你也难辞其咎。到那时，污泥浊水扑面而来，大人一时的名气也毁于一旦。唉，你我既是同僚，老夫得当如今下时。常言说得好，官有十条路，民有九不知。高大人，这不知就是无忧。
1: 哦，这不知便是无忧。
0: 岂不知一重锦绣杯盖住满床绣？高大人，你

既然两人何不对此方开一面，告别之时，老骑王不求，王驸马由我代回，你我现在无私，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0: 不起呀、啊！
1: 周坚，
0: 老侯爷姓劝，你这一不听，休怪老夫你。今这王府，你放也罢，不放也罢，老夫我是带定了行为。

0: 口译所言即是，下官携妻随便将往户返回九十大。
1: 早听老爹可真如此，小官将往户带回。

0: 管辖，做一人官，保一方民。看来只是奢望而已，惭愧呐。
1: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运城市闻喜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警世鼓》。该剧的艺术魅力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结合，既传承了蒲剧的经典韵味，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从剧情的吸引力，还是从艺术表现力，都让我们在欣赏蒲剧艺术的同时，从中汲取到正能量，对法治和正义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追求。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分享蒲剧古装戏《警世鼓》。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台湾的养鸭郎谁啊，朱一贵起兵造了反了。康熙60年，也就是公元1721年4月19，朱一贵领着大家伙正式起兵，一下子就聚集了好几千人呢。当天夜里，朱一贵、黄殿等率领着义军偷袭了唐汛，当时细雨蒙蒙，道路泥泞，汛防的这个把总啊，就是管理啊这个水堤防的这个武将叫张文学，他一看这个雨啊下得一直不停，他就松了口气，约了几个好朋友饮酒解闷。正当他们频频举杯酒酣耳热之际，突然一个士兵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报告说，情况紧急啊，朱一贵这些个贼兵啊打进来。张文学啊一听这话，吓出了一身冷汗的，赶快站起来逃命。一时之间，大家伙丢盔卸甲四散的奔逃。朱一贵领导的义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的占领了唐汛，夺得了大量的军械武器，个个武装起来。第二天他们浩浩荡荡的进军冈山，这个冈山呢离台湾府只有30里路的这个路程，那儿啊是一片椰林，小路弯弯曲曲，易守难攻。总兵当时的总兵官呢叫欧阳凯，得知这个朱一贵啊等攻下了这个唐汛，进军冈山，一时手足无措，于是召集将士商议出兵。中营游击刘德子就说了，区区的贼匪何必大惊小怪，卑职愿意领兵前往擒拿贼首朱一贵。欧阳凯怕他胜任不了，正在犹豫之间呢，右营的游击周英龙就说了，卑职只需400兵丁捉拿贼首。欧阳凯一见周英龙请命，心里话说他平时勇敢，谈笑风生，是一员良将，能担此任，于是就说400兵丁少了点，我命令凤山县城冯迪调集一些个当地的兵役，今后调遣，助你一臂之力。周英龙一听如此甚好，说完了站起来整理整理衣帽，带兵出发了。周英龙领兵到了冈山，为了壮大声势，他下令说，谁杀死朱一贵贼兵一名赏银3两，杀死一个贼兵的首领赏银10两。官兵为了图利，于是纷纷乱杀，老百姓充数冒领这个赏银。这么一来，周英龙就把官兵放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了，反抗官兵的人呢可就更多了。朱一贵趁势兵分两路夹击周英龙啊。周英龙出发的时候气壮如牛，跟这个义军一对阵，到这阵他害怕的要命，打了几个回合赶快的逃回了台湾府。总兵官欧阳凯为了挽救这个败局，与这个副将刘德子带领1000多人进驻春牛铺，列阵以待。水师副将许云得知之后，率领着500人赶来协同作战。欧阳凯大喜，不料军中兵丁没有心思作战，一天夜里一阵狂风，兵丁以为啊这个义军偷袭了，四处逃散。天亮之后这才知道庸人自扰，又慢慢的集合起来了。这一宿也没好好睡。又过了2天，朱一贵与这个台南的义兵首领杜军英会师，两路人马合在一起，到这阵有3万多人浩浩荡荡向春牛铺进发。官军一见义军气势很盛，先已经胆寒了，他们吓得面面相视，不知如何是好。总兵官欧阳凯壮了壮胆，命令刘德子、张成带兵在这半路店迎击，自领这个副将许云、游击尤从公、白总、杨泰等在这个牛春浦以逸待劳， 义军主力抵达牛春浦的时候，欧阳凯上马迎战，交战当中啊，白总杨泰阵前起义，在背后猛然一刀砍中欧阳凯的心窝，当场就把他给砍死了。义军乘胜猛攻，把官军杀得七零八落。在这半路店的刘德子得知总兵官欧阳凯已经死了，无心恋战，他正要逃脱，被这个义军割断了马腿，坠下马来做了俘虏。到这阵官军阵势大乱，纷纷顾自己啊逃命去了。台下道：梁文轩、知府王真、游击周应龙以及其他官员争先恐后的乘坐商船战舰四十余艘，出离了鹿耳门，向这个澎湖逃命。朱一贵、杜军英率领义军先后进入台湾府治。杜军英住这个总兵官署，朱一贵住这个台下道署。他们命令义军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平民。再打开被封闭四十余年的赤亲楼的时候，发现里边有郑成功储存的枪炮弹药。义军士兵一见大批的枪炮硝磺铜铁铅弹，非常的高兴啊，大家伙趁

被封为国公，其他的头目也都封了侯、提督、尚书等官职，命郑定瑞、苏天威等领兵3000镇守鹿耳门，并且下令欢宴群臣3天以表庆贺。正在义军欢庆的时候，南路义军首领杜军英啊，却认为自己的地位不够高，不能与这个朱一贵平起平坐，心中啊是愤愤不平。他为了消闷气，派心腹强抢了7个民女，逼迫他们供自己淫乐。这7个妇女当中有一个是起义军首领吴外的亲戚，吴外知道之后就找上门来请求释放，哪知道杜军英不但不肯释放，还破口大骂。吴外怒不可遏，正要跟他动武，却被啊朱一贵派来的人给制止住了。杜军英一见朱一贵派人来还不收敛，竟然命令手下人把吴外跟朱一贵派来人全部捆绑起来。朱一贵啊得知了之后自然也很恼怒，马上点齐兵马包围了杜军英住的总兵官署。哎，这倒不错，耗子扛枪窝里反，大饼夹丸子吊炮往里攻，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杜军英想负隅顽抗，部下却不愿意互相火拼，他灰溜溜的只带着少数的心腹北走胡伟西，朱一贵也不去追赶，救出了吴外等人，回到了府衙。康熙皇帝得知朱一贵占领台湾的消息，大为惊慌，下令闽浙总督满宝火速派兵镇压。满宝遵旨，命令福建水师提督施世彪、南澳总兵蓝廷珍领兵连夜赶往澎湖。满宝对他们说，台湾军事紧急，一速前往，不容迟缓。蓝廷珍慷慨地说，区区草寇无需兴师动众，只要我一登岸，大功就算告成，请大人向圣上奏捷。老谋深算的这个蓝廷珍呢，与这个进军途中先打听清楚了台湾义军内部的情况，知道朱一贵跟这个杜军英不和的事情，于是他对满宝跟这个施世彪二人说，目前贼军内乱，一攻即破，以某愚见，官军入台之后只擒贼首，胁从者不问，这样定能兵不血刃，台湾之乱指日可平。满宝啊施世彪异口同声说，总兵高见。蓝廷珍于是命令林亮、董方为先锋，规定在经过的地方都插上行船的标记，带着400多艘兵船向这个台湾鹿耳门进发。林亮、董方到了鹿耳门外，守卫鹿耳门的起义首领郑定瑞、苏天威也得知官兵前来进攻，当即发炮还击，只打得官军船破人亡，但是有6艘兵船冒死直进，向这个鹿耳门义军发炮，一炮就打中了义军的火药库，火药顿时爆炸，震耳欲聋，硝烟弥漫，义军死的死，伤的伤啊，蒙受重大的损失。官军乘机蜂拥登岸，郑定瑞、苏天威只好放弃鹿耳门，退守安平镇。官军乘势又下安平。朱一贵派杨来率领着8000兵马反攻，派李勇率领数万人驾牛车为阵与官军决战，结果仍然阻挡不住官军的攻势，又被蓝廷珍打败。六月间呢，朱一贵等退到了沟尾庄，被这个土豪杨雄、杨旭、杨辉兄弟设计擒获，把他们押送到蓝廷珍那里邀功请赏。朱一贵见了蓝廷珍昂首挺胸不肯下跪，蓝廷珍大怒，命令衙役把朱一贵的腿打断了。朱一贵仍然不屈服，他说了，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蓝廷珍将朱一贵打入了囚笼，送往北京。康熙皇帝下令把他们全都处以斩刑。后来杜军英也被诱杀，朱一贵据台反清，很快就失败了。台湾济平，康熙皇上心情格外的舒畅，他在这个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春天下了一道谕旨，凡是在职或者告老还乡的官吏，年在65岁以上的统统招入乾清宫赐宴。当时满汉官员约有1000人坐在乾清宫的两旁，康熙皇帝举杯与群臣相贺，大家伙开怀畅饮，酒兴祝诗兴，一时之间吟诗作赋，歌功颂德，热闹非凡。可是就在平复了台湾朱一贵的欢乐声中，青海又传来了告急文书，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

罗布藏丹京要割据青海，正在勾结准噶尔部妄图作乱。康熙皇帝心想，罗布藏丹京前些年在他平复准噶尔部时曾经帮助他打过准噶尔，如今怎么又跟准噶尔勾结起来，他一气之下非同小可。又加上在这个南园打猎受寒，将近70岁的老人竟然生起病来，罗布藏丹京啊得知康熙皇帝病重，于是更加加紧了反叛的步伐。年末康熙皇帝一死，他就乘着继位的雍正皇帝的地位尚未巩固，于是纠集各部的头目会盟于察罕陀罗海，正式打起了反清的旗号。罗布藏丹金自称达汉汉台吉，一时之间挟裹着20多万人到处的烧杀抢掠。新继位的雍正皇帝闻讯，立即加授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四川总督岳钟琪手下的兵马进行围剿。年羹尧是一员足智多谋的猛将，提起他还有一段轶事。他少年时傲慢极了，不肯用功读书，先后赶走了三位老师。父亲年霞龄以重金选榜招聘老师，有一天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者登门应聘。年霞龄啊怕这个老人呢不能胜任，以儿子不孝的失言相告。老者就说了：“令郎骄傲，朱杆老师我早有耳闻，但是我自有办法教好他。”年霞龄一见老者十分的诚恳，不便拒绝，于是选定一个吉日令年羹尧拜师。哪知道年羹尧仍然不好好学习，只顾自己玩耍。老师一见年羹尧不学，于是闭门不出，在这个屋里自拉胡琴阴阳顿挫的唱起来了，唱得十分动听。年霞龄一听，哎，这倒不错啊，合着我请个票友。年羹尧怎么样？闻声破门而入，向老师行个礼，跟着他就说了：“请老师教我弹唱。”老师看了看他：“你学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出去玩啊！”年羹尧啊，执意要学，老师就开始教他。可是几天之后，年羹尧又出去自己玩耍了，不肯再学下去。老师这次啊，不仅闭门，连窗户也不打开了。年羹尧啊，感觉到奇怪，偷偷的从这个门缝里观看。他是小孩啊，他必然有这个好奇心呢。就看这个老师正在练习拳脚，东躲西闪，有时大鹏展翅，有时鹞子翻身，使人看了眼花缭乱。年羹尧高兴极了，用力的推门而进，向老师说了：“习拳弄棒，我最喜欢。”老师一听啊，听说你力大无穷，请与众仆一斗，如何呀？年羹尧高兴，立马召集了16个健壮有力的家仆，对老师就说了：“请看我的臂力。”一边说着，一边把棍横举，让这16个仆人每人以棍相压，个个仆人使出了平生之力，都没能使。年羹尧手屈呀，正当仆人齐声呼喊用力时，只见年羹尧猛跨一步，用力将棍往前一送，16个仆人仰面朝天的倒下了。老师见状夸奖道：“果然是好臂力，不过你敢与我搏击吗？”年羹尧一听：“那有什么不管呢？如果我胜了，可不好说我又赶走一个老师。”老师一听微微一笑：“这个你就甭担忧了。”说完俩人果然搏击起来。突然之间年羹尧喊道：“老师你往哪里走？”说这阵老师啊已经在这年羹尧背后打倒，我在这里。说迟那时快，老师用头部对准年羹尧的脖子轻轻往上一撞，只见年羹尧来了个趔趄。年羹尧站稳了之后对老师说：“请您教我这一招吧。”老师一听：“哎，学此何用，你还是出去玩吧。”年羹尧这阵哭灯跪在地上不起来了，一再的请求。老师一看这个：“你快起来吧，我教你。”说罢从这个床头取出一卷兵书交给年羹尧：“你真的要想学就学这个万人敌。”年羹尧一听：“我想学搏击，读此书有何用？”老师说：“读了它就可以万人敌了。”年羹尧一听：“你骗人，这一卷书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踢到数丈之外，哪来的万人敌呀？”老师一听：“我说你不能学你就不能学，你还是出去玩吧。”这个年羹尧一见老师不高兴，于是就说：“那我读书。”从此之后果然书声朗朗。3年之后老师辞去，后来年羹尧果然成了一员

0: 万夫不挡之勇的骁将。
1: 咱们书要简言，回过头来再说年羹尧，在这个川陕总督任上，被这个雍正皇帝加授为抚远大将军，令其前往青海讨伐罗卜藏丹津。他自然不敢懈怠，当即遣将领兵到了这个疏勒河巴塘里塘一带堵截，又命了岳钟琪挥军猛攻镇南、西川、北川珠宝。单说有一天，部将任造攻打罗卜藏丹津的大寨，两军交战，没及数合，罗卜藏丹津败退。任造挥军追杀，不一会儿进入了一道峡谷，但只见两山高耸，小路崎岖，不便行军，唯有谷中一片沼泽地带，上有水草约有数十丈之远，过了沼泽就是一条宽阔的这个大道。任造命令士兵跃马过沼泽，士兵挥鞭，连人带马坏了，陷入了泥沼之中。说这是罗卜藏丹津伏兵四起，直杀的官兵哭爹叫娘，幸亏任造逃得快，这才没有葬身沼泽。年羹尧知道任造大败而回，马上传令军营人人准备木板一块，茅草一捆，夜里有肉。这个士兵啊，不知干什么，只得照办。三更时分，官兵行到了峡谷，年羹尧让这个士兵把茅草填入了沼泽，上面铺上木板子，行动起来十分的平稳。士兵过了沼泽地，直抵大寨，说这只罗卜藏丹津呢，还在梦乡里，他以为有了这个天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更何况刚刚被打败的官军哪里胆敢来犯呢？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会被官军包围起来，一时之间枪声大作，把他从这个梦中啊给惊醒了。在清兵的保护之下，他一溜烟的逃到了郭龙寺。这个郭龙寺啊，是在这个西宁东北的深山里，有很多的喇嘛兵住在这里的忽必尔汗见罗卜藏丹津来了，吃过礼之后，俩人坐下问起了这个原影，这才知道被官军打败了。忽必尔汗呢，为了防备官兵的追踪，传令东山一带的居民跟这个寺庙里的喇嘛兵一起加强防御。谁知道提督岳钟琪呀，已经奉命包围了郭龙寺。惊魂未定的罗卜藏丹津跟这个忽必尔汗于是抛寺夺路逃命。经过激烈的战斗，官兵攻下了郭龙寺，一共摧毁了17个寨，烧毁了房屋70余所，杀了6000余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将军年羹尧向岳钟琪拱了拱手，祝贺道：祝贺岳公打了大胜仗，我一定请旨嘉奖公之忠勇，现拟请公将兵17000直捣罗卜藏丹津的匪巢，但不知岳公意下如何。岳钟琪啊，沉思了一会，塞外荒凉，粮草缺乏，不可久留，愿请精兵5000，马匹增加1倍。年羹尧一听点头称是，岳钟琪啊受命攻青海，如期的出发，日夜兼程。单说一天，岳钟琪带领一队人马在这个崇山峻岭当中行进，突然就看见一群野兽奔跑了。他对部下说，前面一定有放哨的贼兵，你们赶快吃点干粮，分头去包围。不一会儿，果然就见贼兵约莫100余人正在野餐，毫无这个戒备。官兵悄悄地走近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全部捉拿起来。这个岳钟琪啊审问俘虏，知道前面还有哨所，于是又驱马前进，全歼守卫在哈达河渡口哨所的贼哨兵2000人。罗卜藏丹津失去了哨探，等于啊就失去了耳目，还以为平安无事呢，不料官兵飞速的前进，已经抵达了乌兰穆和尔大本营了。贼兵闻官军到来，惊慌失措，四散逃命。罗卜藏丹津也只得扮成了这个妇女，在心腹的护卫之下往北面去投靠准噶尔部了。岳钟琪呢，命令士兵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一共歼敌80000余人，生擒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妹夫以及其部属等20000余人，获牛羊无数。年羹尧一见青海平定，于是奏捷还师。雍正皇帝下了一道谕旨，加封年羹尧为一等功，岳钟琪为三等功，其他有功人员也是一一的给予了赏赐。胜利的喜悦 是雍正皇帝忘记

0: 为不了不久前夺位继统时惊魂动魄的道长，那他怎么夺得的这个皇位，怎么来争权夺的这个继统呢？您听我是慢慢道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

0: 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雍正皇帝多位祭统，这个咱还得给您从这个康熙皇上晚年得病说起。康熙皇上69岁高龄的时候，还像年轻一样喜欢打猎。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10月的一天，他带着一队的卫兵从这个南园猎场飞驰而去。到了南园呢，就命令这个卫兵一字排开，纵马向前推进，马蹄声啊惊起了草丛的这个兔子、獐子还有麋鹿四散的奔逃。康熙皇上看准前面一头正在逃窜的麋鹿，弯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麋鹿应声而倒。一个卫兵赶过去跑上去，熟练地将这个麋鹿抱上马背，继而前进。紧接着康熙皇上和这个卫兵又捕获了一些个野兔、山鸡、獐子，是满载而归。那阵北京啊四郊还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往北京推出去1000里地再找这东西都没有。回到皇宫之后呢，康熙皇上觉得有些个闷热，随即脱去了外衣。哪知道啊，一脱外衣竟然使他感冒风寒，感冒再加上疲劳，年近古稀的老头子支持不住了，于是卧床不起。为了养病，他住进了京师西郊海淀的畅春园，这里头峰峦叠翠，景色宜人，园里头雕梁画栋，非常的典雅，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可是因为康熙皇帝年事已高，虽然说经太医院的医官轮流的精心诊治，仍然没有见效，病情日益的严重起来，皇宫里的上下人等都为此感到忐忑不安。康熙皇上虽然说在病中，但是头脑仍然清楚，仍然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他想起不久前曾经派这个皇四子胤禛去发放仓米赈济灾民，于是派人去找皇四子来了解情况，说这些天皇四子十分的忙碌，白天啊东奔西跑办理啊该办的事情，这个晚上还要到李藩院找他的舅父科隆多密谈一番。他听说父皇召见，赶忙进了这个畅春园。康熙皇上问明了发放仓米的这个事情之后，沉思片刻，突然之间转过话头对皇四子说，儿啊，冬至将临，南郊祭天大礼，为父因病缠身不能前往，今命儿带父去祭天，祭天一事必须令成，儿可先去斋戒沐浴。胤禛一听皇阿玛嘱咐，不免踌躇起来，在此关键时刻他是不愿意离开畅春园的。康熙皇上一见儿子没有立即答应，于是不高兴地问，怎么儿不愿意去吗？皇子胤禛赶忙跪下，非是，儿臣胆敢违背父皇旨意，只因为皇阿玛龙体不安，儿臣理应侍奉左右，所以刚才有点迟疑，望皇阿玛宽恕。康熙皇上心想，皇四子近日的行为有点异常，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畅春园？于是说道，你只管前去，阿玛这里头自有人照料。皇四子胤禛不耐，只得遵旨退出。酒后在外面的科隆多迎了上来，俩人一边谈着一边走，出离了畅春园。这科隆多是康熙皇帝第三位继立的孝仪仁皇后的弟弟，而非皇四子胤禛的亲母舅，但是和皇四子十分的要好，他们在这个康熙皇帝病重之时如此的密切交往，意欲何为？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胤禛走后啊，康熙皇上觉得自己的日子可能啊已经不长了，于是就想起如何找一个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于是他默默的把诸皇子逐一的做了掂量，皇二子胤仁是废太子难以再立了，皇八子胤嗣心有意志露骨谋位难负大任，皇三子胤祉虽有学识但是没有政治才干，皇四子胤禛虽有才干但是为人阴险毒辣， 皇十四子胤禛，有才学，有武功，能当大任。但是唯一的远处西北，他颠来颠去的，一时啊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觉得毕竟还是传位给皇十四子可靠，因为他不但还又有功，而且是孝公仁皇后所生，是嫡子而非庶出，继位四统乃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康熙皇上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以后，就立即挣扎坐起来，亲笔写了一份诏书，派人去送给皇十四子，命令他赶快回京继位四统。这皇四子啊，胤禛呢，为人很有点风度。上一次朱皇子忙着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事，他没有卷进来，给父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康熙57年，也就是公元1718年，他由卑子超越王爵，被封为了巡郡王，并且加授抚远大将军。转过来年，奉旨统帅进驻新疆、甘肃、青海、八旗的跟这个绿营，并且指挥当地的蒙古部队。这一次康熙皇上下达诏书，其实是遗嘱的性质，就是让他火速的从这个西北军营赶回京师办理后事，继位四统。哪知道正当康熙皇上下诏书立嗣之时啊，科隆多、年羹尧还有皇四子胤禛也在秘密的谋划策划。他俩都叫胤禛，两个人呢，这个胤禛的真字啊写的不一样。这皇四子啊，胤禛是哪个真呢？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呢是一个真假的真字。十四子胤禛呢，他是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是一个贞洁的贞。说现在年羹尧他们在一起谋划，准备一等这个康熙皇上宾天，就立即夺取皇位。他们商定了以后，先由经常出入畅春园的科隆多传出了一道伪造的谕旨。这个谕旨怎么说的呢？近日整体稍安，需静心调养，群臣子侄未经宣召一概不得入宫打扰。紧接着年羹尧以这个步兵统领的名义加强了京师的戒备，凡是由京师往外送的一切的信件都必须交给他检查才能放行，从外地往京师送的信件也是同样需经检查。单说一天，一个兵丁进来递上一件书信，科隆多一看，原来是皇上派人送往西北军营的诏书。科隆多私自拆开了诏书，一看上面写着传位十四皇子胤禛，不由得大吃一惊，赶快嘱咐心腹的兵丁去把这皇四子从这个南郊请回来，一起研究对策。他们把诏书翻来覆去的看了多遍，绞尽了脑汁，想着夺位继统的办法。突然之间，皇四子胤禛呢高兴的跳了起来，有办法。科隆多被这皇四子这突然的举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赶紧问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快说呀。皇四子走过来，一边指着诏书上边的那一句话，一边伏在了科隆多的耳旁啊，轻声说：只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能十拿九稳。科隆多一听也是连连的拍手叫好，妙妙妙。两人又谈了一会儿，这才各自回去休息。康熙皇上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御医虽然说精心的诊治全然无效，反而气喘痰聋，有时不省人事。静候在宫外的朱皇子因为不得入内，所以说全然不知。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皇上要召见朱皇子，呼唤左右，哪知无人答应。正待发怒，突然一人进来，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内地科隆多，于是问道：朱皇子在哪里？只因呢，这舌头发硬，吐字不清，人们听起来却称四皇子在哪儿。科隆多马上转身对着门外高喊：四皇子，皇上召见。四皇子胤禛立即进了畅春园，把早已准备好的参汤一碗端了进来，刚要递给父皇，哪知啊，康熙皇帝一见他四儿子一个人进来，就料定他是不怀好意，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时腾起，随手啊操起了搁在旁边一串朝珠啊，对准四皇子就打。只是因为久病无力， 这串朝珠啊，

正好套在了四皇子脖子上，说怎么这么寸呢？他不是低着头了吗？康熙皇帝一见此情景，用手指着四皇子，继继续续的断断续续的说道，好，只说两个字，竟然俩眼一翻，双腿一挺，气绝驾崩了，享年69岁。这阵科隆多赶忙把朱皇子召集入内，朱皇子一见父皇皇阿玛一命归天，禁不住齐声嚎啕大哭啊，哀拗不已啊。科隆多却不慌不忙的向朱皇子说道，诸位阿哥，暂且收泪，听我宣读圣上遗诏。皇子们这阵收住了泪，静了下来。八皇子胤祀大声地问道，父皇有什么遗诏？科隆多一听，遗诏在此，请阿哥们恭听。他大声地宣读道，四皇子胤禛人品贵重，身行枕功，必能克成大统。枕决定传位于四皇子胤禛，着继枕登基，继皇帝位。大家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怕听错了，齐声地问道，这真是皇阿玛的遗诏？科隆多呀，这阵一本正经地说，谁人有几个脑袋胆敢假造遗诏啊？说那么康熙皇上亲笔写的遗诏里头明明白白写传位十四皇子胤禛，怎么又突然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胤禛呢？原来这是胤禛呢跟这个科隆多搞的阴谋，对遗诏进行了篡改，他们把那个十字添了一画一勾，就成了鱼字了，把真字的右边顶上加了一小横画，稍加这么一延长就成了真字了。这真是改的天衣无缝，使人很难看出破绽。胤禛一见朱兄弟听了一招还有些个不服，于是指着自己脖上那一串朝珠，这是皇考生前喜爱之物，我等众兄弟都是知道皇考弥留之际赐赠于我，并且亲手套在我脖上，还说此朝珠乃是皇祖顺治皇上临终赐给皇考之物，如今皇考又转赠于我，让我一定要以江山社稷为重。说着他故意挤出几滴泪来，表示内心的激动。朱皇子抬眼一看，一看胤禛脖上果然套着那一串他们大家伙都很熟悉的朝珠啊，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三皇子成亲王胤祉第一个上前向胤禛跪下磕头，臣服从皇考遗诏，请陛下节哀。说到这阵朱皇子内心虽然说不服，但是有人带了头了，磕了头了，也只好随声附和。胤禛一见多位已称，那就更加的哀痛了，呼嚎大有痛不欲生之感。当天夜里用这个銮驾载运着康熙皇帝的这个遗体，像他平日出行一样由畅春园运回了乾清宫。四皇子在科隆多的保护之下先回大内迎请这个灵柩，这阵京城九门已奉科隆多之命紧紧关闭，以防生变。又过了几天，按照满族人的习俗要在这个皇宫当中为康熙皇帝举行所谓的小丢钱仪式。到了那一天，文武百官跪在了乾清门外的两旁，中间架起了一堆火，焚烧皇上生前御用的冠袍带履珍珠玩物。皇太后身着玄色长袍，在全身穿着缟素丧服的宫女的扶持下，在乾清门的南门站立，仪式至始至终沉浸在一片哭声跟这个哀乐声中。20日，四皇子胤禛到了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因为皇考丧事未办，免宣庆贺表，只颁布继位诏书。这诏书上无非只是说一些个冠冕堂皇的话，说什么定要继承皇考制定的法规，号召宗室内部团结，共享生平之福，永固磐石之安等等的，并且宣布晋封自己的母亲为仁寿皇太后，定自己年号为雍正，改明年为雍正元年。他们这一辈的名字本来啊是胤字辈，胤字啊是个好字眼，是子孙啊相承续的意思，如今只有一个人继位嗣统，于是这个字也就只能他一个人用了。雍正皇帝宣布自己的名字叫胤禛，其余的兄弟们一律的改这个胤为允，成了允字辈，就允许的允。

12月初三实行了夷陵的仪式，那就是将康熙皇帝的遗体移至景山的寿皇殿停放，进行安葬以前的准备。在移这个子宫到景山的时候，文武百官跪在了道旁，送子宫的队伍由项羽开道，后面是上百匹骏马跟这个骆驼，背负着大丢纸仪式要焚烧的玉容器物，寿皇殿的两侧挂上了白幔，殿门的两旁旌旗幡帐林立，师道两个法场由众多的这个和尚道士诵经焚香。寿皇殿前大丢钱的仪式开始了，在一片哭声跟这个哀乐声中，玉容器物被大火焚烧一尽，随后正式确定康熙皇帝的庙号为圣祖。雍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723年4月初2日，恭送圣祖遗体到遵化东陵安奉入地宫，名为景陵，完成了葬礼。雍正皇帝自夺位继承大统之后，见诸兄弟心都是不服啊，实出怨言，真是群星汹汹啊。他想俗语说得好，人言可畏，如果不能堵住诸兄弟之嘴，那就得酿成大祸，这如何是好？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擒贼先擒王啊，恩威并施，杀一儆百。雍正皇帝封八弟允嗣、13弟允祥为亲王，紧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召回14弟允贞，令其改名，名叫允提，赴皇考丧事，将抚远大将军军印交给辅国公严信管理。川陕总督年羹尧协理军务。允提回京之后心中不服，雍正皇帝就给他一点严厉的看看，夺去了他的爵位，让他看守景陵，命令副将李如柏监视。实际上允提已经被囚禁起来，紧接着雍正皇帝要把允提家人雅图、护卫孙泰、苏伯、长明等传来讯问。雍正皇上问他们，朕听说允提过去在军中专好喝酒行凶，是事实吗？说这些个人异口同声的回禀道，皇上，容奴才禀报，训郡王一贯治军严明，根本不会有喝酒行凶一事，这准是陷害郡王的谣言。雍正皇上本想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个整治允提的罪证，哪知他们却为允提啊申辩，听了之后极为烦恼，脸上顿时一变，说道，大胆奴才竟敢狡辩，还不从实招认，来人把他们拿出去枷锁起来。就这样他们随着祖人也是遭了殃啊。仁寿皇太后得知允提被囚禁起来，心里着实的难受，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仁寿皇太后有三个儿子，那就是四皇子胤禛、六皇子允祚、14皇子允提。允祚早死，如今胤禛呢当了皇上，却把同母弟当成了冤家对头。皇太后想照顾小儿子，大儿子不答应，叫小儿子迁就，可是小儿子又很倔强不妥协，这真是让母亲伤透了心。仁寿皇太后想去景陵见小儿子一面，哪知啊雍正皇上大怒不允，皇太后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于是她下了决心，倒不如一死了之，于是一头撞在铁柱上，顿时脑浆迸出，一命呜呼。雍正皇上一看太后已死，这心里反倒啊踏实一些，因为啊他少了一个对头。雍正皇上对自己的生身母亲尚且如此，对异母的兄弟的残忍那就可想而知了。他派出了提旗，这个提旗啊是皇上派出的这个特务，提旗四处的侦查，以防这个允嗣、允堂、允娥等人反叛。单说一天，雍正皇帝以这个允提回京西北前线缺人为名，命令允堂去西宁任职。允堂一听说皇上调遣，心里早就明白了，这哪里是啊西北需要他呀，分明是要发配他到西北充军呢。俗语说得好，胳膊拧不过大腿，允堂只好假意的应承，但是推说等到父皇的百日敏辰之后再去，实际上这是要找一个借口拖一些日子再做道理。过了100天，允堂又说要等到送到陵寝这才启程，但是雍正皇上不容拖延，强令速行。允堂到了西大同，就是今天青海大同县的西南年羹。

0: 宋瑶早已奉命将城内的军民迁出，加派了兵丁把这个允堂监视起来。又过了几天，提及向这个雍正帝啊报告，九阿哥允堂在这个西宁密结西洋人穆京远，又编了密码与这个连亲王八哥允四来往，蓄意不轨，请皇上密访。随即啊，呈上密函一件，以为证据。雍正皇上看之再三，仍然不解其意，只得收藏起来，然后再令四处探听。过了几天之后，一个提及奏到八个允寺日夜的焚香以求圣上升天。说完了刚走，又见一个提及啊禀报，奴才在景陵等候多日，见有一奸民蔡怀喜暗中向14阿哥允提投书，为奴才查获，请圣上定夺。雍正皇上一听勃然大怒，他立即下令削去了尹四的王爵，囚禁于宗人府，紧接着派人到了西宁，把允堂押回了京城，并且暗中令廷臣上本弹劾。没有几天，参劾允四、允堂、允提的奏本就如同雪片一般的飞来，吏部尚书科隆多将奏本当中的罪状一一的罗列出来。当时有啊，允四有40大罪，允堂有28大罪，允提有14大罪，奏请圣上明正典刑。雍正皇帝到这阵看过了奏本，假惺惺的让诸王大臣再量罪一行。诸王大臣遵旨之后，议了再三，力请裁决。雍正皇上这才传旨，昨即削去允四、允堂宗籍，并改令为阿奇那及塞斯黑。阿奇那、塞斯黑什么意思？满洲人的俗语，他们把这个猪啊叫阿奇那，把这个狗叫塞斯黑。允提拘禁终身，允四、允堂当做了猪狗，受到了嘲弄与这个侮辱。其实啊，这雍正帝啊他也糊涂，你们虽然说不是一个母亲，但是是一个父亲呢，他们俩是猪狗，那你又是何等之物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能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好，伴随着这首非常动听动感的音乐，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啦啊，早，小娘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要去上班啦？

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留言打卡的消息。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的23日，已经到了我们本周的一个星期四了。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呢，到了礼拜四呢，各位心情有好一些吗？

朋友们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直接打开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调频951，您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视频直播了。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以及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的这两个官方的抖音号，同步都在直播当中。两个抖音号的评论区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的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千万不要吝啬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赶紧走进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跟高敏来说一句早上好吧。

0: 那当然呢，也期待着各位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消息。在等待各位发来咨询消息留言内容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关于我们临汾市区最近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来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漫游临汾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7月的39日，各位您知道吗？今天同时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老师讲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已经进入到这种闷热的酷暑时节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呢都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夏天感冒那可是真的不好受啊，多喝点水，日常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个这个准备维护，包括在进入空调房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稍微的就是有一点点的准备吧。为啥叫准备呢？就是稍微给自己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哈。你要非说的话为啥呢？因为根本就这么感冒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呢这个最高温度呢是出现在了侯马的最高温度是34摄氏度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在未来几天当中，我们市区仍然还是以这个高空槽低层切变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影响，多降水的一个天气。由于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闷热感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关注了解到呢，从这个昨天的夜间啊，到我们这个今天的一个白天，市区呢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然后呢，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的一个天气，雷暴大风等一些天气。目前呢正值这个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阵雨频发，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做好以防范抢对流天气的一个准备工作。具体的天气的话，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今天全天各位温度23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明天的话23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后天的话呢这也是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整体来说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体感那个闷热情况还是有点严峻的啊。因为伴随着我们局部地区的这个短时强降水，其实还会很有点不太舒服，是真的。然后我突然间又想起来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当我在昨天晚上八点钟下班，我就走在我这个回家的路上，因为我们家在东城嘛。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就行驶到了我们这个临钢下了桥头，就是临钢那个北大门，然后再往东走的那个路段，它那块不是有一条这个还没修好的路，还正在施工当中吗？但是你这个放眼望去，你是能够看到这个再往东，也就是东往那边的一个天空的。当时让我从西往东走的过程当中，东边的天空当中闪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没有朋友就是昨天就是看到的，就是那种西边晴东边雨，西边天这个蓝天白云，东边呢就完完全全就属于这种打雷加闪电。虽然说我们听不到声音，但你能够看得到那个闪电那个频率，那一定是噼里啪啦的一场大雨。
2: 深深水水
0: 如果说昨天您跟我一样啊，看到了东边的这个打雷加闪电的一个情况的话，各位朋友们赶紧在评论区来告诉我一下，来跟我说一说啊，因为真的很好奇啊。就是昨天那个天象，它是属于不是特别的明显，它有。

0: 一点点小小的那种隐藏性啊，你就在天空当中，如果说你不这个盯着天空看的话，你是看不到的。如果说大家有看到的，辛苦各位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有哪些留心生活、留心天空的人儿。那而且我在想，会不会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昨天这个东边在打雷闪电呢？啊、哦，好想拉大家进我的抖音群呢、啊，我有视频为证。
1: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
0: 各位，今天是大暑、啊、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今天呢就是如约而至了。大暑是滚烫的，我们说大其实就是炎热至极的意思，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到了啊。这个小暑不算热，到了大暑才算是三伏天啊。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一个开启，而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替啊，达到一个顶风。但是呢，我们说大暑时节也是明媚的，因为阳光会毫不吝啬的洒下，知了呢也会不知疲倦的鸣叫，荷花会怒放，满地生香，蜻蜓会飞舞，蛙声同样也会四起，忽而一阵骤雨，酣畅淋漓，雨后的天边又挂起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就像我们前天被朋友圈刷屏的那个双层的双圈彩虹瀑布一样啊。大暑同样也是热烈的，因为这个时候草木逐渐褪去了青色，露出了那种墨绿，瓜果也是加速的饱满，积蓄着诱人的甜蜜。而天空虽然说有点酷热，但是我们说万物在此时也在蓬勃的生长，用热情去礼赞生命的美好。说到关于大暑节气的一些吃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呢？其实饮食方面呢，山东啊，山东人啊，俺们山东老乡啊，他们呢就爱喝点这种暑羊，而那个广东人呢啊，冷宅啊，就爱吃点仙草，也有人喜欢绿豆汤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习俗各异，但是呢，都寄托着这种在不同的节气当中，食安、身安、一心安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受过累累的秋，也愿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够过好每一个炽热的日子，在最好的时光当中不留遗憾。
1: 大浪客啊，还有谁追？要见旧人可随行，朝口冷光饮酒的饮。
0: 说到这个绿豆汤的话呢，又想起来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家基本上就是经常会有一个这个懒招。什么叫懒招呢？就是我们家会把这个绿豆洗好了泡好了，提前泡一夜，第二天直接放在这个这种保温的这个暖壶当中吧，你可以理解为是暖壶啊，那种大型的保温桶当中，然后呢放在这个大型的一个保温桶当中呢，就怎么泡一夜，对，泡一夜，就白天把绿豆先泡好，然后把这个保温桶加上热水，然后在这个保温桶里面就是热的不断不断的循环，然后泡上一夜，第二天直接喝，就省去了这个煮绿豆粥的这个环节和流程，属于一种懒人必备的一个招。但是我一直觉得那用这种方式泡出来绿豆它不太软，我总觉得是不是没熟呀。但是俺的爹爹俺的母亲啊，总是这样干呢、啊。

来关注一下，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杨哥社会我杨哥来了，给我们发了一个666的一个消息。哈喽，早上好。再来关注一下，张才狗说早安，敏儿早上好。起得好早呀，当然起得早，朋友们是有一份这个小小的福利和优惠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好凉快呀。我们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人儿有凉快的天儿等待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各位朋友们，记得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听见凌晨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们能给我们发来一句早安的打卡消息。张朗也给我们发消息的时候，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我昨儿个时候在这个某个 APP 当中，就是那个 PDD 那个 APP 当中啊，我瞅着了一个有啥呢？就是有一个那个蟑螂的一个小玩偶，大家一说蟑螂，对吧？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怕怕的。但是他们把那个蟑螂做成了一个小玩偶，哇哦，老可爱了啊！

是那个吴京肯定就是包括还有小老鼠，就把小老鼠也做成了一个小玩偶。现在女孩不喜欢往包上挂点这种长的短的那种小娃娃吗？她就把那个蟑螂还有小这个小老鼠都做成了那种包挂。哎呦，我看到那一瞬间我都觉得很震惊，但我又觉得天哪，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这些商家，他们多会呀！感谢慢慢早上好了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早间这时段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想要分享到的歌声的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主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早间那首歌啊，那首叫什么来着，情深深雨蒙蒙，大家爱听吗？这首歌算是我从小爱听到大的一首歌吧，对，可以这么理解，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啊。小的时候我就爱听这首歌，小的时候追着这个依萍，追着如萍，追着舒桓啊，追着这个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长大之后呢，就是听这首歌也是听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啊。

一首非常好听的《第一次爱的人》啊 ，R&B 版，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啊？当然，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然后呢，关注来了解到全家福安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抖音。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括号好物赢取员这两个号码的同步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发一个留言的消息，也可以来给我发一个早上好的消息。我们欢迎所有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提前祝愿各位啊周四快乐，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在大暑节气的这一天元气满满的去加油咯。

然后今天早上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话题，想要问一下各位啊，这个小问题，知道答案的朋友们辛苦各位在评论区来给我扣个回答啊。我的问题就是，各位提问，什么鱼最聪明？有知道的朋友们赶紧把答案告诉我，什么鱼最聪明啊？然后呢，我昨天这个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有点懵。还有另外一个话题跟鱼也有关系的，早安落雨啊，对，落雨来了 ，Hello， 早上好啊。然后那个元丰汽车来了 ，Hello， 早上好，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好凉爽，哇，真的，早上出门的时候真凉快啊，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凉快，你身上一丁丁丁丁点的黏黏腻腻都没有，真的好期待这样的天气能够持续在夏天的每一天，但是确实有点难度啊。昨天的时候，我在这个下班回家的时候，反正就是由西往东走，我就看见东边那边打雷加闪电，闪电的频率非常非常的强，我当时就觉得Oh my god， 哪下雨了？再往东走啊，那边应该是哪儿的？釜山是吧？釜山那边昨天是不是下雨了？在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啊。然后伴随着这边这个降雨，然后打雷加闪电，咱们苗族区也是送来了一波清凉，感觉到非常的舒适。今天最高的一个温度也就35摄氏度啊，35摄氏度的一个天气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说啊，这个七上八下嘛，对吧？这个上蒸下煮，今天尤其还是大暑的一个节气，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那凉的稍微少喝点行吧？求你们了，各位，真的，那凉的可千万别敢多喝，那什么凉饮料呢，凉咖啡呢？冰冰凉凉的，喝起来一口是挺爽的，那嗓子扁桃体是真受不了呀。我这扁桃体今儿个早上好点了。华开富贵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各位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高薪就业指路人冯老师，冯老师来了，早上好，上班了。然后呢，滴哩哩滴答答，滴哩哩哩哒哒啊，说这个早安小哥，早上好。这个就是他这个名啊，每次都得就是唱出来。

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什么鱼是最聪明的？各位不要豆包好吗？拜托了，求求了。那豆包回答你了，那还有啥意思呀？对吧？啥鱼最聪明啊？漂泊在你。然后呢，除了这个，各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鱼最聪明？第二个问题，各位你见过活的带鱼吗？这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昨儿个的时候，前儿个的时候吧，我们突然间朋友在一块聊天，然后呢一个饭桌上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啊，这个好朋友 A 就问了好朋友 B 一个问题，说哎，你知道吗，我在那个冷库那儿前两天我见人家有人卖活的带鱼呢，你吃吗？然后呢我给你买点这个活的带鱼吧，挺新鲜的啊。然后朋友 B 在旁边当时说了一嘴，啊，活的带鱼你没见过吗？然后朋友 A 就说了一个，对啊，我没见过啊，就感觉很新鲜呢。然后朋友 B 就开始聊了，说哎呀，你真是的，你看你，我从小就见过，小时候我爸我妈他们买回来都是活的带鱼，你没见过呀。哎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朋友能听懂这个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开玩笑啊，就是我们科普一下各位，带鱼它是深海鱼，它一旦上岸，因为这个受到这个压力的一个变化，它其实就直接会嘎掉。所以我们经常每年买的带鱼，它都是什么呢？它都是嘎掉的带鱼。然后呢，这个带鱼买回家之后，你得这个去皮啊、去鳞啊、脱骨啊，就反正你得进行各种的一系列的一个操作。但是咱确实没见过活的带鱼。关键是搞笑的点在哪？就我这个朋友 A 他是开玩笑的，我这个朋友 B 那上钩了啊。嗯，你就像晚风一样，我夜空里浮过，睡我片刻温暖留下。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今天你也有饭局的话，可以来聊，跟这个自己的朋友们开个玩笑啊，说哎，你见过活的带鱼吗？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桌，举个例子，坐了十个人，到底有几个人见过啊？一般情况下来讲，咱不是搞这个对立啊，一般情况下来讲，但凡有一个朋友说见过，紧随其后的第二个朋友就会，我也见过啊，我当然见过啊，谁没见过啊，只有你见过吗？然后呢，元峰说木鱼啊，什么鱼最聪明？木鱼为什么会聪明？是因为天天敲它吗？咚咚咚咚咚，不对，错了，下一个啊。然后益达这边说答对了，但你豆包回答的，你豆包回答的我不算啊，再猜一个，下一个。黄老师说这个美女主播性格真开朗，你瞅瞅，我叫高敏，别叫我美女，叫我美女显得我是个花瓶，我这个人啊有要求的，我是聪明且睿智的，温柔且漂亮的，理智且大女主的，努力且上进的。哎呀妈呀，我跟你讲，那才是 title， 一个屏幕放不下啊。不如好聚好散还算个朋友。然后呢，元丰收到的时候，我经常吃屎带鱼。那当然了，大家伙吃的都是嘎掉的带鱼啊。各位，那个问题啊，什么鱼最聪明？知道答案的朋友们，赶紧啊，打在咱们的评论区。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或者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括号好物严选），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啊。然后呢，一达说抖音搜索主持人高冕，除了能看到一些我的美照之外，什么都看不到呢。来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在我们这个听见林粉这个服务号当中呢，我们呢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林粉本地的一些生活，比如说有没有一些预警的信息，有没有我们这个市区施工的道路的一些通行的情况，还有我们每天早间的一个直播，不仅仅上我们每天全天的一个直播，以及林粉市区各种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这个号码当中听见林粉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而听见林粉好物严选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聊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办公室的日常。比如说这个主播下班之后主播在干嘛呀，主播下班之后这个办公室里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呀，那些同事里面有没有一些搞笑好玩的人呢，给大家送上一些小小的欢乐的，是在这个号码当中。那当然您如果搜索主持人高敏的话，能够看到我的美照 P 的有点不太像，不好意思啊，就是不太像。你要是打开了那些照片，你说这好像跟我在这个直播间看的那个主持人跟我在那位直播间卯的那位女儿怎么就不太一样呢？也正常啊，毕竟这个自我区域嘛，多 P 一点就多 P 一点了啊。只隔舍还是纠缠，
所以说也感谢各位的一个支持啊，看到有好朋友来了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点赞的消息，感谢，欢迎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周四啊，各位啊，今天是大暑的一个节气，同样也是我们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夏天还早呢啊，还没过呢啊。有想听的歌各位赶紧打在评论区，主播稍后的时间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当中把大家想听的音乐依次的分享给各位，各位不要吝啬你的手指，想听啥歌赶紧告诉我吧。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